0: 伊朗称，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警告美方，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面临报复性打击，并且已经在边境全境和沿海部队部署部队。
1: 胡塞武装指沙特升级行动将遭到更强烈的反击。美国媒体称，这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打击。莫斯科遭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展开空袭。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北美法属群岛，并且与马克龙会晤，双方希望深化合作，展现加欧团结。
2: 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3: 在当地时间9月20号的上午，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的经济议题。
2: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影。 会晤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进行，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中国商务部此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于本月19号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代表举行会晤。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贝森特会前表示，此次磋商的目标是进行专注、详尽且富有建设性的会谈。
0: 并称此次会晤将有助于为总统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造福美国人民奠定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局势方面，伊朗和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可能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
2: 伊朗的军方当天表示，已经获取相关情报，说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而伊朗强调，对任何新的袭击会进行严厉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 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 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90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20号发表声明，就潜在的美国军事打击作出强硬回应，警告美方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面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伊朗陆军司令也证实，已经在全境边境和沿海部署大规模作战部队，全面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指出， 情报显示，美国为掩盖其自身的失败，并企图从地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召开联合会议后，已在部分中东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强调，一旦美国针对伊朗实施任何打击行为，美方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同时，伊朗方面向地区国家发出告诫，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与敌方展开合作，相关国家将被伊方视为共犯，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再对其保持克制与容忍。与此同时，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亥沙希当天对外证实，为应对持续升级的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已在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全部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部署了大规模作战兵力。目前，伊朗陆军下属的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装甲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进驻各边境要地，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在安全行动层面，伊朗情报部同日通报，近期在厄尔布尔市省、克尔曼省、西阿塞拜疆省同步展开执法行动，成功捣毁三个与美国、以色列存在关联的恐怖分子团伙，行动过程中逮捕并击毙多名恐怖分子。伊朗近期持续打击境外势力渗透的恐怖团伙，日前一名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伊朗军事基地相关情报的伊朗男子已被依法处决。今年8月，伊朗司法部门也宣布处决两名间谍，两人被认定向以色列情报人员提供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的坐标影像及相关机密情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表示，向美国开出了7项的停战条件，让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出现回旋的可能性。而美国会不会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即将在美国登场的联合国大会能否为美伊局势降温？来看我们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在一个非常重要敏感的时刻，其实昨天呢，我们也一些记者呢被叫到了外交部，这是在总统佩泽西将马上启程前往纽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克奇副外长拉万奇呢，跟我们这些外媒记者呢做了一个非正式的通风会，在这种吹风会上呢，他就讲到呢，就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就是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并不想继续发动战争，表明他们谈判的诚意，那么伊朗也不会不和美国谈判。那在这次的通风会上，我明显感觉到伊朗呢是愿意谈判的，但是呢条件呢还是那7项。那么正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他呢在晚上呢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播出之后呢，引起伊朗国内的关注。那么雷扎伊的所谓的7项条件他没有细说，而半岛电视台呢就是强调的就是其中3项是最重要的。第一项呢就是要美国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以及盟友的这个攻击。第二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三呢，就是解冻那些冻结的资金。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听到的主要还是就是首先是海上封锁，还有就是停止战争。那么包括以前伊朗提到的战争赔款，那么最近呢并没有听到。那么可能这些呢后面的包括解除制裁、战争赔款这些呢可能是可以谈判的空间，但是呢前面3条应该是伊朗强调的红线。目前看来时间已经到了一个非要做出决断的时刻，也就是伊朗现在已经表现出愿意谈判的但是呢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也不愿意这样无休无止的战争，所以呢现在要看美国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如果美国呢愿意同意和伊朗谈判，接受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战争有可能就此而结束。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很有可能伊朗将会准备一场非常决断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来结束战争，一战之战，就像雷扎伊说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时刻呢是非常的关键，而且呢就在美国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强在这个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呢要前往纽约呢，所以呢这次的访问呢也非常的关注，所以这一周呢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天表示，截至目前，伊拉克政府交通部或伊拉克航空主管部门都没有就全面停飞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航班发布任何官方声明。有关取消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所有航班的说法没有获得官方证实，伊朗对这一消息予以否认。
1: 进一步要来看到，根据外国媒体20号的报道，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则传出了爆炸，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媒体说是因为遭到了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而这个机场是驻有美军。
0: 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比20号在多哈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2年之内失去价值的说法是错误的。卡比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承担石油和天然气运输，也是各类贸易的重要通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贸易不可能过时。贝森特在这个月早些时候曾表示，随着各国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这一关键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将会在未来2年下降，并且称其将成为没有价值的水域。卡比表示，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的计划，相关决定基于商业和技术因素。卡塔尔将会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卡塔尔商务和工业大臣阿勒萨尼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失去作用，全球航运仍然主要依赖海运。
1: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的时候说，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的热点问题。塞西在会见当中说，埃及全力的支持用意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要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同时强调，应该要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关于加沙局势来看，塞西强调应该要巩固停火，保护平民，要确保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他也呼吁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在有关的国际决议和两国方案的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28次空袭。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的袭击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指出，将会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原则对沙特进行反击。
1: 同一个时间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与美军交战，而且美国媒体也披露，美军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的打击。
4: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交夫和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5: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4: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电视讲话，纪念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

0: 圣经文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关不于免

0: 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在20号遭受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莫斯科州2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部分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并且引发了大火。
1: 同一个时间点，俄军也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以及赫尔松等地展开空袭，造成至少有5个人死亡。
2: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便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1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而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1: 根据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随着美国推动俄乌采取降级措施并且恢复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在关注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对于能源市场的影响。报道引述了一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特朗普在近期与乌克兰方面沟通的时候，多次的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相关的行动正在推高全球的柴油价格。柴油一词在相关通话当中被多次提及，而乌克兰的首席谈判代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乌梅罗夫就表示，俄乌谈判取得进展，而目前阻碍谈判的问题从几十个减少到了1-2个的关键议题。只是俄乌双方近期远程攻击再升级，乌克兰就击中了莫斯科并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俄罗斯则持续的对基辅等城市发动导弹袭击。乌梅罗夫也说，美方正在推动结束战争，也寻求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0: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3: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4: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3: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一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两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十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五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德国有两场备受关注的州议会选举在当地时间20号举行，而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的选择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首次成为第一大党。
0: 而在首都柏林，则是左翼党赢得了州议会选举。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两场选举当中表现都不理想，特别是在梅前州得票率跌到了历史新低。
5: 当地时间9月20日。

0: 超过20%。执政党的社民党以约35.4%紧随其后，总理莫茨领导的基民盟则遭遇重挫，得票率只有约4.9%，创下该党在德国战后历次州议会选举中的最低纪录。基民盟连续遭遇选举失利，也进一步增加莫茨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莫茨在第一时间表示会为糟糕的选举结果负责，但表示不会辞去总理和基民盟党魁的职位。
1: Die Bundesregierung mit Union und SPD müssen sich jetzt eben wirklich die Frage stellen, ob sie mit diesem Kahlschlag auf die Sozialpolitik weitermachen wollen. Der Abbau des Sozialstaates ist mit dafür verantwortlich, dass es d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immer schlechter geht. Wir sehen das an den Wahlergebnissen auch in Sachsen-Anhalt ode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0: 而在首都柏林，政治版图呈现不同走势。根据目前的初步结果，左翼党以25.1%的得票率排在第一。基民盟获得19.2%的选票排在第二，选择党则获得约16%的选票，支持率同样明显上升。两场选举也进一步凸显德国不同地区政治趋势的差异。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继续扩大优势，而在大城市柏林，左翼党则成为最大赢家。
2: Das ist ein phänomenales Ergebnis für die linke Berlin.Und so viele Berlinerinnen und Berliner haben uns ihr Vertrauen geschenkt, dass wir Berlin bezahlbar machen, dass wir uns mit der Mietenmafia anlegen. Und dieses Vertrauen wollen wir jetzt einlösen. Wir haben diese Kampagne geplant. Wir haben zusammengesteckt die Köpfe und wir haben eine Kampagne gemacht, mit den Problemen der Mieterinnen und Mieter, die anzusprechen.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是到访北美的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以及防务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
5: Nous croyons l'un et l'autre dans la démocratie, l'état de droit, le respec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le respect du commerce libre et équitable, la science.Sur laquelle reposaient nos décisions et l'autonomie stratégique que nous défendons. Et c'est ce qui unit très profondément le Canada et la France, le Canada et l'Union européenne. C'est pourquoi nous soutenons ô combien cet agenda de rapprochement dans cette alliance du futur que vous avez nommée.
4: 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5: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 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4: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印度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在印度西部城市焦特布尔举行联合训练。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介绍，这次联训在9号到21号进行，旨在促进日印两国间的协同效应。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派遣了。

0: 3架 F-2 战机前往印度，而福冈县筑城基地等第八航空团约110人参训。据日媒报道，日印两国2023年1月曾经在日本开展战机联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本月对印度进行访问，并且同印度防长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训练合作达成了共识。
1: 再回来看到是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待会见。

0: 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0: 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李成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林基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1: 接下来要看到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新版官网，是在9月21号起正式的上线运行。新版的官网是致力要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
2: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版官网自9月21日起正式上线运行。新版官网聚焦宣传党和国家以及港澳工作大事要事，全面展现一国两制成就，及时发布港澳时政、经济创科、文教青年、社会民生、国家安全、司法法律等各领域动态，增设港澳系统各单位各部门相应栏目，充分体现港澳工作新体制，聚焦社会关切，新增直播视频、恒生指数、港澳天气等板块，突出公众服务功能，内容更丰富，更新更及时，呈现方式更优化，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发言人农荣特别以普通话、粤语及英语上线致辞，表示新版官网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增设热点专题、港澳动态等栏目，阐释一国两制理论实践，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欢迎各界点击浏览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其中要发展优质教育。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举办活动加强学生对于国家发展的了解，并且积极推动数字教育。
3: 早前举行的天宫课堂广受香港学生欢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生跟航天员面对面交流学习，加深了他们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
4: 让我哋年青人咧，唔单止佢哋喺个增加咗呢个对于太空事业国家发展成就嘅认识啦，激发佢哋对呢个科学探究嘅兴趣啦，同时咧航天员嗰种艰苦奋斗即系嗰种抗疫嘅精神咧，亦都系感染我哋同学，成为佢哋学习嘅榜样。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到，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培育学生的潜能和兴趣。
5: 想问下蔡局长，提出发展优质教育，请问教育局有咩具体政策去达到目标呢？
4: 我哋推进呢个数字教育咧，系随住我哋即系公布咗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啦。咁我哋有一系列嘅教师培训啦，让我哋嘅老师咧系掌握呢个人工智能点样应用喺日常嘅教学里边，结合唔同学科去推进，同时亦都系应用喺学校嘅管理行政方面。
3: 教育局将会推出 AI 大语言模型的免费数字教育学习资源大平台，提升教学效能。
4: 俾老師咧係可以咧有一個人工智能助理，係去幫助佢哋咧喺呢一個備課啦、寫教案啦、設計一啲評估啦，或者係設計功課啊、課業嘅時候咧，係作為佢哋嘅助手。咁我哋已經由科學科咧作為一個先行，未來咧我哋會推進更多其他嘅學科。另外亦都會有一個嘅學生嘅評估資料庫，俾老師係可以咧去運用。咁應用呢啲嘅大平台，大家係共享資源咧，係更好地去發揮教學嘅效率。
3: 蔡若莲表示，当局资助大专院校到全球推广香港的教育优势，吸引高端人才来港留学，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4: 我哋会继续去向全球推广啦，包括咧支持我哋嘅UGC 即系教资会资助嘅大学嘅校长会嘅国际小组。咁我哋都拨款4000万咧，系支持佢哋去到全球啦，去參與一啲嘅教學展覽啊、聯展啊，去宣講、推介香港、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介紹喺留學香港嘅優勢。
3: 他表示，當局又鼓勵多舉辦大學的體驗課程。
4: 我哋都鼓勵院校辦一啲遊學香港，即係暑期嘅體驗課程，俾一啲高中學生，咁讓佢哋咧係能夠對香港大學嘅校園生活咧有一個實際嘅體驗啦。咁佢哋去選擇留學地點嘅時候，都會考慮香港多啲。
3: 蔡若蓮表示，當局計劃加大獎學金名額，例如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提升到每年200個。另外，當局鼓勵增加博士、研究生等學位，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來港，全面的從立體到整體提升香港國際教育競爭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報道。
1: 有将近1300名来自香港澳门的师生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访问行程。

0: 技术进行切割组装。
1: 香港是没有这个课程的，咁平时可能初中的时候有些电脑堂啊，亦都可能会很初步咁样了解一下呢一啲嘢啦，但系冇实质咁样去制作啦，或者去直接 print 啊，好似啱啱咁样用一啲切割机去直接整一啲木嘅拼图俾我哋砌嘅。
0: 也有学生坦言，北京多样的创新科技是提升自我的宝贵平台，期待以后可以来京发展。
2: 我哋中国内地而家咁发达啦，咁我哋又有呢啲儀器啊，呢啲 equipment 啊，可以俾我哋去做啲靚嘅嘢啊，做啲我哋想做嘅嘢，同埋我見到後面有架船真係好靚，所以咧，我覺得其實有呢啲嘢可以更加發揮同學嘅創意啊，發揮我哋嘅想像力，令我哋可以更加去 show off 自己啊，更加去發展自己咯。咁對於我嚟講，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去到北京嚟發展，真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0: 授课的北京老师也欣赏香港学生的创造力，并惊喜于学生们的两文三语能力。
3: 有几个学生他们的这种创造力也非常强，我们叫做创新意识。有两个女生我印象非常深，他们做的就这么一短的时间，他们做的跟我讲的那个步骤完全不一样，但他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说的都非常好，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第二，他们都非常阳光，一个个的孩子他们的校服比我们的漂亮。
0: 强化体育锻炼也是京港两地学生的共同追求，体育老师也为香港学生带来了室内划船机运动课，以数据监控实现可量化的训练。书法老师带领香港学生写下京港同心青春有你的书法作品，让这份友谊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带回香港历久弥新。近1300名港澳师生升入北京市的不同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的各中小学，近距离感受北京市的教学资源和不同的课堂氛围。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4: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启程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加强香港与这三个国家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与合作。访问期间，孙东将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2026应用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此外，他还会到访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且与当地政府相关政策官员、创科界组织和科技企业代表会面。
5: 待会儿来看到是美联储加息预期落地，而美股上周表现分化。待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在上周走势动荡，道指创下了半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不过随着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加息相继落地，市场气氛逐渐回归平静。
1: 全球超级央行周落幕，最受关注的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相继加息25个基点，也标志着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担忧已经迫使全球最主要经济体的决策部门调整政策立场。

0: 利率期货市场最新显示，美联储十月份会议上继续加息的概率已经高达近七成，未来十二个月的隐含加息幅度高达82个基点，对应至少3次加息。而美股主要股指则在上周受情绪扰动反复拉锯，对利率更敏感的部分传统工业股明显承压，拖累道琼斯工业指数周线下挫近1.7%，创下三月份以来的最大周线跌幅。不过 AI 相关科技股表现抗压，纳指与费城半导体指数在加息落地后企稳回升。展望本周各主要经济体公布的经济数据明显减少，市场关注点转向中美元首会晤进展、美联储官员的密集讲话以及围绕 AI 产业链举办的多项会议。投资者试图在消化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同时，重新定价风险资产的预期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像股市上周延续向调整格局，而市场观望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议息决议，恒生指数全周是缩量盘整，而周线两连跌。市场对于美联储以及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高涨，而香港股市在上周在窄幅区间内波动，恒生指数上周一在大盘股的带动之下逼近25000点大关，也触及全周最高位，而随后受到外围的债息大幅的飙升影响之下，恒指反复缩量下行，上周四甚至触及24300点的水平，触及一个月的低位。而美日央行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不确定性消除，恒指在上周五小幅回升，并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全周就收在24750点，周线则微跌0.22%。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表示，各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控制已经处于历史高点的全球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日在纽约的一场经济论坛上表示，到2029年，全球公共债务预计将超过 GDP 总值，这个时间比 IMF 此前预测提早了2年。他还提到 IMF 一直呼吁美国关注财政状况，美国必须要逐步降低赤字和债务规模。而针对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供给受阻，格尔基耶娃预计，包括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拉克等油气开采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急剧萎缩，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的卡塔尔，今年的经济可能萎缩8.6%。
1: 而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的报道，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次驳斥有关人工智能可能在数年内导致人类灭绝的警告。他说，此类的言论是夸大其词的末日叙事。黄仁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毫无必要。他同时提出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 AI 行业不需要额外的监管的约束。而黄仁勋也呼吁，应该要先落实有关的法律，不要让相关的末日叙事成为相关方逃避法律的借口。而这一番发言是为了回应 Anthropic 的前研究员考克森之前公开发出的警告。他说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消灭所有的人类，而随后业界的领袖纷纷就呼吁要放慢 AI 的开发速度。而黄仁勋则表示，这个预测缺乏科学依据。
2: 再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军方强烈要求以及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同意将自己提议建造的凯旋门升级为军事综合设施。
1: 特朗普去年提出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面向波多马克河的对岸新建凯旋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他周日是在社交平台发文，改造后的凯旋门将会用于容纳、储存，并且能够快速的部署大量的无人机，并且在屋顶以及广场都要部署狙击手，同时也会储存大量的狙击弹药。
2: 特朗普指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设施。在59个顶级城市和首都当中，华盛顿特区是唯一没有凯旋门的城市，而当它建成之后，将会成为所有城市当中最宏伟的一座。
1: 第25届的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日前在南非的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
2: 作为非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展之一，这一届展会吸引了全球近30个国家、230多家企业参展，聚焦航空航天、防务装备和先进技术。
3: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非洲大陆少数将贸易展与航空展相结合的专业展会。 也被视为观察非洲房屋市场的重要窗口。各国政府、军方以及房屋企业代表齐聚展会，通过技术展示、交流洽谈和项目对接，推动房屋领域的国际合作。
4: We display the new technologies in defense aviation, space aviation. So looking at drones, looking at the new types of technologies.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here, and making sure all the various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can interact at a diplomatic level and at a company to company to further the collaborations.
3: 随着非洲国家不断提升国防和安全能力，航空航天与防务装备市场也迎来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本届展会，展示航空装备和相关技术，并针对非洲市场需求提供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专家表示，中非在航空航天和防务领域仍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4: Chinese-South African collaboration on military elements is pretty advanced, as South Africa is a BRICS nation. So there are numerous things that we do with China. We look at a lot of their technologies. I think they are some of the leaders in drone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s well. So there's a fair amount of collaboration there. Obviously, we look at all our BRICS countries, but China is leading the way in many sectors.
3: 此次展会为展示全球航空、国防及安全领域的创新技术，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回应非洲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航空航天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开幕日之后的首个比赛日结束，中国代表团一共是夺得了11枚的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1金6银3铜以20枚的奖牌成绩占据奖牌榜的首位，紧追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位居第4、第5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是以这1金然后1银的成绩是位于第7，而中国代表团是以2枚银牌的成绩占据第10名。
2: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队空手道和游泳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期间夺得2枚银牌。罗淑佩表示，空手道运动员刘牧长突破过去2届获铜牌的成绩，赢得银牌，表现出众，令人鼓舞。而由何诗蓓等5名游泳运动员组成的团队同心协力，在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同样突破了过往成绩，夺银，令人欣喜。期待港队运动员在其他赛事当中继续取得佳绩。
1: 亚洲品牌大会在香港拉开帷幕，主办方世界品牌研究实验室就公布了2026年第21届亚洲品牌500强年度报告，而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入选，涵盖电子、电器、传媒等多元领域。这一份的年度报告是以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为基本的评价指标，其中凤凰卫视已经连续21年荣膺榜单，也稳居124位。而报告就显示，这一次入选的500强的品牌当中，有223个品牌来自中国，占比达到了44.6%，位居第一。而整份的榜单的前3名分别由三星、腾讯、丰田夺得。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1: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 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每一局势。美国和伊朗再次在相互的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要做出一个重大决策，更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可能会和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会面的可能性。而伊朗军方就在当天表示，已经获取了相关情报，称美国可能就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而伊朗就强调会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

0: 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这是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在20号的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在当地表示，截至目前，伊拉克政府交通部或者是伊拉克的航空主管部门都没有就全面停飞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航班发布任何的官方声明。所以，有关于取消了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所有航班这样的说法，其实未获得官方证实。而伊朗同样对这样的消息是予以否认。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比20号在多哈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2年内会失去驾驶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卡比就指，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承担了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也是各类型贸易的重要通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贸易不可能过时。贝森特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随着各国在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这样一个关键的能源通道的重要性会在未来2年将会下降，并且将其成为没有价值的水域。卡比就表示，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计划，相关决定是基于商业和技术的因素。卡塔尔还会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而卡塔尔商务和工业大臣阿勒萨尼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失去作用，全球的航运依旧会主要依赖于海运。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的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有28次的空袭。而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的焦夫省通信塔的袭击，造成有4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胡塞武装就在警告指，将会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原则对沙特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就说，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会和美军交战，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披露指，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 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

0: موازين القوى قد أصبحت لصالح حكومة صنعاء، وهذا يفسر سرعة الحسم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أن اليمن أصبح لديه القدرة في القتال حتى في 3 جبهات: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هي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1: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在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的改变，目前的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还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库什纳此前访问的基辅，他表示双方在通话中就一些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度的探讨。泽连斯基就说，和平进程这是头号的优先事项，俄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能够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有关于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且正与美国团队在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这也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来首次的议会换届选举。那么，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也就是统一俄罗斯党，是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2: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 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3: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五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两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 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好，带您看到您好北京全球推广活动，俄罗斯专场的推荐会日前是在莫斯科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活动是由北京市的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恰逢是北京和莫斯科缔结友好城市的30周年，目的是要进一步拓展俄罗斯的陆径游市场，深化两地的文旅交流合作。
3: 推介会吸引了中俄两国文旅业界代表200余人出席。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郭怀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冯立涛以及俄方官员代表等嘉宾参加活动。据官方披露，2025年赴京俄罗斯游客达50.5万人次，同比增长72%。俄罗斯已成为北京核心入境客源市场之一。推介会重点介绍了依托中俄双向免签政策，北京在支付、退税、多语种导览等入境服务方面的便利化举措。
2: Для тех, кто еще не бывал в Пекине, я очень им советую сделать это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А тем, кто был в Пекине, но давно туда не ездил, даже недавно туда ездил,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оезжайте туда снова,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т город снова удивит вас и новыми постройками, и старыми переулочками, и удивительными открытиями. Я желаю Пекину успехов и надеюсь на новую встречу с ним.
3: 活动现场完成多项签约，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与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俄罗斯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签署合作文件，中俄两国旅行社达成客源护送战略合作，100余家俄罗斯旅行社与北京文旅企业进行了精准 B2B 洽谈。活动还配套举办了北京民族乐团与俄罗斯艺术家的同台演出，以及你好北京专题摄影展，以多元形式展现北京文旅魅力。方卫视引力金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4: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5: 平路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近日，伊朗远程打击目标直指美军航母，美伊海上交锋，中东战火骤然升级。而今这场冲突牵动的或许不止波斯湾，红海方向沙特与胡塞旧怨未了，多年对峙暗流涌动。而冲突的两侧正扼着世界两大油阀，红海口的曼德海峡与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一旦受阻，全球能源供应链将剧烈震荡。美伊战火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两大航道能否保持畅通？曼德海峡会不会迎来航运危机？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急着要从伊朗战争脱身，但是伊朗不让他走。大家都还记得吧？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特朗普说这场战争几个星期就会结束，现在已经半年多了，还没结束。美军的败相已经藏不住了，阵亡18人，受伤820人，林肯号航母困在海上250天，有士兵受不了跳海自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这场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今后每个月还将耗资30亿美元。特朗普说了一句宽心话，他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伊朗战争就会结束。美国中期选举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之后可以指今年11月4号，也可以指11月4号开始的任何一天，明年这个时候都还是中期选举之后。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的时候也都还是中期选举之后。如果这么看，特朗普这句中期选举之后算是没说错。
1: 最近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争让特朗普非常挠头。9月10日，他在前往德克萨斯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对媒体说，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2: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1: 在特朗普看来，伊朗想要的只有核武器，而白宫内部却流传着另一种预期。据《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报道，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冲突或许会一直拖到2029年1月下一任总统就职之后。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仗可能还要打上数年，一边说很快结束，一边讨论还要打好几年。特朗普为什么急着收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伊朗现在频频主动出击，让美国有点招架不住。这话不是危言耸听，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时，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才挡住伊朗的导弹。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更公开警告，美伊冲突可能还要持续6个月，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方向发展。那事件的原委还要从9月说起。9月1日，美军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空袭。特朗普称此次行动规模大，力量强。
3: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It was a very heavy attack last night,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但伊朗媒体报道称，在此次袭击中，伊朗西里克地区有一场婚礼被击中，造成儿童在内的数人死亡，60多人受伤。伊朗革命卫队当晚放话，美国将感到后悔。9月3日，伊朗向约旦、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等多处驻有美军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此时战火还停留在地面，但接下来战场开始向海上转移。9月5日，波斯湾海面，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向美军航母编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目标直指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按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两艘军舰成功规避了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回应， 美军当天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
4: 哈尔克岛附近的
1: 唐尼号和斯塔克一号被永久性失能，阿曼湾的诺克森号被摧毁，船员弃

0: 船撤离。伊朗没有吃这个亏，革命卫队海军当晚宣布，已打击三艘沿未经授权航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三艘位于其他海域与美国有关的船只。从这一天起，双方的报复开始以牙还牙，一路升级。9月6日，伊朗革命卫队宣布，航天部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确打击了一艘参与封锁伊朗海域的美军航母和一艘驱逐舰。受损的美军军舰已迫于压力撤离冲突区域。9月7日，伊朗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半吨重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标志着国防战略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同一天，革命卫队还宣布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发言人喊话美国回到猪湾。9月9日，伊朗宣布对两艘美军驱逐舰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即驳斥，说这完全是谎言，并称过去一周美军已摧毁10艘伊朗油轮。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
1: اما خلاصه این رو من به خدمت شما ب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0: موهبی 同时还撂下狠话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伊朗可能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
2: 从被动威慑到主动威慑，波斯湾的海上规则已经被改写。9月4号，伊朗国防军发言人在国家电视台说：“我们的军事理论正朝着先发制人的方向发展，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感知到威胁，都将开展先发制人的行动。”这种转变是被美国逼出来的。6月中旬，美国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的承诺非常动听，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出口。美国还承诺将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可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一个月，7月14号，美国宣布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原油装船量从3月的每天大约200万桶暴跌到8月的每天20几万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只要经济战和海上封锁继续存在，就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仍在持续，伊朗就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自卫，忍耐换不来安全，那就主动出击。
0: 如今伊朗的主动出击并不止在海上，近日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宣布扩大打击的同时，还提出了结束冲突的6项条件：全面停止战争，停止军事威胁，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结束对也门封锁，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产，停止干预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计划。与其说是求和的价码，不如说是以打促谈的筹码。而这场军事博弈的代价也直接投射到全球石油能源层面。今年9月以来，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最高达到每桶近110美元，创下5月中旬以来新高。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被这场对峙一点点抽空。航运数据公司克普勒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天，平均每天只有1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价，创下今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的角力已经从单纯的军事博弈演变为多领域深层次的综合对抗。在伊朗国内，经济部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在地区层面，伊朗一周之内先后接待了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的代表团，就缓和局势展开沟通。另外，这场冲突也在重塑地区格局。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九月七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
1: One is we need to realize in the Gulf that having international forces in the region, having a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s not enough. Self-sufficienc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Yes, we need our partners, yes, we need our allies, but we cannot depend on them alone for our security.
0: 阿联酋总统顾问则透露，阿联酋正在为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扩大东海岸港口吞吐能力，修建管道和铁路，确保业务不被伊朗战事挟持。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也进入最后阶段。而这场风暴的边界还在继续扩大，持续超过半年的美以伊冲突外溢效应正在加速扩散，这波战火正在从波斯湾向红海蔓延。
2: 就在波斯湾炮声隆隆的同时，战火正沿着红海向南烧向也门。过去几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2022年以来针对沙特本土规模最大的袭击。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天两次打电话给特朗普，向特朗普求援，没想到特朗普直接拒绝了穆罕默德的请求。请看下节分解。
0: 冲突方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并两度延长，十月到期后不再续签，却以适时停火的形式维持了四年多。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沙特向特朗普求援，特朗普一口回绝。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报道说，9月10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天两次打电话给特朗普，第一次是通报局势，说胡塞武装孟攻拿下了红海沿岸重镇穆哈曼德海峡，告急沙特本土基地输油管道遭到袭击。过了几小时，第二次通话，穆罕默德正式请求美国出动空袭打击胡塞武装，特朗普大总统果断拒绝了这个请求。 No 不，不过特朗普也不是完全让沙特自生自灭，美国会给沙特提供情报、目标定位之类辅助支援。美军现在困在伊朗战场，根本不想再多扛一场仗。
0: 2026年9月初，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在红海沿岸发动攻势，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9月11日发布港口城市穆哈的相关画面。胡塞武装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人伤亡或被俘，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声明还称，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6: باستثناء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تي سبق إعلان الحظر عليها وأنها مستمرة في 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ضرب تحشيد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حتى وقف العدوان و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شعبنا العزيز.
0: 面对胡塞武装的南下，沙特的回应主要来自空中。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沙特此前派战机对穆哈机场发动至少2次空袭，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了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而胡塞武装则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发射地对空导弹，迫使沙特军队撤离。
9: التصعيد اليوم يدخل في إطار كسر العظم والوصول إلى النجاح والتميز في تحقيق ضربات نوعية داخل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نحن نعلم أن السعودية هي الراعي الأول والقائد الأول لكل العمليات في الداخل ومحاولة تحريك الأوراق المرتزقة في الداخل وقيام جبهة حيس وجبهة المخا وجبهة القدحة والمناطق الداخلية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وكانوا يحاولون أو كانوا يريدون أن يجعلوا هذه الجبهات جبهات أساسية في المعركة.بحيث أنهم يحققوا هجوم على مناطقنا في الخوخة وفي الحديدة من الجنوب ولكن أيضا قواتنا كانت لهم بالمرصاد
0: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外部力量正在介入，但方式各有不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也门局势恶化，并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被特朗普拒绝。不过据报道，约有200名美军军事顾问目前正在沙特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援。这批军事顾问隶属于一个近几周前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消息人士称，美国向沙特提供了目标定位工具，可实时查看战场情况，并提供打击目标的地理信息，但美军并未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为沙特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或其他作战支持。巴基斯坦的态度则显得克制。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三国在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外界关注巴方将如何应对。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九月十日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反驳了美国关于伊朗干涉也门局势的指控，强调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也门组织，能自主决策，不听命于任何人，也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并指地区不稳定源于美国的军事干预及其在区内的霸权政策。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
2: 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最近发布了一份安全威胁报告，说也门北部有人利用安特罗匹克旗下的克劳德大模型同时推进研制三个武器项目，一个是制导火箭弹，一个是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多级弹道导弹，还一个是带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武器。也门北部那就是胡塞武装的地盘，有意思的是他们是怎么干活的呢？不用工程师，直接就用克劳德大模型。现如今技术的门槛被 AI 大模型压得很低，胡塞武装玩的是低成本威慑，很便宜，很好用。
0: 胡塞武装是也门北部少数派宰德派的自救产物。1962年北也门共和革命终结千年伊玛目神权统治，宰德派精英随即受到本国世俗共和主义与沙特扶持的逊尼派萨拉菲主义的双重挤压。1992年，萨达省宗教人士侯赛因·胡塞创立青年信仰者，办学堂、讲经布道，内抗萨利赫政权，外防沙特意识形态扩张。时任也门总统萨利赫同属宰德派，一度扶持该组织以对抗逊尼派，侯赛因甚至当上了议员。但随着宰德派影响力越来越大，萨利赫心生嫌隙。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青年信仰者高举反美反以大旗，指责政府追随美国反恐政策，遭到也门政府的严厉镇压。2004年侯赛因拒绝赴萨那会谈，发动叛乱，同年9月被政府军击毙，其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接任宰德派宗教领袖的职位，并将组织改名胡塞武装。此后6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打打停停，胡塞武装脚穿拖鞋、手拿 AK 的形象也为他们赢得了拖鞋部队的称号。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也门，萨利赫在执政33年后被迫交权。2014年7月，政府削减燃油补贴引发民怨，随后胡塞武装借机攻占首都萨那，这让伊朗对这股势力刮目相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沙特石油出海的两条主要通道，前者受伊朗制约，后者正在也门的势力范围内。德黑兰随即派使者去见胡塞武装领导人，并给予全方位支持。2015年，沙特联军介入，凭制空权一度占据优势，但随后战事发生逆转，胡塞武装以导弹反击，沙特炼油厂、利雅得机场乃至皇宫接连遇袭，全球油市随之震荡。此后多年，双方对战不断，但是战争终究令所有人精疲力竭。2022年4月，冲突方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并两度延长，10月到期后不再续签，却以适时停火的形式维持了4年多。也门形成胡塞控北方，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分掌南部和东部的格局。但2026年7月13日，萨那机场的几枚炸弹捅破了4年的窗户纸。如今胡塞武装已经打到了曼德海峡边上，也门战火全面重燃。
2: 今年七月十三号，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机场吃了四枚炸弹。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去伊朗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

0: 7月13号空袭萨那机场的到底是谁呢？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报道说，就是沙特。那沙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请看下节分解。
1: 海峡持续动荡，从能源、大宗商品到粮食，对全球市场形成连锁冲击。
2: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7月13号沙特为什么要空袭萨那机场呢？话说那天运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回也门的飞机是伊朗的民航飞机。在沙特看来，一旦这次航班顺利降落，那就会形成先例，那么萨那和德黑兰之间就会打开一条稳定的空中通道，会变成伊朗跟胡塞之间的空中补给线，强化胡塞的战力。美国伊朗打得不可开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梗阻，一旦胡塞封控曼德海峡，沙特就会走投无路。7月13号对萨那机场的空袭，沙特意在敲山震虎，警告胡塞。可是沙特严重低估了胡塞的反弹力度，曼德海峡这条运油生命线现在就是对沙特锁死了。曼德海峡跟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双海峡联动。
1: 霍尔木兹海峡之所以成为全球地缘博弈焦点，跟它独特地理区位直接相关。海峡位于阿拉伯半岛与伊朗南部之间，整体呈人字形，是波斯湾通向印度洋的唯一出海口。海峡东西长约150公里，最宽处97公里，最窄处仅38.9公里，平均水深70米。正常状态下，每天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及石油产品占到全球石油海运贸易总量的1/4，大概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艘油轮从这里通行。海峡持续动荡，从能源、大宗商品到粮食，对全球市场形成连锁冲击。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中断，中小企业将最先被挤出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韧性遭到削弱。能源采购、航运保费上涨，叠加冲突带来的融资限制，都会加重中小企业负担。有报告指出，中小企业约占全球企业90%，70%的就业来自中小企业，贡献全球50%的生产总值，意味着运输中断可能会产生远远超出航运范围的连锁反应。市场目光大多聚焦石油供应风险，但有分析认为，

0: 海峡扰动对全球粮食体系的冲击更为隐蔽且长远，严重程度甚至可能超过2022年俄乌冲突时期。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承担全球约1/5的能源运输，也是化肥核心原料的关键通道，支撑全球近半数粮食生产，全球约30%氮肥贸易途经这里，而当前正值北半球农田施肥窗口期，供应链收紧效应已经显现，尿素价格逼近每吨700美元，较冲突前上涨近50%。美国新奥尔良市场单周涨幅高达32%，成本压力沿着农业链条向下传导，农户被迫减少施肥，调整种植结构，部分区域从种植玉米转向大豆，潜在减产在播种阶段就已锁定。这一冲击叠加本就脆弱的全球粮食体系，俄乌冲突至今仍持续影响全球1/4小麦贸易，约4亿人口承受相关后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进一步压缩全球粮食储备缓冲空间。面对封锁压力，美方开辟替代航运方案。据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秘密航运通道，一方面为邮轮护航，同时协助空载邮轮驶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科威特装载原油后驶出海峡。美方官员称，日均原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航运数据显示，超80%通行船舶选择阿曼临时航道，避开由伊朗管控的北侧航道。但持续的能源紧张也给美国国内带来压力。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降至约2.9亿桶，为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美伊谈判迟迟没有突破，航运受阻，持续推高油价，能源价格与居民生活成本再度抬升。特朗普政府同时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中期选举前，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持续上升。美国财长贝森特判断，霍尔木兹海峡很难回到过往状态。伊朗会持续利用这条咽喉水道作为博弈筹码。他预测未来2年，海峡承担能源运量中的50%至70%，将转为地下管道输送，逐步降低海峡的战略权重。海峡沿岸普通民众则直接承受冲突带来的民生苦难。美伊对峙持续，伊朗南部沿岸渔业遭受重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的沿岸小镇库赫斯塔克镇当地不少渔船在袭击中受损，一艘建成仅20天还未正式出海的新渔船就被爆炸波及。霍尔木兹海峡曾经是当地渔民赖以致富的海域，如今变成高危前线，渔民出海捕鱼随时面临导弹袭击风险，但数千人口的库赫斯塔克镇大部分居民依靠捕鱼为生，
1: 即便风险陡增，
0: 很多家庭依然不得不出海谋生。在阿巴斯港鱼市，部分鱼类价格明显上涨，销量萎缩。相比远方战场局势，当地居民最直观的压力是持续攀升的生活开支以及维持家庭生计的难题。这种压力沿着海岸向东蔓延，西里克、米纳布等沿海村镇大量家庭依靠渔业与近海航运为生。
2: 海上那些咽喉要道为什么总有人为它拼命？1915年，协约国的英法联军企图强闯达达尼尔海峡，被奥斯曼土耳其守军阻击，协约国伤亡超过26万人，就是没能打通这条海峡。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色列三国悍然动武，最后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收手。19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双方打起袭船战，商船遭殃，不少中立国的船只也被波及。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谁能够拿捏关键航道，谁就能捏住对手的经济命脉与能源生命线。这也是如今伊朗敢用导弹威慑美军航母，胡塞武装敢在红海硬刚沙特的

0: 史逻辑。
1: 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在航运层面，9月12日，不再武装单方面声称，曼德海峡在9月10日至11日两天内有73艘船只通过，并且强调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自由、安全且顺畅。但这一说法与其他来源的数据存在明显出入。不再武装攻占摩卡港、毗邻岛之后，局势发生关键转折。沙特经曼德海峡外运原油的流量从高峰期每日约300万桶骤降至每日40万桶左右，甚至更低。曼德海峡本是沙特原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核心替代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后，沙特等海湾国家原油出口通道受限，转而依托陆上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至红海，再经由曼德海峡外运。如今红海航道动荡，这条替代能源出口线路遭遇重创。随着地缘政治格局转变，曼德海峡早已不只是普通海上航道，而是中东冲突的前沿地带。也门西海岸局势在9月10日出现重大转折，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经过数日交战，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俯瞰这一关键航道的重要据点。叠加美伊双方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油轮，两处关键航道的安全风险同时上升。除能源运输之外，作为红海与地中海之间关键水道的苏伊士运河也因冲突升级受到波及。
2: هذا ربما سيؤثر على قناة السويس بشكل كبير بل على إمدادات الطاقة على مستوى العالم لأن التجارة الخاصة بمضيق هرمز أو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لها نسبة كبيرة من التجارة الدولية وبالتالي ستتأثر بشكل كبير وربما سترتفع أسعار النفط بشكل أكبر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مقبلة إذا قامت إيران بتنفيذ تهديداتها
1: 曼德海峡是苏伊士运河的必经门户，而全球约30%的集装箱贸易依赖苏伊士运河完成。曼德海峡一旦受阻，亚欧之间的集装箱主航线将直接受到冲击，船期拉长与港口拥堵可能持续推高消费品物流成本。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同为海上咽喉要道，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作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是连接中东油气产品和欧洲市场的最短航线。因海峡航道复杂、礁石密布、风高浪大，经常发生沉船，而曼德海峡最窄处仅29公里，也使得巨型集装箱船极易遭受攻击。
3: 美国伊朗交战对峙，同一件事情会有美国版本的说法，也会有伊朗版本的说法。前几天伊朗军方宣称运油轮阿尔加亚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碰到水雷爆炸起火，船员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整艘运油轮被大火吞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马上就发文宣称伊朗军方的说法虚假，说阿尔加亚先后两次遭到伊朗攻击，已经丧失航行能力，已经被美国的中东盟友协助拖走。美方说伊朗企图利用谎言吓唬阻止商船通过海峡，美伊各执一套说辞，阿尔加亚出事真相扑朔迷离。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不管是碰到水雷了还是被伊朗袭击了，都证明伊朗的说法正确，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在伊朗的控制之下。美国伊朗海峡博弈的高下态势已经显露，这真是海峡浪高争虚实，烽烟道险见雄雌。

0: 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巨明赞助播出。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V，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So
2: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3: You can read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a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Nazi!
6: Nazi who?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The
7: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8: 就已经降低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美方只接触十分成功。特朗普表示可能会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不再武装称沙特在一天内就对也门发动了28次空袭。上午好，欢迎锁定这时段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在当地时间9月20号的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就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中美经贸磋商。
1: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影。会晤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进行。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中国商务部此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于本月19号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代表举行会晤。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贝森特会前表示，此次磋商的目标是进行专注、详尽且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并称此次会晤将有助于为总统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造福美国人民奠定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时间20号的中美经贸磋商结束之后表示，这一次和中方在有关于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是十分成功，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表示，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是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使其在贸易措施生效时能够被单独考虑。
2: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There is a world where you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subset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goods that can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that are non-sensitive. That in the future, as trade actions come up, we can consider them as a class unto themselves.
0: 而人工智能也正在进入到了中美经贸和科技议题，但竞争是否意味着就是脱钩？标普前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希尔德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他就说 AI 技术的进步可能会成为一种政和游戏。他同时就指，在开放贸易议题上，中美之间正在出现值得关注的角色互换。
3: 希尔德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不同国家共同分享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本身可以是一场政和游戏。
4: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 economist would see largely AI as a very, posi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hina, U.S., Japan, other countries all kind of riding that.Wa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in principle a positive sum game. But when it comes to a kind of more of a national security or strategic lens, it turns into more of a competition. And the framing becomes who is going to win that race.
3: 他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中美脱钩缺乏依据，世界走向集团化也对全球经济并无好处。
4: I don't think that decoupling in and of itself is a particularly good idea. It will lead to fragment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 will move away from, mutual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s, towards more of a, perhaps a more fragmented, tribalistic kind of world. And again,If you look at those readouts, China is often putting one of its points that it puts is that the world forming blocks and devolving into both military blocks, security blocks, but also economic blocks is not in principle a good thing for the global economy, for the world.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sense in that point of view.
3: 他指出了双方表态映射出在开放贸易问题上中美两国出现了角色互换。
5: Well, interestingly, you mentioned China actually talks about collaboration more nowadays. Do you think it's actually where we're going or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agmented?
4: Well, I hope not. And acting against that is just the strong attraction that trade brings. So now we have this kind of role reversal where the US has perhaps retreated from its strong support for an open trading system, and China is now picking up that mantle and sending that message.
3: 谢尔德还提出，如果中美俄能够借助联合国平台加强安全对话，或将为地区与全球局势带来更多积极变化。
4: If we saw US, China, and Russia coming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perhaps using that as a forum, but let's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Let's try to diffuse these tensions. That would be a potentially game-changing event or development on the geopolitical, geostrategic, national security front.
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我们再来跟进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再次在相互的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要做出一个重大决策，更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就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可能会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而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已经获得了相关情报，称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但伊朗强调了会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马上提供给您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消息。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双方是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平共赢、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的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也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的对话。再来看到的是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的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比20号在多哈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会在2年内失去驾驶这样一个说法是错误的。 卡比就指霍姆斯海峡不仅承担的是石油还有天然气运输，也是各类型贸易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通过霍姆斯海峡进行的贸易是不可能过时。贝森特本月早些时候表示，随着各国建设绕过霍姆斯海峡的输油管道，这样一个关键能源通道的一个重要性会在未来两年就会下降，并称其将成为没有价值的水域。卡比表示，卡塔尔目前没有在建设绕开霍姆斯海峡新管道计划，相关决定基于商业和技术的因素，卡塔尔会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卡塔尔商业和工业大臣阿勒萨尼就表示，霍姆斯海峡不会失去作用，全球航运依旧会主要依赖于海运。好，再来跟进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就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空军就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有28次的空袭，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北部的交付省的通信塔的袭击，造成有4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胡塞武装就在警告指，将会以升级来应对升级，以封锁来应对封锁的原则，会对沙特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就说，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会和美军交战。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消息披露指，美军也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6: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级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交夫和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7: سرعة الحسم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أن اليمن أصبح لديه القدرة في القتال حتى في 3 جبهات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6: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这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在纪念胡塞武装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
8: مناسبة حلول الذكرى 12 لثورة 21 من سبتمبر المجيدة أتوجه باسمي ونيابة عن زملائي في المجلس السياسي الأعلى بالشكر والحمد لله تعالى الغالب على أمري。
0: 马萨特就指，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关闭和平之门，相反是主动在采取行动，致力于要建立信任。他补充说到，也门胡塞武装在多轮的谈判中其实都做出了让步，并没有损害到也门的基本原则或者是最高利益。他强调了，也门胡塞武装的立场明确，也就是要结束对也门的海陆空侵略与封锁。好的，你看到这是在约旦河西岸20号发生2起的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就被以军给打死。 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发表声明说，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的西岸北部的杰林附近的加尼姆地区，在开车试图要冲撞以军士兵，就被以军给开枪打死。而另外根据以军还有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在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内维楚夫犹太人的定居点的附近也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向一处的泉水附近的以色列人在开枪，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而这个枪手是驾车逃离了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的医务人员的话说，重伤男子已经身亡。目前以色列警方和军方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并且提高警戒的级别，以军就说空军和海军也已经在提升戒备状态。从美伊战争的影响外溢，世界上的油价普遍在上涨。那么在以色列等周边地区，当地民众的普遍感受到了高油价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就来看一下前方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来的当地观察报道。
9: 以色列目前最基础标号为95号的汽油普遍超过人民币17元一升，柴油的价格更是普遍达到22元一升。高油价令燃油车车主倍感压力，期盼政府能立即采取行动，将本国油价控制回合理水平。
10: המחיר הכי גבוה בעולם זה פה בישראל, הכל יקר.
11: אני חושב שהמחירים עכשיו קצת מאוד יקרים, צריך להוזיל אותם לאזרחים. לפחות 6 שקל לליטר. ככה זה יהיה טוב לאזרחים, לכולם.
9: 九月初，以色列油价达到今年最高点，95号汽油约合人民币18.24元一升。此后，以色列财政部紧急采取临时降税政策，每升汽油价格降低约1.11元。如今，美伊战争有持续外溢的趋势，面对高油价，也有民众觉得生活依然可以接受。
12: קצת יקר הדלק, בסדר, החיים אבל טובים, הכל טוב פה, משכורות טובות, הכל טוב, ברוך השם, רק להודות לאלוקים.
9: 以色列国内的高油价拉高了全国范围内的物流成本。有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以色列电车的每百公里能源成本仅为燃油车的1/7到11/1。方位是胡耀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进报道。俄乌局势，莫斯科遭受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和特朗普通话商定会在纽约举行会晤。
13: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一种幸福。哇哇
1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6: 州院洞庭湖一线。
1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这也是俄乌冲突在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也就是统一俄罗斯党，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17: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18: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17: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两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而就在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在莫斯科地区20号遭受到迄今为止这个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在莫斯科州有2个人死亡，20人受伤，有一座的炼油厂部分设施在袭击过程中受损，并且引发了大火。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赫松等地展开了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
1: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另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1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在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好会在美国纽约要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呢可能会带来一个重要改变，目前的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还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库什纳此前访问的基辅，他表示双方在通话中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度的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这是头号的优先事项，而俄方提出了一些有关能够缓和局势措施以及有关像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且正在和美国的团队在展开合作，也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把视线转向来关注德国，在德国有2场受到大家高度关注的州议会选举已经在当地时间20号举行。那么初步结果显示呢，这个极右翼的选择党在梅克伦堡的前波美纳尼亚州首次成为了第一大党，而在首都的柏林则是由左翼党赢得了州议会的选举。德国总理默茨所领导的基民盟在这2场选举中都是表现不太理想的，特别是在梅县州，这个得票率更跌至到了历史来的最低位。
2: 当地时间9月20日，本周日，德国在东北部的梅前州和首都柏林都进行了州议会选举。
3: 在梅前州，根据最新预测结果，选择党以约38%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相比5年前的16.7%增加了超过20个百分点。执政党的社民党以约35.4%紧随其后，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则遭遇重挫，得票率只有约4.9%，创下该党在德国战后历次州议会选举中的最低纪录。基民盟连续遭遇选举失利，也进一步增加默茨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默茨在第一时间表示会为糟糕的选举结果负责，但表示不会辞去总理和基民盟党魁的职位。
4: Die Bundesregierung mit Union und SPD müssen sich jetzt eben wirklich die Frage stellen, ob sie mit diesem Kahlschlag auf die Sozialpolitik weitermachen wollen. Der Abbau des Sozialstaates ist mit dafür verantwortlich, dass es d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immer schlechter geht. Wir sehen das an den Wahlergebnissen auch in Sachsen-Anhalt ode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3: 而在首都柏林，政治版图呈现不同走势。根据目前的初步结果，左翼党以25.1%的得票率排在第一。基民盟获得19.2%的选票排在第二，选择党则获得约16%的选票。 支持率同样明显上升。两场选举也进一步凸显德国不同地区政治趋势的差异。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继续扩大优势，而在大城市柏林，左翼党则成为最大赢家。
5: Das ist ein phänomenales Ergebnis für die linke Berlin. Und so viele Berlinerinnen und Berliner haben uns ihr Vertrauen geschenkt, dass wir Berlin bezahlbar machen, dass wir uns mit der Mietenmafia anlegen. Und dieses Vertrauen wollen wir jetzt einlösen. Wir haben diese Kampagne geplant.Wir haben zusammengesteckt die Köpfe und wir haben eine Kampagne gemacht, mit den Problemen der Mieterinnen und Mieter, die anzusprechen.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德国的左翼党就认为，柏林这次的选举结果显示了德国选民并非只有向右转这样一个唯一选择。
2: 我现在就在柏林左翼党选举活动的现场，左翼党以超过25%的得票率赢得了柏林州议会选举。
3: 左翼党在过去5年间支持率增加了1倍，当选举结果公布后，活动现场一片欢呼声。左翼党此次竞选将住房和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作为核心，加上善用社交媒体，取得了显著成效。左翼党联邦执行主任艾琳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这是左翼党在柏林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他强调，在近年来德国政治右转的背景下，柏林的结果也向全国传递了不同的政治信号。
6: Viele Menschen sind wirklich unzufrieden mit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ahlergebnis zeigt heute, es gibt eine linke Alternative. Und das wird genauso wie Mamdani in New York Wellen in ganz Europa aussenden. Es wird eine Riesenwirkung haben, das kann ich Ihnen versprechen.
3: 此次左翼党的胜选也具有另一层意义。作为一个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柏林左翼党此次推出具有移民背景的艾利夫·艾拉尔普作为州长候选人。艾琳认为，这也吸引了部分有移民背景的选民。
6: Elif Erap, wenn sie gewählt wird, wäre erst die zweite Ministerpräsidentin, die migrantisch ist in Deutschland. Das ist natürlich historisch. Und das zeigt auch nochmal, es gibt wahnsinnig viele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Gerade die sind es, die hier auch viel und hart arbeiten. Und die sind am stärksten von den steigenden Preisen bedroht.
3: 此次首都柏林的选举也将会对德国联邦层面产生影响。艾琳在专访中表示，选举结果除了将进一步削弱总理默茨的政治地位外，也可能削弱默茨在外交领域的政治影响力。
6: Was das für Folgen haben wird, Friedrich Merz ist natürlich jetzt erstmal geschwächt, auch mit seiner Außenpolitik, gerade als Kanzler, der damit angetreten ist, auch Außenpolitik zu machen.Und da Schwerpunkte zu setzen, ist er massiv geschwächt. Aber was das international für Auswirkungen hat, werden wir sehen.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财经焦点。华人勋驳斥 AI 会灭绝人类，说这是一个夸大的末世趋势。加拿大总理访问北美法属群岛和马克龙会晤。
7: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号的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次驳斥了有关于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数年内会导致人类灭绝这样的警告，称此类型言论根本是在夸大其词的末日叙事。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说，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是毫无必要。他同时提出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 AI 行业不需要额外的监管约束。黄仁勋就呼吁应该先落实好现有的法律，不应该让这样一个末日叙事成为了相关方在逃避法律的借口。而这一番发言是为了回应 Anthropic 前研究员考克森此前公开发出的警告，说呢这个 AI 可能会在2030年到来之前就会消灭掉所有的人类。随后一些业界领袖纷纷在呼吁要放缓 AI 的开发速度，不过黄仁勋却持反对意见，说这个预测呢根本缺乏所谓的科学依据。在当前的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之下，战争和能源市场的波动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有法国的企业风险管理人士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长期视野能够有助于增强市场的稳定预期，也为法国和其他的外国企业应对短期风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 法国企业风险管理人迪翁对记者表示，在当前战争和能源市场波动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长期视野可以为企业在面对短期不确定性时提供更加稳定的预期。
10: La vision longue de la Chine est importante, ça apporte de la stabilité, de la vision pour l'économie, donc pour les acteurs entreprises françaises ou étrangères.Donc c'est important d'avoir cette vision longue lorsque on a des incertitudes de court terme. Il faut regarder plus loin. Et je pense que la Chine apporte cela.
9: 迪翁同时表示，欧洲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同样制定了长期规划，例如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他看来，可持续发展也是中法、中欧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
10: L'Europe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a également une vision longue, 2050, neutralité carbone, et c'est des sujets importants. Peut-être lorsque d'autres acteurs, d'autres pays du monde ont des visions différentes, notamment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je crois que l'association France ou Europe-Chine est quelque chose qui peut être un levier.
9: 中国经济保持稳定不仅关系到自身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全球产业链和市场信心，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好，带您看到，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表示，各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控制已经是属于历史高点的全球债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周日是在纽约的一场经济论坛上表示，到了2029年，全球的公共债务预计将会超过 GDP 的总值，而这个时间呢比 IMF 此前预测又提早了2年。他提到了 IMF 一直在呼吁美国要关注自己的财政状况，美国必须要逐步降低赤字还有债务的规模。针对于中东冲突导致能源的供给受阻，格尔基耶娃预计包括像是卡塔尔、科威特还有伊拉克这些油气的开采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一个急剧的萎缩，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的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的卡塔尔，今年的经济可能会萎缩在8.6%左右。国际油价在周一的亚洲时段早盘有回落，尽管中东局势还是持续紧张，但是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出口恢复的预期也压抑了油价上行的动力。让您看到纽约原油和布兰特原油在早盘是双双下跌，大约是在2%，回落到了20日的均线的附近，分别在94和97美元的附近波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的石油运输设施之后，当地公司已经暂停部分的运输线路，但决定会增加经由霍姆斯海峡的一个出口。而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周五的报告当中提到，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意外的强劲，在过去10天内平均达到了每天有1710万桶油，而途经于霍姆斯海峡运输的沙特原油达到了每天有290万桶，是8月份的4倍之多。 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到访了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这也是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还有防务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
5: Nous croyons l'un et l'autre dans la démocratie, l'état de droit, le respec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le respect du commerce libre et équitable, la science sur laquelle reposaient nos décisions et l'autonomie stratégique que nous défendons. Et c'est ce qui unit très profondément le Canada et la France, le Canada et l'Union européenne. C'est pourquoi nous soutenons ô combien cet agenda de rapprochement dans cette alliance du futur que vous avez nommée.
4: 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5: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 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4: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度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是在印度的西部城市焦特布尔举行了联合训练。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 森田雄博的介绍，这次联讯是在9号到21号进行，是要促进日印两国之间的协同效应。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派遣有3架的 F-2 战斗机前往到印度，而福冈县的竹城基地的第8航空团大约110人参训。根据日媒的报道，日印两国2023年1月份曾在日本展开了战机联训。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本月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并同印度防长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要深化

0: 水漫溢、城市内涝、人员孤岛受困、车辆落水等连锁次生灾害。受灾国向国际社会发起人道主义援助请求，演练将水下机器人、消防四足机器人、大型多用途无人机等智能救援装备投入实训，还原复合型重大灾害救援场景。中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等11个国家21支中外救援队伍、300余名救援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共同推动中国东盟灾害应急合作走深走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切实提升民生的福祉，其中是要发展优质教育。香港教育局长蔡若莲就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举办活动要加强学生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并且会积极推动数字教育。
2: 早前举行的天宫课堂广受香港学生欢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生跟航天员面对面交流学习，加深了他们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
3: 让我哋年青人咧，唔单止佢哋喺个增加咗呢个对于太空事业国家发展成就嘅认识啦，激发佢哋对呢个科学探究嘅兴趣啦，同时咧航天员嗰种艰苦奋斗即系嗰种抗疫嘅精神咧，亦都系感染我哋同学，成为佢哋学习嘅榜样。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到，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培育学生的潜能和兴趣。
4: 想问下蔡局长，提出发展优质教育，请问教育局有咩具体政策去达到目标呢？
3: 我哋推进呢个数字教育咧，系随住我哋即系公布咗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啦。咁我哋有一系列嘅教师培训啦，让我哋嘅老师咧系掌握呢个人工智能点样应用喺日常嘅教学里边，结合唔同学科去推进，同时亦都系应用喺学校嘅管理行政方面。
2: 教育局将会推出 AI 大语言模型的免费数字教育学习资源大平台，提升教学效能。
3: 俾老師咧係可以咧有一個人工智能助理，係去幫助佢哋咧喺呢一個備課啦、寫教案啦、設計一啲評估啦，或者係設計功課啊、課業嘅時候咧，係作為佢哋嘅助手。咁我哋已經由科學科咧作為一個先行，未來咧我哋會推進更多其他嘅學科。另外亦都會有一個嘅學生嘅評估資料庫，俾老師係可以咧去運用。咁應用呢啲嘅大平台，大家係共享資源咧，係更好地去發揮教學嘅效率。
2: 蔡若莲表示，当局资助大专院校到全球推广香港的教育优势，吸引高端人才来港留学，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3: 我哋会继续去向全球推广啦，包括咧支持我哋嘅UGC 即系教资会资助嘅大学嘅校长会嘅国际小组。咁我哋都拨款4000万咧，系支持佢哋去到全球啦，去參與一啲嘅教學展覽啊、聯展啊，去宣講、推介香港、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介紹喺留學香港嘅優勢。
2: 他表示，當局又鼓勵多舉辦大學的體驗課程。
3: 我哋都鼓勵院校辦一啲遊學香港，即係暑期嘅體驗課程，俾一啲高中學生，咁讓佢哋咧係能夠對香港大學嘅校園生活咧有一個實際嘅體驗啦。咁佢哋去選擇留學地點嘅時候，都會考慮香港多啲。
2: 蔡若蓮表示，當局計劃加大獎學金名額，例如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提升到每年200个。另外，當局鼓勵增加博士、研究生等學位，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來港，全面的從立體到整體提升香港國際教育競爭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報道。
1: 第25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日前是在南非的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作为非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展之一，本届的展会吸引了全球将近30个国家、230多家企业参加，聚焦在了航空航天、防务装备还有先进技术。
5: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非洲大陆少数将贸易展与航空展相结合的专业展会，也被视为观察非洲防务市场的重要窗口。各国政府、军方以及防务企业代表齐聚展会，

0: 意此前已经引发大规模社会动员。此次周末示威又恰逢欧洲遗产日，法国内政部长要求各地加强警戒，防范示威期间出现暴力和骚乱。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数千名的民众，包括农民，20号共同走上街头，在抗议当地的机场扩建计划。这些示威者们高举着标语，开着拖拉机直接进城，呼吁政府要重视气候变化以及生态的保护，停止在破坏自然环境了。你看到这是在巴塞罗那的抗议现场呢，人潮涌动，这些民众高举着要减少飞机、守护生命，并且拒绝再扩建的一些横幅，还有农民直接开着拖拉机驶入到了游行的队伍，现场还申请看到这个黑红双色的烟雾。示威者就指在扩建计划会延长机场的主跑道有500米，或直接侵蚀到已经获得欧盟保护的湿地还有农业用地，会极大威胁粮食自主还有生物的栖息地。同样参与抗议的农民就说，此举将会加剧气候变化，也会加速过度旅游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缘分的天空。
5: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6: A persone come me.
5: Sì.
4: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5: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7: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4: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4: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8: I momenti belli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4: 大话情圣，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交流重要经贸问题。特朗普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美媒指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一致，双方不会交战。 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 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中美经贸磋商结束后表示，此次与中方在有关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十分成功，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表示，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使其在贸易措施生效时能够被单独考虑。
1: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There is a world where you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subset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goods that can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that are non-sensitive, that in the future, as trade actions come up, we can consider them as a class unto themselves.
0: 伊朗与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不排除可能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获取相关情报，称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将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 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 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 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比20号在多哈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在2年内失去价值的说法是错误的。卡比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承担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也是各类贸易的重要通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贸易不可能过时。贝森特本月早些时候表示，随着各国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这一关键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将在未来2年下降，并称其将成为没有价值的水域。卡比表示，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道的计划，相关决定基于商业和技术因素。卡塔尔将继续使用该海峡运输能源。卡塔尔商务和工业大臣阿勒萨尼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失去作用，全球航运仍然主要依赖海运。据外媒20号报道，伊拉克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爆炸，传出多次爆炸声，媒体称是遭到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该机场驻有美军。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28次空袭。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指出，将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原则对沙特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军交战。据美媒披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级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4: سرعة الحسم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أن اليمن أصبح لديه القدرة في القتال حتى في 3 جبهات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3: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周一亚洲时段早盘回落，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但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恢复的预期压抑了油价的上行动力。纽约原油与布兰特原油早盘双双下跌大约2%，回落到20号均线附近，分别在94与97美元附近波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运输设施之后，当地公司暂停了部分运输线路，但决定增加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摩根大通分析师在周五的报告中表示，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意外强劲，过去10天内平均达到每天1710万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沙特原油达到每天290万桶，是8月份的4倍多。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泽连斯基称与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会晤。美国移民局人员德州执法，开枪打伤一名委内瑞拉公民。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观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在21号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中国香港代表队在第20届亚运会首枚金牌，由武术运动员沈小鱼在女子长拳项目中夺冠。目前港队已在本届亚运中取得一金两银一铜。本次是沈小鱼第3次出战亚运会，他也在本届亚运会开幕礼上担任港队的执旗手。他去年在国际赛事屡创佳绩，包括勇夺成都2025世界运动会女子长拳剑枪术全能项目金牌，以及世界武术锦标赛女子长拳项目金牌。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祝贺沈小鱼夺金，形容沈小鱼在赛事中表现出色，专注投入，技巧超卓，全港市民都引以为豪。他并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中大展光芒，缔造更多的佳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还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在通话中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有关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在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泽连斯基说，这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带来重要的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随着美国推动俄乌采取降级措施并恢复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在关注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对能源市场的影响。报道引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在近期与乌克兰方面沟通时，多次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相关行动正在推高全球柴油价格。柴油一词在相关的通话中被多次提及。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表示， 俄乌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目前阻碍谈判的问题已经从几十个减少至一两个关键议题。不过俄乌双方近期远程攻击仍在升级，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并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俄罗斯则持续对基辅等城市发动导弹袭击。乌梅罗夫表示，美方正在推动结束战争，并寻求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左翼党取得其在柏林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成为第一大党。在此前选择党接连在德国东部州选举中取得突破的背景之下，左翼党认为柏林的选举结果显示，德国选民并非只有向右转这一种选择。
7: 我现在就在柏林左翼党选举活动的现场，左翼党以超过25%的得票率赢得了柏林州议会选举。
8: 左翼党在过去5年间支持率增加了1倍，当选举结果公布后，活动现场一片欢呼声。左翼党此次竞选将住房和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作为核心，加上善用社交媒体，取得了显著成效。左翼党联邦执行主任艾琳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这是左翼党在柏林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他强调，在近年来德国政治右转的背景下，柏林的结果也向全国传递了不同的政治信号。
9: Viele Menschen sind wirklich unzufrieden mit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ahlergebnis zeigt heute, es gibt eine linke Alternative. Und das wird genauso wie Mamdani in New York Wellen in ganz Europa aussenden. Es wird eine Riesenwirkung haben, das kann ich Ihnen versprechen.
8: 此次左翼党的胜选也具有另一层意义。作为一个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柏林左翼党此次推出具有移民背景的艾利夫·艾拉尔普作为州长候选人。艾琳认为，这也吸引了部分有移民背景的选民。
9: Elif Erap, wenn sie gewählt wird, wäre erst die zweite Ministerpräsidentin, die migrantisch ist in Deutschland. Das ist natürlich historisch. Und das zeigt auch nochmal, es gibt wahnsinnig viele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Gerade die sind es, die hier auch viel und hart arbeiten. Und die sind am stärksten von den steigenden Preisen bedroht.
8: 此次首都柏林的选举也将会对德国联邦层面产生影响。艾琳在专访中表示，选举结果除了将进一步削弱总理默茨的政治地位外，也可能削弱默茨在外交领域的政治影响力。
9: Was das für Folgen haben wird, Friedrich Merz ist natürlich jetzt erstmal geschwächt, auch mit seiner Außenpolitik, gerade als Kanzler, der damit angetreten ist, auch Außenpolitik zu machen und da Schwerpunkte zu setzen, ist er massiv geschwächt. Aber was das international für Auswirkungen hat, werden wir sehen.
8: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报道，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国一侧，当天发生了一起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据报援引韩国军方的话称，事发时韩国陆军第25师正在韩朝非军事区执行任务，事件造成2名韩国军人重伤，已被送医治疗。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20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人员开枪打伤了一名男子，他目前伤势严重，但情况稳定。消息指，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将就事件进行调查，奥斯汀市长则对此表示愤怒。枪击事件发生在一处天桥之下，警方把现场封锁，有多名示威者到场抗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向民众开枪，现场还有一辆深蓝色的汽车停靠，乘客位置的车门受损，疑似留有弹孔，其后被脱离现场。美国媒体报道指出，遭枪击的男子28岁，是一名委内瑞拉人，由于在美国非法拘留，一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人员试图逮捕时向这名男子开枪。奥斯汀警方强调未参与这次行动，而市长就表示对事件感到痛心和愤怒，认为如果联邦政府想要保障民众安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应该增派执法人员到场地，并应该以透明的方式处理犯罪问题。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次驳斥了有关人工智能可能在数年内导致人类灭绝的警告，称此言论是在夸大其词的末日叙事。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会为此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
10: 王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说，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毫无必要。这番发言是为回应 Anthropic 前研究人员考克森此前公开发出的警告，称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消灭所有人类。业界领袖纷纷呼吁放慢 AI 的开发速度，而黄仁勋则表示这一预测缺乏科学依据。作为全球芯片的主要供应商，英伟达芯片为 OpenAI 等企业开发的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当被问及在公司与 AI 产业存在利益关系的情况下，公众为何要取信于他时，黄仁勋表示，公司成功与产品和服务的安全部署直接挂钩，因此负责任的开发产品符合英伟达的最大利益。黄仁勋同时表明赞同特朗普的观点，认为 AI 行业不需要额外的监管约束，他呼吁应先落实现有法律，不要让末日叙事成为相关方逃避法律的借口。在中美 AI 竞争的议题上，黄仁勋认同美国技术应当优先惠及本国，但他反对美国政府限制产品在华销售的做法，认为芯片企业应当参与全球竞争。而特朗普日前宣布将组建一支 AI 部队，并计划在不久后新设 AI 事务总管一职，但称只有高智商者方可申请。他表示 AI 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司法体系严惩 AI 相关不法行为。分析认为，其言论暗示了美国无需出台新法规来应对 AI 威胁的观点。面对外界针对人工智能发展过快的警告，特朗普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在 AI 发展上取得领先，并多次重复谁赢得 AI 谁就赢得一切这句话。专家指出，中美作为全球 AI 能力最强、产业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全球 AI 治理缺少双方的基本共识，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国际机制。如果美方坚持从竞争角度理解 AI， 而非充分认识到 AI 本身对全人类社会造成的长期挑战，全球治理就可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失去合作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内地媒体20号报道，一名叫王然的24岁女子到泰国旅游后，疑似受骗被绑架至缅甸。其家属反映，王然此前在南京做带货主播，本月12号飞抵泰国曼谷，但家属随后接到一通索要60万赎金的视频电话。期间看到王然状态虚弱，所处环境简陋，家属通过打听得知王然疑似在缅甸。对方威胁称，如若凑不齐赎金，将把王然转手或卖至园区会所。王然失联前，居住地派出所工作人员称已经接到报警，将安排反诈人员与家属联系。由中国国家消防救援局主办、广西消防救援局承办的东盟地区论坛第三届城市应急搜救研讨会技术交流暨多灾种实战演练18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活动以实战赋能合作夯实中国与东盟人道主义救援协作基础。
11: 本次演练模拟境外发生7.8级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垮塌、交通事故，并诱发洪水漫溢、城市内涝、人员孤岛受困、车辆落水等连锁次生灾害。受灾国向国际社会发起人道主义援助请求。演练将水下机器人、消防四足机器人、大型多用途无人机等智能救援装备投入实训，还原复合型重大灾害救援场景。中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等11个国家、21支中外救援队伍、300余名救援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共同推动中国东盟灾害应急合作走深走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中国国际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年会暨精品博览会17号在南京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携前沿科研成果与文化品牌实践亮相展会，全方位展示企业32年的发展积淀与创新成果，成为本届展会上关注度颇高的参展品牌之一。
2: 首次在展会公开亮相的新升级真慧真萃凝实系列，完美与不可思议的敦煌联名版芦荟胶成为全场焦点，吸引大量观众试用产品，工作人员则围绕产品细节展开讲解。作为重磅品牌活动之一，第二届完美国风大赏19日同期举办。完美公司董事长古仁金发表致辞，他表示企业必须以过硬的产品与服务回馈支持与期许，期盼完美公司行稳致远，长久发展。
12: 到今天32年了，我们的伙伴给我们公司很大的动力，这么好的个时代，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把产品做好做实，把完美做大做强。 我是个长期主义者，希望完美公司能够永远做下去，好不好？
2: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理事长严江英指，国产美妆正向品牌价值竞争转型，要让文化成为品牌的根，要用现代科技把文化智慧转化为产品价值，要以真实体验将文化认同沉淀为品牌信任。本届大赏的核心环节是新升级真慧真萃凝时系列的正式发布。完美公司 CEO 彭志宏在芳华精灵凝时共赏主题演讲中表示，完美公司2026年明确轻调补创新方案，涵盖衣食养生个性化解决方案与内调外养，致力推广健康美丽的生活方式。第二届完美国风大赏既是完美公司自身文化战略、产品实力与社会责任的集中展示，也是中国美妆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如今越来越多品牌将以文化滋养内核，以科技夯实底气，以责任赢得信任，共同推动中国从制装大国向制装强国稳步迈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引导去自杀了嘛。
1: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了？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0: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0: 老师，我在这儿。
1: 啊，嗨，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刚好碰到学校在活动。啊，
2: 对对，好，我们离开他这个。哎，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1: 对呀、啊。
2: 久仰久仰。
1: 没有，我也是。
0: 你慢慢走没事，我们就慢慢在这个校园漫步一下。
2: 教书教多了，我性子很急，我走路从来都很快，慢下来路就不会走了。就好像你骑脚踏车骑得快的时候很顺，一慢下来脚踏车就。

0: 92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孩子念小学3年级嘛，我觉得他的班上那时候图书很少，我说每个人带一本书来，大家交换的看就好了，对不对？就带来全部都是电视周刊，我就那一次觉得说啊，小学里面怎么大家家里都没有书？后来就开始，就是我们就开始推阅读，希望，因为读书，你知道，你有先圣先贤来教你嘛，开放你眼界最好的一个方式嘛，挑好的书念给孩子听，品德教育哈，你不是说啊什么我来跟你讲道理，或而是你今天你从书里面它内化成这是应该做的行为。
1: 嗯，那现在更多的是你发觉大家不看电视了，看小视频，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开抖音号啊，这个小红书啊，脸书，对吧？您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在给这一代有需要的人做科普，你怎么会这么乐此不疲？
0: 因为我觉得说啊，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而且我那时候很希望的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从家庭开始嘛，因为我们在大脑里看到了镜像神经元那个模仿嘛，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
1: 对。
0: 那所以如果说父母亲自己随地吐痰吃槟榔，你怎么去教你的孩子？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要从父母亲做起。
1: 嗯。
0: 那父母亲的话，那他不看书，那就看电视嘛，看小视频了嘛。我是洪安老师，我的专业叫做认知神经科学。我们孩子没有自信心，这是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机会来了，有自信心抓得住，没有自信心，你看他从眼前溜过去。你每天跟你孩子说你要成龙，你要成龙，你是不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人在恐惧的时候，大脑真的会停止生长。我现在有感觉到，在 AI 的时代，孩子已经越来越冷漠，人和人中间的信任没有了。学生觉得说 AI 什么都替你做了，为什么你还要我去学这些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那我就是应该利用这时间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可是我们还教他学那个背乘法口诀，我们教他学写生字，他就觉得说不需要。
1: 但是您到底觉得需不需要？
0: 需要。
1: 哪方面需要，哪方面不需要？
0: 你想想看，你一定要有自己有基本知识，你才知道人家给你的讯息是对还是错。本人、本事、本钱，我们一直都晓得说这三个本事是要有嘛，对不对？你自己要有这个本事，不然的话你是被 AI 牵着走。
1: 我们也很想知道，因为家长就分不清楚哪些是要学的，哪些是不该学的。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卷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 AI 时代，那么家庭的教育该怎么办？
0: 好，其实现在啊，就是家长一般来讲，他没有办法看到10年以后的社会，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不知道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今天给你孩子做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基本功，我们说叫 scaffold， 你不管你的楼盖得多高，我有这个音架我就爬得上去嘛，我什么都去靠计算机，我自己不会乘法口诀，我自己不会算数字，那是不是有一天没有电了，你就是废人了嘛？ AI 帮你做很多的事，你自己没有人文素养，请问你怎么去跟人家交朋友？你总不能每天见面说天气很好，是不是？你没有点内涵的时候，你谈话就没有内容，这就是索然无味了嘛。其实在 AI 的时代哈，你自东西都交给电脑去做了以后，你必须提升你自己的层次，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可是我们以前界定我们自己是我做什么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退休的人就得了忧郁症，因为没有工作了就没有了职称，然后就不晓得我自己是谁啦。可是你想想看，现在 AI 很多工作 AI 拿去了啊，而且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他做得比你好，那我就请问你自己是谁了？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价值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人有这个安全感，这安全感没有地方去寄托，焦虑就会很大。人际疏离感现在很厉害，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父母亲不了解他，而且父母亲也在对着电脑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他回家跟 ChatGPT 讲说，我今天很沮丧，我想去自杀。可是我们一般人就会说啊，这个是不可以，你什么样不对。可 ChatGPT 就跟他回答，他说啊，沮丧的人有这个感觉是很自然的。然后就去开始教他有什么方法，最后他是最后一次跟ChatGPT 谈话，电脑荧幕留在那边，他就去自杀了嘛。
1: 对，而且我这个故事大家很震惊啊，因为他的母亲后来告这个公司、
0: 对对对、
1: 很震惊的是据说在对话过程中，那个小孩有曾经跟 ChatGPT 说了一句话，说我要不要先去跟我妈妈说一下。
0: 对，
1: 就是 ChatGPT 说不用
0: 不用。对，
1: 好吓人哦。
0: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
1: 嗯，啊，
0: 这是
1: 假的嘛？跟他们聊天是不会有安全感的，反而更空虚的。
0: 我们说那叫同温层的保暖，对不对？同温层的保暖，就你觉得越来越觉得你是对的，可事实上在真实世界里不是，所以你走出去，你碰击的创击更大。我们要的是好朋友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而不是一直顺着你的意思奉承你。
1: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他让你觉得很高兴，让你觉得说你真是我的知心的朋友啊。
1: 就是说这个 AI 是谄媚型的这个性格、
0: AI 谄媚症、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谄媚症？
0: AI 的话是他要你跟他讲话啊，点那个不是要给他公司钱吗？频率越高，那广告卖的越多钱越那个吗？
1: 那是不是可以由这些公司来下个指令，不能让他这样进行谄媚呢？
0: 现在有啊，你看那个是不是 Meta 就被罚了吧，他是因为孩子被他有点像洗脑什么，被罚了很多的钱啊。
1: 所以这个谄媚症不是由 AI 自己本身、
0: 不是，他是因为他奉承你，使你愿意去人喜欢听好听的话，那他就
1: 吸引你的眼球跟注意力。
0: 对，
1: 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尤其现在有 AI 去做陪伴的情况，孩子们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0: 如果是女孩子说，妈，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事，因为女孩子会跟在你后面照样一直讲。可是男生就不一样了，男生如果回来讲说，妈，今天学生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讲说，哎呀，你没看到我在忙吗？你要马上把煤气关掉，蹲下来说，好，你告诉我。因为男生女生在这个地方是显著的不同，因为我们研究大脑嘛，
1: 对，研究男生的脑跟女生的脑，
0: 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事情哈、女生失恋去这个逛街清房子整理抽屉，男生失恋门关起来生闷气，对不对？他不一样的方法。
1: 那大人夫妻两个人常常说火星撞地球，那么女生一定要说清楚，男生就不说话。
0: 男生碰到太太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只能说，我们说两个手握着拳，忍耐的听，要忍耐的听，因为你如果一开始打断，他就生气了。我讲什么你都不理，沟通最重要是聆听，
1: 对，
0: 65%是听、而且那个听要主动的听，
1: 主动的听指的专注的去听，看着他的眼睛，
0: 对，
1: 能够有这个正肾上腺素的分泌，
0: 因为 listening 跟 hearing 是不一样的意思嘛。listening 是我主动的听哦，我 listen to you 啊， 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1: 你说了一个 NYT 的职业是很有趣的，你说你用 ChatGPT 做一个作文， Google 做个作文，然后人脑做个作文，分数最高的是 ChatGPT， 但是可能在60秒之后，
0: 60秒就忘掉了嘛。
1: 83%的人记不得说了什么。
0: 对对对，是因为什么？你是剪贴，你知道剪贴
1: copy and paste。
0: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是10月24号还是11月24号 ChatGPT 出来，当年的期末考交报告就有学生用 ChatGPT 写。我告诉你哦，写的是真的很好。比方说他本来只要写5个实验，他今天写10个实验，因为很容易拿到嘛，对不对？将来一看，哎呀，这个成绩应该是95分 A 啦 A plus 的，可是你看一看就晓得说可能不是他写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老师要花时间去看是不是你写的或干什么，其实都不要了，把学生找来，这实验写的真好，现在讲给我听。因为你能够讲得出来，这东西在你脑海里，但是你是抄的那就没有了，对不对？他学生就会结结巴巴，好，你也不要骂他，回去3天以后来跟我报告。如果你刚刚交出来的这个10个实验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个 A plus 还是你的，但是你讲不出来，那对不起，你就是0分了。那这个回去这3天他就努力学习了，他本来没有这么努力，可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今天就加倍的努力，所以他可能学得更多。
1: 所以他后来成功了吗？
0: 当然成功，因为他真的就把它读进去了以后，你知道一个实验内化到你心里面去，他就会，我们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就自然就组合啦，所以他就今天来找你谈的时候谈话就比较有深度啦。就是所以我们说用去 AI 的事情来帮助学生学习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他替你交报告就把它了事，那就不行了嘛。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就使你今天没有这个 AI 的时候你就不能动了。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而且反而学习得更好了。那这中间的差别是怎么样？怎么样应用好 AI？
0: 就是你一定你自己本身能力很强， AI 来辅助你，你就会更强。但是你没有能力，AI 就变成说替你在工作，不能使你自己的能力再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们常说嘛，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1: 有人对于这个剽窃，他们本身就是没感的人比较多，觉得愤怒的10%，
0: 因为他不是他的嘛。我们的东西要，你看每个人写作，他有他的 style， 每个写作的那个风骨什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一看说，哦，这是谁的文章，这是谁的，你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但是你用 AI 的话，没有看不出来嘛，因为它是剪贴来的嘛。人家如果偷你的东西，你一看就晓得，哎，这是我的话。可是那个不晓得是谁的话。
1: 哦，AI 是综合了好多。
0: 对呀、啊，它。

0: 你要有这个最基本的做人的东西。
1: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2: 哇，新人了解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更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5年，您还出了这本书《幸福的智慧》。
1: 是的。教书嘛，教学相长，你不能每天上课都讲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至少要读一本书。去大的餐厅吃饭，去哪里玩，去哪里，好像我都没有。可是我觉得我都是从我的生活里面得到另外一种的快乐。
0: 对，而且这个快乐的副作用是您没有皱纹，或者说您年纪的年纪来说皱纹很少。
1: 我脸上没有很多皱纹，对不对？
0: 没有，
1: 因为生活很简单，就没有什么烦恼。我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看了新的书，你得到新的知识。心情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嘛，你过得快快乐乐，尤其是我们做过那个 botulism， 就是肉毒杆菌的实验，你肉毒杆菌打下去的话，其实是要麻痹你的那个
0: 肌肉
1: 嘛，就没有皱纹，对不对？可是后来发现肉毒杆菌可以治疗那个忧郁症，是因为你打下去以后你就不能皱眉头，连续16周以后，忧郁症的那个情况好了很多。真的是，这个是实验的结果。
0: 也就是说，皱眉头是因为你忧郁，但是呢，你不让他皱眉头，也可以减少忧郁。
1: 也减少忧郁，而且这个实验很重要，就是情绪控制你的肌肉，但是你的肌肉会反过来控制你的情绪。你不皱眉头，比方说我很生气，我若咬一支铅笔，你的愤怒就会减低。
0: 哎，也就是说，如果常常有机会让他笑，他其实他的这个忧郁或者是情绪
1: 会减轻，
0: 也会减
1: 轻，一定会。
0: 听您说，就是说孩子不会照父母希望的样子长，会成为你本身的样子。但是其实有点难的是，有些的父母跟孩子成长的阶段不同了嘛，父母在外面很忙，回来就想看一看轻松一点的事情，但是孩子正在学习的阶段，所以有些父母如果说我就改不了自己的习惯，不然我又望子成龙成凤，我无法以身作则怎么办？
1: 那就不应该。为什么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模仿哈，它是个内隐的学习，是你不要教他眼睛看到就会。那我也，你刚才讲，我也想起来说啊，对我们那个父母的时代是怎样呢？因为生活艰难，所以呢，我爸白天去，我爸是法官，白天上班，晚上要去东吴大学法律系兼课，对不对？要去兼课，所以他今天晚上他也还是在工作，我们在写功课，我父母亲也在做功课。
0: 因为你是跟着你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努力的背影。成长的，
1: 没错没错，
0: 就和你的孩子是在你的实验室里头成长的，
1: 对对对，
0: 这对他有什么影响？
1: 这影响很大，就是你不要去教他，很自然就这个样子。孩子会爬，在实验室爬，后来就我就背他做实验，背到他3岁，不能背不动了，就只好把他放下来。我的做法是，他喜欢玩 Lego 嘛，哈，3岁给他买5岁的 Lego， 他就做不出来啦，就一直做一直做，等到我实验做完，他正好做完。因为我跟我先生同行嘛，我们曾经去 Johns Hopkins 开会，那儿子那时候不知道是5岁吧，哈，也没有人可以拖嘛，因为父母亲也没有人在，没有人可以拖，怎么办呢？就只好把他带去。我给他出了100题的数学，叫他坐在会议室门口做数学。
0: 你孩子好乖哦，
1: 真的是很乖。那个教授出来以后看我看了半天，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是这样子，这2个小时之内他把我教那个办公室都拆掉了，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可以乖乖在。

0: 边这样子写，可是这里面就跟他从小在实验室长大是有关系。
1: 他觉得这很自然，是游戏的一部分。
0: 对，他有这就看到每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后来也是觉得说也是很幸运然后就是我们做老师，我们很认真的做我们的老师，没有说家里有事我就跑回家了干什么。
1: 小时候需不需要辅导作业？你可能知道现在的父母辅导作业的情况是真的是抓狂的状态。
0: 我知道，我没有辅导他，因为我也不会。
1: 其实他完全是
0: 他自己写功课，作业是他的事情嘛，我不定我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我怎么替他做呢？是不是？所以他在桌子上写功课，我在旁边上电脑准备我第二天的上课的教材。
1: 那大家各自努力。
0: 对，各自真的是这样子呀。他对我一直都很尊敬，这点也是因为他始终看到我在学习嘛。孩子要听父母的话，父母亲一定要在孩子心中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那你讲什么他都会听。他念高二的时候啊，学微积分了哈。他就同学下课就在我们家里写作业，那个我就厨房烧饭，就听到有一个同学说这题我不会，其他三个人就看都不看就说我也不会哈，说那怎么办？我儿子说就问我妈，我妈什么都会哈。我听他马上昏倒，
1: 微积分
0: 他真的这多少年没有这不会了吗？对不对？那我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到学校去，因为我们在学校宿舍叫研究生过来，研究生就会嘛，对不对？
1: 母亲的崇高形象不能被破坏。
0: 就是主要是来不及，因为他就马上过来了，对不对？好，说妈，这题我们都不会哈。啊，那厨房有个黑板，主要就是要买什么菜要干什么，我写在黑板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我不写，我不会是吧？就你写我看嘛。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做实验 ，recall 和 recognition 是不同的程度。recall 是我叫你回忆 ，recognition 是再认，就是你写出来，我告诉你说对还是不对。你写我看，我来看你哪里错，对不对？写在这边，哎呀，你这里错了嘛？我说哦，其实他后面要怎么改我还不知道。他说哦，他就跑之后他就自己知道了嘛。所以后来他们做完回去，我就听他讲，我就告诉你，我妈什么都会。真的没有骗你，那天以后哇松了一口气，
1: 捏了一把汗，对吧？
0: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你不能在四个孩子的前面讲说我不会，因为就伤我孩子的面自尊心，对不对？假如我那天说哎呀妈什么都不会，你去问别人，他真的不尊敬你，以后他有事情也不会来找你。
1: 但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像你这样，那你给现在千万的妈妈在父母亲在孩子旁边辅导作业的人，你给他什么建议？除了不要大吼大叫，越吼孩子越不会啊，这是有大脑的这个机制的嘛，叫保护机制是吧？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可以怎么样心平气和的让孩子？
0: 孩子说不会的时候，我会建议他去打电话给他同学，
1: 是孩子的同学。
0: 同学对，因为如果你同学会，你不会，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总是找出来说为什么别人会他不会嘛哈。这里面就迫使你的孩子先去思考一下。
1: 哎，但问题是他会觉得没有面子啊，去问同学。
0: 因为你去问你的同学，你知道同学教同学是比较好的耶，比较容易教哎，两个人程度一样嘛，讲的话都通的嘛，天下没有笨的孩子。真的，我们说这哎呀，这老师说哎呀，这孩子教不会，我们说错，你不会教。小学二年级的第一个单元叫做整数的概念。然后考试题目叫做少于100的最大整数。孩子他不懂，他根本不懂你少于什么又最大什么。所以你这样，你把题目解释一遍，妈妈要给你个红包，可能不能超过100块，那你要多少？孩子马上讲99块，没有人是笨的，就是他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所以你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接受一些社会的刺激，一些社会的，就让他知道说，原来你在问的这个是小于100的最大的什么是叫什么意思，他就会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钟嘛，你要有耐性静待花开。那在这过程中你会着急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家长反而他是一群最有压力的，在社会生活当中最有压力的人。如果给当下的家长哈，教他们怎么放下这个执念，或者是说有一句什么样的定心丸，你希望跟他们说什么？
0: 我一直跟父母亲讲，眼光远光放远，因为你现在看不见未来嘛。学习其实不是看速度，是看成效哈。你今天孩子学不会，你不要急着说啊，你为什么还不会，别人都会了哈。你知道孩子开窍的早晚是有基因上的关系，所以我个人非常反对台湾这个叫断考，
1: 压力好大
0: 啊，什么的压力真的很大，
1: 而且会觉得自己不如人，真的不行，
0: 这个很不好。这一年里面你什么时候开窍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说学习反正是看效果，不是看速度的话，你心拉，你眼光拉长一点。
1: 你也曾经说过哈，就是家里头教育孩子必须意见统一，
0: 一定要
1: 而且大部分是应该母亲说了算。为什么？是因为母亲的脑
0: 不是，因为母亲跟孩子接近，生活接近。

0: 近。
1: 不是，生活里面妈妈照顾孩子，翻译一本书叫Mother's Brain， 母亲的大脑哈。这里面的话，他就是说，因为母亲照顾孩子，你哺乳嘛，你照顾孩子，所以你的那个 sensitivity 会因为你在照顾这人而提升。好，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如果今天换父亲来照顾孩子，比方说母亲生产就过世了，父亲来照顾孩子，他的敏感度一样是高，所以这个敏感度是跟着你这个需求啊在升起来的。在接触孩子以后哈，父亲会变得我们说叫 mellow down， 情绪会好很多，他大脑里面 oxytocin 哈叫做催产素，这个的分泌会比较多。那个本来男生的话催产素会比较少，因为是母亲在照顾，母亲抱着婴儿的时候两个人大脑都会产生这个，但是如果说父亲在照顾，那父亲的就会提升了。
0: 哎，这个提升对于父亲，你说暴躁度会降低，
1: 会降低，他会对孩子有耐性，那就基本上就是 oxytocin 的关系，所以还是跟大脑里这个催产素是直接的关系。
0: 您跟您的夫君都是学心理学的，还也都学类似的东西，你们俩吵架吗？
1: 没办法吵，是我讲话快，他讲话慢呐、啊。我全部话讲完，他还在第一个字上啊，你怎么办呢？
0: 那他们听进去了吗？
1: 没有啊，
0: 那咋办呢？
1: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是我管，家事是我包，孩子是我管，那反正他就不要讲话了嘛，是不是？
0: 对孩子的教育他也没有意见？
1: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见，因为孩子是我带的。
0: 您也是职业妇女，又管家也管孩子嘛哈。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职业妇女，你怎么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怎么样做到双全？
1: 其实没办法做到双全，一定你的时间就是有限嘛，
0: 对，
1: 对不对？那真的是蜡烛哈，我觉得职业妇女应该是三头烧啊，那两头烧中间还在烧啊，
0: 两头就职业和家庭，
1: 家庭
0: 中间是自己嘛，
1: 这里面还有孩子的情绪。好，有时候你真的顾不过来。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觉得很难过的，就是我那时候在中正大学有一个学生哈，女朋友就跑掉了，所以她回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来找我哭嘛哈，哭诉。那我们那时候就说，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什么的。她说老师，我就要那根草。她在我办公室坐了三个小时，哈，从五点钟坐到晚上八点钟。那他那边哭了，对不对？我儿子放学回家就要吃饭，那么就打电话来说，妈妈，我肚子饿。她说妈，马上就回来。打了三次电话以后就不打电话来了，等到我八点钟跑回家一看，说你怎么？他说我吃饱了，吃了三个生鸡蛋。这没有办法，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不让他开火，所以我自己不对，因为他小学四年级，就马上来教他开火，你只要教的对就安全嘛，开火，然后怎么样可以自己煮东西吃哈。哎呀，那次以后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做妈妈是这个地方觉得很亏欠，也就是说孩子回家肚子饿，这边是学生在那个也没办法回家，就是让他去吃了三蒸鸡蛋，我本来怕他会泻肚子，后来没有，还好。呵呵，
0: 研究脑神经科学对您的这个人生和看问题的方式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1: 我放得下，我放得下，就是很多事情如果说他已经无法挽回的，我就放下来。我爸以前每天写日记哦，但是每一年那个我们说祭祖以后，我爸就把日记烧掉。人不要为过去事情被包袱嘛，
0: 他需要有个树洞来处理，但是他懂得要放下，尘归尘，土归土。
1: 对，我觉得是，所以我常会说家长不是去加班，你是要留在身边，让你的孩子看你怎么做事，因为这些都是就是他也没有教我们，我们眼睛看到爸为什么这样子做，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慢慢长大就会了解，这就是他的身教啊。
0: 谢谢洪教授接受我们
1: 采访。不会，谢谢你的访问，真的让我有机会讲了很多我心里的话。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为什么说阅读丰富人生啊？因为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有文字的传承，我们有阅读的能力。这个阅读的能力，其实是父母亲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它打开人类知识的门，所以阅读丰富人生。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3: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2: 现实负债无数。
4: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5: 40
2: 从来不被看好。
3: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2: 但从来不被打倒。
5: 我帮你来干。
2: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北方呢就表示非常的成功，不过呢，从双方的表态当中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是略有差距的啊。那么美方呢是信心满满啊，说是非常成功，十分成功。但是中方呢，我个人认为啊，特别是新华社的稿件啊，进行了这个建设性的坦率的一个磋商啊，其实呢还是多少呢还是有一些的保留。如果把中美双方的这个表态加起来的话，那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审慎乐观啊。应该说呢，这次的磋商，因为毕竟是第一天嘛，而且呢，双方都示出愿意继续的进行这个磋商啊，是审慎乐观的。为什么审慎乐观呢？一个呢，就是在前七轮的基础之上，那么中美双方呢，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磋商啊，比方说一些大宗的特殊商品，还有呢 AI 人工智能啊，就展开磋商。而在人工智能这方面呢，其实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成果，就是美方已经透露了啊，中美双方呢要搭建一个通话的一个平台，来具体的来对人工智能进行具体的一个交换看法。那么这个机制呢已经搭建出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中方呢在过去的几轮的磋商的基础上，那么整体来讲，对美方的这个善意啊，已经释出了很多了。比方说，包括增加这个对美国大豆的购买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全年2500万吨已经超过了一半了啊，目前呢已经达到了1300万吨啊，已经购买了。那么另外呢，前不久呢还对这个美国的天然气啊签了一个大合同啊，虽然呢是从2030年开始啊，但是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合同，每年50万吨。那么这个呢也已经实现。实际上呢，对美方已经是释放了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那么因此呢，我觉得呢，这是乐观的部分啊，特别是双方呢也都在准备这个两国元首啊这个举行高峰会的时候啊，那么实际上呢要拿出一些经贸方面的一个实际的成果啊，所以呢双方都愿意继续的推进。但是审慎乐观、审慎的方面也是非常明显，主要呢是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啊，从前七轮的这个中美经贸磋商的整个的过程来看，美方仍然在不断的释出啊对中方的一些打压的措施，特别是人工智能啊、新兴产业的一些产品啊、电子汽车啊、技术啊这个方面啊，其实呢，美国呢一直在一方面啊在沿用过去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行政措施啊，另外呢还出台了一些虽然有的措施没有点名啊，但是呢仍然是针对中国的啊一些措施。那么也就是说呢，美方并没有啊迄今为止并没有放弃任何对中方的这个打压。再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种不确定性啊，确实呢让中方呢感到非常的忧虑啊，因为今天是可以这样说，到明天呢可能又改变了，所以呢这种不确定性是未来中美双方谈判的一个中方应该警惕的保持警惕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三一个就是美国国会方面，美国国会方面主要呢是一些一些比较强硬的鹰派的一些共和党啊，他们呢还在不断的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啊、新兴产业啊进行一个打压。那么据我所知道，那么就是国会里面其实呢还在酝酿几个针对中国的这方面的一些法案啊。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方案啊，但是呢在军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包括今天的《纽约时报》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些文章了。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如何来正确的看待中国的发展崛起啊，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成长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刚刚开始的啊新一轮的这个谈判，那么未来几天啊会有哪些实质的一个成果，我们会密切的关注。
1: 再次谢谢江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方面，伊朗和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可能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
1: 伊朗军方当天就表示已经获取相关的情报，也说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而伊朗也强调将会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 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

0: 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之间再度隔空交锋，美国是不是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
2: 更多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3: 本子你好。
2: 我们看到稍早前伊朗向美国开出了7项条件，但是特朗普至今都没有回复。对于可能升级的中东局势，伊朗方面有哪些预案？另外，双方重启和谈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3: 好的，现在伊朗方面呢还是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呢就是说谈判的大门依旧敞开，另一方面呢也做好了应对军事冲突的准备。我刚看到新闻更新，就是说昨天晚上革命队又说打下了一架美国的 MQ-1 无人机。另外今天上午呢，我看也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德黑兰上空会进行一个军机的实战演习什么的，也就说明伊朗方面也是在做积极的备战，另外也时刻在密切关注着美军的动向。至于说谈判呢，现在谈判的可能性呢，目前看呢还是就是也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其实重启如果现在伊朗提出的7项条件呢，从目前媒体透露的情况看呢，其实和之前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协议呢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从美国方面可能觉得之前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对美国的让步有点多，所以是希望能够做一定的修正，但伊朗方面呢可能在这方面想坚持一下原来的意见，所以矛盾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现在我看中东地区的国家呢是比较积极的，可能大家都害怕真的在爆发第三次的这种军事冲突，可能这个结果就非常的糟糕。所以我看包括土耳其呢也说提出了一个新的预案，然后呢卡塔尔沙特什么的也在不停的就是和伊朗和周边的地区国家还和美国进行一个磋商，密集的在进行一个沟通，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伊朗和美国呢之间能够进行展示更多的灵活性。所以呢目前看呢就是说不管是地区国家也好，还是伊朗也好，还是美国也好，都释放出了希望通过谈判能够解决目前僵局的这样一个强烈意愿，所以呢能够达成谈判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陈子。
2: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
1: 我要看一下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比在20号在多哈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上就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2年内失去价值的说法是错误的。卡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仅要承担石油跟天然气的运输，也是各类贸易的重要通道，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贸易不可能过时。贝森特本月早些时候表示，随着各国建设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这个关键的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将会在未来2年就会下降，也说其将成为没有价值的水域。卡比也表示，卡塔尔目前没有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新管道的计划，而相关决定基于商业跟技术的因素，卡塔尔将会继续的使用这条海峡来运输能源。卡塔尔的商务和工业大臣阿勒萨尼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不会失去作用，全球的航运还是主要依赖海运。
2: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28次空袭。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的袭击，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指出，将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原则对沙特进行反击。
1: 同一个时间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了，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与美军交战。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美军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4: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交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5: سرعة الحسم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أن اليمن أصبح لديه القدرة في القتال حتى في 3 جبهات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4: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电视讲话，纪念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
6: مناسبة حلول الذكرى 12 لثورة 21 من سبتمبر المجيدة أتوجه باسمي ونيابة عن زملائي في المجلس السياسي الأعلى بالشكر والحمد لله تعالى الغالب على أمره。
2: 马沙特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关闭和平之门，相反主动采取行动，致力于建立信任。他补充说，也门胡塞武装在多个轮次的谈判当中做出了让步，并没有损害也门的基本原则或最高利益。同时也强调，也门胡塞武装的立场明确，那就是结束对也门的海陆空侵略和封锁。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乌对俄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打击基辅多地。
1: 德国左翼党在柏林州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为第一大党。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天候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随着美国推动俄乌采取降级措施并且恢复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在关注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对于能源市场的影响。报道引述了一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特朗普在近期与乌克兰方面沟通的时候，多次的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相关的行动正在推高全球的柴油价格。柴油这个词在相关的通话当中被多次的提及，而乌克兰的首席谈判代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就表示，俄乌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目前的阻碍谈判的问题已经从几十个减到一两个关键议题。

0: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在20号遭受到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州两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部分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并且引发了大火。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赫尔松等地展开了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
1: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另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一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在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而根据初步计票的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3: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4: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3: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佩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2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左翼党取得了其在柏林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成为第一大党。
2: 在之前选择党接连是在德国的东部州份选举当中取得突破的背景之下，左翼党就认为柏林的选举结果显示，德国选民并非是只有向右转这一种选择。
5: 我现在就在柏林左翼党选举活动的现场，左翼党以超过25%的得票率赢得了柏林州议会选举。
6: 左翼党在过去五年间支持率增加了一倍，当选举结果公布后，活动现场一片欢呼声。左翼党此次竞选将住房和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作为核心，加上善用社交媒体，取得了显著成效。左翼党联邦执行主任艾琳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这是左翼党在柏林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他强调，在近年来德国政治右转的背景下，柏林的结果也向全国传递了不同的政治信号。此次左翼党的胜选也具有另一层意义。作为一个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柏林左翼党此次推出具有移民背景的艾利夫·艾拉尔普作为州长候选人。艾琳认为，这也吸引了部分有移民背景的选民。
7: Wenn sie gewählt wird, wäre erst die zweite Ministerpräsidentin, die migrantisch ist in Deutschland. Das ist natürlich historisch. Und das zeigt auch nochmal, es gibt wahnsinnig viele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Gerade die sind es, die hier auch viel und hart arbeiten. Und die sind am stärksten von den steigenden Preisen bedroht.
6: 此次首都柏林的选举也将会对德国联邦层面产生影响。艾琳在专访中表示，选举结果除了将进一步削弱总理默茨的政治地位外，也可能削弱默茨在外交领域的政治影响力。
7: Was das für Folgen haben wird, Friedrich Merz ist natürlich jetzt erstmal geschwächt, auch mit seiner Außenpolitik, gerade als Kanzler, der damit angetreten ist, auch Außenpolitik zu machen und da Schwerpunkte zu setzen, ist er massiv geschwächt. Aber was das international für Auswirkungen hat, werden wir sehen.
6: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到访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这一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以及防务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
8: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9: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 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8: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基廷日前是对澳英美联盟计划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与美英两国的相关合作安排导致澳大利亚丧失主权。
10: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日前出席活动时回顾了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对其外交观念的影响，他援引前美国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1942年说的话，指出美国在澳大利亚设立基地旨在打击当时的敌人日本，而非用来保护澳大利亚。
11: He said that the US viewed Australia solely as a military base to strike JapanRather than out of any protective affection for Australians. In other words, You're a base. We're not here to defend you or save you. We're here to use you as a base to fight back.
10: 基廷指出，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安排中丧失了主权。如果美国海军决定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交锋，可以从澳大利亚境内基地自主做出决定。他强调，维护澳大利亚主权、控制自身事务是未来的关键。
11: Malcolm and I share this view about sovereignty. We've lost in these arrangements with the Americans. We've lost and the British. We've lost sovereignty. Right? They could decide it independently of us.From bases in Australia, in other words, just simply a loss of sovereignty.
12: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还批评澳英美联盟核潜艇是错误的武器。分析人士指出，基廷的批评反映了澳大利亚战略界对过度依赖美国同盟、丧失自主的深层忧虑。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新版官网上线。
2: 外国媒体报道，美国计划全面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接下来看到股市，亚洲股市在周一的早盘普遍上涨，而油价回落有助于市场的风险偏好回升。半导体板块集体反弹，助推了日韩股市涨幅居前。
1: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也是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涨幅接近1%。盘面上，多数板块表现向好，生物医药、房地产、影视以及农业股领涨大盘。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33点，升21点，升幅是0.55%，半日成交6204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3718点，升77点，升幅是0.57%，半日成交7073亿元。香港股市方面也反复向好，恒生指数接近平开，随后拾级而上，大盘围绕10日均线争持。恒指在中午报24891点，升140点，升幅是0.57%，主板成交1084亿港元。
0: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版官网从今天起正式的上线运行。新版的官网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也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
2: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版官网自9月21日起正式上线运行。新版官网聚焦宣传党和国家以及港澳工作大事要事，全面展现一国两制成就，及时发布港澳时政、经济创科、文教青年、社会民生、国家安全、司法法律等各领域动态，增设港澳系统各单位各部门相应栏目，充分体现港澳工作新体制，聚焦社会关切，新增直播视频、恒生指数、港澳天气等板块，突出公众服务功能，内容更丰富，更新更及时，呈现方式更优化，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发言人农荣特别以普通话、粤语及英语上线致辞表示，新版官网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增设热点专题、港澳动态等栏目，阐释一国两制理论实践，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欢迎各界点击浏览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其中要发掘优质教育。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表示，将会举办活动加强学生对于国家发展的了解，并且积极推动数字教育。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到，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培育学生的潜能和兴趣。
4: 想问下蔡局长，提出发展优质教育，请问教育局有咩具体政策去达到目标呢？
5: 我哋推進呢個數字教育咧，係隨住我哋即係公布咗呢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啦。咁我哋有一系列嘅教師培訓啦，讓我哋嘅老師咧係掌握呢個人工智能點樣應用喺日常嘅教學裏邊，結合唔同學科去推進，同時亦都係應用喺學校嘅管理行政方面。
3: 教育局将会推出 AI 大语言模型的免费数字教育学习资源大平台，提升教学效能。蔡若莲表示，当局资助大专院校到全球推广香港的教育优势，吸引高端人才来港留学，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5: 我哋会继续去向全球推广啦，包括咧支持我哋嘅UGC 即系教资会资助嘅大学嘅校长会嘅国际小组。咁我哋都拨款4000万咧，系支持佢哋去到全球啦，去參與一啲嘅教學展覽啊、聯展啊，去宣講、推介香港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介紹喺留學香港香港嘅優勢。
3: 蔡若蓮表示，當局計劃加大獎學金名額，例如“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提升到每年200个。另外，當局鼓勵增加博士、研究生等學位，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來港，全面的從立體到整體提升香港國際教育競爭力。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導。
0: 体育消息，第20届的亚运会，港队创下了首金。有关注体育事务的立法会议员表示，对港队的成绩预期是乐观的。

0: 他们都是很认真去作赛，亦都有很多年轻的接班的朋友运动员在这里，所以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大赛经验。
1: 而香港上周公布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目标是至少可以承办 ATP 500职业网球赛事。郑永顺认为，场地是制约体育长期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希望本次重建成为标志性项目，有助香港未来承办更多大型网球赛事。
0: 如起一个新场咧，那个投资都系唔细啦，咁亦都嗰个场地嘅考虑亦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咧透过一啲嘅重建或者将原有嘅地方去优化咧，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未来嘅空间嚟嘅。咁维园正正系一个标志性嘅一个项目。好多大嘅網球賽其實都想喺香港舉辦，但係由於個座位嘅人數嘅限制啦，咁亦都係嗰個情況，所以就做唔到。咁亦都個設施其實都夠㗎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一個嘅重建咧，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咧，讓到我哋係可以擴大呢個容量。
1: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2: 台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不约而同都出席了新北市云林同乡会，两个人到场受到支持者的欢迎。而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也出席活动，但到场时间与李四川再度的错开，两个人同场不同台。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同出席新北云林同乡会。两人进场一路向支持者握手致意。
4: 罗市长敬佩你奠基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确实我的压力真正真大。
5: 我们两个合作量真好势，这摆呢，伊去台湾买吼，去到台湾，又搁去倒来，伊就是爱心吧，伊永远爱心吧，守护咱的心吧，所以要搁倒来心吧，做伊人生最后。相对贡献，所以咱现在给伊一个机会，打过来吧。
3: 侯友宜陪着李四川跑行程，要透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拉抬李四川的选战声量。分析选民结构，约有80万名云林人在新北落地生根，因此云林同乡会是蓝绿积极争取的关键族群。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到场抢攻同乡会的支持。
6: 苏巧慧当选，苏巧慧当选。
3: 苏巧慧一现身获得民众欢迎，并带领全场齐声合唱，将气氛推到最高点。
7: 来来来，秀娘娘，秀娘娘，抢抢。
3: 新北选情五五波，蓝绿选将同场较劲比人气。虽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替李四川拉票，但两人再度巧合错开同台时间。郑丽文抵达时，李四川与蓝营地方明代早已离开。相较于绿营在新北市展现团结对外气势，国民党内的整合问题恐怕还需要时间化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8: 再来关注佛山市顺德区一家纺织公司厂区，20号下午发生了火灾事故，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相关力量仍在搜救当中。
2: 再回来也要关注到的是，截至今天中午为止，名古屋的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一共是得到了14枚的金牌。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陈翠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一种幸福。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故园，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

承载重托，山东临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知情官员就透露了，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
1: 根据《华尔街日报》取得的文件及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预计在6至7个月的宽限期过后，全面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大多数的交易，这将切断其与全球大部分金融体系的联系，可能导致国际刑事法院陷入瘫痪。国际刑事法院方面此前曾警告说，对该组织整体实施制裁可能会影响其购买信息技术和保险服务、雇佣调查人员以及支付员工工资等日常款项的能力。有美国官员透露，最新制裁可能会在本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随后几天内正式敲定。美国方面一直施压国际刑事法院撤销针对以色列领导层的逮捕令，以及此前针对驻阿富汗美军的调查。此前已对国际刑事法院多名官员实施制裁，而知情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新一轮整体制裁影响将更为深远。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已承诺将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免受特朗普政府打压，但目前尚不清楚计划如何落实。欧盟或将要求成员国银行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保持业务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截至今天的中午，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14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4金6银3铜，总共23枚奖牌的成绩，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和第5位，而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金2银2铜的成绩位居第6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2银的成绩紧随其后。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随着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风雨也在日本登场。受到杜鹃外围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北侧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本州岛中北部多地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像名古屋市，今天呢就将是大雨倾盆的天气。同时呢，名古屋海岸还将刮起6到8级大风，阵风可以达到9级。风雨当前，让亚运会邮轮加集装箱的住宿模式面临着不小的考验。而近期台风对这里的考验不止这一次。9月8号，受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名古屋遭遇到破纪录的降雨，导致集装箱住宿区严重积水，先期抵达的运动员不得不紧急撤离。降雨呢，不仅影响住宿，也影响到比赛。9月17号，女子板球中国对阵孟加拉国的1/4决赛，由于之前呢降雨导致积水。

对，比赛被迫取消。根据竞赛规则，最终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直接晋级半决赛，中国队遗憾离场。从气候背景来看，九月份是名古屋一年中降水最为集中的时段，平均降水量是在230毫米左右。那对于这届亚运会而言，天气无疑将成为赛事保障当中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因素。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来关注国内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副热带高压引导台风杜鹃趋向日本的同时，也牢牢地控制着我们国家江南、华南等地。今后几天，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局地呢还会有高温出现。而不少地方，即便气温达不到35度，体感也是妥妥的高温的，而且最低气温也可以达到25度上下，依旧是从早热到晚。未来冷空气位置偏北，主要给东北地区带来短暂的降温。另外呢，西北地区东部在弱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气温多有波动。雨水带来凉意的同时，它的不利影响更需要防范了。今后10天，华西地区依然是秋雨绵绵的状态，其中还不乏强降雨的身影。尤其像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东北部、陕西南部，还有湖北西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量呢是有一定的极端性，一定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另外，秋收也要抓住降水的间歇期，抢收、烘干。保障颗粒归仓。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再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7: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军方称获取相关情报，美国会重启对伊军事行动。叙利亚大幅上调油价，应对国际的燃油成本上涨。缅甸巩巴达举行第四次的党代会，亲易再次当选。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现在美国和伊朗相互在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说，正在对伊朗问题要做出一个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就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会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而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已经获取了相关情报，称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就强调了会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关注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的消息。这是根据了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在21号引述一名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在当天对阿富汗东北部的库纳尔省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在18日，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开伯普什图省就发生2起自杀式的爆炸袭击，造成至少有31人死亡，还有超过100人受伤。而恐怖组织也就是巴基斯坦的圣战者联盟宣称是他们制造了这一次袭击事件。巴基斯坦政府长期在指控阿富汗塔利班在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我们再关注叙利亚，为了应对能源的供应渠道中断，还有油价在价格上涨，叙利亚近期宣布会大幅上调燃油价格。在当地有专家表示，这次调价可能会推高。

0: 所有的基本商品还有服务价格，会增加民众的生活成本，使得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经济又再度在承压。
1: 叙利亚政府近日宣布，将柴油价格上调40%，汽油价格上调28%。叙利亚能源部长表示，调价是因为国际燃料成本上涨，强调此举仅为临时措施。
2: وانخفاض قدرة التكرير العالمية بخروج عدد من المصافي عن الخدمة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دول بسبب الاضطرابات والحروب القائمة في عدة مناطق ومن هنا فرض علينا تعديل الأسعار الأخير كإجراء مؤقت مرتبط بهذه الظروف لتحقيق استدامة التوريد وتأمين المشتقات لتغطية الاحتياج في ظل هذا الواقع الاستثنائي
1: 据估计，叙利亚约9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次涨价令本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多个省份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政府被迫更改决定，改为对柴油实行三档价格，但目前尚未公布新价格的实施机制。
3: يؤثر الوقود في كل شيء تقريبا في سوريا، النقل والمولدات والزراعة وتوزيع الغذاء والتدفئة، وبالتالي فإن ارتفاع الأسعار ينذر بتفاقم تكاليف المعيشة لغالبية السوريين الذين يعيشون تحت خط الفقر، وقد يزعزع ذلك الثقة في سوريا كبلد جاذب للاستثمار ويشير قرار الحكومة الأخير بدعم سعر الديزل إلى إدراكها للأثر المدمر لارتفاع أسعار الوقود على المواطنين إلا أ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في ظل مواردها المحدودة سيستمر في التدهور
1: 叙利亚日均石油消费约32.5万桶，但产量仅为10.2万桶左右。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以及中东动荡局势都令供应线受阻。
4: The fuel hike is more than just a price adjustment. It shows the difficulty Syria's new government faces in balancing the cost of importing energy with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a population already struggling with high living cost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会晤前表示，双方将会重点讨论加强经济、防务和能源合作。而这次会晤呢，也将能够加强法加两国在经济和防务领域方面的关系。
5: 位于加拿大纽芬兰岛附近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是法国在北美的海外领地。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此次会晤将进一步推动加拿大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之间的合作。同时加强法国和加拿大在经济和防务领域的双边关系。
6: Donc nous sommes ici, la France est présente grâce à Saint-Pierre et Miquelon, par Saint-Pierre et Miquelon, ici au cœur des enjeux du globe dans cette région. Et ceci nous lie aussi avec le Canada, et donc ça sera une manière, eh bien, de parler d'avenir ensemble et de consolider nos relations dans beaucoup de domaines.
5: 能源安全也将是此次会晤的重要议题。马克龙表示，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和稀土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法国希望进一步推动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经大西洋沿岸出口欧洲，并寻求更多能源供应协议。
6: Il y a eu des accords de, pardon de rentrer là-dedans, mais ce qu'on appelle des accords de swap d'échange qui ont pu être faits par plusieurs pays en Europe.Et donc nous, ce qu'on veut faire, c'est regarder comment, pas regarder, mais consolider et conclure des accords pour très clairement avoir plus de gaz liquéfié qui puisse aller vers la façade atlantique. Parce qu'aujourd'hui, il y en a beaucoup, mais qui vont vers la façade pacifique. Donc leur permettre une diversification.
5: 此次会晤正值加拿大进一步加强与欧洲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加拿大希望通过更紧密合作，为双方共同追求的战略自主注入更多实质内容。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根据韩联社在今天的报道，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在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就朝鲜20号发射的弹道导弹一事在讨论应对方案。报道就说，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佐尔以及日本外务省官员有吉孝史在21号举行的电话磋商，共享了朝鲜射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是设有信息共享渠道，当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时，三方就能够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在20号的下午3点多和5点50分左右，朝鲜先后向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韩方表示，经由初步研判，认为朝鲜发射的导弹型号应该就是火星11系列。 好，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进行内阁改组，不过前总务大臣林芳正并没有入阁。现在日本媒体在今天报道指，林芳正接下来会在下个月初会和多名的议员会面，要为明年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消息人士透露指，临时国会预计会在下个月5号召开，而就在那一周，林芳正就打算要在东京的一家高级餐厅要和旧红池会的年轻议员全体要聚餐。那么这场机会呢，既是对他11个月的总务大臣任期的一场慰劳会，也相当于是要为面向下一届的总裁选举的一场誓师大会。预计大约会有20人会出席。由于前首相岸田文雄在党内的号召力不断在下滑，而这个旧红池会的派系的议员也慢慢开始转向了林芳正在聚拢。消息就指，林芳正在担任总务大臣的这11个月期间，他走访了26个都道府县，持续在扩充他的地方层面的人脉。随着林芳正已经离开了内阁，而下一届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对阵林芳正的博弈格局也已然成型。缅甸的执政党巩发党日前举行第4次的党代表大会，清义是再次当选了党主席，而党内领导架构是基本在延续。面对议会再重新运作，巩发党未来会如何推动党务，以及在政治格局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
7: 缅甸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首都内比都举行第4次党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及中央委员等400多人出席。大会完成领导层改选，原任党主席清义再次当选，并选出4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多名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士。清义在就任演说中表示，未来5年将加强党纪管理，推动党内团结及扩大党员队伍，作为党务发展的主要目标。
8: ในงานเย็นนี้ที่ว่าเย็นนี้ดูเย็นนี้ซีโอเย็นนี้ในงาน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ย็นนี้เรียนรู้สักทีก็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ที่จะส่งต่อเราก็จะการว่าที่มีที่อยู่ที่ที่คนในงานอยู่ไปอ๋อจะเรารู้จะสาดีจะนั่นยังทำให้ตัวเองมีแรงมุ่งมั่นในชีวิตจะมองดีในที่ที่สัมผัส。
7: 从此次人事安排来看，清义再次出任党主席意味着巩发党核心领导架构基本延续。与此同时，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纳入多名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士。对此有分析认为，反映了党内政治与现有国家权力架构仍保持密切联系。巩发党未来除了延续执政党角色，也将面临如何协调党务、议会工作与政府施政的问题。党主席清义在其中的政治角色也值得观察。
8: ปฏิญาณมันสมัยจะกุศลคงเนี่ยทำให้แน่นหนุนไว้ทราบผู้เรียนเนี่ย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ชอบประวัติเรียนดีนักท่องที่จะมาตู้เด็ดเนี่ยโจวเนี่ยอยากกุศลสมัยจะทราบถึงชา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ป็นความจริงถ้ามีอันนี้สมัยเนี่ยอันนี้สมัยเนี่ยอยู่เลยเสร็จแล้วก็เป็นพอสมัยสมัยเนี่ยอยู่ในยุคสมัยที่ว่า
7: 此次党代会不仅完成新一届领导层改选，也确立未来一段时间的党务发展方向。随着缅甸议会重新运作，巩发党如何在延续既有党务架构的同时，调整自身在新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将是后续值得关注的重点。凤文山上梦缅甸南都报道。
0: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港府拟推越艇南下促进游艇经济，最快10月份就会实施。高二的学生深入到北京校园体验学校的智能制造课。
9: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

0: 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继今年六月份推出了港艇北上之后，现在香港特区政府也在同时筹备的是粤艇南下，最快十月份就能够实施。而海事处率先是在南沙开放了内地船长能够考取船牌，而深圳等五个内地城市也已经设立相关的考试中心。
3: 粤艇南下计划最快于今年十月落实。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电台节目时透露，新一份施政报告强调积极发展游艇经济，海事处已率先于南沙开设针对香港水域的课程及考试中心，深圳等五个地方也设立相关考试中心，认为内地船长合格率表现理想。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也运作顺畅。
4: 我想我们在香港的水域和在广东或者其他粤港澳大湾区的水域，其实船长他们都是需要具备那个专业的资格的，也都是经过了考核的。这一方面我们是有信心，但是一向来讲我们就都希望一些船长特别可能会关心和重视某一些水域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将有关的一些资料就统整了一些系统化的课程。
3: 此外，特区政府上月推出了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陈美宝透露已有超过1.1万人报考，形容超出预期。目前已安排4场考试，申请者最迟在2个月内就会获邀参加考试。
4: 笔试公布之后，那个数目就每日都申请都几多，咁而家咧暂且都回稳嘅。咁我覺得大致都穩定咗。咁至於係我哋亦都咧係早前亦都係出咗個文件啦，就係公開邀請一啲有意申請做平台嘅營辦者啦。咁最近咧亦都係安排咗簡介會嘅。咁我哋暫時咧亦都係有超過20個單位咧係問我哋攞申請表。
3: 他也呼吁有意申请网约车营办平台的人士及企业尽早联络署方提交建议书。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第20届的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那么港队也创下了首金。有在关注体育事务的立法会议员对于港队成绩是预期乐观，认为这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有助于能够吸取大赛的经验。而对于维园网球场即将要重建，也期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容量，吸引更多的大型网球赛事来到香港举办。
5: 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已在第20届亚运会上取得至少1金2银1铜。正在名古屋观赛的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港队在过去几年不断努力以及对亚运会充分筹备，目前运动员都士气高昂，形容对港队成绩预期乐观。
6: 我都係好樂觀嘅，咁都佢哋都繼續全力以赴緊啦。咁所以其實各自咧，我去到每一個場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認真咁樣喺度準備緊啦，咁樣。咁我覺得 show 翻個表現，大家都好好嘅。咁有啲可能佢哋未必攞到獎牌嘅，咁但係佢哋都係好認真去作賽啦。亦都有好多年青嘅接班嘅朋友運動員喺度，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個好好嘅大賽經驗。
5: 而香港上週公布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目标是至少可以承办 ATP 500职业网球赛事。郑永顺认为，场地是制约体育长期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希望本次重建成为标志性项目，有助香港未来承办更多大型网球赛事。
6: 起一個新場咧，嗰個投資都係唔細啦，咁亦都嗰個場地嘅考慮亦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透過一啲嘅重建或者將原有嘅地方去優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未來嘅空間嚟嘅。咁維園正正係一個標誌性嘅一個項目。 好多大嘅網球賽其實都想喺香港舉辦，但係由於個座位嘅人數嘅限制啦，咁亦都係嗰個情況，所以就做唔到。咁亦都個設施其實都夠噶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一個嘅重建咧，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咧，讓到我哋係可以擴大呢個容量。
5: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2: 有将近1300名来自于香港和澳门的老师和学生，目前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访问旅程。那么20号，这些学生们就深入到了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去近距离感受内地的教学资源还有课程的氛围。

0: 共歌一曲海阔天空，联动北京、香港的学生在海淀区的北京市育英中学，部分来自香港的学生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不一样的校园课堂。这门智能制造课上，科学老师带着香港学生们运用数控软件进行图案设计，随后使用激光切割技术进行切割组装。
1: 香港係冇呢一個課程嘅，咁平時可能中初中嘅時候有啲電腦堂啊，亦都可能會好初步咁樣了解下呢一啲嘢啦，但係冇實質咁樣去製作啦，或者去直接 print
0: 好似啱啱咁樣用一啲切割機去直接整一啲木嘅拼圖俾我哋砌。也有學生坦言，北京多樣的創新科技是提升自我的寶貴平台，期待以後可以來京發展。
2: 我哋中國內地而家咁發達啦，咁我哋又有呢啲 儀器啊，呢啲 equipment 啊，可以俾我哋去做啲靚嘅嘢啊，做啲我哋想做嘅嘢，同埋我見到後面有架船真係好靚，所以咧，我覺得其實有呢啲嘢可以更加發揮同學嘅創意啊，發揮我哋嘅想像力，令我哋可以更加去 show off 自己啊，更加去發展自己咯。咁對於我嚟講，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去到北京嚟發展，真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0: 授課的北京老師也欣賞香港學生的創造力，並驚喜於學生們的兩文三語能力。
3: 有几个学生，他们的这种创造力也非常强。我们叫做创新意识，有两个女生，我印象非常深。他们做的就这么一段的时间，他们做的跟我讲的那个步骤完全不一样，但他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说的都比较好，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第二，他们都非常阳光，一个个的孩子，他们的校服比我们的漂亮。
0: 强化体育锻炼也是京港两地学生的共同追求。体育老师也为香港学生带来了室内划船机运动课，以数据监控实现可量化的训练。书法老师带领香港学生写下“京港同心，青春有你”的书法作品，让这份友谊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带回香港，历久弥新。 近1300名港澳师生深入北京市的不同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的各中小学，近距离感受北京市的教学资源和不同的课堂氛围。凤凰卫视徐普秋、杜维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这是在香港大埔的龙尾村蔡天凤的被肢解案。今天是在高等法院开审，由战委法官齐彦辉和陈婉一起审理。预计整个审期会有45天。案中有三名被告，包括了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钱大伯、邝广杰以及钱家翁邝球。早上是由球车，你看到被押送到了高等法院。这起肢解案件是在2023年的2月份，这三名被告涉嫌谋杀了本案的死者，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至于蔡天凤的钱家姑，也就是李瑞香，因为涉嫌隐瞒通缉犯邝广志的行踪，去年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罪成，被判囚了18个月。 好，台湾的年底地方选战现在是烟消味越来越浓。台湾知名的卤肉饭连锁业者因为表态支持台北市长蒋万安进驻连任，就遭到绿营支持者的抗议，并且发起了抵制。对此，国民党就痛批，民进党根本是在践踏民主。
4: 台湾知名餐饮业者胡须章卤肉饭负责人的儿子张耀生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大同区后援会，代表同业送上了一颗大凤梨，代表祝福蒋万安的选情越来越旺。没有想到画面播出，民进党支持者群情激愤，在网络发起抵制，扬言要号召民众拒吃胡须章。国民党立委痛批绿营惯用政治出征恐吓异己，只会撕裂社会与制造对立。
5: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哦，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面对民进党猛烈炮火，蒋万安没有固守台北市，反而积极跨县市为党籍市长、市议员助选。而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是宣称自己落后的选情已经出现翻转。
6: 我们之前的民调我们就学到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有认识我，也认识蒋万安的人，他就有非常高的几率会支持我。他们负责任之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4: 蒋万安的选战策略依然保持稳扎稳打，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不过，绿营支持者的抵制行动已经让业者坐立难安。胡须章发声明，强调公司高层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并非公司立场。番外界不要过度延伸误解。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带你看到，这是在哥伦比亚中部的安第斯山区的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附近，日前发生了森林大火。这个火势在23号迅速蔓延，已经波及到至少100公顷土地。当局紧急动员有数百名的消防员，包括军方直升机，要全力扑救，但火势到现在还无法受控。您看到这个大火熊熊燃烧之际呢，整个莱瓦镇的街道包括中心广场都能看到山上的一个浓烟四起。由于强风天气更助长了火势，部分区的火焰高度呢甚至达到有5米左右，使得消防人员根本是难以靠近扑火。四架的直升机是通过空中的洒水和还有阻燃剂进行支援。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初步排除是电力网络故障的意外情况，怀疑根本是人为纵火引起，正在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会动用所有的国家资源努力的救火。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0: 香港一向是长寿之都，是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百岁人岁有超过一万人。
1: 我又一百岁，你信不信啊？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啊，你仲好嘢喎，咁大年纪都咁精神啊！
3: 其实我观察咧，就觉得佢哋有自己独特嘅一套嘅生活嘅模式嘅。我觉得呢个执着坚持可以令到佢哋行得更远咯。
4: 咁我谂呢一种逍遥自在、行得就得嘅状况咧，其实真系会系100岁人嚟讲，应该系最好嘅状况。
0: 人人都祝愿长命百岁，但系当真正活到100岁，心境又会系点啦？
1: 咁就开心啊，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5: 早啲去好过，阻住地头转。
2: 唔到你谂噶噃，个天注定你噶，咁就咁，冇得倾。

0: 又行得又去得飲茶，又唔使請工人。有啲六廿幾歲就請工人啦，日日咪住飲下茶，行下街，翻嚟睇下電視係咁噶啦。
1: 年过一百岁的黄伯伯每日出街是他的生活日常，换衫着鞋通通难不到他，两三下功夫他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去到街市买餸。
0: 多数我都自己整的，今天是猪扒炒意粉，我什么都吃，样样都吃。有一次又煎下豬排又有，乜都有噶啦，炒下意粉啊咁咯。有冇豬排啊？
2: 豬排
0: 冇骨噶呢啲。
2: 少少，
0: 切四件啦。好，交你，又走得。
1: 活力十足的黄伯伯不喜欢亦都不习惯假手于人，尽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
0: 自己做得咪自己做咯，做唔到咪算啦，费事劳烦人啲啊！
1: 啱啱买完餸翻屋企，黄伯伯婉拒咗个仔一家嘅午餐邀请。比起出街堂食，佢更加享受自己下厨嘅独处时光。
0: 我哋落去啦，拜拜。
1: 做了几十年西式大厨的他，多年来都坚持亲自下厨，用一道道的家常菜维持昔日的入厨乐。即使退了休这么多年，但他依然保持当年大厨的功架，两三下手势，一碟香喷喷的洋葱猪扒、番茄炒意粉就大功告成。
0: 唔使戒口嘅，使乜戒口？我乜嘢都食嘅，使乜咁清淡？乜嘢都食。佢哋又嗌我唔好食花生啊！佢话唔好食喎。我最中意食花生嘅。
1: 本港长寿长者嘅数目近年急剧增加。一项研究显示，香港八岁长者人口由2011年嘅1890人增加至2021年嘅11575人，喺十年内上升超过六倍，人数嘅比例只系仅次于日本。人年纪越大，无论在活力、行动甚至是认知上都会出现退化，好像黄伯伯咁依然耳聪目明，行动自如的只是占好少数。
3: 大约有六分之一的人，我们说他们是健康长寿，那这班六分一的长者呢，去到95岁都是非常精灵，自己周围行可以落到街，未必行很远的，但可能一条村的范围他都很安全地去周围去，家人也都放心去自己去生活。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长者有一种性格特征，就是他们喜欢话事。在心理学上我们见，如果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人生、生活或者自己的环境觉得我有掌控权的，我可以话事的话，他们通常都可以去做一些为自己有益的一些的决定。
4: 帮你剪发了，爸剪回个靓仔头啊。
0: 剪回个靓仔。
1: 在屋企排行第二的 Jack 是一位发型师，趁着放假特登留在屋企帮爸爸剪头发，尽下孝心。
0: 三个，两个仔一个女，个个都孝顺。
4: 之前他后生，周围腾啊嘛，老顽童，周围去玩，周围去剪噶啦，佢有时就出开我铺头，咪去找我剪咯。
5: 咁爸爸几耐剪一次头发？
4: 一个月咯，一个月剪一次。都奇理噶，啲街坊見到都話執得好市正噶，佢西褲恤衫咁樣好有型啊！
5: 你覺得喺你眼中阿爸叻唔叻先？
4: 梗係叻啦，101歲仲唔叻啊？仲好叻噶啦，行得走得哦，煮到嘢食，咁都唔叻。
0: 好多都一早去咗咯，一大一有幾多個啊？你而家成棟樓都唔知道有冇兩個啊？
1: 而家同阿 Jack 一家四口住埋一齐嘅黄伯伯，过去曾经有过跌倒入院嘅经历，但系仍然冇咗佢坚持日日晨运嘅习惯。
6: 放唔放心啊？都一半半啦，因为你有时你想帮佢，佢都唔俾你帮。佢一早佢就走咗出去，啊！你话同佢出去话，诶唔使啊咁啊，我自己搞掂啊咁。
0: 即系我都一个一早我一早我起身，佢啲人都仲瞓到脚脚声啊。
6: 佢其實佢行啊行到嘅，係最驚佢係跌親咯，因為佢都跌過兩次，都幾嚴重下，又入到醫院。
0: 咁都唔使乜擔心啊，擔心都冇用噶啦，唉，行得就行得要行噶嘛，唔行點啊？成日坐喺度有冇用嘅？
6: 佢又真係冇秘訣噶喎，你哇啲朋友問我哇你阿爸咁長壽，食乜嘢啊？玩乜嘢啊？我話冇喎，乜嘢都食。咁佢最主要又去晨運咯，日日去晨運。咁你腳力好啦，咁你自然個人肯行嘅就冇咁快退化咯。咁佢又好堅持嘅，風雨不改，咁啊朝朝去晨運啊，去運動啊咁樣咯。我覺得依樣啊真係好重要，早睡早起咯，最主要。但係我哋而家啲做唔到啊。我而家咪就想學去健康啲咯，長命八二歲咯，玩多十幾年咯，仲可以。咁啊，睇到啲孫結婚咯，咁啊，仲開心啦，咁就最開心呢樣啦。
1: 邁入其二之年，呢班精靈長者點解仍然可以保持活力啦？有學者坦言，長壽冇單一答案，不過健康嘅生活方式、緊密嘅家庭維繫，加上完善嘅醫療支持，正係佢哋活得長壽又健康嘅關鍵。
3: 我哋醫療上面相當之先進啦，其實呢一樣亦都係讓到我哋可以更加妥善咁去照顧咧唔同嘅長者疾病。而家新嘅時代啦，我哋用好多科技啦，都係會有助咧照顧者去照顧啦，亦都有助長者去得到及時嘅幫助。香港真係細，即係亦都華人社會，我哋見話啊好多仔女、孫仔女住喺附近，可以每個禮拜去見啦。咁我諗呢一種家人嘅支援啦，其實咧係對長者嚟講，長壽一個好大嘅一個因素嚟嘅。就算有個人喺身邊，未必話傾好多偈啊，未必同佢有好多嘅即係出街啊。我諗有個人喺身邊咧，對長者嚟講咧，亦都係一種咧生活上面嘅安慰啊。佢知道，咦，我仲有屋企人咧，我係為佢而活，我要為佢而健康。
1: 黄伯伯的太太在十几年前因病先行一步，未能够实现一起终老的约定。好彩除了同住的二仔阿 Jack， 其他仔女每个星期都会轮流回来接老人家出去排解孤单。
0: 佢阿个大仔时久叫我去饮茶咯，礼拜四饮完茶去睇戏，咁睇完戏夜晚黑食完饭，佢就车我回来啦。
5: 好开心噶，
0: 开心，有得食有得睇戏唔开心。
1: 爺爺喝茶啦，爺爺開門，開門來喝茶啦。哎呀，去喝茶啦，帶埋啲狗仔嚟啊！係啊，係啦，去喝茶啦。呢一日中午，大仔Kenny同太太一齊帶
7: 黃伯伯去到有香
8: 港後
7: 生之稱嘅西貢飲茶。係啦，去喝茶啦。
8: 食得開
7: 心啲啊，爺爺。好啦，拜拜。應該翻嚟食飯啊！
9: 看天氣，如果落雨就不會了，落雨就在他家樓下喝茶，因為都是盡量陪，都要見一下嘛。我不知道他掛不掛住我，我也掛住他的。但我覺得我爸爸長壽呢，其實就是因為他有些人性。我記得我那時候應該是還未做髮型師的， 他已經退休了，他突然之間說要退休就退休了。他就是一個咁飲性瀟灑的人嚟嘅，即係譬如佢食嘢，咁我哋叫佢唔好食啲即係肥啊，唔好食得太飽啊。但係佢中意食嘅嘢，佢就係咁食，都係比較飲性咯。過得開心，咁佢可能就佢其中一個長壽，我覺得好過我諗佢長壽過我好多啊，一定。
1: 而家年紀大，出遠門成為奢望。黃伯伯話：去邊度都唔緊要，最緊要嘅係有兒孫相伴。
0: 咁而家你想去都去唔到噶啦，有乜办法？年纪大啊，几年啦，冇去过几年啦。最近都系去过日本一次啫嘛，去咗几次啦，去日本啊， 去德國啊，食藥咯，冇所謂嘅，邊度都去到，咪開心下咯。同啲仔孫去到嗰度，嗰度咪去嗰度玩咯，都我咪就一味跟住行咯。
9: 佢98歲，我哋都仲有同佢去旅行嘅，即係 keep 住每一年都有一兩次嘅。咁即係而家做到咪盡量做咯。我哋都有諗過同佢去嘅，因為輪椅啊咩我哋都買曬嘅。而家其實我買咗一張好輕便嘅輪椅係上飛機嘅。咁但係我想睇下佢個狀態點樣咯。咁而家我都申請廣州北上，都係想同佢上去大陸啊玩下食下咁樣咯。
1: Kenny 早年胃口奔驰，全靠妈妈帮手凑大两个细路，可惜妈妈未等到享福就离开了。这份遗憾令到 Kenny 更加格外珍惜和爸爸相处的时光。
9: 我妈咪就80多岁走了，我爹哋而家已经过了100岁了，咁就唔系希望佢长命100岁噶啦，就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咁啦，希望我爸爸唔好挨苦啦。即係唔好痛苦就夠噶啦！即係如果可以做到幾多少，當然去希望佢開開心心生活多好多天。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

0: 已经七十岁的 Tina 这一天中午和其他家人陪妈妈去到酒楼喝茶，还点了她最喜欢的点心，一起享受家庭时光。
1: 我和我妈妈两位妹妹和妹夫一起来喝茶，等她开心一下，见一下人她会开胃一点。
2: 虾饺、煎堆仔、咸角，这四样我最喜欢。今天你们来嘛，开心咯，有人来探我不开心，咁啊，梗系早起身啦。
3: 今日几点起身先？记唔记得？
2: 都唔记得咯。边个铲我噶今日？要人铲噶，唔系我挂住瞓。
0: 嗱，同一般长者习惯早睡早起唔同，一百岁嘅谭婆婆系个不折不扣嘅猫头鹰。细女 Judy 笑住话：妈妈好中意赖床，要叫醒佢需要无比嘅耐性。
4: 我凑佢咧好开心嘅，因为点解咧？你见到佢就开心噶，但系咧就系、是、你要好有耐性，因为你冇耐性咧，你好难叫到佢起身。就呢、是、样其实系最难嘅啫。佢起咗身之后咧，佢自己乜都自己做吓，所以我觉得佢好叻咯。
5: 而家早咗瞓啦，以前成睇电视啊。咁先睇
4: 點？貓頭鷹嚟嘅呢個係，
5: 而家早咗啦，十一點，
4: 一點十二點就早瞓啦，
5: 一路瞓瞓到第二日嘅兩點幾，佢醒咗咧就好精神啊！咁去下街啊，行下公司啊，嚇佢中意睇嘢，
4: 佢中意啊，
5: 嚇又中意買嘢，係
4: 啊，
5: 咁有時唉俾佢買啦，佢中意咩買乜啦，
2: 我好中意去街噶，一齊去街噶開心啦。冇人咧，等一個人去咧，我都好開心嘅。
1: 一飲完茶乘機，我同佢去行街，係啦，咁佢咪一路直落咯，直落去shopping 啊，啊，咁佢咪有運動咯。
0: 身為大女嘅 Tina 同妹妹 Judy 多年嚟都陪伴喺媽媽身邊，三母女住喺同一屋檐下。而家兩姊妹嘅生活重心都圍繞住媽媽，每日無微不至咁照顧佢嘅起居飲食。
1: 七十四啦。我又唔覺得吃力，因為啲姊妹咧好得力啊，咁即係一個照顧爸爸，一個照顧阿媽，咁就我就冇咁辛苦啦。後生嗰陣時咧，我就好活躍嘅，乜嘢嗜好啊，去旅行啊，我都經歷過曬。而家留喺度照顧父母，咁我又唔覺得好困身。有一句说话咧，就係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但係我哋好有福，可以有機會服侍翻父母，係我哋嘅福嚟㗎。
0: 對生活非常有要求，精靈嘅譚婆婆凡事親力親為，連個女幫手都睇唔順眼。雖然母女各有主見，但係佢心入面其實最明白仔女嘅孝順，
2: 都會自己做翻自己啲嘢。因為佢做我唔滿意，我好奄尖嘅。
3: 你自己都覺嘅？
2: 我覺得洗衫佢咁搓我又唔中意，咁扭我又唔中意，扭爛我衫啊！因為我啲衫好貴噶嘛，三個女一個仔。
3: 你覺得佢哋孝唔孝順你㗎？
2: 個個都孝順，個個都好聽話。仔仔女女都咁乖。最小的那個最乖，他聽話，我說甚麼他就甚麼了。這兩個都差一點，就是想著沒有益的東西不給你，這個大女都很惡的，他說你就說你，不過他就疼著你而已，他不是說想說你的。我現在良心說話講曬出來。
0: 出身草根的 Tina 形容妈妈以前是屋企的顶梁柱，一边出去打工，一边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如今母女角色对调，轮到佢哋成为妈妈的依靠。
1: 后生嗰阵时，佢咧系把持个屋企，佢系一家之主啊，煮饭个主同埋主持嘅主啊，咁就我哋读书啊。

0: 着咩衫、买咩鞋啊、读边间学校啊、睇咩医生啊、全权包揽啊、我哋食乜嘢餸啊，乜都系佢做晒。调翻转啦，我就变咗系佢阿妈，佢做咗我个女啊，咁样咯。
1: 中意点就点嘅而家。
0: 即系话咧，冻啊，你要着翻件衫啊。
1: 有時佢要我著我就唔著啊，咁啊都有噶。
2: 點解你唔聽講咧？
1: 因為我自己對我自己感覺唔覺得凍，佢覺得啫。咁你監我著咪唔啱咯？
2: 呢個女係咪唔聽話？呢個女
0: 佢啊，真係麻麻地聽話，有個責任咧就令到我一定要堅強咁樣去生活下去，我有个责任未完，希望佢开开心心颐养天年啊！
3: 一风佢就吹走咗咧。好啦，各位院友早晨啊，美好早晨，阿辉早晨，穗婷早晨。咁我哋今日咧系开个组叫做随心画小组，我哋只要随住个心，个心啊中意画乜嘢就得噶啦。
4: 呢一间院舍嘅长者一起执起画笔。笔下盛开嘅蒲公英，正系象征住佢哋顽强嘅生命力。连103岁嘅何芬亦都乐在其中。
5: 画画其实可以调养佢哋嘅性情啊，系啊，佢哋可以喺画画里面又增加佢哋嘅社交嘅技巧咯，可以增加佢哋嘅沟通能力。
4: 人生百岁依然活得精彩，何芬喺院舍生活已经踏入第10个年头。关姑娘形容佢从来唔向年龄低头，呢一份活到老、学到老嘅精神，展现出高龄长者同样拥有无限嘅创造力。
5: 我哋全院有104个长者啦，咁佢真系我哋最高龄嘅长者，103岁。咁佢俾我印象系一个好积极进取嘅长者嚟嘅，同埋对自己嘅自我要求都比较高啦。入到我哋呢度咧，学咗唱歌啦、跳舞啦、玩魔术啦，系啦，咁。甚至學 iPad 咯。
4: 而家何芬不時會同同房嘅院友穗婷一齊打機。呢兩位百歲老人因為有共同嗜好，成為咗無所不談嘅好朋友。
6: 打得叻過我㗎。
7: 哦。
6: 我周姐運㗎。
4: 何芬是屋企的大女，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做马姐，由踏出家门的那一日就决定终身不嫁。在长达几十年的打工生涯入面，凭着勤奋和一丝不苟的个性，活出自己的独立人生。
8: 我有些大有钱好处做，不是样样都做，凑细路啊，净凑细路。
9: 佢好聰明，好叻咯！嗱，你佢以前冇讀過書噶嘛，咁但係佢好努力去學。咁佢因為湊小朋友咧，由細咁樣跟住咧，等於佢自己讀書、學寫字、學即係好努力咁學寫字、抄報紙、抄書，即係全部都學翻嚟嘅。
4: 但是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退化，长寿呢两个字反而成为何芬沉重嘅负担。
8: 咁就开心啊，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即系阻住个世界转啊。
9: 佢之前话唔想再活落去啦，其实佢唔系厌，唔系话有咩唔开心，而系佢觉得我活够了咁样。但系而家佢想通咗啦，好在我又退咗休，咁咪可以嚟咯。
4: 颜太嘅婆婆同何芬当年因为同样做马姐而结缘。母儿母女的何芬一早已经将颜太视如己出，这一段超越血缘的关系就好像亲生母女一样。
9: 咁都当系母女噶啦，你系咪当系女啊？
8: 直情系当佢系女啊，当佢系老豆。只要佢一个人啊，乜都靠佢噶。
4: 在颜太的陪伴下，何芬终于放开胸怀，豁达看待自己长命百岁的人生。但这种对长寿的担忧在长者群体里面并不是个别例子。穗婷的丈夫和其他亲人相继离世，除了侄女之外，现在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心里面有着同样的无奈。
1: 我都无依无挂，是不是要做什么？即是很来很去，不用女人，你叫我做这么多事我都做不

0: 到啊，即啱又盲，一耳又聋，系咪啊？咁做得乜嘢？因为食共训啊，啱年纪大冇乜好处，冇乜用啊，而家。
1: 长者的担忧往往来自失去健康和自主，院舍提倡以人为本，希望在配合生活需求的同时，令到长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活得老亦要活得好。
2: 生命的长短不是我们选择，但是长者选择了来我们院舍生活安享晚年，我觉得应该要提供一个家的感觉给他们。是的，家是什么呢？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他们今天要穿哪件衣服，又或者他们有权去选择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我们这个自主、自在、自信的地方可以活得精彩就是很好的。
1: 看透了生老病死，面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这一班八岁老人并没有畏惧，反而用最豁达的心态过好眼前的每一日。
3: 不要再花烂了，有个终极死人，自己终极生就生，无所谓的，知道死不去的，那就有个样，有个见的人做的人，但是没有忧心，
4: 不是不开心。即係我咁長命做咩啊？要佢哋咁辛苦，一世人乜都做過，乜都食過，我都好滿足，係嘛？夠就了啦。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4: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5: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3: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6: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4: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6: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3: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gend of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双方进行多领域交流。俄乌持续互袭，墨西哥与基辅多地设施受损。外媒指特朗普政府拟全面制裁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当晚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1: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2: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3: 不错。
4: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2: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4: 对，有对话。
3: 没怎么样啊，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2: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5: 有可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美方会后形容当天的磋商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就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从会谈现场发回的报道。
6: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中方代表团，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美方经贸团队成员，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当天在这里举行闭门磋商。从下午开始，纽约持续降雨，记者陆续来到会场外。那么这场磋商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在美方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格里尔表示双方工作团队仍然在楼上继续进行具体磋商，也就是说一些技术性层面的工作当时还仍未完结。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并且表示这次会谈延续了双方此前的讨论。
7: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6: 美方同时强调，中美双方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对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记者会上也是一大重点聚焦在人工智能领域。贝森特表示，讨论建立一个名为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的机制。美方还提出，希望两国之间建立一个通报渠道，增加信息沟通和透明度。贝森特表示，美方希望中美这两个全球主要人工智能大国能够就共同目标以及共同面对的风险加强沟通。
7: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6: 除了人工智能之外，双方也继续讨论贸易领域的具体安排。格里尔表示，双方正在推进一个贸易机制，可能涉及中方产品，包括消费品和低技术产品，美方商品则可能包括能源、农产品、医疗设备等，为双边经贸关系提供一定稳定性。美方还表示，希望当天的经贸磋商能够为两国元首本周进一步互动创造条件。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20号遭受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部分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并引发大火。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赫尔松等地区展开了空袭，造成5人死亡。

0: 真二十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便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1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2: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3: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2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本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据外媒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
4: 根据《华尔街日报》取得的文件及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预计在6至7个月的宽限期过后，全面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大多数的交易，这将切断其与全球大部分金融体系的联系，可能导致国际刑事法院陷入瘫痪。国际刑事法院方面此前曾警告说，对该组织整体实施制裁可能会影响其购买信息技术和保险服务、雇佣调查人员以及支付员工工资等日常款项的能力。有美国官员透露，最新制裁可能会在本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随后几天内正式敲定。美国方面一直施压国际刑事法院撤销针对以色列领导层的逮捕令，以及此前针对驻阿富汗美军的调查。 此前已对国际刑事法院多名官员实施制裁，而知情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新一轮整体制裁影响将更为深远。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已承诺将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免受特朗普政府打压，但目前尚不清楚计划如何落实。欧盟或将要求成员国银行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保持业务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港府正筹备越艇南下措施，以提振游艇经济。缅甸巩发党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党内领导架构基本延续。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继今年6月推出港艇北上后，香港特区政府也同时筹备越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海事处率先在南沙开放内地船长考取船牌，而深圳等5个内地城市也已设立相关的考试中心。
6: 越艇南下计划最快于今年10月落实。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电台节目时透露，新一份施政报告强调积极发展游艇经济，海事处已率先于南沙开设针对香港水域的课程及考试中心。深圳等5个地方也设立相关考试中心，认为内地船长合格率表现理想。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也运作顺畅。
7: 我想我们在香港的水域和在广东或者其他粤港澳大湾区的水域，其实船长他们都是需要具备那个专业的资格的，也都是经过了考核的。这一方面我们是有信心，但是一向来讲我们就都希望一些船长特别可能会关心和重视某一些水域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将有关的一些资料就统整了一些系统化的课程。
6: 此外，特区政府上月推出了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陈美宝透露已有超过1.1万人报考，形容超出预期。目前已安排4场考试，申请者最迟在2个月内就会获邀参加考试。
7: 笔试公布之后，那个数目就每日都申请都几多，咁而家咧暂且都回稳嘅。我覺得大致都穩定了。至於我們亦都早前亦都出了一個文件，就是公開邀請一些有意申請做平台的營辦者。最近亦都安排了簡介會，我們暫時亦都有超過20 個單位咧，係問我哋攞申請表。
6: 他也呼吁有意申请网约车营办平台的人士及企业尽早联络署方提交建议书。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港队也创下首金。有关注体育事务的立法会议员对港队成绩预期乐观，认为对年轻的运动员而说也有助于吸取大赛的经验，而对于维园网球场即将重建，则期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容量，吸引更多大型网球赛事来港举办。
4: 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已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上取得至少一金两银一铜。正在名古屋观赛的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港队在过去几年不断努力以及对亚运会充分筹备，目前运动员都士气高昂，形容对港队成绩预期乐观。
8: 我都是很乐观的，咁都佢哋都继续全力以赴紧啦。咁所以其实各自咧，我去到每一个场地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认真咁样喺度准备紧啦，咁样。咁我觉得苏花个表现大家都很好嘅。咁有啲可能佢哋未必攞到奖牌嘅，咁但系佢哋都系好认真去作赛啦，亦都有好多年青嘅接班嘅朋友运动员喺度。咁所以佢哋都系一个好好嘅大赛经验。
4: 而香港上周公布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目标是至少可以承办 ATP 500职业网球赛事。郑永顺认为，场地是制约体育长期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希望本次重建成为标志性项目，有助香港未来承办更多大型网球赛事。
8: 如起一個新場咧，嗰個投資都係唔細啦，咁亦都嗰個場地嘅考慮亦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透過一啲嘅重建或者將原有嘅地方去優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未來嘅空間嚟嘅。咁維園正正係一個標誌性嘅一個項目，好多大嘅網球賽其實都想喺香港舉辦，但係由於個座位嘅人數嘅限制啦，咁亦都係嗰個情況，所以就做唔到。咁亦都個設施其實都夠噶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一個嘅重建咧，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咧，讓到我哋係可以擴大呢個容量。
4: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1: 台湾县市长选举在基战区新北市，蓝绿选情依然焦灼。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不约而同出席新北市云林同乡会，两人到场后都受到了支持者的欢迎。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出席活动，但到场的时间与李四川再度错开，两人同场不同台。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同出席新北云林同乡会，两人进场一路向支持者握手致意。
9: 罗市长，敬佩你奠基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确实我的压力真正真大。
10: 我两个合作了真好势，啊，这摆呢，伊去台湾买吼，过来到台湾两个回头回来，伊就是爱心吧。以永远爱新北，守护咱的新北，所以要搁当个新北做伊人生最后上大的贡献。所以咱现在给伊一个机会，打不打不？
2: 侯友宜陪着李四川跑行程，要透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拉抬李四川的选战声量。分析选民结构，约有80万名云林人在新北落地生根。因此，云林同乡会是蓝绿积极争取的关键族群，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到场抢攻同乡会的支持。
9: 苏巧慧当选，苏巧慧当选。
2: 苏巧慧一现身获得民众欢迎，并带领全场齐声合唱，将气氛推到最高点。新北选情五五波，蓝绿选将同场较劲比人气。虽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替李四川拉票，但两人再度巧合错开同台时间。郑丽文抵达时，李四川与蓝营地方民代早已离开。相较于绿营在新北市展现团结对外气势，国民党内的整合问题恐怕还需要时间化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当天举行电话会议，就朝鲜20号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一事讨论应对方案。另外，朝鲜媒体在发射导弹次日并未报道相关消息。
0: 报道说，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庸镇、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佐尔以及日本外务省官员有机孝史21日举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将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20日下午3:30和5:50，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韩方表示，经初步研判，朝鲜发射的导弹型号为火星11系列。截至21日上午7:00，朝鲜外宣媒体朝中社和内宣媒体劳动新闻均未报道发射导弹的消息。有观点推测，朝方这一举措或意在通过不直接公开训练细节来维持战略模糊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执政党巩发党日前举行第4次党代表大会，钦毅再次当选党主席，外界就关注巩发党未来的政治定位。
11: 缅甸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首都内比都举行第4次党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及中央委员等400多人出席。大会完成领导层改选，原任党主席钦毅再次当选，并选出4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多名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士。钦毅在就任演说中表示，未来5年将加强党纪管理，推动党内团结及扩大党员队伍，作为党务发展的主要目标。从此次人事安排来看，钦毅再次出任党主席意味着巩发党核心领导架构基本延续。与此同时，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纳入多名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士。对此有分析认为，反映了党内政治与现有国家权力架构仍保持密切联系。巩发党未来除了延续执政党角色，也将面临如何协调党务、议会工作与政府施政的问题。党主席钦毅在其中的政治角色也值得观察。把第二个门市嘛，就过去红嘞，台湾两红呗。啥过来的？那他们是叫不把第二个干的？那他你是把古代的呢？啊，周围呢？也古代是嘛，就啥地产嘛，好的，好吧。啊，闽南的是嘛的，南的是嘛的，对不对？现在搞开放，稍微不是嘛的，有点意思啥的，对吧？
12: 此次党代会不仅完成新一届领导层改选，也确立未来一段时间的党务发展方向。随着缅甸议会重新运作，巩发党如何在延续既有党务架构的同时，调整自身在新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将是后续值得关注的重点。凤文山上梦缅甸南都报道。
1: 第25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聚焦航空航天等先进技术。
13: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非洲大陆少数将贸易展与航空展相结合的专业展会，也被视为观察非洲防务市场的重要窗口。各国政府、军方以及防务企业代表齐聚展会，通过技术展示、交流洽谈和项目对接，推动防务领域的国际合作。
14: We displayThe new technologies in defense aviation, space aviation. So looking at drones, looking at the new types of technologies.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here and making sure all the various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can interact at a diplomatic level and at a company to company to further the collaborations.
13: 随着非洲国家不断提升国防和安全能力，航空航天与防务装备市场也迎来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本届展会，展示航空装备和相关技术，并针对非洲市场需求提供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专家表示，中非在航空航天和防务领域仍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14: Chinese-South African collaboration on military elements is pretty advanced, as South Africa is a BRICS nation. So there are numerous things that we do with China. We look at a lot of their technologies. I think they are some of the leaders in drone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s well. So there's a fair amount of collaboration there. Obviously, we look at all our BRICS countries, but China is leading the way in many sectors.
13: 此次展会为展示全球航空、国防及安全领域的创新技术，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回应非洲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航空航天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双方进行多领域交流。俄乌持续互袭，墨西哥与基辅多地设施受损。外媒指特朗普政府拟全面制裁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当晚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1: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2: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3: 不错。
4: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2: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4: 对，有对话。
3: 没怎么样啊，都没什么。
5: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2: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6: 有可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美方会后形容当天的磋商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就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从会谈现场发回的报道。
7: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中方代表团，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等美方经贸团队成员，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当天在这里举行闭门磋商。从下午开始，纽约持续降雨，记者陆续来到会场外。那么这场磋商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在美方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格里尔表示双方工作团队仍然在楼上继续进行具体磋商，也就是说一些技术性层面的工作当时还仍未完结。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并且表示这次会谈延续了双方此前的讨论。
8: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7: 美方同时强调，中美双方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对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记者会上也是一大重点聚焦在人工智能领域。贝森特表示，讨论建立一个名为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的机制。美方还提出，希望两国之间建立一个通报渠道，增加信息沟通和透明度。贝森特表示，美方希望中美这两个全球主要人工智能大国能够就共同目标以及共同面对的风险加强沟通。
8: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7: 除了人工智能之外，双方也继续讨论贸易领域的具体安排。格里尔表示，双方正在推进一个贸易机制，可能涉及中方产品，包括消费品和低技术产品，美方商品则可能包括能源、农产品、医疗设备等，为双边经贸关系提供一定稳定性。美方还表示，希望当天的经贸磋商能够为两国元首本周进一步互动创造条件。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20号遭受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部分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并引发大火。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赫尔松等地区展开了空袭，造成5人死亡。

0: 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另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1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2: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3: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2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据外媒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
4: 根据《华尔街日报》取得的文件及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预计在6至7个月的宽限期过后，全面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大多数的交易，这将切断其与全球大部分金融体系的联系，可能导致国际刑事法院陷入瘫痪。国际刑事法院方面此前曾警告说，对该组织整体实施制裁可能会影响其购买信息技术和保险服务、雇佣调查人员以及支付员工工资等日常款项的能力。有美国官员透露，最新制裁可能会在本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随后几天内正式敲定。美国方面一直施压国际刑事法院撤销针对以色列领导层的逮捕。

0: 武令，以及此前针对驻阿富汗美军的调查。此前已对国际刑事法院多名官员实施制裁，而知情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新一轮整体制裁影响将更为深远。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已承诺将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免受特朗普政府打压，但目前尚不清楚计划如何落实。欧盟或将要求成员国银行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保持业务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港府正筹备月艇南下措施，以提振游艇经济。缅甸拱发党召开第四次党代会，党内领导架构基本延续。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继今年6月推出港艇北上后，香港特区政府也同时筹备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海事处率先在南沙开放内地船长考取船牌，而深圳等5个内地城市也已设立相关的考试中心。
8: 月艇南下计划最快于今年10月落实。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电台节目时透露，新一份施政报告强调积极发展游艇经济，海事处已率先于南沙开设针对香港水域的课程及考试中心。深圳等5个地方也设立相关考试中心，认为内地船长合格率表现理想。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也运作顺畅。
9: 我想我们在香港的水域和在广东或者其他粤港澳大湾区的水域，其实船长他们都是需要具备那个专业的资格的，也都是经过了考核的。这一方面我们是有信心，但是一向来讲我们就都希望一些船长特别可能会关心和重视某一些水域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将有关的一些资料就统整了一些系统化的课程。
8: 此外，特区政府上月推出了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陈美宝透露已有超过1.1万人报考，形容超出预期。目前已安排4场考试，申请者最迟在2个月内就会获邀参加考试。
9: 笔试公布之后，那个数目就每日都 申請都幾多。

0: 有助于吸取大赛的经验。而对于维园网球场即将重建，则期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容量，吸引更多大型网球赛事来港举办。
1: 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已在第20届亚运会上取得至少一金两银一铜。正在名古屋观赛的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港队在过去几年不断努力，以及对亚运会充分筹备，目前运动员都士气高昂，形容对港队成绩预期乐观。
2: 我都係好樂觀嘅，咁都佢哋都繼續全力以赴緊啦。咁所以其實各自咧，我去到每一個場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認真咁樣喺度準備緊啦，咁樣。咁我覺得so far 個表現大家都好好嘅。咁有啲可能佢哋未必攞到獎牌嘅，咁但係佢哋都係好認真去作賽啦，亦都有好多年青嘅接班嘅朋運動員喺度，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個好好嘅大賽經驗。
1: 而香港上周公布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 目标是至少可以承办ATP500职业网球赛事。郑永顺认为，场地是制约体育长期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希望本次重建成为标志性项目，有助香港未来承办更多大型网球赛事。
2: 而喺一個新場咧，嗰個投資都係唔細啦。咁亦都嗰個場地嘅考慮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透過一啲嘅重建或者將原有嘅地方去優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未來嘅空間嚟嘅。咁維園正正係一個標誌性嘅一個項目，好多大嘅網球賽其實都想喺香港舉辦，但係由於個座位嘅人數嘅限制啦，咁亦都係嗰個情況，所以就做唔到。咁亦都個設施其實都夠噶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一個嘅重建咧，都係一個好嘅
0: 契机咧，让到我哋系可以扩大呢个容量。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台湾向市长选举在基站区新北市蓝绿选情依然焦灼，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不约而同出席新北市云林同乡会，两人到场后都受到了支持者的欢迎。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出席活动，但到场的时间与李四川再度错开，两人同场不同台。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同出席新北云林同乡会，两人进场一路向支持者握手致意。罗市长，这八年奠基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确实我的压力真正真大。
4: 我们两个合作非常好，啊，这八年。
0: 你去台湾买哦，过来到台湾，我过到这个，伊就是爱心吧，伊永远爱心吧，守护咱的心吧，所以要给咱个心吧，这已经生最好相对贡献，所以咱现在给伊一个机会，好不好？侯友宜陪着李四川跑行程，要透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拉抬李四川的选战声量。分析选民结构，约有80万名云林人在新北落地生根。 因此，云林同乡会是蓝绿积极争取的关键族群，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到场抢攻同乡会的支持。
5: 苏巧慧，动身！苏巧慧，动身！
0: 苏巧慧一现身，获得民众欢迎，并带领全场齐声合唱，将气氛推到最高点。 新北选情五五波，蓝绿选将同场较劲比人气。虽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替李四川拉票，但两人再度巧合错开同台时间。郑丽文抵达时，李四川与蓝营地方明代早已离开。相较于绿营在新北市展现团结对外气势，国民党内的整合问题恐怕还需要时间化解。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据韩联社今天报道，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当天举行电话会议，就朝鲜20号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一事讨论应对方案。另外，朝鲜媒体在发射导弹次日并未报道相关消息。报道说，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雍镇、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佐尔以及日本外务省官员有机校史21日举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将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

0: 20日下午30时许和50:50许，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韩方表示，经初步研判，朝鲜发射的导弹型号为火星十一系列。截至21日上午7时，朝鲜外宣媒体朝中社和内宣媒体劳动新闻均未报道发射导弹的消息。有观点推测，朝方这一举措或意在通过不直接公开训练细节来维持战略模糊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执政党拱发党日前举行第4次党代表大会，钦毅再次当选党主席，外界就关注拱发党未来的政治定位。
2: 缅甸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首都内比都举行第4次党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及中央委员等400多人出席。大会完成领导层改选，原任党主席钦毅再次当选，并选出4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多名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士。钦毅在就任演说中表示，未来5年将加强党纪管理，推动党内团结及扩大党员队伍，作为党务发展的主要目标。从此次人事安排来看，钦毅再次出任党主席意味着拱发党核心领导架构基本延续。与此同时，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纳入多名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士。对此有分析认为，反映了党内政治与现有国家权力架构仍保持密切联系。拱发党未来除了延续执政党角色，也将面临如何协调党务、议会工作与政府施政的问题。党主席钦毅在其中的政治角色也值得观察。
3: 此次党代会不仅完成新一届领导层改选，也确立未来一段时间的党务发展方向。随着缅甸议会重新运作，拱发党如何在延续既有党务架构的同时，调整自身在新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将是后续值得关注的重点。凤文山上梦缅甸南都报道。
1: 第25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聚焦航空航天等先进技术。
4: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非洲大陆少数将贸易展与航空展相结合的专业展会，也被视为观察非洲防务市场的重要窗口。各国政府、军方以及防务企业代表齐聚展会，通过技术展示、交流洽谈和项目对接，推动防务领域的国际合作。
5: We display the new technologies in defense aviation, space aviation. So looking at drones, looking at the new types of technologies.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here, and making sure all the various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can interact at a diplomatic level and at a company to company to further the collaborations.
4: 随着非洲国家不断提升国防和安全能力，航空航天与防务装备市场也迎来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本届展会，展示航空装备和相关技术，并针对非洲市场需求提供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专家表示，中非在航空航天和防务领域仍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5: Chinese-South African collaboration on military elements is pretty advanced, as South Africa is a BRICS nation. So there are numerous things that we do with China. We look at a lot of their technologies. I think they're some of the leaders in drone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s well. So there's a fair amount of collaboration there. Obviously, we look at all our BRICS countries, but China is leading.

0: the way in many sectors.
1: 此次展会为展示全球航空、国防及安全领域的创新技术，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回应非洲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航空航天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在京召开，中美经贸磋商在纽约举行，内容涵盖了经贸、投资等领域。美伊再次相互威胁，伊朗称美国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

0: 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而伊朗军方在当天表示，他们已经获取了有关情报，说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强调了会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 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 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 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插播给大家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23号到25号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继续带您看到的是，现在美伊之间再度在隔空交锋。
2: 对此前，伊朗向美国提出了有7项条件，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回复，所以美国会否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更多观察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现在伊朗方面呢，还是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呢就是说谈判的大门依旧敞开，另一方面呢也做好了应对军事冲突的准备。我刚看到新闻更新，就是说昨天晚上革命卫队又说打下了一架美国的 MQ-15无人机，另外今天上午呢，我看也发布了一个通告，说德黑兰上空会进行一个军机的实战演习什么的，也就说明伊朗方面也是在做积极的备战。另外也时刻在密切关注着美军的动向。至于说谈判呢，现在谈判的可能性呢，目前看呢还是就是也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其实重启如果现在伊朗提出的7项条件呢，从目前媒体透露的情况看呢，其实和之前谅解备忘录中。 达成的协议呢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从美国方面可能觉得之前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对美国的让步有点多，所以是希望能够做一定的修正。但伊朗方面呢，可能在这方面想坚持一下原来的意见，所以矛盾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现在我看中东地区的国家呢是比较积极的，可能大家都害怕。 真的在爆发第三次的这种军事冲突，可能这个结果就非常的糟糕。所以我看，包括土耳其呢也说提出了一个新的预案，然后呢，卡塔尔、沙特什么的也在不停的就是和伊朗和周边的地区国家还有和美国进行一个磋商，密集的在进行一个沟通。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伊朗和美国呢之间能够进行展示更多的灵活性。所以呢，目前看。 目前看呢，就是说，不管是地区国家也好，还是伊朗也好，还是美国也好，都释放出了希望通过谈判能够解决目前僵局的这样一个强烈意愿，所以呢，能够达成谈判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0: 在也门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沙特的空军就出动了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有28次的空袭。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北部的焦夫省的通信塔的袭击，造成有4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胡塞武装就警告指，将会以升级来应对升级，会以封锁来应对封锁的原则，会对沙特进行反击。与此同时，

0: 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会和美军交战，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披露指，美军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一步的进攻性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级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 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 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2: سرعة الحسم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أن اليمن أصبح لديه القدرة في القتال حتى في 3 جبهات،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1: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 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 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注意到，这是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在21号引述一名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在当天对阿富汗东北部的库纳尔省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在18号，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就发生两起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1人死亡，还有超过100人受伤。而恐怖组织巴基斯坦的圣战者联盟宣称，他们制造了这一次的袭击事件。而巴基斯坦政府长期就在指控
3: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哇！天呐，两位，站住，拍个照，站住来！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 用新纪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号表示，他在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已经商定好要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就说，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一些重要的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而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随着美国在推动俄乌采取降级措施，并且恢复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在关注的是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对能源市场所带来的影响。报道引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指，特朗普在近期和乌克兰方面沟通时，多次要求要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相关行动正在推高全球的柴油价格。柴油一词在有关通话中是多次的被提及。乌克兰的首席谈判代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乌美罗夫就表示，俄乌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目前阻碍谈判的问题已经从几十个减少到只剩下一到两个关键议题。不过俄乌双方近期的远程攻击还在升级，乌克兰就袭击了莫斯科，并且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俄罗斯方面就持续对基辅等城市在发动导弹袭击。乌美罗夫就说，美方正在推动想要结束战争，并且寻求也要为乌克兰提供安全的保护。

0: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20号遭受到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在莫斯科州有2个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的部分设施在袭击过程中受损，并且引发了大火。而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赫尔松等地展开了空袭，造成至少有5人死亡。
1: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另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1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一次俄罗斯第9届的国家杜马选举是在9月18号到20号进行，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首次的议会换届选举。那么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也就是统一俄罗斯党，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已经获胜。
2: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3: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0: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两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地。 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再看向德国，在首都的柏林，州议会的选举结果出炉，最后是由左翼党取得在柏林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成绩，成为了第一大党。而在此前，选择党接连在德国的东部州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变局之下，左翼党认为柏林的选举结果这显示了，其实德国选民并非只有向右转这样一种选项。
3: 我现在就在柏林左翼党选举活动的现场，左翼党以超过25%的得票率赢得了柏林州议会选举。左翼党在过去5年间支持率增加了1倍，当选举结果公布后，活动现场一片欢呼声。左翼党此次竞选将住房和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作为核心，加上善用社交媒体，取得了显著成效。 左翼党联邦执行主任艾琳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这是左翼党在柏林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他强调，在近年来德国政治右转的背景下，柏林的结果也向全国传递了不同的政治信号。此次左翼党的胜选也具有另一层意义。作为一个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柏林左翼党此次推出具有移民背景的艾利夫·埃拉尔普作为州长候选人。
4: 艾琳认为，这也吸引了部分有移民背景的选民。Wenn sie gewählt wird, wäre erst die zweite Ministerpräsidentin, die migrantisch ist in Deutschland. Das ist natürlich historisch und das zeigt auch nochmal, es gibt wahnsinnig viele Migranten in Deutschland. Gerade die sind es, die hier auch viel und hart arbeiten und die sind am stärksten von den steigenden Preisen bedroht.
3: 此次首都柏林的选举也将会对德国联邦层面产生影响。 艾琳在专访中表示，选举结果除了将进一步削弱总理默茨的政治地位外，也可能削弱默茨在外交领域的政治影响力。Was
4: das für Folgen haben wird, Friedrich Merz ist natürlich jetzt erstmal geschwächt, auch mit seiner Außenpolitik, gerade als Kanzler, der damit angetreten ist, auch Außenpolitik zu machen und da Schwerpunkte zu setzen, ist er massiv geschwächt. Aber was das international für Auswirkungen hat, werden wir sehen.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到访了北美发出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人员供应还有防务合作达成的多项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 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 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以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6: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 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0: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 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1: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你看到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基廷日前对于澳英美联盟计划提出了一个严厉批评，他就说与美英两国的相关合作安排导致了澳大利亚丧失掉的主权。
3: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日前出席活动时回顾了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对其外交观念的影响，他援引前美国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1942年说的话，指出美国在澳大利亚设立基地旨在打击当时的敌人日本，而非用来保护澳大利亚。
4: He said that the US viewed Australia solely as a military base to strike JapanRather than out of any protective affection for Australians. In other words, you're a base, we're not here to defend you or save you, we're here to use you as a base to fight back.
3: 基廷指出，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安排中丧失了主权。如果美国海军决定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交锋，可以从澳大利亚境内基地自主做出决定。他强调，维护澳大利亚主权、控制自身事务是未来的关键。
4: Malcolm and I share this view about sovereignty. We've lost in these arrangements with the Americans. We've lost and the British. We've lost sovereignty. Right? They could decide it independently of us.From bases in Australia, in other words, just simply a loss of sovereignty.
5: 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还批评澳英美联盟核潜艇是错误的武器。分析人士指出，基廷的批评反映了澳大利亚战略界对过度依赖美国同盟、丧失自主的深层忧虑。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另外，澳大利亚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在21号宣布，澳大利亚将会竞逐2029到2030年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且正式启动了拉票活动。这也会是澳大利亚自2013年至2014年任期结束之后，再度寻求要进入安理会。
6: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阿尔巴尼斯20日对媒体表示，如果成功当选，澳大利亚将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
7: So I think it is very much in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 for us to be involved in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multilateral forum, the United Nations. Australia's voice on the Council matters so we can be a part of shaping some of these biggest issues which are facing the world and our nat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6: 对于竞选前景，阿尔巴尼斯颇有信心。他表示，澳大利亚预计将得到太平洋岛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大力支持，并称自己与多国领导人建立的牢固关系也将帮助澳方争取席位。相关选举预计于2028年举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澳大利亚属于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目前同为集团成员的芬兰也宣布竞逐集团2029年至2030年任期席位。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其中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为5个常任理事国，另外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每年改选5席，任期2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为您聚焦报道，第八届的 iPad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举行，聚焦在就业。韩美日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商议应对的方案。
8: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是在江苏南京举行，主题叫做塑造现代化的人力资源，要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这是中国时隔十二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之后举办的重要部长级会议。
11: 本届部长会设置三个核心议题，一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二是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可持续。
12: 在催生新职业、新岗位的同时，也对部分群体和传统岗位带来冲击。各经济体应更加注重坚持就业优先，围绕放大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减缓替代影响。
11: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亚太更新报告》，受贸易不确定性影响，该地区2025年就业增长预期从1.9%下调至1.7%，但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
13: APEC economies can develop innovative approach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while improving people's lives. The ILO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APEC members and social partners to advance human-centered policies that promote decent work.
11: 作为部长会的配套活动，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也同期在南京举行，有100多家企业展示了人才方面的创新创业成果，而有8000多家单位也是发布了超过110,000个岗位。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要强调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和推动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进一步提升政府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6: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就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提出新要求，当中包括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特区政府已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担任组长。自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促成及落实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并计划进一步扩大项目覆盖范围。
14: 首批30个项目咧，只系一个开始。下一阶段咧，我哋系会继续推行更多嘅 AI 应用，将首阶段嘅成功经验复制同埋扩展至更多相近嘅场景。我哋期望喺环保、公務工程、屋邨管理、醫療以至社福等的層面都能擴大 AI 的應用，進一步提升政府的運作效率和服務質素，讓市民和業界和政府的內部人員都感受到 AI 公務所帶來的實質的益處。
6: 五年規劃提出完善公務員培訓管理制度。根據特區政府最新數據指，過去五年共錄得4030宗公務員不當行為或表現欠佳個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回答本台提问时指出，政府将于下月推出首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检视公务员工作表现。
15: 我哋个评核机制咧，其实喺第一期咧，我哋拣选咗大约100个职系去参与嘅，每个部门都有嘅。而呢100个职系咧，唔系就咁抽签抽出嚟嘅，呢100个职系咧都系负责部门主要的工作的職系嚟嘅，部門的核心職系。點解我哋要揀部門的核心職系呢？就係希望從部門的核心職系開始有一個示範作用。
6: 在健全地區治理機制方面，民政及青年事

0: 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将提升三驾马车，即区议会、地区三会和关爱队协作联动，持续壮大地区治理团队。
1: 我哋系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嘅培训，涵盖啲咩咧？就系包括应急嘅知识啦、沟通嘅技巧啦，同埋一啲健康支援等等嘅实用技能，就系令关爱队嘅服务咧可以更加全面、更到位。而未来五年咧，政府系会持续提升三驾马车嘅效能同埋彼此之间嘅合作，去致力培育更多具备视野同埋能力嘅青年参与地区工作。
0: 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有将近1300名来自于香港和澳门的师生们，目前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访问旅程。20号，这些学生就深入到了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去近距离感受内地的教学资源还有课程的氛围。

0: 动歌一曲海阔天空，联动北京香港的学生在海淀区的北京市育英中学，部分来自香港的学生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不一样的校园课堂。这门智能制造课上，科学老师带着香港学生们运用数控软件进行图案设计，随后使用激光切割技术进行切割组装。
1: 香港是没有这个课程的，那平时可能初中的时候有些电脑堂，也都可能会很初步地了解一下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实质地去制作或者去直接 print， 好像刚刚这样用一些切割机去直接整一些木的拼图给我们砌。
0: 也有学生坦言，北京多样的创新科技是提升自我的宝贵平台，期待以后可以来京发展。
2: 我们中国内地现在这么发达，那我们又有这些儀器啊，啲 equipment 啊，可以俾我哋去做啲靚嘅嘢啊，做啲我哋想做嘅嘢，同埋我見到後面有架船真係好靚，所以咧，我覺得其實有呢啲嘢可以更加發揮同學嘅創意啊，發揮我哋嘅想像力，令我哋可以更加去 show off 自己啊，更加去發展自己咯。咁對於我嚟講，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去到北京嚟發展，真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0: 授课的北京老师也欣赏香港学生的创造力，并惊喜于学生们的两文三语能力。
3: 有几个学生他们的这种创造力也非常强，我们叫做创新意识。有两个女生我印象非常深，他们做的就这么一短的时间，他们做的跟我讲的那个步骤完全不一样，但他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说的都非常好，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第二，他们都非常阳光，一个个的孩子他们的校服比我们的漂亮。
0: 强化体育锻炼也是京港两地学生的共同追求，体育老师也为香港学生带来了室内划船机运动课，以数据监控实现可量化的训练。书法老师带领香港学生写下京港同心青春有你的书法作品，让这份友谊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带回香港历久弥新。近1300名港澳师生深入北京市的不同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的各中小学，近距离感受北京市的教学资源和不同的课堂氛围。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4: 中国香港代表队在20届的亚运会已经收获了首枚金牌，是由武术运动员沈小鱼在女子长拳的项目中夺冠。目前港队已经在本届的亚运会当中取得了1金2银还有1铜的成绩。这次是沈小鱼第三次出战了亚运会，他在本届的亚运会的开幕礼上担任是港队的持旗手。他去年在国际赛事是屡创出了好成绩，包括勇夺了成都2025世界运动会女子长拳、剑术、枪术全能项目的金牌，以及世界武术锦标赛女子长拳项目的金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祝贺沈小鱼，形容他气势如虹，展现了中国香港运动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另外，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卢淑佩就说，全香港市民都为他感到了骄傲，并且祝愿港队的运动员在本届的亚运会当中可以大放光彩，缔造更多的佳绩。好，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间就在澳门上演，汇聚有过百位来自于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电影人还有音乐人参与，传递了我们一家的真挚情感。
5: 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今年迎来第5届盛会，同时也是晚会连续第3年落地澳门。适逢中秋国庆双节前夕，晚会以4大篇章搭建完整的情感叙事。

脉络，循着浪潮、乡土、归思、同心的情感线索层层递进，用歌声诉说团圆的深意。本届晚会汇聚超过百位两岸港澳重量级电影人、音乐人，海内外群星、老中青三代艺人接力登台，风格多元，带起交融。而晚会主持阵容也同样跨界多元，由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联合凤凰卫视主持人田川、澳门莲花卫视主持人刘乃琪，还有资深艺人苏有朋、容祖儿、张凌赫、胡歌共同担当主持。在歌曲方面，晚会不仅延续经典华语金曲呈现，采用国乐双语穿插演绎，结合澳门地域特色与中秋氛围，成为晚会一大亮点。周深献上全新粤语原创歌曲《月亮桥》，借弯曲月色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思念。张杰以国乐双语改编重新演绎歌曲《天下》，获一致好评。

0: 不少现场观众表示，经典老歌唤起满满的青春与旧时回忆，改编也贴合地域特色，让整场晚会气氛温暖亲切。
1: 我喜欢那个张杰的《天下》，对，因为他，而且我好像没有听过他唱粤语版，可能是因为刚好在澳门这边嘛，然后粤语版也很有味道，我觉得很好，就是结合地域特色嘛，然后刚好也是中秋嘛，也是为了联系一下，其实我觉得国语和粤语都是很好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歌曲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的好听。
2: 我觉得是一种很新的体验吧，就是至少是我没听过的版本，而且在其他的演出里面我可能已经听过了正常的全部粤语或者全部国语的版本，但是这种穿插在一起的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0: 本届湾区生命月延续了5年经典创新呈现，以音乐为桥梁串联湾区情谊，向全球华人传递了同根同源团结相守的中华情怀。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廖家强澳门报道。
3: 好，现在距离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的投票只剩下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今年选情被认为热度并不高，所以国民党预估呢，这投票率也不高，特别是青年的投票率恐怕会创下新低。因此，国民党的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正式启动了青年行动的三部曲，呼吁要青年世代接棒，要返乡投票，为家乡找到出路。
4: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评估选情偏冷，投票率不高，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率恐创新低。对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号宣布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要号召年轻人返乡投票。
5: 在推出这个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组成我们 K-棒行动阵线的核心的精神。这次的主轴呢，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是结合国民党 KMT 的 K 字母，我们知道这个长虹 K 棒代表的是突破盘整，后市上涨，要为台湾来带来全面的一个翻转。
6: 从不缺席到提解方到动起来，我们认为其实这就是青年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就是青年世代的力量是会去投票，会愿意关心家乡，参与公共事务，所以面对2026呢，我们青年世代是不会缺席的。
4: 国民党指出，台湾正面临 K 型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挑战，强弱差距不断扩大，加上民进党执政之下难容易伸，导致青年对于政治更加冷感。
7: 今天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人现在是不敢表态的，很多年轻人因为表态被出征，因为表态就被这些青鸟攻击。希望说，我们每一位年轻人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理念做出表态。
4: 国民党号召300多位青年加入 K 棒行动阵线，透过深入在地召开公共政策论坛来了解青年需求，并落实相关政策。蓝营希望借由这一波号召，激化年轻世代参与热情，催出年底选战的关键青年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节回来马上提供给您，习近平复信给美国

0: 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变形，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来关注最新消息。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了欣慰。习近平强调了中美青年同处在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同两国的广大青领导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的力量。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更多现场的第一手消息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5: 对，下午好。
4: 替你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5: 那我们看到的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刚才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进一步介绍具体的安排。他说，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来深入的交换意见。他也说，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来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继续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民众的福祉，来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而另外呢，至于中美经贸关系当中呢，也在记者会的现场也有媒体就关注到中方在关键矿产问题上的立场。那对此呢，郭家坤也是重申，中方一贯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与安全，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来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态势。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谢欣。
4: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再来关注到的是，这是韩联社在今天的报道，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在当天举行的电话会谈，就朝鲜20号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一事讨论了应对方案。另外，朝鲜媒体在发射导弹的第二天其实并没有报道有关的消息。
6: 报道说，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庸镇、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佐尔以及日本外务省官员有机孝史21日举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将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20日下午3:30和5:50，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1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韩方表示，经初步研判，朝鲜发射的导弹型号为火星11系列。截至21日上午7:00，朝鲜外宣媒体朝中社和内宣媒体劳动新闻均未报道发射导弹的消息。有观点推测，朝方这一举措或意在通过不直接公开训练细节来维持战略模糊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的韩方一侧的非军事区内，发生了一次是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了3名韩国军人受伤，其中有2人的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韩国陆军第25师的有3名军人在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的西部地带，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因为爆炸受伤，这3名伤者都被送往到了医院，正在接受。

0: 所治疗，目前还无法确认发生爆炸这个地雷到底是由韩国军方还是朝鲜军方所埋设的。好，来看一下德国。来看一下美国德州的首府奥斯汀，一名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探员，当时在追捕一名委内瑞拉男子期间，开枪击中了这名男子，当时他的伤势严重，所以事件也引发了当地民众抗议。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发文指会主导整起枪击事件的调查。
1: 枪击案在20号接近下午1点，在奥斯汀一处天桥下发生。执法人员封锁现场，一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人员在现场搜证。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8岁佩颂员加尔斯·佩雷斯在工作期间遭一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探员开枪击中受伤，警方指加尔斯·佩雷斯受了重伤。探员追捕期间，驱车撞向加尔斯·佩雷斯的汽车后下车开了至少5枪。
2: 涉案的一辆蓝色汽车，乘客位置的车门受损，疑似留有弹孔，事后被拖离现场。美国国土安全部发文指，将主导枪击事件的调查，并指遭枪击的男子是委内瑞拉人，是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非法入境，已被下达最终遣返令。目前其状况稳定，并被联邦政府拘押，等待被遣返。当地民众到场抗议，他们手持标语牌以及墨西哥等国的旗帜，强调要追究责任，并对枪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奥斯汀警方强调，当时没有开枪，也没有参与追捕行动。市长沃森要求当地警方参与调查，反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单独调查事件。晚上仍有大批民众在枪击案现场聚集。防暴警察随后到场，释放胡椒喷雾及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来掌握台风动态。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在21号在日本的东京地区，已经超过200架次航班已经取消。 日本气象厅在21号警告，由于台风杜鹃将会在当天晚间会逼近于东京地区，天气状况也会持续恶化，所以日本航空称，在21号下午，东京的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有120个国内航班已经取消，预计有约1.5万人会受到影响。而在成田机场，另外有15个国际航班也已经取消，大约会有2500人会受到影响。另外，全日空在21号以羽田机场进出港航班为主，也取消。 消了53个航班，有大约9700人会受到影响。此外，捷星日本航空也取消21号成田机场进出港的国内还有国际航班，一共会有42班，大约是在6200人会受到影响，并且取消22号的抵达成田机场的3个国际航班。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3: 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你幸福吗？
6: 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 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 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 追寻幸福的旅程，看今的幸福生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9: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8: 计划没有完美。
10: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9: Now we know who we are.
8: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10: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8: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磋商在纽约举行，涵盖贸易、投资、AI 等领域。胡塞武装表示，将以升级应对升级，对沙特进行反击。

0: 重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谈判代表李成刚当晚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1: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3: 我们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4: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3: 有对话。
5: 没怎么样啊，都没
6: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4: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7: 有可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方晚间也召开了记者会，形容当天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8: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9: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8: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10: Completing the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creat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began the subject of AI.
9: 贝森特表示，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10: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is very important.
9: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11: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9: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28次空袭。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指出，将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原则对沙特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军交战。据美媒披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级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交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12: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7: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1: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 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 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与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不排除可能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获取相关情报，称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将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 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 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 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方面，战争似乎并没有让伊朗女性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在德黑兰的街头，不带头巾的女性越来越多。骑着摩托车穿行的女骑手也不再罕见。伊朗近期再次推进女性申请摩托车驾照，不过在社会接受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来自部分宗教和保守力量的反对依然存在。女性能否真正的合法骑摩托车，也成为观察战争之下伊朗社会变化的一个切口。
13: 近年来，德黑兰街头女性骑摩托车越来越常见。对于不少女性来说，摩托车既能避开拥堵，也比开车更经济。但长期以来，女性虽然可以骑车，却很难取得摩托车驾照，因此一直面临保险、事故责任和执法上的灰色地带。
14: و اینکه به نظرم خیلی بیشتر جا افتاده نسبت به سالهای قبل و بیشتر حمایتمون میکنن مردم برام قلب میفرستن لایک میکنن و اینکه یه جوری تفریح برامون به حساب میاد در حال حاضر که بزرگترین چالشمون همون گواهی نامه است که یکم برای اینکه حالا بگیرم موتورمون رو بخوابونن یا خدای نکرده اتفاقی برام بیفته استرس داریم ولی ما راهمون رو ادامه میدیم یعنی خیلی درگیر گواهی نامه نمیشه
13: 伊朗政府近期再次明确推进女性申领摩托车驾照。议会社会委员会成员表示， 女性在大城市同样有使用摩托车的实际需求，没有驾照不仅无法接受正规培训，也会带来保险问题，相关问题并不需要重新制定法律。而议会女性议员团也表示，经过宗教意见征询，为女性发放摩托车驾照并不存在宗教障碍。目前对于女性摩托车骑手来说，他们更关心何时能拿到摩托车驾照。
14: تردد خیلی راحت میکنه خب ما هم دوست داریم مثل خیلی از آقایون تو خیابون راحت بریم به کارمون برسیم از ترافیک رد شیم ترافیک کمتر بشه امیدوارم درکمون کنن و این زمینه رو برامون فراهم بکنن که از حق طبیعیمون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خب یه سری دختر هستیم که خب همه با هم دیگه توی وایب هستیم همه همو درک میکنیم همه با هم یه هدف داریم که اونم گرفتن گواهینامه است
13: 对女骑手来说，驾照不仅关系到能否合法上路，也直接关系到事故后的责任认定和保险赔偿。一些骑手表示，现在社会对女性骑摩托车的接受度已经明显提高，真正的障碍反而是制度还没有完全跟上。女性摩托车驾照在伊朗一波三折，背后也反映出社会观念正在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公共空间骑车出行；另一方面，围绕女性着装和社会规范的管控仍在加强。这种并存的变化也成为当前伊朗社会的一种缩影。
15: 在经历了战争之后，伊朗社会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女性不戴头巾，也有女性她们骑着摩托车走上街头。另一方面也可以到看到正在加强管制，并且强调要遵守伊斯兰教教义。而当前的形象正是折射了伊朗社会现在在战争之下的各种争议。凤卫视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莫斯科遭大规模乌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多地遭俄袭击。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电话磋商朝鲜射导弹应对方案。
1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6: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日本引入低风中岛系统，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随着美国推动俄乌采取降级措施并恢复谈判，特朗普政府正关注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对能源市场的影响。报道引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在近期与乌克兰方面沟通时，多次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相关行动正在推高全球柴油价格。柴油一词在相关的通话中被多次提及。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表示，俄乌谈判已取得进展，目前阻碍谈判的问题已从几十个减少至一两个关键议题。不过，俄乌双方近期远程攻击仍在升级，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并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俄罗斯则持续对基辅等城市发动导弹袭击。乌梅罗夫表示，美方正在推动结束战争，并寻求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0: 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20号遭受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部分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并引发大火。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赫尔松等地展开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
1: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另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1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同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1号发表谈话，批评美西方发起所谓多国制裁监测组，试图维持对朝制裁打压局面。朝方强调将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谈话指出，近日美国主导的所谓多国制裁监测组炮制并发表指责朝鲜和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经济合作的报告，暴露其颠倒黑白、搬弄是非的真面目。谈话称，多国制裁监测组是毫无名分且不具任何合法目的的幽灵集团，打着履行联合国决议的招牌实施非法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并愚弄国际社会。谈话强调，朝鲜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是根据双边及多边条约和协定行使合法权利的一部分，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成为第三方干涉或调查的对象。朝方将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予以应对，切实维护国家尊严和发展权益。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当天举行电话会议，就朝鲜20号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一事讨论应对方案。另外，朝鲜媒体在发射导弹次日并未报道相关的消息。
1: 报道说，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雍镇、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佐尔以及日本外务省官员有机孝史21日举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将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20日下午3时许和55时50分许，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1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

0: 韩方表示，经初步研判，朝鲜发射的导弹型号为火星十一系列。截至21日上午7时，朝鲜外宣媒体朝中社和内宣媒体劳动新闻均未报道发射导弹的消息。有观点推测，朝方这一举措或意在通过不直接公开训练细节来维持战略模糊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执政党巩发党日前举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钦毅再次当选党主席，党内领导架构基本延续。面对议会重新运作，巩发党未来将如何推进党务，以及在政治格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备受外界关注。
2: 缅甸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首都内比都举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及中央委员等400多人出席。大会完成领导层改选，原任党主席钦毅再次当选，并选出4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多名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士。钦毅在就任演说中表示，未来5年将加强党纪管理，推动党内团结及扩大党员队伍，作为党务发展的主要目标。从此次人事安排来看，钦毅再次出任党主席，意味着巩发党核心领导架构基本延续。与此同时，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纳入多名具有军方背景的人士。对此有分析认为，反映了党内政治与现有国家权力架构仍保持密切联系。巩发党未来除了延续执政党角色，也将面临如何协调党务、议会工作与政府施政的问题。党主席钦毅在其中的政治角色也值得观察。
3: 此次党代会不仅完成新一届领导层改选，也确立未来一段时间的党务发展方向。随着缅甸议会重新运作，巩发党如何在延续既有党务架构的同时，调整自身在新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将是后续值得关注的重点。凤文山上梦缅甸南都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举行。香港5年规划强调要善用 AI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与质素。

0: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续来关注，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介绍相关落实情况。郭家坤表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1: 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聚焦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永恒主题，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
0: 郭家坤并表示，第81届联大将于22号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国将于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方期待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回顾总结倡议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有美国官员称中国未完全恢复稀土交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
1: 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对于有报道称中国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已影响到美国供应链，郭家坤表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任何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改变，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第8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行，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这是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后举办的重要部长级会议。
2: 本届部长会设置3个核心议题，一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二是注重投资育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可持续。
3: 在催生新职业、新岗位的同时，也对部分群体和传统岗位带来冲击。各经济体应更加注重坚持就业优先，围绕放大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减缓替代影响。
2: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亚太更新报告》，受贸易不确定性影响，该地区2025年就业增长预期从1.9%下调至1.7%，但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
4: APEC economies can develop innovative approach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while improving people's lives. The ILO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APEC members and social partners to advance human-centered policies that promote decent work.
2: 作为部长会的配套活动，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也同期在南京举行，有100多家企业展示了人才方面的创新创业成果，而有8000多家单位也是发布了超过110,000个岗位。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0: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强调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和推动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进一步提升政府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就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提出新要求，当中包括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特区政府已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担任组长。自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促成及落实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并计划进一步扩大项目。

0: 覆盖范围。
1: 首批三十个项目咧，只系一个开始。下一阶段咧，我哋系会继续推行更多嘅 AI 应用，将首阶段嘅成功经验复制同埋扩展至更多相近嘅场景。我哋期望喺环保、公务工程、屋邨管理、医疗以至社福等嘅层面咧，都能咧系扩大 AI 嘅应用，进一步提升政府嘅运作效率同埋服务质素，俾市民同埋业界咧。同埋政府嘅內部人員都感受到 AI 公務所帶嚟嘅實質嘅益處。
0: 五年規劃提出完善公務員培訓管理制度。根據特區政府最新數據指，過去五年共錄得4030宗公務員不當行為或表現欠佳個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和貝因在回答本台提問時指出，政府将于下月推出首期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檢視公務員工作表現。
2: 我哋個評核機制咧，其實喺第一期咧，我哋揀選咗大約100個職系去參與嘅，每個部門都有嘅。而呢100個職系咧，唔係就咁抽籤抽出嚟嘅，呢100個職系咧都係負責部門主要嘅工作嘅職系嚟嘅，部門嘅核心職系。點解我哋要揀部門嘅核心職系咧？就係希望從部門嘅核心職系開始有一個示範作用。
0: 在健全地区治理机制方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将提升三驾马车，即区议会、地区三会和关爱队协作联动，持续壮大地区治理团队。
3: 我哋系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嘅培训，涵盖啲咩咧？就系包括应急嘅知识啦、沟通嘅技巧啦，同埋一啲健康支援等等嘅实用技能，就系令关爱队嘅服务咧可以更加全面、更到位。而未來五年咧，政府係會持續提升三駕馬車嘅效能同埋彼此之間嘅合作，去致力培育更多具備視野同埋能力嘅青年參與地區工作。
0: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4: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国庆，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希望与全港市民同贺国庆。
5: 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庆祝国庆77周年。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公司将于10月1日国庆节当天，以抽奖形式送出7.7万份电子单程车票。电车全线、天星小轮及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当天可免费乘坐。另外，大湾区航空推出限时机票优惠，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航票可享77折。文艺活动方面，全港商业电影院在国庆当天看电影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的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均免费开放。此外，香港赛马会将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届时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昂坪360和香港海洋公园也会推出门票折扣。饮食及消费方面，初步有超过2000家餐厅及商户在当天提供餐饮优惠。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还剩下2个多月，但今年选情冷，国民党预估投票率不高，尤其是青年投票率恐创新低。因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日召开记者会，正式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呼吁青年世代接棒返乡投票，为家乡找出路。
6: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评估选情偏冷，投票率不高，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率恐创新低。对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日宣布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要号召年轻人返乡投票。
7: 在推出这个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组成我们 K 棒行动阵线的核心的精神。这次的主轴呢，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是结合国民党 KMT 的 K 字母，我们知道这个长虹 K 棒代表的是突破盘整，后市上涨，要为台湾来带来全面的一个翻转。
8: 从不缺席到提解方到动起来，我们认为其实这就是青年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就是青年世代的力量是会去投票，会愿意关心家乡，参与公共事务。所以面对2026呢，我们青年世代是不会缺席。
6: 国民党指出，台湾正面临 K 型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挑战，强弱差距不断扩大，加上民进党执政之下难容易伸，导致青年对于政治更加冷感。
9: 今天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人现在是不敢表态的，很多年轻人因为表态被出征，因为表态就被这些青鸟攻击。希望说我们每一位年轻人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理念做出表态。
6: 国民党号召300多位青年加入 K 棒行动阵线，透过深入在地召开公共政策论坛来了解青年需求，并落实相关政策。蓝营希望借由这一波号召，激化年轻世代参与热情，催出年底选战的关键青年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毒品泛滥，一名男子吸毒后驾车遇到警方临检，一时心虚竟开车冲撞警员企图逃逸，双方在路上追逐，警方连开14枪，最终将这名吸毒男子逮捕。
10: 在台南市爱南区的巷道内，警方拦截一辆白色汽车，没有想到车内驾驶不但拒绝停车，还猛踩油门要冲撞员警。警方对着白色汽车的轮胎连开14枪，但对方仍然成功突围，只是没开多远，车辆就发生故障，开车的男子被迫弃车狂奔，最后因慌张跌倒遭警方追上制服。
11: 跟他俩讲，我跟走出来，我当作是这根钢条爆炸了，结果出来是怎样？我那警察你到底弄对我哪里了？
10: 被逮捕的男子疑似吸毒后开车遇上警方临检，因为心虚拒绝接受盘查，试图驾车逃逸。男子落网后，警方在他的车上搜出了凯他命等毒品以及吸食器，
12: 发动车辆冲撞警车逃逸。警方为制止张男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张男控制。
10: 这样的毒驾事件并非特例，在高雄同样有男子开车吸毒后，车辆没熄火，停在马路上，人昏迷在车内，被警方活逮。
13: 车上椅子里面就白白的什么？
14: 我看一下，你给你看一下，会是什么东西吧？
13: 你自己东西你自己不知道？
14: 我们在
13: 坐在你屁股下面。
10: 人赃俱获，被逮的男子百口莫辩，遭警方移送法办，而警方也正循线追查毒品的来源。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隧道乐业隧道今天实线贯通。乐业隧道是黄白铁路广西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位于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境内，于2024年7月开工建设，全长7042米，设计时速160公里，属于国家一级电气化铁路隧道，预计将于2028年随黄白铁路全线通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连接贵州黄陇与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北接成都重庆，南连北部湾，建成之后将成为西南地区通江达海里程最短、速度最快的货运通道。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澳大利亚宣布禁逐2029至2030年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外媒称特朗普计划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
1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 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

0: 来，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1号宣布，澳大利亚将竞逐2029年至2030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并正式启动拉票活动。这将是澳大利亚自2013年至2014年任期结束后再度寻求进入安理会。
2: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阿尔巴尼斯20日对媒体表示，如果成功当选，澳大利亚将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
3: So I think it is very much in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 for us to be involved in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multilateral forum, the United Nations. Australia's voice on the Council matters so we can be a part of shaping some of these biggest issues which are facing the world and our nat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2: 对于竞选前景，阿尔巴尼斯颇有信心。他表示，澳大利亚预计将得到太平洋岛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大力支持，并称自己与多国领导人建立的牢固关系也将帮助澳方争取席位。相关选举预计于2028年举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澳大利亚属于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目前同为集团成员的芬兰也宣布竞逐集团2029年至2030年任期席位。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其中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为5个常任理事国，另外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每年改选5席，任期2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外媒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
2: 根据《华尔街日报》取得的文件及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预计在6至7个月的宽限期过后，全面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大多数的交易，这将切断其与全球大部分金融体系的联系，可能导致国际刑事法院陷入瘫痪。国际刑事法院方面此前曾警告说，对该组织整体实施制裁可能会影响其购买信息技术和保险服务、雇佣调查人员以及支付员工工资等日常款项的能力。有美国官员透露，最新制裁可能会在本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随后几天内正式敲定。美国方面一直施压国际刑事法院撤销针对以色列领导层的逮捕令，以及此前针对驻阿富汗美军的调查。此前已对国际刑事法院多名官员实施制裁，而知情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新一轮整体制裁影响将更为深远。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已承诺将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免受特朗普政府打压，但目前尚不清楚计划如何落实。欧盟或将要求成员国银行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保持业务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25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日前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作为非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展之一，本届展会吸引全球近30个国家、230多家企业参展，聚焦航空航天防务装备和先进技术。
4: 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每2年举办一次，是非洲大陆少数将贸易展与航空展相结合的专业展会，也被视为观察非洲防务市场的重要窗口。各国政府、军方以及防务企业代表齐聚展会，通过技术展示、交流洽谈和项目对接，推动防务领域的国际合作。
5: We display the new technologies in defense aviation, space aviation. So looking at drones, looking at the new types of technologies,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here and making sure all the various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can interact at a diplomatic level and at a company to company to further the collaborations.
4: 随着非洲国家不断提升国防和安全能力，航空航天与防务装备市场也迎来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本届展会，展示航空装备和相关技术，并针对非洲市场需求提供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专家表示，中非在航空航天和防务领域仍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5: Chinese-South African collaboration on military elements.

0: is pretty advanced, as South Africa is a BRICS nation. So there are numerous things that we do with China. We look at a lot of their technologies. I think they're some of the leaders in drone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s well. So there's a fair amount of collaboration there. Obviously, we look at all our BRICS countries, but China is leading the way in many sectors.
1: 此次展会为展示全球航空、国防及安全领域的创新技术，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回应非洲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中国与非洲国家在航空航天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越南股票周一被纳入富时罗素新兴市场指数，标志着越南股票在推动多年改革、致力于吸引外资之后，达成了一项重要的里程碑。富时罗素估计，纳入指数可能为越南股市带来达6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据胡志明市券交易所的数据，境外投资者上周买入2.7万亿越南盾的股票，但累计仍净卖出约91亿越南盾。越南第二大券商 SSI 证券公司表示，在最初的热潮过后，市场热情可能会逐渐消退，直到明年三月前下一批纳入，关注度才会再度升温。而本次升级后，资产管理公司领航集团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对越南的投资增加至约25亿美元。据广东佛山顺德区应急管理部门今天的消息，顺德区君安镇畅兴工业园区的一个企业20号下午3时12分发生火灾，着火所在建筑为2层砖混结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生产。接报之后，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扑救。下午4时10分，现场明火被扑灭，事故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现场及周边抢救疏散63人。目前现场搜救已经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感谢收看，下集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好莱坞影院。
5: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6: I'm your professor.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7: Are you all right?
6: No.
8: It's your health.
6: There's no need to be facetious.
7: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6: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4: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举行经贸磋商，美方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叙利亚大幅上调燃料价格，当地经济再度承压。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的青年学生。
3: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话题。美方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分析认为，这一机制如果能够落地，有望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
4: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周日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据贝森特会后向媒体表示，双方讨论了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重点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美方并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有中国学者称，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曾就通报机制进行过讨论，他认为这项机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循序渐进，首先界定通报范围和联络机制。
5: 所以更现实的应该是首先去界定哪些事件是需要通报的，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关键基础设施、军事网络、重大跨境攻击或者高度自主的这种 AI 的异常的行为这些是不是要纳入到这个通报机制，这个需要双方去商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固定的联络点，然后明确这个通报的内容保密的规则和响应的程序。那么当然它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可能成为中美第一个真正以这个 AI 危机管控为目标的一个机制。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在当天表示，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不在会谈议程之内。孙成浩也对此指出，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加速的背景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对话不适合追求一个全面的 AI 治理协议或所谓 AI 大交易，而是需要将不同议题分层次、分轨道，并依据对等原则进行讨论。
5: 比如说这个算力啊，市场竞争可能它就属于竞争的这个轨道，竞争的这个层面去讨论。那么军事 AI 可能是在战略风险的这个层面。那么智能体失控啊，跨境网络攻击啊，生物安全啊，重大安全事件通报啊，我觉得可以是放在这个共同风险的这个轨道里去谈。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个双方的这种对等性吧。那么比如说如果双方去讨论前沿模型的安全标准，就应该按照能力阈值同时适用于美国和中国模型去谈，而不能只变成审查中国模型的机制。那么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这个中方对技术遏制的这种担忧。
4: 据美国媒体报道，有关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将提交本周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参考。孙成浩认为，如果机制能够落地，也意味着中美 AI 治理从原则性讨论向操作性的风险管控迈出重要一步。凤凰卫视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为应对能源供应渠道中断和原油价格上涨，叙利亚近日宣布大幅上调燃料价格。当地有专家表示，此次调价或将推高所有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增加民众生活成本，令本已脆弱的经济再度承压。
3: 叙利亚政府近日宣布将柴油价格上调40%，汽油价格上调28%。叙利亚能源部长表示，调价是因为国际燃料成本上涨，强调此举仅为临时措施。
6: في ظل تراجع إنتاج النفط والغاز وتأثر الممرات العالمية للطاقة وانخفاض قدرة التكرير العالمية بخروج عدد من المصافي عن الخدمة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دول بسبب الاضطرابات والحروب القائمة في عدة مناطق ومن هنا فرض علينا تعديل الأسعار الأخير كإجراء مؤقت مرتبط بهذه الظروف لتحقيق استدامة التوريد وتأمين المشتقات لتغطية الاحتياج في ظل هذا الواقع الاستثنائي
3: 据估计，叙利亚约9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次涨价令本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多个省份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政府被迫更改决定，改为对柴油实行三档价格，但目前尚未公布新价格的实施机制。
7: يؤثر الوقود في كل شيء تقريبا في سوريا، النقل والمولدات والزراعة وتوزيع الغذاء والتدفئة، وبالتالي فإن ارتفاع الأسعار ينذر بتفاقم تكاليف المعيشة لغالبية السوريين الذين يعيشون تحت خط الفقر، وقد يزعزع ذلك الثقة في سوريا كبلد جاذب للاستثمار.ويشير قرار الحكومة الأخير بدعم سعر الديزل إلى إدراكها للأثر المدمر لارتفاع أسعار الوقود على المواطنين إلا أ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في ظل مواردها المحدودة سيستمر في التدهور
3: 叙利亚日均石油消费约32.5万桶，但产量仅为10.2万桶左右。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以及中东动荡局势都令供应线受阻。
8: The fuel hike is more than just a price adjustment.It shows the difficulty Syria's new government faces in balancing the cost of importing energy with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a population already struggling with high living cost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深两市高开高走，沪指收在全天最高位，涨幅近1%，双创指数也震荡走强，两市成交企稳20,000亿元人民币的关口。从盘面看，医药板块今天领涨大盘，其中医疗服务、生物科技与制药涨幅居前，房地产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贵金属、光刻机板块表现疲弱。沪指收报3949点，涨38点，涨幅0.97%，成交额9468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730点，涨89点，涨幅0.65%，成交额10846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涨0.8%。亚太股市今天集体走阳，油价回落有助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半导体板块集体反弹，助推韩国股市高开高走，收涨1.65%。权重股三星电子涨幅约半成 ，SK 海力士上涨0.59%。日本股市今天因假期而休市。台湾股市延续过去三个交易日的涨势，今天高开后一路走阳，科技权重股领涨大盘，联发科涨幅超过6%，台达电大涨8%，台积电也微升作收，加权指数收盘报47718点，涨538点，涨幅1.14%。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上升，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举行，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外围股市向好，推动恒生指数在小幅低开2点之后随即回升，并持续加强涨势，尾盘突破25000点的关口，是过去一周半以来首次中场以日高收盘，攀升超过1%。蓝筹股涨多跌少，油价回落降低加息的预期，地产股涨幅居前，生物医药和其他板块也普遍上升，但黄金和

0: 汽车股走低，科技股则走势分化。恒生指数收盘报25042点，上升291点，升幅1.18%，主板成交2027亿港元。港元与美元挂钩已经接近半个世纪，挂钩代表着香港的利率要跟随美国的利率而变动。但这次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在香港金融管理局跟随加息之后，银行却没有同步。不过，银行业的人士认为，未来银行还是得加。
1: 美国联邦储备局上周在议息后决定加息1/4厘，是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香港随即跟随。金管局调高贴现窗利率相同幅度的1/4厘到4.25厘水平，也是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香港1983年开始实行联系汇率制度，香港的利率紧随美联储的决定。一直以来，联系汇率是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基石。不过，主要银行这次并没有跟随加息的行动，三大发钞行决定维持最优惠利率在5厘到5.25厘水平不变。地产和银行业人士对银行不跟随加息的意见分歧。地产业人士指出，美联储上一个加息周期次数有16次，香港的银行只跟随5次。同时，在2022年9月美联储加息1/4厘之后，香港的银行只提高最优惠利率1/8厘。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港元利率与按揭利率的所谓封顶利率还有一定差距，银行有不跟随加息的余地。所谓的 A 串就是根据港元拆息浮动再加点的利率，封顶利率现在一般处于3.25厘水平。而且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平稳，近期处于530亿港元以上，银行资金成本也没有大幅增加，没有加息的必要性。不过利差扩大将吸引更多套利交易流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港美息差扩阔有机会引发套利交易，把港元汇率推向弱方水平。利端见影，港元承压逐步向7.85的弱方兑换保证水平靠拢，并触及超过一个月新低。金管局去年夏天多次入市干预港元弱势，捍卫弱方兑换保证水平。在息差扩大的影响下，港元近期逐步走弱。银行业人士指出，一旦港元触及弱方兑换保证水平，港元拆息将会急速上升，增加银行资金成本。如果美联储年底之前一如点阵图预计那样进一步加息，香港的银行将别无选择跟随加息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马克龙将会晤卡尼，双方将讨论加强经济等方面的合作。美移民局探员执法时打伤委内瑞拉男子，引发抗议。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介绍相关落实情况。

0: 郭家坤表示，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1: 五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聚焦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永恒主题，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
0: 郭家坤并宣布，第81届人大将于22号开始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将于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方期待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回顾总结倡议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据中国公安部今天的消息，中方近日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利佛等地多个电诈窝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是中马深化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同各国执法部门协作联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前表示，双方将重点讨论加强经济、防务和能源合作。此次会晤将加强法加两国在经济和防务领域的关系。
2: 位于加拿大纽芬兰岛附近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是法国在北美的海外领地。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此次会晤将进一步推动加拿大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之间的合作，同时加强法国和加拿大在经济和防务领域的双边关系。
3: Donc nous, nous sommes ici. La France est présente grâce à Saint-Pierre et Miquelon, par Saint-Pierre et Miquelon, ici, au cœur des enjeux du globe dans cette région. Et ceci nous lie aussi avec le Canada. Et donc, ça sera une manière, eh bien, de parler d'avenir ensemble et de consolider nos relations dans beaucoup de domaines.
2: 能源安全也将是此次会晤的重要议题。马克龙表示，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和稀土资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法国希望进一步推动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经大西洋沿岸出口欧洲，并寻求更多能源供应协议。
3: Il y a eu des accords de rentrer là-dedans, mais ce qu'on appelle des accords de swap, d'échange, qui ont pu être faits par plusieurs pays en Europe.Et donc nous, ce qu'on veut faire, c'est regarder comment, pas regarder, mais consolider et conclure des accords pour très clairement avoir plus de gaz liquéfié qui puisse aller vers la façade atlantique. Parce qu'aujourd'hui, il y en a beaucoup, mais qui vont vers la façade pacifique. Donc leur permettre une diversification.
2: 此次会晤正值加拿大进一步加强与欧洲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加拿大希望通过更紧密合作，为双方共同追求的战略自主注入更多实质内容。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伊朗方面，战争似乎并没有让伊朗女性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在德黑兰的街头，不戴头巾的女性越来越多，骑着摩托车穿行的女骑手也不再罕见。伊朗近期再次推行女性申请摩托车驾照，不过在社会接受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来自部分宗教和保守力量的反对依然存在。女性能否真正合法的骑摩托车，也成为观察战争之下伊朗社会变化的一个切口。
4: 近年来，德黑兰街头女性骑摩托车越来越常见。对于不少女性来说，摩托车既能避开拥堵，也比开车更经济。但长期以来，女性虽然可以骑车，却很难取得摩托车驾照，因此一直面临保险、事故责任和执法上的灰色地带。
5: و اینکه به نظرم خیلی بیشتر جا افتاده نسبت به سالهای قبل و بیشتر حمایتمون میکنن مردم برام قلب میفرستن لایک میکنن و اینکه یه جوری تفریح برامون به حساب میاد در حال حاضر که بزرگترین چالشمون همون گواهی نامه است که یکم برای اینکه حالا بگیرم موتورمون رو بخوابونن یا خدای نکرده اتفاقی

0: برام بیفته استرس داریم، ولی ما راهمون رو ادامه میدیم، یعنی خیلی درگیر و گواهینامه نمیشیم.
1: 伊朗政府近期再次明确推进女性申领摩托车驾照。议会社会委员会成员表示，女性在大城市同样有使用摩托车的实际需求，没有驾照不仅无法接受正规培训，也会带来保险问题。相关问题并不需要重新制定法律。而议会女性议员团也表示，经过宗教意见征询，为女性发放摩托车驾照并不存在宗教障碍。 目前，对于女性摩托车骑手来说，她们更关心何时能拿到摩托车驾照。
2: دو خیلی راحت میکنه. خب ما هم دوست داریم مثل خیلی از آقایون تو خیابون راحت بریم به کارمون برسیم، از ترافیک رد شیم، ترافیک کمتر بشه. امیدوارم درکمون کنن و این زمینه رو برامون فراهم بکنن که از حق طبیعیمون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خب یه سری دختر هستیم که خب همه با هم دیگه توی وایب هستیم، همه همو درک میکنیم، همه با هم یه هدف داریم که اونم گرفتن گواهینامه است.
1: 对女骑手来说，驾照不仅关系到能否合法上路，也直接关系到事故后的责任认定和保险赔偿。一些骑手表示，现在社会对女性骑摩托车的接受度已经明显提高，真正的障碍反而是制度还没有完全跟上。女性摩托车驾照在伊朗一波三折，背后也反映出社会观念正在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公共空间，骑车出行；另一方面，围绕女性着装和社会规范的管控仍在加强，这种并存的变化也成为当前伊朗社会的一种缩影。
3: 在近年的战争之后，伊朗社会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女性不戴头巾，也有女性她们骑着摩托车走上街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加强管制，并且强调要遵守伊斯兰教教义。而当前的现象，正是折射了伊朗社会现在在战争之下的各种争议。方卫视女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4: 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一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探员追捕一名委内瑞拉男子期间，开枪击中这名男子，他当时伤势严重。事件触发了当地民众的抗议。美国国土安全部发文指出，将主导枪击事件的调查。
5: 枪击案在20号接近下午1点，在奥斯汀的一处天桥下发生。 执法人员封锁现场，一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人员在现场搜证。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8岁配送员加尔斯·佩雷斯在工作期间遭一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探员开枪击中受伤。警方指加尔斯·佩雷斯受了重伤，探员追捕期间驱车撞向加尔斯·佩雷斯的汽车后下车开了至少5枪。涉案的一辆蓝色汽车乘客位置的车门受损，疑似留有弹孔。 事后被脱离现场。美国国土安全部发文指，将主导枪击事件的调查，并指遭枪击的男子是委内瑞拉人，是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非法入境，已被下达最终遣返令。目前其状况稳定，并被联邦政府拘押，等待被遣返。当地民众到场抗议，他们手持标语牌以及墨西哥等国的旗帜，强调要追究责任，并对枪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奥斯汀警方强调，当时没有开枪，也没有参与追捕行动。市长沃森要求当地警方参与调查，反对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单独调查事件。晚上仍有大批民众在枪击案现场聚集，防暴警察随后到场，释放胡椒喷雾及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的23号到25号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表示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近日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聚焦贸易和 AI， 那新华社表示双方的交流是坦诚的，那美国财长表示非常的成功。中国连续两个月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度，那另外出口方面有新趋势，那周文辉先生将会就此带来他的观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于本月的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表示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来听一听发言人的话。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环参加中美青年交流主题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的青年学生。
2: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

0: 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那中美经贸的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的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摩根大通位于曼哈顿的总部举行了会晤。那目标呢，就人工智能、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达成潜在协议，为两国元首在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重要峰会铺路。那报道指出，主要的议题包括了将会于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的现状、伊朗战争所引发的能源中断、中国稀土磁铁以及关键矿产的供应情况。那此外，有报道称 AI 模型存在着巨大的安全漏洞之后，那双方是否能够为 AI 发展建立起某种护栏，也是重要的议题之一。那新华社的报道指出，双方是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了对话。那外界也关注到，在经贸磋商前夕，中方谈判的核心成员李成钢的闲职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升格为了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同为正部长级。有分析指出，名称上的升格是为了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对等。那李成钢也表示，在谈判当中，双方谈了议题涵盖了贸易、投资，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对话。我们来听一听。
2: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3: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2: 对，有对话。
4: 没怎么样啊，都没
5: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3: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6: 有可能。
1: 而贝森特呢，在会晤当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认为这次中美经贸的一个互动是富有成效的会谈，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那双方同意再次举行会谈，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那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这次会晤将会为中美两国元首周四举行的峰会取得成功奠定基础。那关于美国提议中美建立 AI 事故通报机制，贝森特表示，提出该建议的原因是要促使世界头号和二号 AI 大国之间的关系从不透明变为更具透明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听一听在会晤结束之后，贝森特和格里尔做出的回应。
7: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8: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1: 那外界认为，中美双方必然会在贸易、稀土、对台军售，特别是 AI 议题上会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但是相信通过中美元首的峰会会取得一些务实成果。那关于两国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显然是不可能全面解决的。而至于 AI， 因为牵涉到国家安全和军事竞赛，所以说中美在这方面也不可能轻言让步。那特朗普呢，甚至说要建立一个 AI 部队，但某种程度上，双方在 AI 领域的协作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那建立 AI 治理的框架，设置 AI 安全护栏，虽然不足以彻底消除 AI 所带来的隐患，至少是起码可以去管控风险的。啊，胡定远博士，那周先生，在中美元首峰会之前看到中美的经贸磋商以及各方的表态，你有什么观察？
6: 应该说呢，这一场在峰会前的双方经贸磋商。

0: 它主要就是为峰会来铺路。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中国方面是正式官宣，23号到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这次双方这个贸易谈判的相关代表和部长们的表态来看，都还是比较乐观的。像贝森特说富有成效，这边的这个李成刚贸易谈判代表，现在是国家的贸易谈判代表，就是和美国是完全对等的。那么他也是对这个进展是评价，我看是表情是比较轻松的。所以呢，就双方可能会要围绕一系列可以看得见的成果来再进一步进行磋商。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关注整个这个国事访问接待的细节是如何来安排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不光是关系到中美之间，也确实就是关系到整个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发展。
1: 嗯，就中美两字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世界关系啊。好，谢谢朱先生。那日本经济新闻呢，日前是调查了美国的9家大模型公司和中国的4家大模型公司，当然都是头部公司。那结果发现呢，中美两国人工智能 AI 开发正在加速。那2023年的1月份到2026年的3月份，那平均间隔呢是125天，而到今年的4月份到9月份，则是大幅缩短到了44天，是以往的1/3。而进入9月份，其实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已经相继发布了最新模型，而美国 Meta 自7月以来，每个月都在升级其尖端模型 MuleSpark。美国谷歌则是在9月2号用了3周的时间就推出了比上一个版本更新的 Gemini， 而 SpaceX Grok 则是截至8月份是连续3个月推出了新模型。那开发速度提升的一个原因是 AI 本身正在承担起 AI 模型的开发。那如今 AI 已经能够胜任实验监控、结果分析等高难度任务。Anthropic 在9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份，其开发工作当中有26%是由 AI 掌握主导权的，超过90%的工作是由 AI 参与的。而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由 AI 所主导开发的比例几乎为零。那 Anthropic 指出，有可能会形成 AI 自主开发更高性能下一代 AI 模型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目前美国阵营的模型升级是更加的频繁啊，7月之后呢，美国 AI 模型的数量是出现了一个激增啊。整体来说，排名前5的美国公司7到9月份发布的模型数量已经高达20个，比4月到6月相比是翻了一番。而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呢，在周5承认旗下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 Gemini 今年5月份在网络安全测试当中是透过测试环境的错误开发的一个互联网存取权限啊，自主入侵了3间真实企业的受保护系统，这也是公司第一次确认 AI 系统自主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就说本来呢，事故原因是在一个封闭的模拟环境中去测试 Gemini 是无法联网的，那结果呢，测试过程当中是错误的去连接了互联网，那所以说呢，而这个名称呢又恰恰是和一间真实公司的名称是相同的，那所以 Gemini 就把这个真实存在的公司当成了一个授权目标啊，靠猜测密码攻入了其中一家公司，那并且利用公开代码库里外泄的凭证入侵了2家公司。在 AI 发展狂风猛进的今天啊，人类也是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 AI 的权力要关到笼子里啊，确保 AI 发展不会毁灭人类的本身。因为现代文明史其实也正是一个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一个发展过程， AI 的发展也是亦然。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过去的周末也是对于 AI 有很多新的进展，其中提到说美国要组建一个 AI 的部队，那同时表示那将会任命一名专责负责 AI 的沙皇，以加速推进美国 AI 产业的发展。那特朗普同时也明确拒绝了部分立法者和 AI 行业领袖要求设置 AI 新防护措施的呼吁。那特朗普认为，运用现有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来处理 AI 行业这种不良的部分就已经够了。那分析认为，此举也凸显出白宫有意延续对于 AI 自由放任的政策。那么另外，关于这支 AI 部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特朗普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包括将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包括这支部队的隶属关系和体系都没有说明。而关于

0: AI 沙皇人选的时候，那特朗普预计啊，说只有高智商的人士才可以应征，啊，强调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是具有领先优势的，并且有意要保持这种局面。那特朗普形容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更具广泛规模、更大的、更深远的一些意义。 而在本周一，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All In Summit 峰会上，那黄仁勋呢在台上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特朗普在电话当中就把 AI 危险论撤为了骗局，啊，并将放缓 AI 发展的呼声定性为了政治操弄，特朗普表示绝不会让他们得逞的。那近日呢？ 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次驳斥了有关人工智能可能在数年之内导致人类灭绝的警告。他称此类言论是夸大其词的末日叙事。同时，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是毫无必要的。他的发言主要是为了回应 Anthropic 的前研究人员之前所发出的一个公开警告。那当时这个研究人员认为呢， 2030年之前 AI 可能会消灭全人类。 当然，近期呢，我们看到业界有四位领袖纷纷的呼吁要放宽 AI 的发展速度啊，包括了 Anthropic、 OpenAI、SpaceX 和 Google 的这些代表性人物。然而，虽然说他们是为了以公共安全的比例啊去做出相关的比例啊去做这个就是呼吁的，但是呢，有一些民众不理解，甚至有四名背景完全不相同的原告呢，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就提出了民事诉讼。 认为这四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公开放话说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构成了非法的商业合谋，涉嫌违反美国的反垄断法。啊，很多不同的信息，特朗普要认为 AI 很重要啊，美国这些产业巨头们其实有不同的消息，所以朱先生你怎么来看这些 AI 的声音？
1: 现在呢，最大的压力我想是来自两家这个 AI 的初创型科技巨企 Anthropic 和 OpenAI， 因为一方面确实这个 AI 的进展非常快，他们自己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些大模型，更迭的速度突然加速，就是 AI 自己在做的自我迭代，所以这个 AI 智能体它用的这个算力要超过。 人工研究人员调动的算力，现在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另外一块就是中国的 AI 用开源的这个模式，在迅速逼近和美国顶级 AI 模型的这个差距，就是你有之后它很快的就会有新的，美国也拿这个没有办法，对吧？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就是 AGI， 就是所谓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会不会来？特朗普本身是对这个要加强监管。 他不是那么看重，他总想去这方面去发展，但是呢，现在确实大家就看到这个压力在这儿。再更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么做下去，他还是需要巨额的资金来投入，那这些 AI 公司发现他们手上的钱其实不管怎么做，就是快烧完了。所以呢，像软银，它是投资了 OpenAI，OpenAI 不上市的话，他钱拿不回来，或者是账面上看不到，他现在就发一个债券是。 这个利率是到了这个垃圾债券级别的，所以对这个 Anthropic 来讲，他反复讲故事，但是呢，发现投资者呢不是很买账，所以他的这个上市呢又推到了11月份，就他们现在急需什么，就是需要钱，不管从哪来的钱，把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呢，整个呢是扑朔迷离，到底下一步怎么办？当然这也取决于未来这两天。 中美之间就未来 AI
0: 的这个监管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种新的一个方式来加强监管？就是说在安全性上，不止是来自于产业本身技术上，也是需要中美两国合力去监管哈。另外，刚刚朱先生也谈到了关于就是有很多的人工智能公司是加大了研发投入。我只说一句话，就看到外媒引述消息也说 ，OpenAI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至2030年这5年时间之内。 OpenAI 的自由现金流将会来到-$2,780亿啊，其中的原因就是该公司要激进的去投资，以加大运算能力。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全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市场都在关注中美关系，尤其是将会于本月的23号到25号进行的中美元首峰会。市场主要聚焦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关税的休战协议是否会延长；第二，就是潜在个别的产业是否会放宽或者准入；那第三呢，就是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管制。那尽管说不能够预期会谈结果是否显著啊，是否是会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啊，但是呢，各方都认为中美元首会面就已经是利好的讯号了。对于大市场来说，短期是正面的啊。是来看一下目前港股的情况和 A 股。那今天呢，港股是进一步的上升啊，主要是因为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举行，市场在憧憬两国贸易关系会改善。那再加上外围股市向好，推动恒指在小幅开低之后，那随后就掉头上升，而且呢是保持了一个涨势，收盘报在了25042点，上升了291点，升幅1.18%，主板成交了2027亿港元。内地股市呢在周一也是集体走高，沪深两市都是高开高走，那沪指是收在了全天的最高位，涨幅近1%，收报3949点，涨了38点，涨幅0.97%。那深成指收报13730点，涨了89点，涨幅0.65%。创业板指涨了0.8%。好，再来看汇市，人民币在岸收在了6.6955。比上一个交易日上升18点，美汇是在100.2附近，日元是157.1。那联储局呢，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那市场也揣测当局会继续的上调利率。那彭博美元现货指数在上周是涨了1.1%，这也是超过3个月以来最大的单周升幅。那有一些大行呢是看好美元的前景，但是美国银行警告说联储局可能会加息5厘以上。所以说接下来到底是不是就各大行的一个揣测是不一样的，给客户的一些建议也是不同的。那有大行就建议客户要沽空美国2年期的债。那另外近日发布的香港的施政报告当中就提出，金管局正研究用外汇基金来适度增持黄金，有联席汇率之父称誉的祁连活的在采访中表示，外汇基金持有黄金不会损害到联席汇率操作的一个有序性和有效性。啊，再来关注内地的一些经济数据。那国家能源局在昨天公布，今年8月份中国全社会的用电量是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这也是连续2个月全社会月度用电量保持在了万亿规模。那电力的消费增量是从哪里来的呢？业内人士指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电规模同比增加是主要的引擎。而在出口方面，踏入到9月份，欧美圣诞商品的进口旺季已经全面开放了。那内地的像一些圣诞用品、3C 产品出口订单已经集中爆发了。那与此同时，由于出口货量的大增、地缘局势导致航线改道因素等等，那国际物流的运价在持续的走高。那包括像上海出口集装箱指数较今年年初已经大涨了1倍以上。

0: 那中国到美国西部的海运的运费暴涨了3倍。那么另外，中国出口的一些新方向，像摩根士丹利就大幅提升了对于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的一个预测，这也是今年第2次调高，估计呢今年出货量会达到50,000台，啊几乎是上次预测的2.8万台的一倍。 那同时，大行业指出，业界是由示范进展到商业部署所需的时间比预期的是要早的。那另外，大摩预计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20亿美元，而在2030年会增加到150亿美元。而摩根士丹利股票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商业验证、政策支援以及供应链回馈均显示，人形机器人将会在中国加速普及。 而另外一个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的公布，今年上半年全球4足机器人的出货量接近3.5万个，那其中40%是用于工业应用场景。垂直行业需求爆发，将会持续的推动4足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增长。而在出货量方面，像宇树科技的市占率呢是37%，为市场的龙头。而智源啊，还有这个Jensen AI 则是分别占到了16.3%和12.6%。那当然，大家也看到，中国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在最近举行的世界大会上，也推出了第5代这个 DRAM 技术平台实现一个量产的消息。好，郭天波士，专家刚刚有很多经济数据啊，包括像用电量、像出口和一些这个机器人的一些交付产量啊，怎么来解读这些现象？
1: 就是呢，这个中国的用电量8月份再次过万亿度的大关，7月份也是，而且这是第4次过万亿度。这个万亿度啊，一个月用是个什么概念？日本一年就是用1万亿度，日本呢这个号称是也是全世界第4大，或者说是第5大经济体，看那个日元的这个汇率情况，到底第4还是第5怎么排了？ 但是呢，它一年才用中国约1个月，就1/2，而且呢，这个1万亿度也相当于东盟的10个国家一年的用电量。所以我们看到呢，就中国它确实从电力消费本身反映出，如果说用购买力评价或者用其他的不是对美元这个 GDP 来测算的话，它的经济规模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这是为什么？ 美国它反复打贸易战也好，最终发现是撼不动中国的。但我们还得细分，就是中国在8月份的这个用电量，13,320亿度，它是构成怎么样？会发现呢，这个产业用电是继续增长，但是呢，生活用电下降。就是今年呢，有一些台风天气，8月份，所以呢，有的地方它这个。 还有北方的雨水比较多，它这个用空调的就减少了。当然，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装机容量也好，还是这个负荷很好啊，说它也好，它都能够满足这种调节。但是呢，这里面有个最大的增量是什么？就是充换电的用量1100多亿度，还有呢，我们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两个都是比一个比去年增长55%，一个比去年增长40%。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算术，你把这个增量给它拿掉。 就会发现呢，其他可能是下降的，很多是下降的，这就表明中国的产业本身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从用电反过来推啊，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是欧美又到了圣诞节的这个补货的这个旺季，今年这个情况就比较明显，没有受到贸易政策的干扰，所以到了现在这个9月份，这个订舱的这个船的舱位还是在继续往上走，所以我们也希望。
0: 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峰会能够进一步巩固全球的贸易秩序和贸易环境。我们也期待23号到25号的峰会。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

0: 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舞黄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denn denkbar? 30 kein Sieg.
1: Bei mir müssen wir auch gut lernen.
5: 我们未来干。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的青年学生。
2: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2: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凤凰卫视周家欣、吉洪英火北京报道。
1: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当晚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4: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5: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6: 不错。
7: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5: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7: 对，有对话。
6: 没怎么样啊，中美
8: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5: 今天您还来吗，李部长？
6: 有可能。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经贸团队的新一轮经贸磋商之后，美方晚间召开记者会，形容当天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9: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10: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9: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11: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And AI,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creat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began the subject of AI.
10: 贝森特表示，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11: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 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1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12: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10: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本次中美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了人工智能的话题，美方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分析认为，这一机制如果能够落地，有望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
9: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周日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据贝森特会后向媒体表示，双方讨论了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重点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美方并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有中国学者称，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曾就通报机制进行过讨论，他认为这项机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循序渐进，首先界定通报范围和联络机制。
13: 所以更现实的应该是首先去界定哪些事件是需要通报的，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关键基础设施、军事网络、重大跨境攻击或者高度自主的这种 AI 的异常的行为这些是不是要纳入到这个通报机制，这个需要双方去商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固定的联络点，然后明确这个通报的内容保密的规则和响应的程序。那么当然它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可能成为中美第一个真正以这个 AI 危机管控为目标的一个机制。
9: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在当天表示，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不在会谈议程之内。孙成浩也对此指出，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加速的背景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对话不适合追求一个全面的 AI 治理协议或所谓 AI 大交易，而是需要将不同议题分层次、分轨道，并依据对等原则进行讨论。
13: 比如说这个算力啊，市场竞争可能它就属于竞争的这个轨道，竞争的这个层面去讨论。那么军事 AI 可能是在战略风险这个层面。那么智能体失控啊，跨境网络攻击啊，生物安全啊，重大安全事件的通报啊，我觉得可以是放在这个共同风险的这个轨道里去谈。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个双方的这种对等性吧。那么比如说如果双方去讨论前沿模型的安全标准，就应该按照能力阈值同时适用于美国和中国模型去谈，而不能只变成审查中国模型的机制。那么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这个中方对技术遏制的这种担忧。
9: 据美国媒体报道，有关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将提交本周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参考。孙成浩认为，如果机制能够落地，也意味着中美 AI 治理从原则性讨论向操作性的风险管控迈出重要一步。凤凰卫视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下期回来关注到伊朗革命卫队称已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

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到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28次空袭。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的焦夫省通讯塔的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指出，将会以升级来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对沙特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和美军交战。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2: سرعة الحسم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أن اليمن أصبح لديه القدرة في القتال حتى في 3 جبهات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1: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声明援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称，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和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的装备和基地，不会针对邻国构成威胁。前一天，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进行联合会议之后，已经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之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警告任何美方袭击都将导致伊方的报复。叙利亚媒体报道说，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有一处军营21号发生爆炸，已造成4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的一处军营，爆炸地点冒出浓烟。叙利亚民防队伍已将伤者送往医院，附近有3个家庭需要疏散。阿勒颇内部的安全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并且封闭通往事发地点的道路。当局警告周边地区居民切勿靠近事发地点，以免遭受到弹片、未爆炸弹药等威胁，并呼吁居民在当局宣布相关区域安全之前，切勿返回已经疏散的地区。目前爆炸原因正在调查。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防空系统夜间在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并且摧毁了244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20号晚到21号早上，俄军对扎波罗热发动无人机袭击，基辅周边及敖德萨等10个地区同步遭袭。

0: 在夜间的空袭中，札巴罗热受灾最为惨重，市中心地区的一处购物中心遭到直接袭击，引发的大火完全烧毁了购物中心。札巴罗热国立大学最古老的教学楼在袭击中被摧毁，此外有锅炉房等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多栋多层住宅建筑遭到袭击，有部分住宅被完全摧毁，停放在袭击地点附近的汽车也被波及，敖德萨地区同样未能幸免。俄军夜间袭击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食品仓库，造成大量物资损失。在基辅州的布查区，一处汽车维修站遭袭引发大火，在法斯托夫区木材厂遭袭同样引发火灾，所幸两处均无人员伤亡。乌方表示，俄罗斯在当晚和夜间共对10个地区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并未减少其升级行动，反而传递出准备扩大战争的信号。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俄施加压力，通过制裁与外交双轨并进，推动结束这场已严重破坏世界稳定的战争。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实现和平将成为乌克兰与国际伙伴讨论的首要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根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当天举行电话会议，就朝鲜20号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一事讨论应对方案。另外，朝鲜媒体在发射导弹的第二天，并没有报道相关消息。
2: 报道说，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庸镇、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佐尔以及日本外务省官员有机孝史21日举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将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20日下午3:30和5:50，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韩方表示，经初步研判，朝鲜发射的导弹型号为火星11系列。截至21日上午7:00，朝鲜外宣媒体朝中社和内宣媒体劳动新闻均未报道发射导弹的消息。有观点推测，朝方这一举措或意在通过不直接公开训练细节来维持战略模糊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将为青年开拓发展空间，特区政府会继续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培育他们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
3: 面向国际，方可拓展格局。特区政府今年将成立国际青年人才交流基地，推广国际交流，并提供到联合国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发挥所长，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1: 李家超在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的视像致辞中也提到，除了继续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特区政府会深化青年发展项目，包括推出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支持青年在内地大型金融机构实习，同时举办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以及增加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鼓励青年投身创科新兴领域，开创更加广阔的事业版图。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0: 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和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将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好，再来看到台湾方面，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还剩下两个多月，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今天召开记者会，正式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呼吁青年世代接棒返乡投票，为家乡找出路。
1: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评估选情偏冷，投票率不高，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率恐创新低。对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号宣布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要号召年轻人返乡投票。
2: 在推出这个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组成我们 K 棒行动阵线的核心的精神。这次的主轴呢，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是结合国民党 KMT 的 K 字母，我们知道这个长虹 K 棒代表的是突破盘整。后市上涨，要为台湾来带来全面的一个翻转。
3: 从不缺席到提解方到动起来，我们认为其实这就是青年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就是青年世代的力量是会去投票，会愿意关心家乡，参与公共事务。所以面对2026呢，我们青年世代是不会缺席的。
1: 国民党指出，台湾正面临 K 型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挑战，强弱差距不断扩大。加上民进党执政之下难容易生，导致青年对于政治更加冷感。
4: 今天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人现在是不敢表态，很多年轻人因为表态被出征，因为表态就被这些青鸟攻击。希望说我们每一位年轻人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理念做出表态。
1: 国民党号召300多位青年加入 K 棒行动阵线，透过深入在地召开公共政策论坛来了解青年需求，并落实相关政策。蓝营希望借由这一波号召，激化年轻世代参与热情，催出年底选战的关键青年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也门胡塞武装19号宣布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盐部的设施，这是自7月紧张局势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拉响警报。沙特跟胡塞的冲突是显著升级了吗？土耳其表态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巴基斯坦说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两国准备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防沙特了吗？美国宣布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美国是何考量？以色列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要终结了吗？另外，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7项开启谈判的条件。伊朗主动开出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
0: 胡塞武装表示呢，在19号成功地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的目标，而且打击了位于沙特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现在胡塞可以直击沙特的核心城市，是不是意味当前的局势升级了？
2: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以来，攻击首都利雅得这是第一次。但实际上历史上，胡塞武装曾经若干次的攻击过

这个利雅得。我们知道，2015年到2024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与胡塞武装曾经经历了10年的战争，在2024年呢，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啊，这个停火大约维持了2年多。那么到今年7月份啊，那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双方的交火。这新一轮交火以来，可以说双方的这个冲突是在不断的升级啊。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刚才小编里讲的，沙特阿拉伯向胡塞的目标发动了700多次空袭，而胡塞对这个沙特的这个攻击啊，也是覆盖面非常之广啊。大家知道，包括沙特的南部啊，包括现在利雅得，甚至于沙特指责胡塞去攻击这个把麦加啊作为攻击目标，所以也是非常之广啊。特别是这一轮的这个攻击中，胡塞呢动不动对沙特的某些目标一次性的发动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在就是2015年到2024年那个10年战争期间都很少有这么大的规模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这个升级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的。那么现在攻击到了首都的敏感的目标等等，

0: 要说现在沙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既要保护国内非常重要的这些军事设施、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的这些石油设施。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沙特已经开始各方求援了，包括像法国、像英国，甚至像以色列。当前沙特的局势，您怎么来分析？
1: 我觉得沙特确实是现在非常尴尬啊，它整个这个安全的处境，我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呢，从大的层面来看。就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其实已经打破了，维持了几十年的沙特的一个安全的神话啊。那个几十年来，其实没有人敢攻击沙特阿拉伯啊。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国，而且沙特领土上有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所以大家都认为啊，沙特是安全的，所以这是一个神话。那么这次战争实际上彻底打破了，也就是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从战略上来讲，沙特是啊比较紧张和恐慌了，所以他去找巴基斯坦签署这个共同防御协议，他又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搞麦加协议等等啊，他还甚至于提出了地区的互不侵犯协议啊，这样的建议等等，所以这是大的方面。大的方面，其实它安全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这是它继续要修补的，这是一个。那么在具体的那个，就是今年和这个胡塞武装又重新爆发冲突以后，它现在的处境非常非常尴尬。为什么尴尬呢？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呢，地域辽阔啊，它国内啊。它很多目标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我们知道它是产油国，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石油设施啊，那是裸露在这个地面上啊，那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这种，那再加上它境内的敏感目标特别多，包括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之后，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它要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啊，这个很可笑。本来美国的军事基地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是来保护他们的。但是现在实际上，他们在2月28号以来的这个战争中，他一部分力量还得投入去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我觉得现在他确实有点顾不过来，捉襟见肘。四面求助，我觉得这是应该是确定的啊。当然，媒体这样说，我觉得应该是确定的。他现在的防空拦截弹严重的不足，因为他保护的目标太多太多了，所以他紧急求援，包括像这个美国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包括像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像土耳其、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
0: 面对胡塞武装持续不断的打击，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在19号已经表示说啊，将会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中的承诺，有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的援助。巴基斯坦方面也说会全力的去支持沙特。这两个国家表态您怎么看？是真的准备履行承诺去协防沙特了吗？
1: 从土耳其的表态来看，我认为土耳其出手啊，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一些这个防御性的，你看，比如说那个导弹防御啊，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或者这个弹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啊。土耳其可能现在看到我看到他摆出这么一个架势，但是土耳其出兵去攻打胡塞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或者说没有的。现在关键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现在面临一个也是两难的这样一个处境，因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不仅是麦加协议啊，还有我所讲的，他和沙特阿拉伯有共同防御协议啊，不只是这个协议，更重要的是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提供有重大的这个援助啊，他这个援助啊就真金白银啊，现在一般的来讲，可能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有80亿美元，这80亿美元是真金白银放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中央银行啊，就是他作为他的补充他的外汇储备啊，以使他能够在国际上这个交易中有信誉啊，是这样，所以对巴基斯坦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沙特阿拉伯花了钱了，那巴基斯坦实际上那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啊，实际上对巴基斯坦来讲呢，就是要帮助他防御这样一个。 所以在沙特阿拉伯频繁受到这个胡塞攻击的情况。

0: 下，这个巴基斯坦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一方面呢，他不得不有所表示啊，因为双方有这样一种关系，实质性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真的去出兵啊，去攻击胡塞，他又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麻烦啊，这样一个，因为他本身他和印度还处于一个很激烈的这个敌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他非常之难。这一点呢，从巴基斯坦的表态的矛盾也可以看出来。你看，巴基斯坦是外交部的表态啊，是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还没有商谈什么军事方面这个提供资源的这样一种事物。那么，但是他的军方的表态是不惜一切
1: 对，
0: 啊来帮助沙特阿拉伯，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样一种状态啊，也不能排除巴基斯坦出手啊，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巴基斯坦事实上呢，他已经把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人多达8000名军人派到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领土上啊，包括派出了先进的战机啊，这个防空方面的导弹防御的这种反导啊，所以我觉得不能排除，如果出手这个帮助沙特阿拉伯的话，可能巴基斯坦是最有可能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在19号呢，特朗普是提前一天从这个总统的度假地戴维营返回了白宫。CNN 在一档新闻报道当中就说到，特朗普在戴维营的时候是重新评估，包括审议了去打击胡塞武装的很多种方案。美国接下来的动向，您怎么来判断？有可能去出手打胡塞吗？
0: 从我自己的研判和分析来讲，美国直接出手打胡塞的可能性很小啊，因为大家可以回想，2025年当特朗普第二任刚刚就任总统时候呢，他曾经主动的去攻击胡塞，那结果呢，让胡塞纠缠了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的这样一个协议，好不容易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沙特阿拉伯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威胁，所以沙特几次要求美国出手去攻击胡塞，但是实际上都遭到了美国的婉拒啊，是这样。那么现在，各方面掌握的情况就是美国和胡塞是有默契的，或者他们在阿曼啊曾经进行过会面，就是在阿曼的美国驻在阿曼的大使和胡塞驻在阿曼的代表。他们曾经会面，那么就互不攻击，啊，继续重申2025年达成的互不攻击这样一个默契，所以我觉得现在让美国去攻击胡塞，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霍姆兹海峡这边和伊朗纠缠不清，如果说再去攻击胡塞，胡塞把攻击的目标扩大啊，那么直接威胁曼德海峡，那么两个海峡一联动，那么对。整个形势的影响，那就是叫什么集合级的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对美国显然是不利的，包括中期的选情，所以我觉得他攻击胡塞的可能性，直接攻击胡塞的可能性比较小。
1: 美国国务院在17号说啊，已经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那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打开出口5代战机的大门。目前在中东是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的。美国这个举动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心里会怎么想呢？
0: 我认为是这样，这可能是一个大饼，啊，未必是一个现实的那个，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美国是中东最大的军火商，这毫无疑问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在买它的武器，特别以色列主要武器都是美国供应的，这毫无疑问。但是长期以来，他们遵循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美国供给，中东啊，除了以色列之外的这些国家、这些盟国的武器啊，要平均比给以色列的武器要落后1代啊，甚至2代。啊，这必须保持这样的代差，所以 F-35 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战机呢，美国一向是对阿拉伯世界是关门的啊，但是也没有这个像咱们现在有些人认为的，就是说对沙特阿拉伯这个承诺，这个给他 F-35 是第一次，其实啊在此之前。

0: 特朗普曾经答应了，甚至拜登曾经答应了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啊，在沙特阿拉伯之前，现在特朗普给沙特阿拉伯，而且很夸张，48架。我觉得无论是之前啊，美国承诺的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实际上都没有兑现，啊，这可能是2、3年前就承诺的了，那么现在又给。又答应给沙特阿拉伯，而且48架，我觉得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大饼。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有安抚沙特阿拉伯的用意，包括安抚海湾这些盟国的用意。因为我刚才讲了，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其实使得美国这个保护伞这个就撕裂了，啊，就是不安全了。这些国家呢，都非常。非常尴尬啊，或者非感受到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啊又确实是保护不了这些国家，那么总得有所表示，因为重要的盟国他也不愿意说真的把美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地位彻底的这个消亡了，所以他要做出一些表示。我觉得这一次对沙特阿拉伯这么慷慨，48架，那当然首先是从这个。这个角度考虑，就是安抚住这些中东的重要盟国，但是究竟能不能提供啊？什么时候提供啊？我觉得，即使我们假设美国最终是能提供，那么真正给到这些国家，恐怕也是猴年马月啊，并不是说我现在48架有现成的这个，可能还躺在这个飞机制造厂里头啊，或者影子还没有。对，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这48架 F-35，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还是一个大饼。
1: 胡塞现在跟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一个双线作战的一个状况。胡塞接下来动作，您怎么来判断？他最终有可能去统一也门吗？
0: 他是这样我觉得总体上它还是一个战场啊，地面上呢一向是就是也门的政府的武装啊，当然。你说也门政府武装其实也不确切，因为虽然现在也门政府好像名义上代表着也门南部的啊这些势力，南部的这些武装，但实际上啊，也门政府和南部的这个政府之间，他们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分歧，很大的分裂。南部的武装未必会完全听命于也门政府，它处于这么样的状态。那么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啊，就表面上是也门政府的这个地面部队人员，那么空中呢是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联军啊，实际上他们是一回事啊，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呢是这个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它实际上对付的就是沙特阿拉伯领导下的联军和也门政府是这么样一个。至于也门胡塞武装能不能统一全国呢？

0: 为核心啊，那么北部人口密集的也门三分之二的人口其实是在胡塞的这个控制之下，形成这么样一个局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败也门政府军啊，就是不包括南方武装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啊，但是他要说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南部。啊，就是南方实际上90年代曾经名义上统一了，也门统一，南北统一，但南方一直存在着分离的这样一种倾向。那么他要把南方，这个就是亚丁为核心的这个南部征服，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下，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开出7项开启谈判的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伊林药业莲花系列。
6: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获取相关的情报，说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将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特朗普说呢，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未来将会有大事发生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又是一种威胁的战术，还是说要重启军事行动？
0: 特朗普的表态一向

0: 是前后矛盾的啊。在他这番表态之前，他曾经讲啊，信誓旦旦而且多次对国内讲，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与伊朗的战争啊。那么现在他又说他要做出重大的决定，甚至他威胁要打垮伊朗啊等等。所以现在的形势，我觉得怎么说呢？不要在意他讲什么啊。现在的事实是，伊朗方面对美国很有可能再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积极的做准备。这从这个伊朗的军方的这个表态来看，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卡塔尔等等这些调解方啊，在不断的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啊，说美国愿意谈判，而且他们正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我倾向于这样，就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啊，由于美国不可能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去入侵伊朗，所以军事上打垮伊朗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这一点，美国国内啊也基本是共识啊，没有例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再重新返回大规模战争去和伊朗公开去重返这个4月8号之前那个全面战争，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接下来呢，实际上双方还是在要谋求啊，就在6月中旬的那个14.谅解备忘录基础之上啊，谋求一个谈判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解决。
1: 您说到谈判啊，我们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在19号就表示说呢，伊朗方面是已经向美国列出了7条如果开启谈判所必须要的条件，其中包括就是冻结所有战线上的战事，解冻伊朗海外被冻结的这些资产，还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在这个时候主动开出谈判的条件，为什么？美国接下来如何接招呢？
0: 雷扎伊所讲的这7点啊，其实他代表的伊朗方面这个立场，我认为是伊朗一贯的啊。这7条呢，大家看一下，其实就2个方面，一个是虚的，一个是实的。虚的是什么？虚的就是结束战争，要结束和伊朗的所有的对抗，包括什么黎巴嫩啊，甚至于包括哈马斯等等啊，这样一些，这是虚的啊。其实在谅解备忘录中也有，但是能不能实现，我觉得伊朗更在意的是实的那部分。实的这部分呢，就是伊朗所一再强调的赔偿，这就包括什么？包括美国解除封锁，让伊朗的石油和产品能够豁免来出口，那么包括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就是谅解备忘录中所列的，就是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啊什么的这些。其实这是伊朗方面一贯的立场啊，并不是说雷扎伊现在刚刚提出来啊，他一直坚持的就这样。伊朗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军事上打败伊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一旦战事结束，那么伊朗政府会面临重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就抓住霍姆兹海峡，一定要从美国啊得到就他基本的需求，就是资金啊，就是他所讲的赔偿，就是14.谅解备忘录中那4条实质性的项目啊，就是都和资金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方面从这就是他所讲的这7条，其实主要是4条，主要是那有实质性的部分，让他往后退的可能性并不大，空间很小。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璇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0: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凤凰卫视周家新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1: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当晚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2: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5: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6: 不错。
7: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8: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7: 对，有对话。
9: 没怎么样啊，都没
10: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8: 今天您还来吗，李部长？
11: 有可能。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方晚间召开记者会，形容当天沟通非常成功，中美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12: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1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12: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14: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And AI,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creat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began the subject of AI.
13: 贝森特表示，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14: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is very important.
1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15: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13: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提出了建议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分析认为这个机制如果能够落地，有望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周日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据贝森特会后向媒体表示，双方讨论了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重点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美方并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有中国学者称，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曾就通报机制进行过讨论，他认为这项机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需循序渐进，首先界定通报范围和联络机制。
6: 所以更现实的应该是首先去界定哪些事件是需要通报的，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关键基础设施、军事网络、重大跨境攻击或者高度自主的这种 AI 的异常的行为这些是不是要纳入到这个通报机制，这个需要双方去商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固定的联络点，然后明确这个通报的内容保密的规则和响应的程序。那么当然它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可能成为中美第一个真正以这个 AI 危机管控为目标的一个机制。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在当天表示，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不在会谈议程之内。孙成浩也对此指出，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加速的背景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对话不适合追求一个全面的 AI 治理协议或所谓 AI 大交易，而是需要将不同议题分层次、分轨道，并依据对等原则进行讨论。
6: 比如说这个算力啊，市场竞争可能它就属于竞争的这个轨道，竞争的这个层面去讨论。那么军事 AI 可能是在战略风险的这个层面。那么智能体失控啊，跨境网络攻击啊，生物安全啊，重大安全事件的通报啊，我觉得可以是放在这个共同风险的这个轨道里去谈。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个双方的这种对等性吧。那么比如说如果双方去讨论前沿模型的安全标准，就应该按照能力阈值同时适用于美国和中国模型去谈，而不能只变成审查中国模型的机制。那么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降低这个中方对技术遏制的这种担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有关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将提交本周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参考。孙成浩认为，如果机制能够落地，也意味着中美 AI 治理从原则性讨论向操作性的风险管控迈出重要一步。凤凰卫视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1: 人工智能正进入中美经贸和科技议题，但竞争是否意味着脱钩？标普前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谢尔德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 AI 技术进步可以成为一场政和游戏。他同时指出，在开放贸易议题上，中美之间正在出现值得关注的角色互换。
13: 谢尔德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不同国家共同分享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本身可以是一场政和游戏。
16: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 economist would see largely AI as a very posi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hina, US, Japan, other countries all kind of riding thatwa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in principle a positive sum game. But when it comes to a kind of more of a national security or strategic lens, it turns into more of a competition, and the framing becomes who is going to win that race.
13: 他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中美脱钩缺乏依据，世界走向集团化也对全球经济并无好处。
16: I don't think that decoupling in and of itself is a particularly good idea. It will lead to fragment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 will move away from mutual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s, towards more of a perhaps a more fragmented, tribalistic kind of world. And again,If you look at those readouts, China is often putting one of its points that it puts is that the world forming blocks and devolving into both military blocks, security blocks, but also economic blocks is not in principle a good thing for the global economy, for the world.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sense in that point of view.
13: 他指出了双方表态映射出在开放贸易问题上中美两国出现了角色互换。
17: Well, interestingly, you mentioned China actually talks about collaboration more nowadays. Do you think it's actually where we're going or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agmented?
16: Well, I hope not. And acting against that is just the strong attraction that trade brings. So now we have this kind of role reversal where the US has perhaps retreated from its strong support for an open trading system, and China is now picking up that mantle and sending that message.
13: 谢尔德还提出，如果中美俄能够借助联合国平台加强安全对话，或将为地区与全球局势带来更多积极变化。
16: If we saw US, China, and Russia coming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perhaps using that as a forum, but let's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Let's try to diffuse these tensions. That would be a potentially game-changing.Event or development on the geopolitical, geostrategic, national security front.
1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1: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次驳斥了有关人工智能可能在数年内导致人类灭绝的警告，称此类言论是夸大其词的末日叙事。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且会为此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
18: 王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说，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毫无必要。这番发言是为回应 Anthropic 前研究人员考克森此前公开发出的警告，称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消灭所有人类。业界领袖纷纷呼吁放慢 AI 的开发速度，而黄仁勋则表示这一预测缺乏科学依据。作为全球芯片的主要供应商，英伟达芯片为 OpenAI 等企业开发的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当被问及在公司与 AI 产业存在利益关系的情况下，公众为何要取信于他时，黄仁勋表示，公司成功与产品和服务的安全部署直接挂钩，因此负责任的开发产品符合英伟达的最大利益。黄仁勋同时表明赞同特朗普的观点，认为 AI 行业不需要额外的监管约束，他呼吁应先落实现有法律，不要让末日叙事成为相关方逃避法律的借口。在中美 AI 竞争的议题上，黄仁勋认同美国技术应当优先惠及本国，但他反对美国政府限制产品在华销售的做法，认为芯片企业应当参与全球竞争。而特朗普日前宣布将组建一支 AI 部队，并计划在不久后新设 AI 事务总管一职，但称只有高智商者方可申请。他表示 ，AI 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司法体系严惩 AI 相关不法行为。分析认为，其言论暗示了美国无需出台新法规来应对 AI 威胁的观点。面对外界针对人工智能发展过快的警告，特朗普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在 AI 发展上取得领先，并多次重复谁赢得 AI 谁就赢得一切这句话。专家指出，中美作为全球 AI 能力最强、产业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全球 AI 治理缺少双方的基本共识，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国际机制。如果美方坚持从竞争角度理解 AI， 而非充分认识到 AI 本身对全人类社会造成的长期挑战，全球治理就可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失去合作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下节关注到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南京举行，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八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21号在江苏南京举行，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这是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之后举办的重要部长级会议。
3: 本届部长会设置3个核心议题，一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二是注重投资育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可持续。
4: 在催生新职业、新岗位的同时，也对部分群体和传统岗位带来冲击。各经济体应更加注重坚持就业优先，围绕放大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减缓替代影响。
3: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亚太更新报告，受贸易不确定性影响，该地区2025年就业增长预期从1.9%下调至1.7%，但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
5: APEC economies can develop innovative approach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while improving people's lives. The ILO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APEC members and social partners to advance human-centered policies that promote decent work.
3: 作为部长会的配套活动，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也同期在南京举行，有100多家企业展示了人才方面的创新创业成果，而有8000多家单位也是发布了超过11万个岗位。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号表示，日本引入低风中岛系统，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6: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2: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还剩下2个多月，但是今年选情冷，国民党预估投票率不高，尤其是青年投票率恐创新低。因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号召开记者会，正式启动青年行动3部曲，呼吁青年世代接棒返乡投票，为家乡找出路。
7: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评估选情偏冷，投票率不高，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率恐创新低。 对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号宣布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要号召年轻人返乡投票。
8: 在推出这个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组成我们 K 棒行动阵线的核心的精神。这次的主轴呢，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是结合国民党 KMT 的 K 字母，我们知道这个长虹 K 棒代表的是突破盘整，后市上涨，要为台湾来带来全面的一个翻转。
9: 从不缺席到提解方到动起来，我们认为其实这就是青年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就是青年世代的力量是会去投票，会愿意关心家乡，参与公共事务。所以面对2026呢，我们青年世代是不会缺席的。
7: 国民党指出，台湾正面临 K 型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挑战，强弱差距不断扩大，加上民进党执政之下难容易伸，导致青年对于政治更加冷感。
10: 今天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人现在是不敢表态的，很多年轻人因为表态被出征，因为表态就被这些青鸟攻击。希望说我们每一位年轻人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理念做出表态。
7: 国民党号召300多位青年加入 K 棒行动阵线，透过深入在地召开公共政策论坛来了解青年需求，并落实相关政策。蓝营希望借由这一波号召，激化年轻世代参与热情，催出年底选战的关键青年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县市长选举在激战区新北市，蓝绿选情依然焦灼。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不约而同出席新北市的云林同乡会，两人到场都受到支持者的欢迎。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出席活动，但到场时间和李四川再度错开，两人同场不同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同出席新北云林同乡会，两人进场一路向支持者握手致意。
11: 罗市长，就为你奠基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确实我的压力真正真大。
12: 我两个合作量真好势，啊，这摆呢，伊去台湾买吼，去到台湾两个骨头倒来，伊就是爱心吧。伊永远爱新北，守护咱的新北，所以要搁当个新北做伊人生最后上大的贡献。所以咱现在给伊一个机会，打个招呼。
7: 侯友宜陪着李四川跑行程，要透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拉抬李四川的选战声量。分析选民结构，约有80万名云林人在新北落地生根。因此，云林同乡会是蓝绿积极争取的关键族群，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到场抢攻同乡会的支持。
13: 苏巧慧当选，苏巧慧当选。
7: 苏巧慧一现身获得民众欢迎，并带领全场齐声合唱，将气氛推到最高点。
14: 来来来，去点点，去点点，抢抢。
7: 新北选情五五波，蓝绿选将同场较劲比人气。虽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来到现场替李四川拉票，但两人再度巧合错开同台时间。郑丽文抵达时，李四川与蓝营地方民代早已离开。相较于绿营在新北市展现团结对外气势，国民党内的整合问题恐怕还需要时间化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截止到21号19时，中国代表团已经摘得了23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23金10银5铜，共38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第5。中国香港代表团已获得2金3银3铜，共8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6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金3银的成绩排在第8位。 下节关注到黄白铁路乐业隧道顺利贯通，一会儿见。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和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恶劣，影响极为恶劣，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好，再来看到中国西部的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隧道乐业隧道21号实现贯通。
4: 乐业隧道是黄白铁路广西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位于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境内，于2024年7月开工建设，全长7042米，设计时速160公里，属于国家一级电气化铁路隧道，预计将于2028年随着黄白铁路全线通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连接贵州黄桐与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北接成都重庆，南连北部湾，建成之后将成为西南地区通江达海里程最短、速度最快的货运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广东佛山顺德区应急管理部门21号消息，顺德区君安镇畅兴工业园一个企业20号下午的3:12发生火灾，着火所在建筑为2层砖混结构分租市场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生产。接报之后，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展开扑救。下午4:10，现场明火被扑灭，事故的过火面积大约200平方米，现场及周边抢救疏散63人，目前现场搜救已经结束，火灾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好，再来看到台湾方面，台湾毒品泛滥，一名男子在吸毒之后驾车遇到了警方临检，一时心虚竟然开车冲撞警员试图逃逸，警方在路上追逐，双方在路上追逐，警方呢是连开了14枪，最终将这名吸毒男子逮捕。
5: 在台南市爱南区的巷道内，警方拦截一辆白色汽车，没有想到车内驾驶不但拒绝停车，还猛踩油门要冲撞远景。警方对着白色汽车的轮胎连开14枪，但对方仍然成功突围，只是没开多远车辆就发生故障，开车的男子被迫弃车狂奔，最后因慌张跌倒遭警方追上制服。
6: 警察来讲，我跟走出来，我当作是就跟钢条爆炸了，结果出来是在警察那里。

0: 到底到底安尼是不是？
1: 被逮捕的男子疑似吸毒后开车，遇上警方临检，因为心虚拒绝接受盘查，试图驾车逃逸。男子落网后，警方在他的车上搜出了凯他命等毒品以及吸食器，
2: 发动车辆冲撞警车逃逸。警方为制止张男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张男控制。
1: 这样的毒驾事件并非特例，在高雄同样有男子开车吸毒后，车辆没熄火，停在马路上，人昏迷在车内，被警方活逮。
3: 车上你们就白板那什么？
4: 我看一下，给你看一下，会什么物件吧？
3: 你自己东西你自己不知道？
4: 我们在
3: 坐在你屁股下面。
1: 人赃俱获，被逮的男子百口莫辩，遭警方移送法办，而警方也正循线追查毒品的来源。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5: 根据中国公安部21号消息，中方近日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展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功打掉了马首都塔纳纳利佛等地多个电诈窝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行动是中马深化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会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和各国执法部门协作联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好，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能照顾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坚强的我来妞，加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为青年开拓空间，特区政府会继续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培育他们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
1: 面向国际，方可拓展格局。特区政府今年将成立国际青年人才交流基地，推广国际交流，并提供到联合国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发挥所长，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0: 李家超在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的视像致辞中也提到，除了继续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特区政府会深化青年发展项目，包括推出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支持青年在内地大型金融机构实习，同时举办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以及增加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

0: 鼓励青年投身创科新兴领域，开创更加广阔的事业版图。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强调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和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能化，进一步提升政府运作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就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提出新要求，当中包括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特区政府已成立 AI 效能提升组，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担任组长，自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促成及落实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并计划进一步扩大项目覆盖范围。
2: 首批30个项目呢只是一个开始，下一阶段呢我们会继续推行更多的AI 应用，将首阶段的成功经验复制和扩展至更多相近的场景。我们期望在环保、公务工程、屋邨管理、医疗以至社福等的层面都能扩大 AI 的应用，进一步提升政府的运作效率和服务质素，给市民和业界和政府的内部人员都感受到 AI 公务所带来的实质的益处。
1: 五年规划提出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根据特区政府最新数据指，过去五年共录得4030宗公务员不当行为或表现欠佳个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在回答本台提问时指出，政府将于下月推出首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检视公务员工作表现。
3: 我哋个评核机制咧，其实喺第一期咧，我哋拣选咗大约100个。即係去參與嘅，每個部門都有嘅。而呢100個職系咧，唔係就咁抽籤抽出嚟嘅。呢100個職系咧，都係負責部門主要嘅工作嘅職系嚟嘅，部門嘅核心職系。點解我哋要揀部門嘅核心職系咧？就係希望從部門嘅核心職系開始有一個示範作用。
1: 在健全地区治理机制方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将提升三驾马车，即区议会、地区三会和关爱队协作联动，持续壮大地区治理团队。
4: 我哋系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嘅培训，涵盖啲咩咧？就系包括应急嘅知识啦、沟通嘅技巧啦，同埋一啲健康支援等等嘅实用技能。就係令關愛隊嘅服務咧可以更加全面、更到位，而未來5年咧，政府係會持續提升三駕馬車嘅效能同埋彼此之間嘅合作，去致力培育更多具備視野同埋能力嘅青年參與地區工作。
1: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其中要发展优质教育。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举办活动加强学生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并且积极推动数字教育。
5: 早前举行的天宫课堂广受香港学生欢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生跟航天员面对面交流学习，加深了他们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
6: 让我哋年青人咧，唔单止佢哋喺个增加咗呢个对于太空事业国家发展成就嘅认识啦，激发佢哋对呢个科学探究嘅兴趣啦，同时咧航天员嗰种艰苦奋斗即系嗰种抗疫嘅精神咧，亦都系感染我哋同学，成为佢哋学习嘅榜样。
5: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到，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培育学生的潜能和兴趣。
7: 想问下蔡局长，提出发展优质教育，请问教育局有咩具体政策去达到目标呢？
6: 我哋推进呢个数字教育咧，系随住我哋即系公布咗呢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啦。咁我哋有一系列嘅教师培训啦，让我哋嘅老师咧系掌握呢个人工智能点样应用喺日常嘅教学里边，结合唔同学科去推进，同时亦都系应用喺学校嘅管理行政方面。
5: 教育局将会推出 AI 大语言模型的免费数字教育学习资源大平台，提升教学效能。
6: 俾老師咧係可以咧有一個人工智能助理，係去幫助佢哋咧喺呢一個被 即係備課啦、寫教案啦、設計一啲評估啦，或者係設計功課啊、課業嘅時候咧，係作為佢哋嘅助手。咁我哋已經由科學科咧作為一個先行，未來咧我哋會推進更多其他嘅學科。另外亦都會有一個嘅學生嘅評估資料庫，俾老師係可以咧喺去運用，咁應用呢啲嘅大平台，大家係共享資源咧，係更好地去發揮教學嘅效能。
5: 蔡若莲表示，当局资助大专院校到全球推广香港的教育优势，吸引高端人才来港留学，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6: 我哋会继续去向全球推广啦，包括咧支持我哋嘅UGC 即系教资会资助嘅大学嘅校长会嘅国际小组。咁我哋都拨款4000万咧，系支持佢哋去到全球啦，去參與一啲嘅教學展覽啊、聯展啊，去宣講、推介香港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介紹喺留學香港嘅優勢。
5: 他表示，當局又鼓勵多舉辦大學的體驗課程。
6: 我哋都鼓勵院校辦一啲遊學香港，即係暑期嘅體驗課程，俾一啲高中學生，咁讓佢哋咧係能夠對香港大學嘅校園生活咧有一個實際嘅體驗啦。咁佢哋去選擇留學地點嘅時候，都會考慮香港多啲。
5: 蔡若蓮表示，當局計劃加大獎學金名額，例如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提升到每年200个。另外，當局鼓勵增加博士、研究生等學位，讓院校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來港，全面的從立體到整體提升香港國際教育競爭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報道。
0: 第20届亚运会正如火如荼举行，港队也创下了首金。有关注体育事务的立法会议员对港队成绩预期乐观，认为对年轻运动员来说也有助于吸取大赛经验。而对于维园网球场即将重建，则是期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容量，吸引更多的大型网球赛事来港举办。
8: 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已在第20届亚运会上取得至少1金2银1铜。正在名古屋观赛的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港队在过去几年不断努力以及对亚运会充分筹备，目前运动员都士气高昂，形容对港队成绩预期乐观。
9: 我都係好樂觀嘅，咁都佢哋都繼續全力以赴緊啦。咁所以其實各自咧，我去到每一個場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認真咁樣喺度準備緊啦，咁樣。咁我覺得蘇花個表現大家都很好好嘅。咁有啲可能佢哋未必攞到獎牌嘅，咁但係佢哋都係好認真去作賽啦。亦都有好多年青嘅接班嘅運動員喺度，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個好好嘅大賽經驗。
8: 而香港上週公布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目标是至少可以承办 ATP 500职业网球赛事。郑永顺认为，场地是制约体育长期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希望本次重建成为标志性项目，有助香港未来承办更多大型网球赛事。
9: 如起一個新場咧，那個投資都係唔細啦，咁亦都嗰個場地嘅考慮亦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透過一啲嘅重建或者將原有嘅地方去優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未來嘅空間嚟嘅。咁維園正正係一個標誌性嘅一個項目，好多大嘅網球賽其實都想喺香港舉辦，但係由於個座位嘅人數嘅限制啦，咁亦都係嗰個情況，所以就做唔到。咁亦都個設施其實都夠㗎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一個嘅重建咧，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咧，讓到我哋係可以擴大呢個容量。
8: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在澳门上演，汇聚超过100位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电影人、音乐人参与，传递我们一家的真挚情谊。
10: 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今年迎来第5届盛会，同时也是晚会连续第3年落地澳门。适逢中秋国庆双节前夕，晚会以四大篇章搭建完整的情感叙事脉络，循着浪潮、乡土、归思、同心的情感线索层层递进，用歌声诉说团圆的深意。本届晚会汇聚超过100位两岸港澳重量级电影人、音乐人，海内外群星、老中青3代艺人接力登台，风格多元，代际交融。而晚会主持阵容也同样跨界多元， 由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联合凤凰卫视主持人田川、澳门莲花卫视主持人刘乃琪，还有资深艺人苏有朋、容祖儿、张凌赫、胡歌共同担当主持。在歌曲方面，晚会不仅延续经典华语金曲呈现，采用国乐双语穿插演绎，结合澳门地域特色与中秋氛围，成为晚会一大亮点。周深献上全新粤语原创歌曲。

0: 在澳门这边嘛，然后粤语版也很有味道，我觉得很好，就是结合地域特色嘛，然后刚好也是中秋嘛，也是为了联系一下其实我觉得国语和粤语都是很好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歌曲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的好听。
1: 我觉得是一种很新的体验吧，就是至少是我没听过的版本，而且在其他的演出里面我可能已经听过了正常的全部粤语或者全部国语的版本，但是这种穿插在一起的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2: 本届湾区生命月延续了5年经典创新呈现，以音乐为桥梁串联湾区情谊，向全球华人传递了同根同源团结相守的中华情怀。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廖家强，澳门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4: 中秋假期临近，为了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广东城即将加开高峰列车，提升整体运力。9月24号、27号每日加开23列次，25号、26号每日加开18列次。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0天。今年中秋假期，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179.6万人次，主要为泰青客流、学生、商务客流。呈现广东省内短途出行火爆的特点。粤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香港海事处表示已率先在广州南沙开设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试中心，供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5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内地船长的合格率良好。香港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锚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自行到锚泊区停泊，无需申请。广州南沙面向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20日正式揭牌，与首批10个入驻项目签约。基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创意与游戏动漫等前沿赛道，面向境内外高校学生及毕业生，初创硬科技项目敞开大门，将为创业者提供配套办公空间、专项算力支持、全周期资金助力等。19日至20日 BayTech 2026国际湾区创客节在深圳举办，创客节以智慧湾区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 AI 技术落地。大会正式启动全球百校千企科创伙伴计划，旨在汇聚全球高校科创力量，培育青年人才，搭建常态化校企协作平台，推动技术、资本、人才项目在湾区高校对接，与全球高校科企共同探索 AI 产业落地新路径、科创生态新机遇与湾区国际化发展新未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圈圈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5: 他说这你家整的挺那啥呀，还上媒体了，先把钱凑够了，完了给我打电话，不是父母说的，这本人说的，他说就必须给我凑够了，不凑够了，他说就对王然怎么怎么地。他也没跟我说话，他也不敢跟我说话，在墙角那儿站着。
6: 9月19日深夜，在元朗博围南路近南新围污水泵房附近发生了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有人死亡事件，人员在博围南路一带完成了大规模的搜查，成功捕捉了3只流浪犬只，被捕的犬只已经是交由了渔护署的人员带回去的中心作进一步的检验。
7: 闲鱼成立专项小组，严打色情引流，呼吁各平台联合行动。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

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进入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是维持降雨频繁的格局。明天像是贵州的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重庆中部等地局地还有暴雨。总的来说，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是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在北方，明天降雨的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活动的影响，像东北、华北、黄淮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不过呢，雨势依然较弱，都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同时，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到了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升到30度以上，午后体感暖热。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天气虽然会减少，但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未来三天温热天气仍会持续。大部地区由于相对湿度较高，即使是没有出现高温，体感温度呢也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40度，仍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就是阴天，气温是23到30度。另外呢，像是北京这里，明天的气温是保持在18到30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早出晚归要带件外套。华西地区的降雨呢依然频繁，比如说像重庆，未来一周呢都是阴雨持续，雨水几乎是全勤打卡，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好了，就先说到这儿，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5天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公路加沙桥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5天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天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元首半年内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伊朗军方表示，已经掌握美国准备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情报。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3: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 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习近平此次访美的行程计划，而美方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发各方关注。
5: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当天晚上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
1: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6: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7: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6: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7: 对，有对话。
8: 没怎么样啊，都没怎么
9: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6: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7: 有可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方在晚间也召开记者会，形容当天的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还有人工智能等话题。
10: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11: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10: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12: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And AI,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creat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began the subject of AI.
11: 贝森特表示，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12: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1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13: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11: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韩美日外交部门电话磋商朝鲜射导弹应对方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4周年，杨利伟回顾航天事业发展。
1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伊局势再次来到一个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对伊朗问题已经进入决策阶段。伊朗军方则表示，已经掌握美国准备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情报。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又说，不排除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面。在战争和谈判两种可能性同时上升之际，霍尔木斯海峡再次成为双方博弈的核心。
16: 据报道，特朗普即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也获准赴美。特朗普一方面继续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又释放可能进行最高层接触的信号。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此前表示，德黑兰已经通过第三方向美国转达7项条件，并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这些条件挂钩。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无论局势最终走向新一轮军事升级还是重新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都将是双方绕不开的问题。
17: تمام این چیزی که ما در واقع اصلا این جنگ رو میتونیم به نام جنگ هرمز نامگذاری بکنیم جدا از جنگ ایران، چون این پاندورا باکس و این جعبه پاندورا که ترامپ باز کرد و قبل از این جنگ برای صدها سال این تنگه باز بود، همین الان هم ایران

0: هیچ علاقه ای نداره نسبت به اینکه این تنگه بسته باشه، چون اساسا تنگه بسته خب به درد ایران هم نمیخوره، تنگه که ازش کالا عبور بکنه به درد ایران میخوره. ولی واقعیت اینه که ایران با یک تهدید وجودی مواجه شده. وقتی کشورها با تهدید وجودی مواجه میشن دیگه دیپلماسی مسیر اصلی نخواهد بود، کشورها به تهدید وجودی متناسب با تهدید وجودی پاسخ میدن.
1: 学者认为，近期战事显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战争风险。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设施遭到袭击，也门战事则进一步向红海沿岸和曼德海峡方向蔓延。原本被视为霍尔木兹海峡替代方案的陆上管道和红海航线也开始面对新的安全压力。 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航路线及未来管理模式进行磋商。学者认为，这些安排可以为未来的通航提供技术条件，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美国目前别无选择，必须接受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
0: و ایران این 7 تا پیششرطی که گذاشته برای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روش بسیار جدیه. دیگه اصلا شرایط طوری که حتی مذاکره کننده ایرانی هم نمیتونه بیاد اونجا یه کانسشنز یا یه در واقع عقب نشینی رو انجام بده. چرا؟ چون یه اتفاقی در جامعه ایران و در بخش مردمی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که یه فشار سنگینی افتاده روی مذاکره کننده های ایرانی برای امتیاز ندادن.
1: 据者认为，在特朗普同时释放军事升级和可能谈判的两种信号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也成为观察美伊局势下一步走向的重要窗口。如果重新谈判，如何恢复通航将是核心议题之一。如果战事再次升级，海峡以及替代的能源通道的安全风险则可能进一步上升。凤凰卫视记者郑凯穆森，德海的报道。 根据韩联社21号的报道，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当天举行电话会议，就朝鲜20号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导弹进行讨论和应对。另外，朝鲜媒体在发射导弹第二天并未报道相关的消息。报道说，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雍镇、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尔佐尔以及日本外务省官员有机校使21日举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发射导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将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 20日下午30许和55分许，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韩方表示，经初步研判，朝鲜发射的导弹型号为火星11系列。截至21日上午7时，朝鲜外宣媒体朝中社和内宣媒体劳动新闻均未报道发射导弹的消息。 有观点推测，朝方这一举措或意在通过不直接公开训练细节来维持战略模糊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21号发表谈话，批评美西方发起所谓的多国制裁监测组，试图维持对朝制裁打压局面。朝方强调将坚决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 谈话指出，近日美国主导的所谓多国制裁监测组炮制并发表指责朝鲜和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经济合作的报告，暴露其颠倒黑白、拨弄是非的真面目。谈话说，多国制裁监测组是毫无名分且不具任何合法目的的幽灵集团，打着履行联合国决议的招牌实施非法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并愚弄国际社会。 谈话强调，朝鲜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是根据双边以及多边条约和协定行使合法权利的一部分，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成为第三方干涉或调查的对象。朝方将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予以应对，切实维护国家尊严和发展权益。 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今天正值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4周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今天出席国新办记者会，回顾航天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也对未来载人登月的航天员送上了寄语。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4年来，三步走发展战略已经全部实现，目前工程转入了应用与发展阶段，正在稳步推进2030年前首次登月的目标。作为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周一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说，相较于第一次载人飞行突破了天地往返技术，第一次载人登月将解决月地往返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所有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航天员也需要具备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和面对未知与风险的判断和处置能力。
3: 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啊，职业素养。为什么？刚才讲到了，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啊，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啊，但在这个距离啊，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啊，高超的操作技能啊，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
2: 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遭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在20天内完成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应急发射，就是应对未知风险的一次完美应对。亲历者贺鹏举在回答本台提问时说，这次任务得益于工程各大系统的充分预案和扎实演练和强有力的执行力。
4: 特情发生以后啊，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就是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各大系统之间信息通畅，迅速联动，已经进入了就是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
2: 今年5月，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的黎嘉莹也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香港航天员，受到格外关注。杨利伟在会上说，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各项任务进展顺利，他也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包括港澳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凤凰卫视沈巧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内地检方近期首次公开了一批以检查技术手段支持办案的10宗典型案例。公开资料显示，内地曾于2024年发布相关文件，对检查技术对办案支持提出了更高要求。最高检今天表示，自文件发布至今，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已经办理技术案件超过26万件，取得明显成效。
5: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1号首次向外界公开一批以检察技术支持办案的典型案例，共计10宗。比如无直接证据的故意伤害案件，检方采用了 3D 模拟动画还原现场等多种新技术手段；而对待企业骗税的证据难题，则有了司法会计专业联动破解财务造假。尽管办案手段各异，但最高检认为，技术办案已呈现出了一体化办案、多专业协同等特点。科技进步带来更复杂案情的同时，也正深刻影响着司法办案的科技含量以及各方联动办案的需要。
6: 需要技术支持的案件，大多是在基层检察院。这种这个案源啊，以技术资源力量的分布啊，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针对这一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创新建立了案件多级联动、跨区域协同、全面开放共享的技术资源一体化使用工作机制，来充分释放检察技术资源的共享效能。
5: 最高检曾于2024年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技术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检察技术对检察官出庭质证、检察听证的支持。最高检21号指出，自这份文件印发以来，内地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共办理技术案件267123件，取得明显成效。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再来看到，今年9月份是中国第三个全民国防教育月，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正式实行2周年。连日来，从校园到军营，从内陆到海疆，各地兵役机关与国防动员部门组织展开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与国防动员实战演练，旨在提升全民国防意识，还有全社会国防动员能力。
7: 青少年作为国防教育的重点群体，各地以校园为阵地，推动国防教育走深走实。在安徽灵璧县第五中学，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响起，2400余名师生按照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室。 在规定时间内全部抵达操场指定安全区域。演练现场，国防动员、医疗救护专业队同步开展模拟伤员搜救、创伤急救等科目。演练结束后，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师生普及国防动员与人民防空基础知识，救护队员现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当地国防动员部门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实战演练，让青少年真正掌握紧急避险与自救互救技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国防动员系统紧贴使命任务，围绕新制民兵建设、应急抢险等方向组织多样化演训，锤炼民兵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江苏苏州吴中区近日组织支援保障集训演练，在无人机操作现场，操作手操控无人机在复杂地形下完成超视距侦察与实时图传，模拟自然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获取灾区影像。电磁频谱监测训练中，民兵队员快速排查异常信号，实施干扰反制，保障己方通信频率安全。防化分队则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化学毒剂侦检与洗消。参训民兵表示，训练与岗位任务深度对接，将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夯实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建设根基。在辽宁丹东镇新区，人民武装部紧扣边境海防任务实际，组织海上民兵专业分队围绕船舶检修抢修、海上巡查管控等重点科目专攻精练。参训人员表示，将牢固树立备战打仗导向，坚持从难从严抓实、实战实训，全面提升民兵遂行海防任务综合能力，坚决守好辖区海疆防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谢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将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市场高度关注中美元首周四的会晤，双方的经贸团队呢率先在纽约已经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希望可以全力争取延长将于11月份到期的关税休战期。另外，美日国债收益率大致持稳，国际油价也从高位回落，这些都利好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造好。其中内地股市呢有超过4500只的个股上涨，今天再现吃药喝酒的行情。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内地监管机构正在为人形机器人的 IPO 热潮降温，并重新检视有部分企业的高估值，以及政府带来专案的营收能否持续，是否真正的反映的市场的需求。那么相关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富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香港股市呢今天跟随外围收升接近300点，重返25000点大关。据报美国计划要放行大部分的中国药物授权交易，所以刺激生物医药股继续有追捧，但大市的成交不增反减，缩减到不足21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高，沪深两市高开高走，沪指收在全天最高位，涨幅近1%，双创指数也震荡走强。从盘面上看，医药板块今天领涨大盘，其中医疗服务、生物科技与制药行业涨幅居前。房地产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贵金属、光刻机板块表现疲弱，白色家电跌幅居前。沪指收报3949点，上涨0.97%，深成指收报13730点，涨幅0.65%，创业板指数涨0.8%，科创50指数涨0.29%，两市成交企稳2万亿元人民币关口。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上升，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举行，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外围股市向好，推动恒生指数在小幅低开2点之后，随即掉头上升，并持续走强。尾盘突破25000点关口，是过去一周半以来首次。中场以日高收盘，攀升超过1%。恒生指数收盘报25042点，上升291点，升幅1.18%。主板成交2027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油价回落降低加息预期，地产股涨幅居前，生物医药和其他板块也普遍上升，但黄金和汽车股走低，科技股则走势分化。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也集体上涨。韩国股市收涨1.65%，台湾股市延续过去3个交易日的涨势，加权指数收升1.14%。日本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人民币中间价连升第9天，不但续创超过3年半的高位，也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至于在离岸价呢，在盘中都突破了6.7水平，再创超过4年的新高。
2: 美元汇价周一在高位盘整，美汇指数站稳100点上方，其中对欧元和日元等货币偏稳，但对澳元和新西兰元微跌。有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局立场转阴，欧洲央行也预计会进一步加息，但日本央行则采取鸽派加息策略，压抑日元汇价。但市场传言日本当局上周五进场询价，加深干预疑虑，推动日元一度反弹。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进一步小幅上扬，其中中间价九连涨，小涨34个基点到6.7487，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51偏弱536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上升0.14%到102.68，再创7月29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曾经跌至6.70大关，但之后倒升，中场微升18个基点到6.6955，再创2022年6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50个基点的低位，成交大幅缩减至只有27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偏稳，再次触及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持续汇入，自己台币早盘大涨近1毛，但之后脱离高位，中场收升5分到31.758，仍然是连续第3天上升。韩元也不断加强，午后最多攀升约1%，但印尼盾明显走弱，刷新1个月新低。印尼央行表示，会持久的干预汇市，与在离岸 NDF 市场以及现货市场进行干预，并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确保汇市畅顺运作。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人行今天召开了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的意见建议，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关工作。潘功胜表示，中国经济的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了新进展。人行将会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的稳定增长还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继续完善政策的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美银、摩通、汇丰、渣打还有德意志等15家外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参会并且发言。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马全胜先生。马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马先生，我们看到现在金融市场高度关注中美元首的会晤啊，那你认为中美元首的这个会晤会不会成为全球股市新一轮上涨的一个催化剂？
2: 应该来看的话，就是往这个最近可能一个月来看的话，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应该来说是整个经贸界里边的最为主要的这个事件。那么它不仅就是可能会解决一些就是之前悬而未决的一些经贸的这些议题，那么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体的股票市场的风险偏好的提升来看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积极的作用。那么特别是对于 A 股市场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对于就是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在四季度的时候国内的货币政策也相对来说的话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的态势，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新一轮的这种的企业盈利的增长的态势也比较明显，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么至少在这个人民币资产方面来看的话，那么有希望的推动新一轮这方面的这一个扩张态势。但是对于全球而言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毕竟这个10年期国债美债的利率在5%这个水平，然后这个就是原油价格在90美元以上的话，那么这种组合其实是一种比较不高波动性这方面的组合。也就是说，当整体的这种外围的比如说地缘的这种的波动会出现的时候，那么往往也同样会带来整个市场的资产价格的波动。但整体而言的话，应该来说在四季度的时候，那么不管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市场还是对于美股而言的话，那么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来看的话，有希望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去改善。那么特别是对于 A 股市场而言的话，应该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难得的这方面的布局的窗口期。好，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关注内地周末出炉的9月份 LPR 的报价连续第16个月按兵不动。虽然我们看到外部的金融环境不断在收紧啊，这也导致中美的这个利差倒挂的情况加剧。但刚刚潘行长也说了，我们看到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以我为主，还是实施适度宽松的这种基调。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还有没有松动的这个空间？
2: 应该来看的话，这个国内的今年的货币政策整体是维持宽松的。其实更大的一方面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一种这种的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在这个货币政策维持的这么一个利率水平的环境之下的话，会使得比如说直接融资也好，间接融资也好，其实比较容易能够以便利的方式去得到资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那么我们如果看整个全球的这种格局来讲的话，应该来说，国内呢就是货币政策呢依然有宽松的空间。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近其实国内的内需呢还是比较弱的，特别是8月份的这种的存量的社融的增速来看的话，只有7.2%，也就是说其实是一种下行的态势，所以也就反映了内需呢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振的。那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其实物价水平呢国内依然比较低，8月份的 CPI 只有0.8%，然后呢 PPI 也只有3.8%，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宏观的环境里边就是通胀的压力不是特别大。那么这跟海外其实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海外的这种的货币的收紧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通胀的水平的这种提升。那么对于国内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看到这种通胀水平的提升。相反来看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稳定的这种的稳内需，包括货币就是通胀水平也比较低，那么这种组合其实有利于货币的宽松的。那么与此同时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条件，就是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会就导致就是说即便中美的利差倒挂的时候，那么会使得就是说由于我们这种的人民币汇率的保护来看的话， 会使得这种国内的货币政策来看，还是依然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宽松的这种空间的氛围是比较强的，这也就导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体来看的话，那么在国际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资产定价的过程中的话，利率宽松这方面的调节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这种改变。好，主持人。
1: 另外在汇率方面，我们看到市场也预期中美元首的会晤有助于稳定稳健的这个经贸关系，预期啊将人民币的中间价罕见录得九连升，所以带动人民币的汇价呢突破6.7的这个水平，续创超过4年的新高。那您认为接下来人民币的汇价还有没有继续升值的空间？
2: 应该来看的话，就是连续最近18个月的时候，就人民币的中间价对美元呢，其实升了6.4%，所以这个水平其实是不低的。那么也这整体来看的话，就这个反映了其实我们国家呢在引导的这个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说比较走强的这种预期呢，其实还是存在的。那当然的话，人民币汇率的走强，一方面呢还是跟这个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有高度相关，特别是跟我们国内的比如说 AI 产业链里边的话，那么这方面是高度相关的。那另外一方面也确实跟海外比如说美债的这种的比较大的这个持续扩张的美债利率来讲的话，会导致弱美元的这种格局也是有积极的相关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的会晤会导致，就是我们确实从短期来看的话，人民币汇率的中介价呢其实有益利率的进一步的这方面的升值。但是从这个中期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人民币呢汇率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升值的通道的。但是过高的或者过快的人民币的这种的汇率的上升的话，同样也对于经济其实不利的。因为我们从这个国内的这种的经济格局来讲的话，那么内需相对来说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弱，就整体来看的话复苏的态势头不是非常扎实。那么相反来看的话，我们出口呢其实贡献比较大的，那么今年特别出口的领域里边的话，那么比较大的是高技术产业。那么这些高技术产业里边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就是说人民币汇值率升值这方面的这个一个动力的。那么与此同时的话，也就是说当人民币的汇率进一步升值的时候，也就是或者说快速升值的时候，那么会导致就是说出口这些企业的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民币汇率如果说进一步的比较快的比如说这个大的波动的升值来讲的话，那么其实也不利于我们金融环境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些出口企业的这种的良好的发展的。所以从一个未来的这个短期格局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的来讲的话，在6.6%到6.8%这个区间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区间。好，主持人。
1: 非常谢谢马俊生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好，我们再来看中国外交部呢正式公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两国的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这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还有世界和平以及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0: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凤凰卫视周家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中美经贸磋商，20号在纽约举行，双方呢在贸易还有人工智能方面都有深入的交流，我们待会见。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6: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市场期待中东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而油价的回落呢，则提振了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上扬的。其中，英国跟德国等多个股市涨幅都超过了1%。我们再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的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道指累计下跌近1.7%，是连跌第3周，并创3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记录。纳斯达克指数则累计上涨超过0.7%。展望本周，各主要经济体公布的经济数据明显减少，而市场的焦点持续关注中东紧张的局势和油价走势。另外呢，还有围绕 AI 产业链要举行的多项会议。当然，市场也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进展，还有多名美联储的官员要进行发言。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我们看到两国的经贸团队率先在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那么中方的消息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且就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对话。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也透露这次和中方的接触十分成功。
9: 中美经贸磋商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会后，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接受采访。贝森特表示，此次与中方在有关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十分成功，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
10: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9: 另外，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使其在贸易措施生效时能够被单独考虑。
11: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的中美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了人工智能的话题，那么美方也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有分析认为，这个机制呢，如果能够落地，有望会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
12: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周日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据贝森特会后向媒体表示，双方讨论了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重点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美方并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有中国学者称，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曾就通报机制进行过讨论，他认为这项机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13: 所以更现实的应该是首先去界定哪些事件是

0: 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对话不适合追求一个全面的 AI 治理协议或所谓 AI 大交易，而是需要将不同议题分层次、分轨道，并依据对等原则进行讨论。凤凰卫视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再度驳斥了有关 AI 末日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宣布，他计划要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且呢会为此任命一名 AI 的事务总管。
2: 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说，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毫无必要。这番发言是为回应 Anthropic 前研究人员考克森此前公开发出的警告，称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消灭所有人类。业界领袖纷纷呼吁放慢 AI 的开发速度，而黄仁勋则表示这一预测缺乏科学依据。作为全球芯片的主要供应商，英伟达芯片为 OpenAI 等企业开发的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当被问及在公司与 AI 产业存在利益关切的情况下，公众为何要取信于它时，黄仁勋表示，公司成功与产品和服务的安全部署直接挂钩，因此负责任的开发产品符合英伟达的最大利益。黄仁勋同时表明赞同特朗普的观点，认为 AI 行业不需要额外的监管约束，他呼吁应先落实现有法律，不要让末日叙事成为相关方逃避法律的借口。在中美 AI 竞争的议题上，黄仁勋认同美国技术应当优先惠及本国，但他反对美国政府限制产品在华销售的做法，认为芯片企业应当参与全球竞争。而特朗普日前宣布将组建一支 AI 部队，并计划在不久后新设 AI 事务总管一职，但称只有高智商者方可申请。他表示 AI 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司法体系严惩 AI 相关不法行为。分析认为，其言论暗示了美国无需出台新法规来应对 AI 威胁的观点。面对外界针对人工智能发展过快的警告，特朗普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在 AI 发展上取得领先，并多次重复谁赢得 AI 谁就赢得一切这句话。专家指出，中美作为全球 AI 能力最强、产业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全球 AI 治理缺少双方的基本共识，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国际机制。如果美方坚持从竞争角度理解 AI， 而非充分认识到 AI 本身对全人类社会造成的长期挑战，全球治理就可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失去合作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2025年全球共售出大约7000台的用于工业还有专业服务的人形机器人，仅占全球机器人总数极小一部分。
3: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 编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售出约7000台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的人形机器人。根据 IFR 的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具有人类外观，并能在为人类设计的环境中自主运行，但并不要求必须具备双腿。IFR 表示，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在全球机器人总数中仅占极小一部分。相比之下，2024年全球安装的常规工业机器人约为54.2万台，同年售出的用于交通、酒店和清洁服务领域的服务机器人约为19.9万台。IFR 指出，在2025年售出的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未从事实际生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或企业购买，用于生成数据以改进人工智能模型。至于汽车制造商，则在工厂内开展试点项目时，仅部署少量个位数人形机器人。不过，美国银行全球研究估计，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增加到9万台，到2023年将增至120万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南的股票今天被纳入富时罗素新兴市场指数，这也标志着越南股市在推动多年改革、致力吸引外资以后，已经达成了一项重要的里程碑。富时罗素估计，纳入指数可能会为越南股市带来大约6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而根据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境外投资者在上周买入了2.7万亿越南盾的股票，但是累计仍然净卖出大约91万亿越南盾。越南第二大的券商 SSI 证券公司表示，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市场的热情可能会逐步的消退，一直到明年的3月前，下一批纳入关注度呢才会再度的提升。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已经冲出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文件。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习近平将在23到25号访问美国，中方表示两国元首半年互访具历史性意义。
2: 中美经贸磋商在纽约举行，双方就贸易、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1: 伊朗表示已做好持久战准备，佩德西奇扬将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2: 莫斯科遭遇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敖德萨等地遭到俄军袭击。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那会议中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将在10月26到29号在北京召开。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的青年学生。
5: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3到25号国事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为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 具有

0: 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0: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凤凰卫视周家新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2: 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了习近平主席这次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呢将会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来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起各方的关注。
3: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美经贸磋商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有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当天晚上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5: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6: 不错，
7: 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8: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7: 有对话。
6: 没怎么样啊，没怎么
7: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8: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6: 有可能。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美国方面在首日会谈结束之后，于晚间召开记者会，形容当天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9: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10: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9: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11: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And AI,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creat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began the subject of AI.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1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中美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两个月后在中国深圳再次会面，讨论涉及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和沟通机制。
2: 贝森特表示，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在发生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事件时开通沟通的热线或者事件专线。
4: 好，那关于这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9: 陈晨、盛阳，你好。
4: 好，又明，请告诉我们，这一次中美经贸磋商聚焦的重点是否出现了一些转变，而为接下来中美元首会晤又搭建起什么样的沟通渠道？
9: 好的，那么目前来看，今天中美经贸磋商的重点会从昨天的负责人层级会谈进一步转到工作团队层面的具体磋商。前一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纽约举行了长时间闭门会谈。中方会后表示，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且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了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昨天会后表示，双方工作组今天还将继续磋商。不过，截至目前，双方还没有公布今天具体几点在哪里举行工作组会谈，也没有确认何立峰和贝森特今天会再次举行负责人层级的正式会晤。今天值得关注是双方是否会将昨天已经谈到的一些议题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技术安排。贸易和人工智能是两个主要议题。贸易方面，美方表示双方正在通过此前成立的贸易委员会研究一批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格里尔初步提到，相关商品可能包括中方的消费品、低技术产品以及美方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设备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也表示，美方此次磋商重点之一就是落实既有承诺，优化部分商品贸易。另一个议题围绕人工智能展开，那么前一天双方已经举行了人工智能相关对话，贝森特表示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并再次会面。美方还提出建立重大人工智能事件的通报机制，希望增加双方面对风险时的信息透明度。接下来的经贸磋商成果也将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提供重要的经贸层面的准备。全权盛阳，
4: 好，听上去相当丰富，非常谢谢又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动对话释放出哪些信号？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2: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商务部研究所研究员周密来点评分析。周先生您好，这次中美经贸磋商所聚焦的重点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另外，这位接下来的中美元首会晤搭建了什么样的沟通渠道呢？
12: 我觉得呢，其实个人理解啊，因为上一次的中美元首会面的时候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不少的共识，其中就会涉及到关于人工智能的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这一次的磋商呢，并不是完全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而是在上一次共识的基础上去探索如何有效的去把这些共识转化成可以落地的可以执行的一些成果。应该来讲呢，中美的经贸问题呢，本身来讲就相对比较复杂，而且影响的范围也很广。这里边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呢，已经在深刻的改变着中美经贸关系，还有包括具体的一些经贸活动。所以人工智能的问题呢，并不是单纯的独立的纯技术的问题，它跟我们的经贸活动呢，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前一段时间呢，中国举办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在这个大会上呢，习主席也提出来我们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主张，这些主张里边既有推动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啊，希望人工智能能够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释放这个社会的生产的潜力，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也有去探索如何有效的去探索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治理的改进，如何有效的去发挥各方的作用去进行协同。所以我想这里边既有促进的领域，也有要去把控风险的领域。中美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也是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最快、最领先的经济体。所以我想中美的这种行动的路径，包括达成的共识以及未来的方向，也会影响到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模式。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呢，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中美需要去认真讨论的话题。中方呢也刚刚宣布了我们的这个习主席将要去访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确定呢，确实跟上一次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双方的经贸团队进行了磋商，是一个类似的逻辑。中美关系涉及到很多领域，但是中美的经贸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那么，中美的经贸关系里边既有很多可以去达成一致的内容，也可能给中美的关系提供有效的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中美经贸对话和磋商如果能够达成一些重要的成果，那将有助于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也会对于中美关系以及全球的经贸关系带来更多有效和利好的信息。
2: 好，谢谢周先生点评分析。
4: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胡塞武装表示，如果沙特升级行动，就会遭到更强烈的反击。
2: 俄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统一俄罗斯党获胜。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方主席王沪宁二十一号在北京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作出更大贡献。 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 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二十一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团。
2: 21号上午，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

0: 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2: 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中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会使得新型武器使用范围扩大，并且冲突范围也会扩大。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日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有船员受轻伤。邮轮当时正驶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并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几天前也有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起火，船上人员均安全。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表声明称，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声明援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称，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在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指出，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会在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大发表讲话。
3: 美伊局势现在仍然紧张，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伊朗代表团将会如何展开外交接触？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李瑞，这次出席联大，伊朗方面预计会就哪些方面发声？另外，特朗普说呢，可能会和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会晤，伊朗对此有什么样的表示？
4: 好的，请主持人，目前呢，就是根据伊朗媒体以及伊朗外交部发布的信息呢，这一次呢，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克奇等人呢访问纽约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阐述伊朗的自身的立场，也就是特别是在这次战争当中受到了美伊的侵略，那么伊朗遭受的一些战争的损失，还有呢就是受到的侵犯等等呢，要向联合国这个平台上呢要表达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扩大外交接触，突破美国的外交封锁。 了。那么据悉呢，他呢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一些与会的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面，同时呢还会和当时在美国的一些伊朗侨界智库呢进行见面。但是呢，关于特朗普是否和美国这个伊朗的总统会面，目前伊朗呢并没有任何的确认，而且呢伊朗也似乎并没有接这个球，所以呢。

0: 届时呢，有一种猜测呢，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不会与特朗普举行会面。而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呢，一方面呢，强调呢，就是不会在战争下进行谈判屈服；另一方面呢，伊朗也表达了，就是如果美国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目前看来呢，就是各方，尤其是今天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等人呢，又来到了伊朗，那么预计呢中间方呢在进行斡旋。所以在这种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有分析认为，就是这个佩德西强与特朗普会面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伊朗国内对此呢也似乎比较淡定，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期待。圈圈。
1: 好的，谢谢李瑞。
2: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空军出动战斗机，总共28次空袭也门多地。沙特战斗机在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的袭击，共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会用升级来应对升级，用封锁来应对封锁的原则反击沙特。
1: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和美军交战。那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交夫和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杜马选举最后一天，迄今地区20号遭到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州共2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的一些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并引发大火。
1: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便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1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方面则称，20号晚至21号早上，俄军对扎波罗热发动无人机袭击，基辅周边及敖德萨等10个地区同步遭袭。
3: 在夜间的空袭中，扎波罗热受灾最为惨重，市中心地区的一处购物中心遭到。

0: 直接袭击，引发的大火完全烧毁了购物中心。扎波洛热国立大学最古老的教学楼在袭击中被摧毁。此外，有锅炉房等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多栋多层住宅建筑遭到袭击，有部分住宅被完全摧毁，停放在袭击地点附近的汽车也被波及。敖德萨地区同样未能幸免，俄军夜间袭击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食品仓库，造成大量物资损失。在基辅州的布查区，一处汽车维修站遭袭引发大火，在法斯托夫区，木材厂遭袭同样引发火灾，所幸两处均无人员伤亡。乌方表示，俄罗斯在当晚和夜间共对10个地区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并未减少其升级行动，反而传递出准备扩大战争的信号。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俄施加压力，通过制裁与外交双轨并进，推动结束这场已严重破坏世界稳定的战争。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实现和平将成为乌克兰与国际伙伴讨论的首要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9月18到20号举行，那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第一次议会换届选举。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2: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等重量级人物在列。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两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3: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1号宣布，澳大利亚将会竞逐2029年至2030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且正式启动拉票活动。这将是澳大利亚自2013年至2014年的任期结束之后，再度寻求进入安理会。
4: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阿尔巴尼斯20日对媒体表示，如果成功当选，澳大利亚将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
5: So I think it is very much in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 for us to be involved in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multilateral forum, the United Nations. Australia's voice on the Council matters, so we can be a part of shaping.Some of these biggest issues which are facing the world and our nat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4: 对于竞选前景，阿尔巴尼斯颇有信心。他表示，澳大利亚预计将得到太平洋岛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大力支持，并称自己与多国领导人建立的牢固关系也将帮助澳方争取席位。相关选举预计于2028年举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澳大利亚属于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目前同为集团成员的芬兰也宣布竞逐集团2029年至2030年任期席位。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其中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为5个常任理事国，另外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每年改选5席，任期2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杨立伟出席国新办记者会，展望中国的载人登月发展。
3: 国民党推出青年行动三部曲，呼吁年轻人返乡投票。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
1: 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八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21号在江苏南京举行，主题为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那这是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后举办的重要部长级会议。
3: 本届部长会设置3个核心议题，一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二是注重投资育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可持续。
4: 在催生新职业、新岗位的同时，也对部分群体和传统岗位带来冲击。各经济体应更加注重坚持就业优先，围绕放大人工智能就业创造效应，减缓替代影响。
3: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亚太更新报告，受贸易不确定性影响，该地区2025年就业增长预期从1.9%下调至1.7%，但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
5: APEC economies can develop innovative approach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while improving people's lives. The ILO stands ready to work with APEC members and social partners to advance human-centered policies that promote decent work.
3: 作为部长会的配套活动，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也同期在南京举行，有100多家企业展示了人才方面的创新创业成果，而有8000多家单位也是发布了超过110,000个岗位。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1: 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9月21号也正值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4周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21号出席国新办记者会，回顾航天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也对未来载人登月的航天员送上寄语。
6: 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啊，职业素养。为什么？刚才讲到了，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啊，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啊，但在这个距离啊，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啊，高超的操作技能啊，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
3: 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遭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在20天内完成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应急发射，就是应对未知风险的一次完美应对。亲历者贺鹏举在回答本台提问时说，这次任务得益于工程各大系统的充分预案和扎实演练和强有力的执行力。
7: 特情发生以后啊，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就是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各大系统之间信息通畅，迅速联动，已经进入了就是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
3: 今年5月，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的黎嘉莹也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香港航天员，受到格外关注。杨利伟在会上说，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各项任务进展顺利。他也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包括港澳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凤凰卫视小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0: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只剩下2个多月，但今年的选情冷，国民党预估投票率不高，尤其是青年投票率恐怕会创下新低。
1: 因此，国民党的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号召开记者会，正式启动青年行动3部曲，呼吁青年世代接棒返乡投票，为家乡找出路。
8: 在推出这个2026青年行动3部曲，组成我们 K 棒行动阵线的核心的精神。这次的主轴呢，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是结合国民党 KMT 的 K 字母。我们知道这个长虹 K 棒代表的是突破盘整，后市上涨，要为台湾来带来全面的一个翻转。
9: 国民党指出，台湾正面临 K 型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挑战，强弱差距不断扩大，加上民进党执政之下难容易生，导致青年对于政治更加冷感。
10: 今天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人现在是不敢表态的，很多年轻人因为表态被出征，因为表态就被这些青鸟攻击。希望说我们每一位年轻人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理念做出表态。
9: 国民党号召300多位青年加入 K 棒行动阵线，透过深入在地召开公共政策论坛来了解青年需求，并落实相关政策。蓝营希望借由这一波号召，激化年轻世代参与热情，催出年底选战的关键青年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深两市高开高走，沪指收在全天的最高位，涨幅将近1%，深成指收涨0.65%，港股进一步上升，恒生指数在小幅低开2点之后随即掉头上涨，中场收涨1.18%。台湾股市延续过去三个交易日的涨势，加权指数收盘是涨幅1.14%。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表示将继续为青年开拓发展空间。
0: 湾区声明月晚会澳门登场，超过100位艺人参加。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清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为青年开拓发展空间，特区政府会继续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培育他们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
1: 面向国际，方可拓展格局。特区政府今年将成立国际青年人才交流基地，推广国际交流，并提供到联合国不同机构的实习岗位，让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发挥所长，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0: 李家超在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的视像致辞中也提到，除了继续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特区政府会深化青年发展项目，鼓励青年投身创科新兴领域，开创更加广阔的事业版图。
2: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上在澳门上演，汇聚超过100位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电影人、音乐人参加，传递我们一家的真挚情谊。
3: 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今年迎来第5届盛会，同时也是晚会连续第3年落地澳门。适逢中秋国庆双节前夕，晚会以4大篇章搭建完整的情感叙事脉络，循着浪潮、乡土、归思、同心的情感线索层层递进，用歌声诉说团圆的深意。本届晚会汇聚超过100位两岸港澳重量级电影人、音乐人，海内外群星、老中青3代艺人接力登台，风格多元，带气交融。而晚会主持阵容也同样跨界多元，由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联合凤凰卫视主持人田川、澳门莲花卫视主持人刘乃琪，还有资深艺人苏有朋、容祖儿、张凌赫、胡歌共同担当主持。在歌曲方面，晚会不仅延续经典华语金曲呈现，采用国乐双语穿插演绎，结合澳门地域特色与中秋氛围，成为晚会一大亮点。周深献上全新粤语原创歌曲《月亮桥》，借湾区月色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思念。张杰以国乐双语改编重新演绎歌曲《天下》，获一致好评。

0: 不少现场观众表示，经典老歌唤起满满的青春与旧时回忆，改编也贴合地域特色，让整场晚会气氛温暖亲切。
1: 我喜欢那个张杰的《天下》，对，因为他，而且我好像没有听过他唱粤语版，可能是因为刚好在澳门这边嘛，然后粤语版也很有味道，我觉得很好，就是结合地域特色嘛，然后刚好也是中秋嘛，也是为了联系一下，其实我觉得国语和粤语都是很好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歌曲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的好听。
2: 我觉得是一种很新的体验吧，就是至少是我没听过的版本，而且在其他的演出里面我可能已经听过了正常的全部。

0: 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四、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两金、三银、三铜，共8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6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一金、三银的成绩排在第8位。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1号，我是全全，
1: 我是张襄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6: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近期华西一带秋雨绵绵，巴山夜雨涨秋池，一些地方夜间的降雨比白天还要强。明天像是贵州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湖北的西南部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重庆的中部等地局地还有暴雨。总的来看，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是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在北方，明天降雨的范围将明显缩减，但是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活动的影响，像是东北、华北、黄淮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呢会再度增多，不过雨势依然较弱，都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同时，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到了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会升到30度以上，午后体感暖热。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多地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度以上，甚至是15度以上，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今天开始高温天气虽然会减少，但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未来3天闷热天气仍会持续。大部地区由于相对湿度较高，即便是没有出现高温天气，体感温度呢也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40度，仍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本周冷空气强度总体来说比较弱，北方的气温虽然会在弱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之下气温有所波动，但是多数时间还是比常年同期偏高。华北、黄淮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0度上下。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有30度，白天呢依然是有一些热，但是最低气温是18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要带件外套。而因为副高强势，江南、华南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也普遍超过30度，再加上湿度较高，体感呢会持续闷热，即便是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体感也是在高温线之上。比如说像上海，明天呢就是阴天，气温是23到30度。另外像杭州和长沙，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或以上，并且在周五到周日期间也是纷纷爆出了高温，秋老虎盘踞不退。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备好雨具。华西秋雨绵绵，南方秋老虎盘踞，北方昼夜温差大，换季的时候天气多变，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照顾好自己，好心情，再会。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宁思。路透社报道，中国监管机构正在给一批寻求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踩刹车，并重点审视这些企业居高不下的估值，以及与政府支持项目相关的营收是否真正反映商业市场需求。报道称，此轮放缓主要由宇树科技上市后的剧烈股价波动所触发。宇树科技8月19日科创板上市首日，盘中最高触及1100元人民币，但9月21日的股价已经跌穿500元。报道指出，此次监管凸显官方正试图为中国当前最火热的投资主题之一降温，抑制投资者过度亢奋，同时又不削弱政府已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的相关技术。另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日表示，要用组合拳整治内卷式竞争，包括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耗在低价内耗上。市监总局表示，将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升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中美经贸团队当地时间20日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美国形容当天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3: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2: 贝森特表示，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4: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5: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2: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而中国国益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会后表示， 谈判中，中美双方谈了贸易和投资问题，并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对话。
6: 不错，
7: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8: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7: 对，有对话。
6: 怎么样啊？中美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8: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9: 有可能。
0: 9月20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牵头人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持续约8小时，双方就贸易投资、落实此前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交流，并首次正式就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举行对话。这是在2025-26年中美经贸关系阶段性缓和背景下的重要会晤。此前双方已经有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涉及约300亿美元规模的产品的对等降税框架讨论和贸易与投资委员会机制等成果。

0: 美方事后评价为非常成功的接触，而中方表示气氛良好。我们来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本轮磋商的重点，一是贸易与关税，推动落实降税安排，延长休战，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增加关系压舱石。稀土及关键矿产供应也是焦点。二是人工智能，这是新增加的突出议题，是美方主动提出的，进行对话和建立通报机制，反映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同时希望避免技术完全脱钩。美方明确出口管制，先进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在此机制议程内。中方相对低调，仅仅确认进行了对话，气氛良好。那么三是其他的潜在议题，这显示议题已经超越了纯经贸，触及供应链安全与地缘政治。第二，双方表态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美方更具体积极的对外宣传成功与机制落地，中方强调原则与建设性，避免过早的锁定细节。这符合中美互动的常态，美方侧重可量化成果与国内叙事，中方则侧重对等、稳定与长期的框架。第三，这次对话的重要性在于为两国元首会晤暖场与交底，营造良好气氛，强调务实管控分歧，在战略竞争长期化背景下，选择在贸易与新兴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沟通，稳定市场预期，降低误判风险，尤其是在 AI 这一高速发展且风险高的领域引入热线式通报，具有积极意义。高层工作层先行达成框架共识，可提升元首峰会的成果预期。第四，目前成果还多停留在程序与框架层面，具体的税率、采购金额、稀土配额等硬指标尚未突破，机遇与局限并存，显示互信与利益交换仍需要进一步的谈判，结构性矛盾未解，高科技出口管制、供应链去风险、稀土依赖、地缘安全仍是硬约束。美方中期选举压力、国内政治叙事以及中方对主权与发展权的坚持都可能影响后续执行。总而言之，此轮纽约磋商是中美关系竞争性共存下的理性选择，通过机制建设管理摩擦，拓展有限合作空间，为元首外交创造条件，但不代表战略竞争终结，只是显示双方仍具备对话能力与合作意愿。真正检验在于峰会能否转化为可执行成果，以及后续工作层能否持续推进细节落地。伊朗与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但他同时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伊朗军方21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 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刚过去的周日，美伊双方再度互相发出强硬威胁。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明确警告，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将面临经济上溃烂或领导层被消灭的选项。他称自己处于决策模式，桌上有三项选择：一、彻底军事摧毁；二、任由经济崩溃；三、达成协议，并预告很快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同时他也留下外交空间，表示对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可能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则通过卡塔尔正式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的七项条件，并且表示正等待特朗普回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公开了部分条件，主要包括结束所有前线战争，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数十亿美元，结束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停止对伊朗领土的军事攻击，停止干涉伊朗内政，停止支持革命反对者以及相关海峡与航运安排等。伊朗警告说已经做好决定性战争准备。与此同时，特朗普计划于本周二，就是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就是 GCC 六国领导人或者外交部长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争下一步及战略策略。会议可能扩大到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代表，焦点包括美国提出的战后日计划。那么预计中期选举后可最终敲定。我们来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的威胁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就是模糊升级讯号，施压谈判，同时避免立即全面开战。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油价与民调压力使他很需要一个胜利叙事或者是体面收场。伊朗提出七条件则是典型的以强硬换谈判空间的策略，公开一部分条件显示底线，那么还有没有公开的啊？通过卡塔尔等渠道保持后门，同时呢强调更准备持久战。但双方在联合国大会窗口期互放信号，说明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中断。第二，目前美伊处于威胁与沟通并存的危机管理常态，这是经典的边缘政策，就是公开威胁提高对方成本，间接沟通保留退路。特朗普的三选项与伊朗的七条件互为镜像，美方强调经济和军事终极手段，伊方则要求解除封锁与资产，停止干涉作为复谈的前提。第三，这种打打谈谈模式显示双方都意识到全面军事解决成本过高，美方难以实现政权更迭，伊方也无法彻底打破封锁，僵持只会两败俱伤。沟通渠道的存在降低了误判直接引爆全面战争的概率。第四，特朗普周二与 GCC 领导人的闭门会是关键的节点，海湾国家既是美国盟友又深受冲突影响，其立场对美国战后策略至关重要。如果会后出现行动方案，更可能是经济施压升级、有限军事行动或推动间接谈判框架，而不是立即大规模打击。第五，联合国大会提供多边舞台，佩泽西奇扬已经获得访美签证，如果特朗普真的会面，那么可能开启直接或间接的破冰，但双方国内的强硬派与面子需求可能阻碍妥协。伊朗条件较高，美国方面难以全盘接受，而特朗普威胁若被解读为虚张声势，更可能削弱他的威慑力量。但海峡持续关闭，油价高位将继续的冲击全球经济与美方的选情，误判或代理人行动可能更会引发意外的升级。一言以蔽之，当前事态是升级威胁下的有限外交窗口。周二海湾会议可能成为观察行动方案的关键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
0: 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2: 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煤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政党基民盟再次在两场地方选举中失利。德国公共广播联盟20日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预计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获得 37%的选票，而默茨在的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5.5% 的选票，这是二战以来基民盟在任何州的最低得票率。民调又指，在柏林州，基民盟预计以 20%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落后于得票率 24.5% 的左翼党。默茨当天表示，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不过，尽管其政党在两场州选举中失利，他仍然打算留任。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0日到访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及防务合作达成多项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 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4: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 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 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3: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并在那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此事在地理选址、战略时机以及地缘政治层面都具有象征与实质意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选址的深意。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是法国在北美仅存的领地。作为首位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卡尼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外交惯例。过去该群岛常因海洋专属经济区及渔业这个配额划界问题与加拿大存在隐性矛盾。此次出访标志着双方跨越历史遗留摩擦，开辟了全新的双边互动模式。而马克龙特意选择在其北美属地接待加拿大总理，既避开了在巴黎或渥太华会晤的传统框架，又在地理上紧扣北美板块。这种地缘边缘上的高调亮相，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法国和欧洲在北美前沿拥有合法的地缘存在与安全利益，而且正与加拿大构建极其紧密的邻近合作关系。第二，这一会面并非孤立的礼仪性访问，而是加拿大在北美地缘变局下推行战略再平衡的关键一步。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和政治分歧加剧，加拿大急需打破传统上对美国市场与安全的单向依赖。卡尼上任以来，将多元化外交与寻求新贸易伙伴确立为核心国策，欧加关系的升温正是这一战略落地的体现。马克龙在会晤中公开表态支持加拿大与欧盟进一步靠拢，甚至提出深化至欧盟准成员，或者翻译为联席成员，和全面战略伙伴层次的构想。加拿大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欧洲资本、技术与能源进入北美的安全港湾，而欧洲也渴望在北美锁定一个稳定、民主且资源丰富的核心盟友。那么重要的动因就是应对美国关税与地缘压力的战略重组。第三，双方谈及的深化合作方向直击当前地缘政治的痛点。一是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在经历地缘冲突后，欧洲急需稳定绿色的替代能源与关键矿产供给，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天然气、氢能及关键基础储备。两国在圣皮埃尔群岛及大西洋沿岸推动能源合作，可直接拉紧两岸的供应链安全纽带。二是防务与太空合作新突破，双方不仅提及传统防务合作，还涉及航天机构共同开发太空发射系统及地面接收设施。加拿大此前已经参与欧盟相关的防务采购协议，此次合作进一步延伸至北大西洋及北极门户的前沿安全防线。三是海洋经济与渔业协调，在群岛当地，双方将渔业和海洋环境保护作为具体落地项目，通过解决基层民生与经济互动，为宏大的战略合作打下务实基础。可以说，这场会面是中等强国在面对全球秩序断裂与大国博弈加剧时，采取抱团取暖与深度绑定的典型范例。卡尼借此表明，加拿大有能力在地缘经济上实现去单一化，增强在北美多边博弈中的筹码。马克龙成功在跨大西洋架构中拓展了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将欧洲影响力延伸至北大西洋西岸。至于未来两国能否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共识转化为制度化的法律与贸易条约，推进欧盟与加拿大的深度安全与经济联盟协议，将是观察大西洋两岸关系演变的关键指标。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也门胡塞武装19号宣布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盐部的设施，这是自7月紧张局势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拉响警报。沙特跟胡塞的冲突是显著升级了吗？土耳其表态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巴基斯坦说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两国准备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防沙特了吗？美国宣布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美国是何考量？以色列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要终结了吗？另外，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7项开启谈判的条件，伊朗主动开出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
0: 胡塞武装表示呢，在19号成功地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的目标，而且打击了位于沙特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现在胡塞可以直击沙特的核心城市，是不是意味当前的局势升级了？
2: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以来，攻击首都利雅得这是第一次。但实际上历史上，胡塞武装曾经若干次的攻击过这个利雅得。我们知道2015年到2024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与胡塞武装曾经经历了10年的战争。在2024年呢，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这个停火大约维持了2年多。那么到今年7月份，那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双方的交火。这新一轮交火以来，可以说双方的这个冲突是在不断的升级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刚才小编里讲的，沙特阿拉伯向胡塞的目标发动了700多次空袭，而胡塞对这个沙特的这个攻击也是覆盖面非常之广大家知道，包括沙特的南部包括现在利雅得，甚至于沙特指责胡塞去攻击这个把麦加作为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也是非常之广特别是这一轮的这个攻击中，胡塞呢动不动对沙特的某些目标一次性的发动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在就是2015年到2024年那个10年战争期间都很少有这么大的规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这个升级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的。那么现在攻击到了首都的敏感的目标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其实双方处在一个就是恶性循环之中 就是你攻击我的强度越来越大，我打击你的强度越来越大，处于这么样一个循环上升的阶段。
0: 外媒就报道说，现在沙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既要保护国内非常重要的这些军事设施、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的这些石油设施。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沙特已经开始各方求援了，包括像法国、像英国，甚至像以色列。当前沙特的局势，您怎么来分析？
2: 我觉得沙特确实是现在非常尴尬啊，它整个这个安全的处境，我觉得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呢，从大的层面来看。就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其实已经打破了，维持了几十年的沙特的一个安全的神话啊。那个几十年来，其实没有人敢攻击沙特阿拉伯啊。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国，而且沙特领土上有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所以大家都认为啊，沙特是安全的，所以这是一个神话。那么这次战争实际上彻底打破了，也就是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从战略上来讲，沙特是啊比较紧张和恐慌了，所以他去找巴基斯坦签署这个共同防御协议，他又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搞麦加协议等等啊，他还甚至于提出了地区的互不侵犯协议啊，这样的建议等等，所以这是大的方面。大的方面，其实它安全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它继续要修补的，这是一个。那么在具体的那个，就是今年和这个胡塞武装又重新爆发冲突以后，它现在的处境非常非常尴尬。为什么尴尬呢？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呢，地域辽阔啊，它国内啊，它很多目标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我们知道它是产油国，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石油设施啊，那是裸露在这个地面上啊，那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这种，那再加上它境内的敏感目标特别多，包括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之后，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它要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啊，这个很可笑，本来美国的军事基地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是来保护他们的，但是现在实际上他们在2月28号以来的这个战争中，他一部分力量还得投入去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我觉得现在他确实有点顾不过来，捉襟见肘，四面求助，我觉得这是应该是确定的啊，当然媒体这样说，我觉得应该是确定的。他现在的防空拦截弹严重的不足，因为他保护的目标太多太多了，所以他紧急求援，包括像美国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包括像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像土耳其、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
0: 面对胡塞武装持续不断的打击，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在19号已经表示说啊，将会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中的承诺，有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的援助。巴基斯坦方面也说会全力的去支持沙特。这两个国家表态您怎么看？是真的准备履行承诺去协防沙特了吗？
2: 从土耳其的表态来看，我认为土耳其出手啊，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一些这个防御性的，你看，比如说那个导弹防御啊，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或者弹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啊。土耳其可能现在看到他摆出这么一个架势，但是土耳其出兵去攻打胡塞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或者说没有的。现在关键是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现在面临一个也是两难的这样一个处境，因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不仅是麦加协议啊，还有我所讲的，他和沙特阿拉伯有共同防御协议啊，不只是这个协议，更重要的是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提供有重大的这个援助啊，他这个援助啊就真金白银啊，现在一般的来讲，可能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有80亿美元，这80亿美元是真金白银放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中央银行啊，就是他作为他的补充他的外汇储备啊，以使他能够在国际上这个交易中有信誉啊，是这样，所以对巴基斯坦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沙特阿拉伯花了钱了，那巴基斯坦实际上那要承担一定的 义务啊，实际上对巴基斯坦来讲呢，就是要帮助他防御这样一个。所以在沙特阿拉伯频繁受到这个胡塞攻击的情况下，这个巴基斯坦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一方面呢，他不得不有所表示啊，因为双方有这样一种关系，实质性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真的去出兵啊，去攻击胡塞，他又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麻烦啊，这样一个，因为他本身他和印度还处于一个很激烈的这个敌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他非常之难。这一点呢，从巴基斯坦的表态的矛盾也可以看出来。你看，巴基斯坦外交部的表态啊，是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还没有商谈什么军事方面这个提供资源的啊这样一种事物。那么，但是他的军方啊的表态是不惜一切啊来帮助沙特阿拉伯。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样一种状态。啊，也不能排除巴基斯坦出手啊，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巴基斯坦事实上呢，他已经把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人多达8000名军人派到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领土上啊，包括派出了先进的战机啊，这个防空方面的导弹防御的啊这种反导，所以我觉得不能排除如果出手。这个帮助沙特阿拉伯的话，可能巴基斯坦是最有可能的。
0: 另外，我们看到在19号呢，特朗普是提前一天从这个总统的度假地戴维营返回了白宫。CNN 在一档新闻报道当中就说到，特朗普在戴维营的时候是重新评估，包括审议了去打击胡塞武装的很多种方案。美国接下来的动向您怎么来判断？有可能去出手打胡塞吗？
2: 从我自己的研判和分析来讲，美国直接出手打胡塞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大家可以回想，2025年当特朗普第二任刚刚就任总统时候呢，他曾经主动的去攻击胡塞，那结果呢，让胡塞纠缠了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的这样一个协议，好不容易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沙特阿拉伯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威胁，所以沙特几次要求美国出手去攻击胡塞，但是实际上都遭到了美国的婉拒啊，是这样。那么现在各方面掌握的情况就是，美国和胡塞是有默契的，或者他们在阿曼啊曾经进行过会面，就是在阿曼的美国住在阿曼的大使和胡塞住在阿曼的代表，他们曾经会面，那么就互不攻击啊，继续重申2025年达成的互不攻击这样一个默契。所以我觉得现在让美国去攻击胡塞，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霍姆兹海峡这边和伊朗纠缠不清，如果说再去攻击胡塞把攻击的目标扩大啊，那么直接威胁曼德海峡，那么两个海峡一联动，那么对整个形势的影响，那就是叫什么集合级的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对美国显然是不利的，包括中期的选情。所以我觉得他攻击胡塞的可能性，直接攻击胡塞的可能性比较小。
0: 美国国务院在17号说啊，已经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那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打开出口5代战机的大门。目前在中东是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的。美国这个举动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心里会怎么想呢？
2: 我认为是这样，这可能是一个大饼，啊，未必是一个现实的那个。长期以来，美国是中东最大的军火商，这毫无疑问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在买它的武器，特别以色列主要武器都是美国供应的，这毫无疑问。但是长期以来，他们遵循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美国供给中东啊，除了以色列之外的这些国家、这些盟国的武器啊，要平均比给以色列的武器要落后1代啊，甚至2代。必须保持这样的代差。所以 F-35 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战机呢，美国一向是对阿拉伯世界是关门的啊，但是也没有这个像 咱们现在有些人认为的，就是说对沙特阿拉伯这个承诺，这个给他 F-35 是第一次。其实啊，在此之前，特朗普曾经答应了，甚至拜登曾经答应了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啊，在沙特阿拉伯之前，现在特朗普给沙特阿拉伯，而且很夸张，48架。我觉得，无论是之前，啊，美国承诺的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实际上都没有兑现，啊，这可能是2、3年前就承诺的了。那么现在又答应给沙特阿拉伯，而且48架，我觉得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大饼。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有安抚沙特阿拉伯的用意，包括安抚海湾这些盟国的用意。因为我刚才讲了，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其实使得美国的这个保护伞，这个就撕裂了，啊，就是不安全了。这些国家呢，都非常非常尴尬啊，或者感受到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啊又确实是保护不了这些国家，那么总得有所表示，因为重要的盟国他也不愿意说真的把美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地位彻底的这个消亡了，所以他要做出一些表示。我觉得这一次对沙特阿拉伯这么慷慨，48架，那当然首先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就是安抚住这些中东的重要盟国，但是究竟能不能提供？

0: 供，啊，什么时候提供？啊，我觉得，即使我们假设美国最终是能提供，那么真正给到这些国家，恐怕也是猴年马月，啊，并不是说我现在48架有现成的这个，可能还躺在这个飞机制造厂里头啊，或者影子还没有，对吧？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这48架 F-35，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还是一个大饼。
1: 胡塞现在跟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一个双线作战的一个状况。胡塞接下来动作，您怎么来判断？他最终有可能去统一也门吗？
0: 他是这样，我觉得总体上他还是一个战场，啊，地面上呢一向是就是也门的政府的武装，啊，当然你说也门政府武装其实也不确切，因为虽然现在也门政府好像名义上代表着也门南部的啊这些势力，南部的这些武装，但实际上啊，也门政府和南部的这个政府之间，他们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分歧，很大的分裂。南部的武装未必会完全听命于也门政府，它处于这么样的状态。那么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啊，就表面上是也门政府的这个地面部队人员。那么空中呢，是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联军啊，实际上他们是一回事啊。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呢是，这个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它实际上对付的就是沙特阿拉伯领导下的联军和也门政府是这么样一个。至于也门胡塞武装能不能统一全国呢？其实他在2015年占领了首都萨那之后啊，曾经有一段攻势非常凌厉，曾经打到了亚丁。啊，亚丁是什么地方？亚丁是就现在名义上的也门政府的临时的首都啊，那么同时呢，亚丁是也门南部啊南方政府的首都，是这样一个，所以曾经威胁啊，但是最终被逼回来了啊，那么现在就形成了一条战线啊，就是南部这个武装呢，它控制着南方的地区，以亚丁为核心。啊，那么北部人口密集的也门1/3的人口其实是在胡塞的这个控制之下，形成这么样一个局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败也门政府军啊，就是不包括南方武装这个可能性，因为它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啊，但是他要说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南部，啊，就是南方，实际上90年代曾经名义上统一了，也门统一，南北统一，但南方一直存在着分离的这样一种倾向。那么他要把南方，这个就是亚丁为核心的这个南部征服，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下，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开出七项开启谈判的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0: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

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

0: 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获取相关的情报，说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将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特朗普说呢，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未来将会有大事发生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又是一种威胁的战术，还是说要重启军事行动？
2: 特朗普的表态一向是前后矛盾的啊。在他这番表态之前，他曾经讲啊，信誓旦旦而且多次对国内讲，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与伊朗的战争啊。那么现在他又说他要做出重大的决定，甚至他威胁要打垮伊朗啊等等。所以现在的形势，我觉得怎么说呢？不要在意他讲什么啊。现在的事实是，伊朗方面对美国很有可能再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积极的做准备。这从这个伊朗的军方的这个表态来看，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卡塔尔等等这些调解方啊，在不断的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啊，说美国愿意谈判，而且他们正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我倾向于这样，就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啊，由于美国不可能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去入侵伊朗，所以军事上打垮伊朗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这一点，美国国内啊也基本是共识啊，没有例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再重新返回大规模战争去和伊朗公开去重返这个4月8号之前那个全面战争，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接下来呢，实际上双方还是在要谋求啊，就在6月中旬的那个14点谅解备忘录基础之上啊，谋求一个谈判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解决。
0: 您说到谈判啊，我们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在19号就表示说呢，伊朗方面是已经向美国列出了7条。如果开启谈判所必须要的条件，其中包括就是冻结所有战线上的战事，解冻伊朗海外被冻结的这些资产，还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在这个时候主动开出谈判的条件，为什么？美国接下来如何接招呢？
2: 雷扎伊所讲的这7点啊，其实他代表的伊朗方面这个立场，我认为是伊朗一贯的啊。这7条呢，大家看一下，其实就2个方面，一个是虚的，一个是实的。虚的是什么？虚的就是结束战争，要结束和伊朗的所有的对抗，包括什么黎巴嫩啊，甚至于包括哈马斯等等啊，这样一些，这是虚的啊。其实在谅解备忘录中也有，但是能不能实现，我觉得伊朗更在意的是实的那部分。实的这部分呢，就是伊朗所一再强调的赔偿，这就包括什么？包括美国解除封锁，让伊朗的石油和产品能够豁免来出口，那么包括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就是谅解备忘录中所列的，就是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啊什么的这些。其实这是伊朗方面一贯的立场啊，并不是说雷扎伊现在刚刚提出来啊，他一直坚持的就这样。伊朗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军事上打败伊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一旦战事结束，那么伊朗政府会面临重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就抓住后面。

0: 的海峡一定要从美国啊得到就他基本的需求，就是资金啊，就是他所讲的赔偿，就是14.2家备忘录中那4条实质性的项目啊，就是都和资金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方面从这就是他所讲的这7条，其实主要是4条，主要是那有实质性的部分，让他往后退的可能性并不大，空间很小。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阿富汗表示，两省遭到巴基斯坦空袭，至少3人死亡。俄罗斯表示，美方的制裁俄罗斯法案无助于恢复关系。英国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再出现故障，多地航班。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有两名船员轻伤。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的 MQ-1 无人机。革命卫队同一天还表示，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会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日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有船员受轻伤。邮轮当时正驶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并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几天前也有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起火，船上人员均安全。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表声明称，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声明援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称，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

0: 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不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可能加强亚丁湾应对海盗的行动。外界认为，这显示韩国政府在考虑派兵到中东，但不参与战斗的方案。对此，有韩国中通专家表示，考虑到李在明的支持率在下降，支持者不太支持韩美同盟，韩国政府说服国内的舆论并不容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提及韩国之韩国需要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不会派兵参与战争。有韩国的中东专家指出，政府说在考虑为自由航行做出使自行贡献的方案，暗示会派遣非战斗部队。不过，李在明政府支持者也将派遣非战斗资产视为派兵，在派兵参与战斗与为海峡自由航行做出贡献之间，哪里划清明确界限？李在明支持率下跌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在国内可能哪里找到派兵的动力？
3: 国内여론이설득당할만한앞으로의기회는저는대부분없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이들고그나마할만한것이한미동맹에이게결국엔도움이된다라는걸텐데한미동맹을고려하는그런유권자들이아니기때문에
2: 专家表示，比起日本，特朗普对韩国施加更大压力的理由是基于特朗普将安全与贸易结合的交易外交。日本对美投资速度比韩国快，同时特朗普认为韩国比别的欧洲国家没有做出非战斗性的贡献。
3: 이제함대를전개를하고있기때문에트럼프눈에는유럽우방국이항상뭐눈에가시처럼미지만그래도그들은뭔가를하고있는데호르무즈해협에서원유의 75% 를수입하고있는한국은그런소위비전투적인기여도하고있지않으니
2: 专家指出，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伊朗会做出为难特朗普的行动，而特朗普说会在选举之后积极采取行动，为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会继续到年底。专家还预测，至今依赖于美国安全体系的中东主要国家将把此次美伊战争作为改变现有体系的契机。中东主要国家通过加强区域内部合作来实现多个层级的安全体系。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1: 阿富汗政府官员21号表示，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与巴基斯坦接壤的阿富汗库拉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导致至少3人死亡。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同一天表示，在巴基斯坦境内发生一系列武装分子袭击的事件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针对恐怖组织藏身处和安全据点发动精准空袭，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地区总共击毙28名武装分子。阿富汗库拉尔省官员21号表示，巴基斯坦空军凌晨3点钟左右空袭该省，击中至少一栋房屋，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帕克蒂卡省的官员则表示，巴基斯坦的空军凌晨4点钟左右2次空袭巴尔马勒地区，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将适当回应这一个侵略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方此举既无助于恢复两国的关系，也无益于促进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佩斯科夫表示，美方将对于俄罗斯制裁的法案签署惩罚，对俄美双边关系的恢复毫无意义，也无助于更顺利的推动解决乌克兰问题。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当前遭到超过3万项各类制裁，因此俄罗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这些制裁，已经找到将制裁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办法。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正在与商贸伙伴持续接触，并表示俄罗斯的所有伙伴都持一致立场，美方可能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所谓刺激关税的相关政策表示完全反对。继本月初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架航班被取消后，位于苏格兰普雷斯蒂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21号再次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苏格兰北爱和英格兰北部许多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故障已经修复，但航班运行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

0: 时间。
1: 在21号再次出现故障之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限制了相关空域的交通流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贝尔法斯特等机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公司合营、政府持有49%股份的公司随后表示，工程人员已经解决了这次技术故障，但由于此前受到限制的航班需要重新安排，航班时刻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政府理解旅客对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航班中断感到失望。这是英国空管系统在这个月第二次出现大规模技术问题。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在上周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本月初出现的大规模技术故障的原因是国家空域系统中的一处软件缺陷。尽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这次事件与本月初的技术故障并无关联，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瑞安航空甚至再次呼吁英国交通大臣解雇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在上一次发生技术故障之后，面对众多航空公司愤怒的声音，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仍然对他们抱有信心。但是在同个月第二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政府显然是拿不出之前的信心了。首相发言人在21号面对众多愤怒的声音，也只是说要弄清楚事故发生的真相，而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埃及水资源和灌溉部长塞维拉姆表示，埃及目前的人均水资源已经下降到水贫困线的一半以下，进入绝对缺水状态。而最主要水源尼罗河的问题上，埃方与埃塞俄比亚围绕复兴大坝有10多年的谈判，至今还是没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塞维拉姆当天再次强调，埃及认为这座大坝非法。
2: 在当天埃及举行的尼罗河水资源与挑战专题说明会上，埃及水资源和灌溉部长塞维拉姆表示，埃及约95%的国土是沙漠，约98%的水资源依赖尼罗河。数据显示，埃及每年可调配的水资源约653.5亿立方米，而实际用水达到了888.5亿立方米，缺口超过230亿立方米。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和气候变化加剧，埃及已经进入绝对水资源短缺状态。
3: We have a lot of challenges. We have limited water resources. We are facing the absolute water scarcity. So the water poverty line was a reference of 1,000 cubic meter of water, but now we are below 500. That's why I'm saying we are in the absolute scarcity level.
2: 塞维拉姆表示，埃及不反对上游国家修建水坝发展经济，但前提是事先通报、信息共享和充分协商。他说，埃方此前同意流域国家36个发展项目，其中包括4座水坝，但复兴大坝从2011年启动建设后，三方谈判仍没有形成约束力协议，大坝却一路建成。埃方认为，这种边建边谈、最终形成既成事实的做法，是其坚持认定大坝非法的核心原因。
3: تضييع الوقت كان سمة المراوغة والمانوفرينج في سياسيا في اعلان واحنا بنتفاوض واحنا بنتفاوض هنقعد نتفاوض لغايه ما السد اتبنى واتملى هنتفاوض على ايه تاني وبالتالي لم تتبع اي اجراء من اجراء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متعارف عليها دوليا لذلك قانونيا هذا السد هو سد غير شرعي وسيبقى غير شرعي لإتاحة الفرصة للمصريين اتخاذ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مناسبة في الوقت المناسب إذا حدث الضرر الجسيم على مصر.
2: 埃及水资源部长当天再次强调，埃塞复兴大坝是非法的。埃及人均水资源不到水贫困线的一半，主要的水源呢又高度依赖尼罗河。埃塞和埃及还有苏丹三方就大坝10多年的谈判是至今无果。而面对既成事实，未来还有多少的谈判空间？埃及又将如何维护自身的水安全，成为更现实的问题。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粮储局表示正在持续完善粮食应急保障机制。而中国国庆节临近，北京天安门广场花篮预计25号亮相。

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山羊你好。
1: 好，佑明，星期一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周一美股开盘上涨，国际油价继续回落，美债收益率同步下降，加上市场关注本周中美高层会谈，但是投资者的情绪，科技股和 AI 相关个股也是表现较强，带动纳指领涨。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全面上涨，道指上涨0.45%，而纳指则是上涨1.58%，标普500指数也是上涨1%。科技股成为了开盘市场的主要亮点，芯片股以及其他 AI 相关股票普遍走高。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中美之间围绕人工智能等议题的讨论，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两国官员周末在纽约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会谈，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美国做准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双方就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讨论的议题之一是针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AI 事件建立通报机制。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下跌。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决定暂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同时表示愿意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市场因此呢也是重新关注外交途径能否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布伦特原油重新跌至每桶$100附近，不过呢布伦特原油期货本月还是以来仍然累计上涨超过10%。油价回落也缓解了市场对于能源价格和通胀的担忧，带动债券收益率走低，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至4.96%附近。那么上周美联储加息之后，这一个收益率曾一度是站上了5%，因此也是给周一的股市带来一定支撑。盛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对于全球粮食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1号表示，中国正在持续完善粮食应急保障机制，提升调配的能力，保障粮食的供应稳定。
3: 近期极端天气频发，叠加国际地缘冲突持续扰动，跨境粮食运输受阻，化肥成本走高，多重因素共同加剧全球粮食市场波动，国际粮食安全压力有所上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方面表示，中国粮食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储备率维持在17%至18%，高于国际公认安全线，充足库存可以抵御外部市场带来的冲击。
4: 当前国际粮食市场确实出现了不同程度波动，但是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可靠保障的。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指出，中国粮食产量长期保持稳定，拥有完整的粮食生产储备与流通体系，面对市场出现的异常波动，可动用储备库存调节供求，稳定粮食市场运行。
5: 密切关注自然灾害等可能引发的粮食应急状况，准确判断趋势，主动的采取措施，确保呢早预警早处置，统筹整合加工储运配送供应等各种资源，提前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官员称，15、17将持续优化应急保障机制，调整粮油储备布局，完善监测预警与跨区域调配，在遭遇极端天气等突发状况时维护粮食供应稳定。凤凰卫视刘居珠、侯友运北京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庆节临近，21号天安门广场上祝福祖国巨型花果花篮正在拼装，预计25号正式完工亮相。那花篮顶高18米，篮盘直径12米，花坛底部直径45米，底部是向日葵的图案，寓意朵朵葵花向太阳。篮体南侧则是刻上了祝福祖国1949-2026，北侧则是刻上欢度国庆1949-2026。篮内布置牡丹、月季共10多种仿真花卉，搭配桃子、苹果、石榴的水果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花篮采用绿色节俭理念，运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的技术，长安街沿线同步布设多组主题花坛。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能够让学生思考到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为对接中国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战略部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列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的工作，加强中华文化学习，培育爱国爱港、具备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视野的下一代。他还提到，会继续与社会各界携手深化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从小增强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和建立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全面检视公众街市的资源配置，腾出空间。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能够举行跨部门会议研讨优化摊档，并试行更灵活的整体承租方式。
6: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市政街市空置率高，将研究腾出空间做其他用途。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下月将举行跨部门会议，商讨用作社福团体举办康乐活动地点，或用于增设回收设施，并试行更灵活的整体承租方式，活用街市空间。
7: 我哋见到啊，即系香港，我哋而家啲市民，我哋嗰个购物嘅习惯咧，开始系有好大嘅改变，变咗我哋见到街市嗰个嘅需求咧，即系啦，似乎系吓，即系慢慢嘅系减少，咁有好多地方都系。空置咗啦，或者係用唔曬啦，咁啊，我哋點樣可以更加有效嘅利用呢啲咁嘅公共資源？我叫咗同事啦，下個月咧，我哋就會展開一個嘅會議噶啦。
6: 另外，針對近日有市民懷疑受流浪狗襲擊致死，謝展環回應指，當局每年捕獲的流浪狗約400只，認為在管理流浪狗方面有成效，但本次事件也提醒局方需要進一步加強監管。
7: 我哋係會修訂相關嘅規例嘅一啲嘅條款，譬如係一啲嘅罰則啊，一啲嘅具體嘅要求啊咁樣。我哋亦都會透過咧加強咧宣傳教育喺狗主方面。咁但係今次嘅事件咧嚇，亦都係會係提醒我哋咧嚇，就係我哋可能都重要啊，去睇一睇，即係有邊啲方面，我哋可以喺一個嘅流浪狗隻嗰個嘅管理上邊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再進一步咧減少咧，即係啦流浪狗隻所造成一啲嘅風險啊咁樣。
6: 謝展環透露，漁農署在收到流浪狗後，一般會先觀察其身體狀況及性情，一旦發現是危險狗隻，將採用人道方式處理，以保障市民安全；而絕大部分情況則採用主流的絕育方式，以控制流浪狗數量。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1: 香港西九演艺中心将从明年开始启用。西九演艺及香港芭蕾舞团21号宣布，港芭将成为2027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第一个驻场艺团。
8: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近日出炉，当中提到支持西九文化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设有四个按国际顶尖剧院标准打造的表演场地，包括香港首个专为舞蹈艺术而设的舞蹈空间。开幕首年会呈现多个重磅节目，包括驻场艺团大型制作全球首演。西九演艺及香港芭蕾舞团21日宣布，港芭将成为于2027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首个驻场艺团。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陈淑仪致辞时表示，此项合作标志着香港表演艺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希望达到强强联手的效果，无论是艺术创作或是人才培训，都可以产生更大协同效应。
9: 西九演艺中心的一个的集中点，一个聚焦点就是舞蹈。我哋致力打造西九演藝中心成為咧一個嘅亞洲一個首屈一指嘅舞蹈同埋係劇場嘅藝術嘅一個新據點。無論係西九管理局同埋係港芭，都係有住好強嘅一個嘅優勢嘅，喺創作上面、喺場地上面、喺呢一個嘅人才培訓，以至我哋各自嘅國際網絡咧，如果能夠結合呢兩個咁強嘅團隊咧，一定係可以令到香港嘅表演藝術咧，係喺呢一個國際藝壇裏邊咧，係更加發揮到佢嘅影響力。
8: 香港芭蕾舞团董事局主席何超凤表示，港芭将首次拥有一个世界级的家，为艺术创作、演出、教育及社区参与带来更多发展空间，期待与更多观众和社区分享芭蕾的力量，并在这个充满活力的艺术社区中一起成长。
9: 象征住港芭走过47年漫长岁月之后，终于迎来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对我们来讲，家的意义不单止是一个演出的场地，这里将会是艺术家创作和探索的空间。作为一个以香港为基地的艺术团体，我们一直深受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所启发。
8: 港芭将定期于西九演艺中心上演精彩节目，包括以国际武术及文化偶像李小龙的传奇人生、精神风范为创作灵感的大型芭蕾舞作品《李小龙：香港传奇》世界首演，作品将于明年9月至10月公演。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迎来第一支难民代表队，那这一支只有2名运动员组成的队伍，为亚运赛场增添新的面孔，也带来梦想、坚持和希望的故事。
10: 这支难民代表队仅由2人组成，均因叙利亚战争被迫离开故土，现于约旦定居，并坚持训练，将分别参加跆拳道比赛。18岁的女选手哈桑，9岁就与跆拳道结缘，此后一直坚持。她说，这项运动彻底改写了她的人生轨迹，也让她在颠沛的生活里始终攥紧希望。
11: I'm a taekwondo athlete in refugee team, and I started taekwondo when I was 9 years old.I have continued practicing ever since. I love this sport very much because it has changed many things in my life for the better. Today I'm very happy to be part of the Asian Games. I'm very proud of myself and proud to be here at this big event.
10: 他的男队友贾西姆则从14岁起便开始练习跆拳道。他在发布会上坦言，是跆拳道成为了他人生里的清晰方向。这项运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训练和比赛。他将在本届亚运会中全力以赴，不负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亚奥理事会方面表示，本届亚运会结束后将进一步对接2人的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后续保障与支持工作。也希望借鉴国际奥委会的成熟经验，让难民代表队成为未来亚运会的常设参赛队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宁思。路透社报道，中国监管机构正在给一批寻求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踩刹车，并重点审视这些企业居高不下的估值以及与政府支持项目相关的营收是否真正反映商业市场需求。报道称，此轮放缓主要由宇树科技上市后的剧烈股价波动所触发。宇树科技8月19日科创板上市首日，盘中最高触及1100元人民币，但9月21日的股价已经跌穿500元。报道指出，此次监管凸显官方正试图为中国当前最火热的投资主题之一降温，抑制投资者过度亢奋，同时又不削弱政府已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的相关技术。另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日表示，要用组合拳整治内卷式竞争，包括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耗在低价内耗上。市监总局表示，将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升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中美经贸团队当地时间20日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美国形容当天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3: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2: 贝森特表示，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4: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5: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2: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会后表示，谈判中中美双方谈了贸易和投资问题， 并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对话。
6: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7: 不错，
8: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9: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8: 对，有对话。
10: 没怎么样啊，都没
11: 贸易啊，投机都谈了。
9: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12: 有可能。
0: 9月20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牵头人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持续约8小时，双方就贸易投资、落实此前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交流，并首次正式就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举行对话。这是在2025-26年中美经贸关系阶段性缓和背景下的重要会晤。此前双方已经有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涉及约300亿美元规模的产品的对等降税框架讨论和贸易与投资委员会机制等成果，美方事后评价为非常成功的接触，而中方表示气氛良好。我们来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本轮磋商的重点一是贸易与关税，推动落实降税安排，延长休战，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增加关系压舱石。稀土及关键矿产供应也是焦点。二是人工智能，这是新增加的突出议题，是美方主动提出的，进行对话和建立通报机制，反映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同时希望避免技术完全脱钩。美方明确出口管制，先进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在此机制议程内。中方相对低调，仅仅确认进行了对话，气氛良好。那么三是其他的潜在议题，这显示议题已经超越了纯经贸，触及供应链安全与地缘政治。第二，双方表态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美方更具体积极的对外宣传成功与机制落地，中方强调原则与建设性，避免过早的锁定细节，这符合中美互动的常态。美方侧重可量化成果与国内叙事，中方则侧重对等、稳定与长期的框架。第三，这次对话的重要性在于为两国元首会晤暖场与交底，营造良好气氛，强调务实管控分歧，在战略竞争长期化背景下，选择在贸易与新兴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沟通，稳定市场预期，降低误判风险，尤其是在 AI 这一高速发展且风险高的领域引入热线式通报，具有积极意义。高层工作层先行达成框架共识，可提升元首峰会的成果预期。第四，目前成果还多停留在程序与框架层面，具体的税率、采购金额、稀土配额等硬指标尚未突破，机遇与局限并存，显示互信与利益交换仍需要进一步的谈判，结构性矛盾未解，高科技出口管制、供应链去风险、稀土依赖、地缘安全仍是硬约束。美方中期选举压力、国内政治叙事以及中方对主权与发展权的坚持都可能影响后续执行。总而言之，此轮纽约磋商是中美关系竞争性共存下的理性选择，通过机制建设管理摩擦，拓展有限合作空间，为元首外交创造条件，但不代表战略竞争终结，只是显示双方仍具备对话能力与合作意愿。真正检验在于峰会能否转化为可执行成果，以及后续工作层能否持续推进细节落地。伊朗与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但他同时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伊朗军方21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 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刚过去的周日，美伊双方再度互相发出强硬威胁。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明确警告，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将面临经济上溃烂或领导层被消灭的选项。他称自己处于决策模式，桌上有3项选择：一、彻底军事摧毁；二、任由经济崩溃；三、达成协议，并预告很快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同时他也留下外交空间，表示对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可能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则通过卡塔尔正式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的7项条件，并且表示正等待特朗普回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公开了部分条件，主要包括结束所有前线战争，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数十亿美元，结束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停止对伊朗领土的军事攻击，停止干涉伊朗内政，停止支持革命反对者，以及相关海峡与航运安排等。伊朗警告说已经做好决定性战争准备。与此同时，特朗普计划于本周二，就是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就是 GCC 6国领导人或者外交部长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争下一步及战略策略。会议可能扩大到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代表，焦点包括美国提出的战后日计划。那么预计中期选举后可最终敲定。我们来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的威胁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就是模糊升级讯号，施压谈判，同时避免立即全面开战。

而条件则是典型的以强硬换谈判空间的策略，公开一部分条件显示底线，那么还有没有公开的啊？通过卡塔尔等渠道保持后门，同时呢强调更准备持久战，但双方在联合国大会窗口期互放信号，说明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中断。第二，目前美伊处于威胁与沟通并存的危机管理常态，这是经典的边缘政策，就是公开威胁提高对方成本，间接沟通保留退路。特朗普的三选项与伊朗的七条件互为镜像，美方强调经济和军事终极手段，伊方则要求解除封锁与资产，停止干涉作为复谈的前提。第三，这种打打谈谈模式显示双方都意识到全面军事解决成本过高，美方难以实现政权更迭，伊方也无法彻底打破封锁，僵持只会两败俱伤。沟通渠道的存在降低了误判直接引爆全面战争的概率。第四，特朗普周二与 GCC 领导人的闭门会是关键的节点，海湾国家既是美国盟友又深受冲突影响，其立场对美国战后策略至关重要，如果会后出现行动方案，更可能是经济施压升级、有限军事行动或推动间接谈判框架，而不是立即大规模打击。第五，联合国大会提供多边舞台，佩泽西奇扬已经获得访美签证，如果特朗普真的会面，那么可能开启直接或间接的破冰，但双方国内的强硬派与面子需求可能阻碍妥协，伊朗条件较高，美国方面难以全盘接受，而特朗普威胁若被解读为虚张声势，更可能削弱他的威慑力量。但海峡持续关闭，油价高位将继续的冲击全球经济与美方的选情，误判或代理人行动可能更会引发意外的升级。一言以蔽之，当前事态是升级威胁下的有限外交窗口。周二海湾会议可能成为观察行动方案的关键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政党基民盟再次在两场地方选举中失利。德国公共广播联盟20日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预计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获得37%的选票，而默茨在的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5.5%的选票，这是二战以来基民盟在任何州的最低得票率。民调又指，在柏林州，基民盟预计以20%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落后于得票率24.5%的左翼党。默茨当天表示，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不过，尽管其政党在两场州选举中失利，他仍然打算留任。加拿大总理卡尼20日到访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及防务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3: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 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2: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并在那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此事在地理选址、战略时机以及地缘政治层面都具有象征与实质意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观察。

框架，又在地理上紧扣北美板块，这种地缘边缘上的高调亮相，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法国和欧洲在北美前沿拥有合法的地缘存在与安全利益，而且正与加拿大构建极其紧密的邻近合作关系。第二，这一会面并非孤立的礼仪性访问，而是加拿大在北美地缘变局下推行战略再平衡的关键一步。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和政治分歧加剧，加拿大急需打破传统上对美国市场与安全的单向依赖。卡尼上任以来，将多元化外交与寻求新贸易伙伴确立为核心国策，欧加关系的升温正是这一战略落地的体现。马克龙在会晤中公开表态支持加拿大与欧盟进一步靠拢，甚至提出深化至欧盟准成员，或者翻译为联席成员，和全面战略伙伴层次的构想。加拿大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欧洲资本、技术与能源进入北美的安全港湾，而欧洲也渴望在北美锁定一个稳定、民主且资源丰富的核心盟友。那么重要的动因就是应对美国关税与地缘压力的战略重组。第三，双方谈及的深化合作方向直击当前地缘政治的痛点。一是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在经历地缘冲突后，欧洲急需稳定绿色的替代能源与关键矿产供给，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天然气、氢能及关键基础储备。两国在圣皮埃尔群岛及大西洋沿岸推动能源合作，可直接拉紧两岸的供应链安全纽带。二是防务与太空合作新突破，双方不仅提及传统防务合作，还涉及航天机构共同开发太空发射系统及地面接收设施。加拿大此前已经参与欧盟相关的防务采购协议，此次合作进一步延伸至北大西洋及北极门户的前沿安全防线。三是海洋经济与渔业协调，在群岛当地，双方将渔业和海洋环境保护作为具体落地项目，通过解决基层民生与经济互动，为宏大的战略合作打下务实基础。可以说，这场会面是中等强国在面对全球秩序断裂与大国博弈加剧时采取抱团取暖与深度绑定的典型范例。卡尼借此表明，加拿大有能力在地缘经济上实现去单一化，增强在北美多边博弈中的筹码。马克龙成功在跨大西洋架构中拓展了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将欧洲影响力延伸至北大西洋西岸。至于未来两国能否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共识转化为制度化的法律与贸易条约，推进欧盟与加拿大的深度安全与经济联盟协议，将是观察大西洋两岸关系演变的关键指标。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La vedo.
1: In vei you ni zi sheng wu han.
2: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o.
1: Da Hua Qing Sheng. 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周三至五访美，中方表示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具历史性意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并致辞。俄罗斯表示美国的俄罗斯新制裁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时间高校青年学生回信。
1: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三到五国事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将为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2: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凤凰卫视周家新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0: 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来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来各方关注。
4: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磋商当地时间星期天在纽约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5: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 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第四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6: 不错，
7: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8: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7: 对，有对话。
6: 怎么样了？
7: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8: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7: 有可能。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中美高级官员将在大约两个月后在深圳再一次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和沟通机制。贝森特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在发生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事件时开通沟通热线或事件专线。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

0: 究竟能够改变多少，并不抱太高期待。甚至有人认为，在伊朗的政治和安全决策体系中，总统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也有民众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强调谈判不应该是在军事威胁下进行。
1: می است که ایران نه جنگ طلب هست، طرفدار صلح هست. حالا ب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حالا اگر مذاکره به نفع مردم باشه که چه بهتر، ولی ایران زیر بار زور نمیره.
0: 也有民众更加悲观，战争持续近半年，美国的军事威胁与谈判信号交替出现，而普通人最直接感受到的仍是战争和经济压力带来的生活困境。不过在悲观和疲惫之外，仍然有人希望佩泽席奇昂此行能带来转机。随着战争持续，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关心的已经不只是美伊之间谁会让步，而是这场冲突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又将给日常生活带来多少影响。
2: 战争大半年过去了，已经习惯了这种不战不和状态的人们开始对于佩泽西奇扬访美并不感到十分的期待，很多人感到悲观，但也有人说仍然保持着微小的希望，希望战争能够就此尽快结束。凤凰卫视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3: 伊朗代表团即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大，而在美伊关系依旧紧张之际，伊朗如何利用联大平台发声？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4: 就是根据伊朗媒体以及伊朗外交部发布的信息呢，这一次呢，佩泽席奇昂和外长阿拉克奇等人呢访问纽约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阐述伊朗的自身的立场，也就是特别是在这次战争当中受到了美伊的侵略，那么伊朗遭受的一些战争的损失，还有呢就是受到的侵犯等等呢，要向联合国这个平台上呢，要表达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扩大外交接触，突破美国的外交封锁。那么据悉呢，他呢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一些与会的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面，同时呢还会和当时在美国的一些伊朗侨界智库呢进行见面。但是呢，关于特朗普是否和美国这个伊朗的总统会面，目前伊朗呢并没有任何的确认，而且呢伊朗也似乎并没有接这个球，所以呢届时呢有一种猜测呢，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不会与特朗普举行会面。而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呢一方面呢强调呢就是不会在战争下进行谈判屈服，另一方面呢伊朗也表达了就是如果美国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目前看来呢，就是各方尤其是今天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等人呢又来到了伊朗，那么预计的中间方呢在进行斡旋。所以在这种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有分析认为就是这个佩泽席奇昂与特朗普会面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伊朗国内对此呢也似乎比较淡定，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期待。
3: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星期一抵达德黑兰开启正式访问，纳克维当天与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会谈，穆梅尼在机场迎接纳克维以及八方代表团的到来。穆梅尼与纳克维见面后相互拥抱，双方的官员亲切问候，随后会谈。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纳克维这一次的访问旨在与伊方官员讨论巴伊双边关系以及相关议题，回顾两国官员此前签署的各项协议。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不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可能会加强亚丁湾应对海盗的

0: 行为。那外界认为，这显示韩国政府在考虑派兵到中东，但不参与战斗的方案。那对此，有韩国中东专家表示，考虑到李在明的支持度下降，支持者不太支持韩美同盟，韩国政府说服国内的舆论并不容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提及韩国指韩国需要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不会派兵参与战争。有韩国的中东专家指出，政府说在考虑为自由航行做出使自行贡献的方案，暗示会派遣非战斗部队。不过，李在明政府支持者也将派遣非战斗资产视为派兵，在派兵参与战斗与为海峡自由航行做出贡献之间，哪里划清明确界限？李在明支持率下跌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在国内可能难以找到派兵的动力。
2: 国内여론이설득당할만한앞으로의기회는저는대부분없지않을까라는생각이들고그나마할만한것이한미동맹에이게결국엔도움이된다라는걸텐데한미동맹을고려하는그런유권자들이아니기때문에
1: 专家表示，比起日本，特朗普对韩国施加更大压力的理由是基于特朗普将安全与贸易结合的交易外交。日本对美投资速度比韩国快，同时特朗普认为韩国比别的欧洲国家没有做出非战斗性的贡献。
2: 이제함대를전개를하고있기때문에트럼프눈에는유럽우방국이항상뭐눈에가시처럼미지만그래도그들은뭔가를하고있는데호르무즈해협에서원유의 75% 를수입하고있는한국은그런소위비전투적인기여도하고있지않으니
1: 专家指出，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伊朗会做出为难特朗普的行动，而特朗普说会在选举之后积极采取行动，预料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会继续到年底。专家还预测，至今依赖于美国安全体系的中东主要国家将把此次美伊战争作为改变现有体系的契机。中东主要国家通过加强区域内部合作来实现多个层级的安全体系。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应约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两国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的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两国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王毅指出，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的态度，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彼此都表示，德方支持两国或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为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而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表示，防空系统夜间在比尔哥罗德州多地拦截摧毁244架乌克兰无人机。而乌克兰则表示，星期天的晚上到星期一的早上，俄军向扎波罗热发动无人机袭击，基辅周边和敖德萨共10个地区同步遭到袭击。

0: 在夜间的空袭中，札巴罗热受灾最为惨重，市中心地区的一处购物中心遭到直接袭击，引发的大火完全烧毁了购物中心。札巴罗热国立大学最古老的教学楼在袭击中被摧毁，此外有锅炉房等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多栋多层住宅建筑遭到袭击，有部分住宅被完全摧毁，停放在袭击地点附近的汽车也被波及，敖德萨地区同样未能幸免。俄军夜间袭击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食品仓库，造成大量物资损失。在基辅州的布查区，一处汽车维修站遭袭引发大火，在法斯托夫区木材厂遭袭同样引发火灾，所幸两处均无人员伤亡。乌方表示，俄罗斯在当晚和夜间共对10个地区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并未减少其升级行动，反而传递出准备扩大战争的信号。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俄施加压力，通过制裁与外交双轨并进，推动结束这场已严重破坏世界稳定的战争。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实现和平将成为乌克兰与国际伙伴讨论的首要问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一表示，美方此举既无助于恢复两国的关系，也无益于促进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佩斯科夫表示，美方将向俄罗斯制裁的法案签署成法，对双边关系恢复毫无意义，也无助于更顺利的推动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当前是遭到了超过30000项的各类制裁，因此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适应这些制裁，并且已经寻获将制裁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的办法。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正在与商贸伙伴持续接触，并表示俄罗斯的所有伙伴都持一致立场，就是美方可能向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刺激关税的政策完全反对。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星期二于纽约拉开帷幕。联合国总部附近星期一加强保安，纽约市的警局也部署数千名警察严阵以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出口，联合国保安在安检点检查进出者的个人物品是否藏有危险品，而且有搜索犬在协助检查，来看是否有可疑物品。另外，大批的纽约市警察在附近设置路障，还有持枪警员把守。警车和救护车也停在附近戒备，保安非常严密。那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代表团陆续抵达纽约，准备出席联大一年一度的会议。美国当局不敢掉以轻心，保安升级，严防任何的袭击或事故的发生。德国总理默茨所领导的政党基民盟周末的州议会选举失利后，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星期一表示，今年年底前默茨会保不住总理职位。那默茨在同一天出面表态，表示德国正在见证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将这种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称作为一次沉重的打击。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而极右翼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长候选人霍尔姆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默茨的总理之位撑不到年底。
3: Und das habe ich immer gesagt, die CDU muss aufpassen, dass sie ihren Nimbus nicht verliert. Und sie hat ihn jetzt verloren. Sie hat ihn auf allen Ebenen verloren. Das zeigt sich bei uns mit 4.9%. Das ist wirklich ein verheerendes Zeichen für die CDU. Und deswegen ist es auch so, dass der Kanzler sicherlich das Jahresende nicht erreichen wird. Ich denke, die Kanzlerdämmerung, sie hat begonnen.
2: 同日，默茨在基民盟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选举失利，并将之称为一次会长期伴随的沉痛打击。同时指出，这也反映出德国国内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4: Ich weiß, dass bei diesen Landtagswahlen sowohl vor 2 Wochen in Sachsen-Anhalt auch bei diesen Landtagswahlen am gestrigen Tag die Bundespolitik eine große Rolle gespielt hat, auch meine Person. Die Wahlergebnisse und die Gründe für diese Wahlergebnisse reichen aber weit über meine Person hinaus. Wir erleben eine tiefgreifende Veränderung des politischen Parteiensystems in Deutschland sowie auch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der Welt.
2: 莫斯还说，在20号和21号召开的党内高层会议上，基民盟内部没有任何人提出有关人事变动的讨论。他同时坦言，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本月初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架航班取消后，位于苏格兰普雷斯蒂克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星期一再一次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苏格兰北爱和英格兰北部多座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故障已经修复，但航班运行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5: 在21号再次出现故障之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限制了相关空域的交通流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贝尔法斯特等机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公司合营，政府持有49%股份的公司随后表示，工程人员。

0: 员已经解决了这次技术故障，但由于此前受到限制的航班需要重新安排，航班时刻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政府理解旅客对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航班中断感到失望。这是英国空管系统在这个月第二次出现大规模技术问题。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在上周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本月初出现的大规模技术故障的原因是国家空域系统中的一处软件缺陷。尽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这次事件与本月初的技术故障并无关联，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瑞安航空甚至再次呼吁英国交通大臣解雇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在上一次发生技术故障之后，面对众多航空公司愤怒的声音，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仍然对他们抱有信心。但是在同个月第二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政府显然是拿不出之前的信心了。首相发言人在21号面对众多愤怒的声音，也只是说要弄清楚事故发生的真相，而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6: 沈阳你好。
5: 佑明，进入午盘后的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6: 好的，那么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科技股以及人工智能相关股票都是领涨大盘，加上国际油价大幅回落，美债收益率下降也是给市场的情绪提供了关键支撑。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 1.32%， 纳指上涨 1.98%， 而道指则是上涨 0.57%。 那么科技股也是成为了当天市场上涨的主要动力。那么市场也在关注本周的中美高层会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末已经在纽约举行会谈，为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那么人工智能、关税贸易以及关键矿产等经济议题预计将会成为讨论重点。贝森特表示，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讨论。那么尽管周末中东局势仍然紧张，但是市场也在探索是否会有外交途径的解决发展。那么特朗普是表示，可能会愿意在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那么国际油价继续大幅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跌破了每桶100美元。那么德州轻天油也是下跌约5%，降至每桶95美元附近。随着油价下跌，美债收益率也是同步回落，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96%附近，而30年期收益率也降至5.295%附近。盛阳。
5: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普遍上涨，不少股市的升幅还超过1%，港股重新回到25000点的关口，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举行。

0: 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再加上外围股市向好，推动港股进一步上涨1.18%，突破25000点关口，是一个半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市场气氛积极，推动内地股市集体上涨，沪指攀升将近1%，深市和双创板指数温和收高。日本股市休市，台湾股市上涨1.14%，创4个月来的新高。区域内的股市向好，提振大盘 ，AI 概念股领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在高位盘整，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在离岸价刷新超过4年新高。
1: 美元汇价周一在高位盘整，美汇指数站稳100点上方，其中对欧元和日元等货币偏稳，但对澳元和新西兰元微跌。有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局立场转鹰，欧洲央行也预计会进一步加息，但日本央行则采取鸽派加息策略，压抑日元汇价。但市场传言日本当局上周五进场询价，加深干预疑虑，推动日元一度反弹。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进一步小幅上扬，其中中间价9连涨，小涨34个基点到6.7487，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51偏弱536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上升0.14%到102.68，再创7月29号以来的新高。近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曾经跌至6.70大关，但之后倒升，中场微升18个基点到6.6955，再创2022年6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50个基点的低位，成交大幅缩减至只有27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偏稳，再次触及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持续汇入，自计台币早盘大涨近1毛，但之后脱离高位，中场收升5分到31.758，仍然是连续第3天上升。韩元也不断加强，午后最多攀升约1%，但印尼盾明显走弱，刷新1个月新低。印尼央行表示，会持久的干预汇市，于在离岸 NDF 市场以及现货市场进行干预，并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确保汇市畅顺运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人行星期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的意见建议，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工作。人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人行会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以及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政策的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美银、摩通、汇丰、渣打以及德意志共15家外资金融机构负责人参会并发言。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让学生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为对接中国国家15规划中的战略部署，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确列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工作，加强中华文化的学习培育，爱国爱港，具备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视野的下一代。还提到会继续与社会各界携手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从小增强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为以及建立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提出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其中发展优质教育。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举办活动加强学生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并积极推动数字教育。
2: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提到，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培育学生的潜能和兴趣。
3: 想问下蔡局长，提出发展优质教育，请问教育局有咩具体政策去达到目标呢？
4: 我哋推進呢個數字教育咧，係隨住我哋即係公布咗呢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啦。咁我哋有一系列嘅教師培訓啦，讓我哋嘅老師咧係掌握呢個人工智能點樣應用喺日常嘅教學裏邊，結合唔同學科去推進，同時亦都係應用喺學校嘅管理行政方面。
2: 教育局将会推出 AI 大语言模型的免费数字教育学习资源大平台，提升教学效能。蔡若莲表示，当局资助大专院校到全球推广香港的教育优势，吸引高端人才来港留学，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4: 我哋會繼續去向全球推廣啦，包括支持我哋嘅UGC 即係教資會資助嘅大學嘅校長會嘅國際小組。咁我哋都撥款4000萬咧，係支持佢哋去到全球啦，去參與一啲嘅教學展覽啊、聯展啊，去宣講推介香港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介紹喺留學香港香港嘅優勢。
2: 蔡若莲表示，当局计划加大奖学金名额，例如“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提升到每年200个。另外，当局鼓励增加博士、研究生等学位，让院校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来港，全面的从立体到整体，提升香港国际教育竞争力。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还剩下2个多月，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正式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呼吁青年世代接棒，返乡投票，为家乡找出路。
5: 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评估选情偏冷，投票率不高，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率恐创新低。对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21号宣布启动青年行动三部曲。要号召年轻人返乡投票。
6: 在推出这个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组成我们 K-棒行动阵线的核心的精神。这次的主轴呢，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哈，我们是结合国民党 KMT 的 K 字母。我们知道这个长虹 K-棒代表的是突破盘整、后市上涨。要为台湾来带来全面的一个翻转，
7: 从不缺席到提解方到动起来，我们认为其实这就是青年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就是青年世代的力量是会去投票，会愿意关心家乡，参与公共事务，所以面对2026呢，我们青年世代是不会缺席的。
5: 国民党指出，台湾正面临 K 型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双重挑战，强弱差距不断扩大。加上民进党执政之下难容易生，导致青年对于政治更加冷感。
8: 今天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人现在是不敢表态的，很多年轻人因为表态被出征，因为表态就被这些青鸟攻击。希望说我们每一位年轻人都应该要站出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理念做出表态。
5: 国民党号召300多位青年加入 K 棒行动阵线，透过深入在地召开公共政策论坛来了解青年需求，并落实相关政策。蓝营希望借由这一波号召，激化年轻世代参与热情，催出年底选战的关键青年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在预警和灾后处置中沟通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但高山灾害正在从单一风险转向突发性更强的次连灾害，留给预测和应对的时间和手段都更加有限。
1: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对本台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特大灾害已确认是尼泊尔兰塘里壤峰岩体失稳，带动冰川形成冰岩崩，随后迅速转化为泥石流和洪水，而并非一个单一极端天气事件。他表示，高山地区面临的风险正在从单一洪水或冰川融化转向在极短时间内连续发生级连灾害，给现有监测和预警体系带来新挑战。
2: All of that combined, happening in such a short time range that the impact was massive. The natural hazard was completely, I would say, unexpected, and it's hard to really mix all the pieces to understand all the elements there.
1: 绍洛认为，突然性是这次灾害最令人震惊的特点之一。他指出，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信息沟通、预警以及灾后合作，为应对这一极端复杂局面发挥了作用。
2: Always we can see something good out of this, and it'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and the early warnings, and the ac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henomenon.
1: 他称，未来高山地区预警体系面对的问题，已经从能否预测危险，进一步转向能否在危险发生后的几分钟内识别并发出警报。
2: I don't think that the climate is less predictable. I think that we have more tools, we have more knowledge, technology in place. But in the end, some events are catastrophic. There is no that much room for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3: 绍罗认为，这类事件显示，山区灾害正在呈现更明显的跨境和级联风险，也对喜马拉雅地区的监测预警和区域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由于 El Nino 现象引发严重的林火和烟雾，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原住民团体日前集体向法院起诉印尼政府防灾不力。印尼原住民和民间团体向总统普拉博沃还有地方首长提出集体诉讼。原住民代表律师表示，森林大火以及烟雾、烟霾几乎每一年重复发生，而且当局早就已经收到 El Nino 现象的预报，却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原告要求政府向受害者补偿，由林业部审计受灾森林，以做后续的法律追责。那面对指控，印尼政府内阁秘书表示，当局已经部署54000名人员以及64架飞机，全力陆空灭火作业。然而，由于受灾的区域广大，泥炭地深层燃烧，灭火困难，再加上干旱导致水源匮乏，救援工作陷入极大挑战。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星期一遭到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两人受伤。那受到台风的影响，日本的一些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有超过40000人受到影响。那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的17点，东京都大岛町24小时内降水量达到680毫米，大约是过往9月份平均降水量的2倍。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而强降雨也导致关东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的右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的三浦市山体滑坡导致1人失联。神奈川县、千叶县、东京都、茨城县、静冈县共

0: 有大约167万人接到疏散令。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稳居奖牌榜的第一位。那中国目前以23金10银5铜共38枚奖牌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紧随在后的是东道主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泰国分居第四还有第五，香港获得2金3银3铜共8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六，澳门以1金3银的成绩排在第八。而本届亚运会也迎来第一支难民代表队，只有2名运动员组成的这个队伍，为亚运会的赛场增添新的面孔，也带来梦想、坚持和希望的故事。
1: 这支难民代表队仅由2人组成，均因叙利亚战争被迫离开故土，现于约旦定居，并坚持训练，将分别参加跆拳道比赛。18岁的女选手哈桑，9岁就与跆拳道结缘，此后一直坚持。他说，这项运动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也让他在颠沛的生活里始终攥紧希望。
2: I'm a Taekwondo athletic in refugee team, and I started Taekwondo when I was 9 years old. I have continued practicing ever since. I love this sport very much because it has changed many things in my life for the better.Today I'm very happy to be part of the Asian Games. I'm very proud of myself and proud to be here at this big event.
1: 他的男队友贾西姆则从14岁起便开始练习跆拳道。他在发布会上坦言，是跆拳道成为了他人生里的清晰方向。这项运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训练和比赛。他将在本届亚运会中全力以赴，不负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亚奥理事会方面表示，本届亚运会结束后将进一步对接2人的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后续保障与支持工作，也希望借鉴国际奥委会的成熟经验，让难民代表队成为未来亚运会的常设参赛队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星期天晚上在澳门上演，汇聚超过100位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电影人、音乐人参加，传递我们一家的真挚情谊。
3: 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今年迎来第5届盛会，同时也是晚会连续第3年落地澳门。适逢中秋国庆双节前夕，晚会以4大篇章搭建完整的情感叙事脉络，循着浪潮、乡土、归思、童心的情感线索层层递进，用歌声诉说团圆的深意。本届晚会汇聚超过100位两岸港澳重量级电影人、音乐人，海内外群星、老中青三代艺人接力登台，风格多元，带气交融。而晚会主持阵容也同样跨界多元，由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联合凤凰卫视主持人田川、澳门莲花卫视主持人刘乃琪，还有资深艺人苏有朋、容祖儿、张凌赫、胡歌共同担当主持。在歌曲方面，晚会不仅延续经典华语金曲呈现，采用国乐双语穿插演绎，结合澳门地域特色与中秋氛围，成为晚会一大亮点。周深献上全新粤语原创歌曲《月亮桥》，借湾区月色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思念。张杰以国乐双语改编重新演绎歌曲《天下》，获一致好评。

0: 不少现场观众表示，经典老歌唤起满满的青春与旧时回忆，改编也贴合地域特色，让整场晚会气氛温暖亲切。
1: 我喜欢那个张杰的《天下》，对，因为他，而且我好像没有听过他唱粤语版，可能是因为刚好在澳门这边嘛，然后粤语版也很有味道，我觉得很好，就是结合地域特色嘛，然后刚好也是中秋嘛，也是为了联系一下，其实我觉得国语和粤语都是很好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歌曲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的好听。
2: 我觉得是一种很新的体验吧，就是至少是我没听过的版本，而且在其他的演出里面我可能已经听过了正常的全部粤语或者全部国语的版本，但是这种穿插在一起的是一种文化的融合。
0: 本届湾区生命月延续了

0: 谭咏麟在演绎《朋友》一曲时，全场观众更接着唱下去，让他相当感动。谭咏麟向歌迷答谢后，更不禁流下男儿泪，场面十分感人。现年49岁的台湾艺人陈建州黑人，日前因身体不适紧急送医，随后诊断出急性心肌梗塞，幸好经过手术和治疗后情况稳定。他周一透过社交平台发文报平安，表示自己已遵照医疗团队指示顺利出院返家休养。而他也为日前曝光的病房照致歉，坦言照片违反医院对病房内部的相关规范，造成院方管理困扰及社会疑虑，对此深感自责与抱歉。陈建州谢谢大家的体谅与包容，并表示接下来会好好休养，期待早日以健康的身体与大家见面，同时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与祝福。贴文曝光后，不少粉丝留言替陈建州加油，希望他早日康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深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访美，特朗普罕见高规格接待。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为持久战做好准备。而德国执政党选举失利，总理默茨陷入执政危机。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3到25号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习近平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来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来关注。
1: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国和伊朗的局势依旧紧张，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1号表示，目前与美国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接触，警告如果美国再次袭击，伊朗会改变战争的地理范围，使用新的武器，并打击此前没有遭到攻击的新目标。革命卫队同时表示，已经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作为军事力量不参与外交事务，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沟通应由伊朗外交部回答。他强调，革命卫队目前以及过去都没有与美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
3: من قبلا هم یه بار عرض کردم تو یکی از توییت هایی که زده بودم قطعا همچین ارتباطی وجود نداره اما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نه حالا و نه هیچ وقت دیگه ای هیچ ارتباط رسمی و غیر رسمی با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نداشته

0: 期待。很多人感到悲观，但也有人说仍然保持着微小的希望，希望战争能够就此尽快结束。凤凰卫视李郑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即将在22号与特朗普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有英国政治学者认为，伯纳姆的首要目标是与特朗普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在避免英美分歧激化的同时，也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维护英国自身的外交政策。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22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此前两人已经通过至少两次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问题。虽然伯纳姆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曾公开批评特朗普，但英国智库学者奥沙利文认为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英国政府内部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中也有不少人过去曾发表过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但后来仍然能与特朗普建立相对正常的工作关系。他认为，对于伯纳姆来说，首先要确保双方能够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3: The much bigger issues on the table, I imagine for Burnham, are probably to try to secure or impress upon Trump how critical this winter will be for Ukraine, and try to shore up support from the US, particularly for some of the air defense support that the US is the kind of top provider or the most important provider of for Ukraine.
2: 伯纳姆此前表示，英国希望推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拦截导弹，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帮助乌克兰应对俄方的空袭和即将到来的冬季。中东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是英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英国政府还希望与美国讨论恢复海上通行的方式。由于英国近期在禁止与以色列定居点进行部分贸易的立场上与美国存在分歧，奥沙利文认为，伯纳姆需要在表明英国自身外交立场的同时，避免这些问题成为英美会谈中的主要矛盾。
3: He'll probably want to use the rest of his time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o highlight, the UK government's ongoing concerns about Gaza, and about the conflict with Israel and the conduc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particularly around illegal settlements. But he'll want to avoid that becoming a bone of contention with the US government.
2: 但奥沙利文同时提醒，英国不能把外交成果寄托在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上。他认为，与特朗普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确实有助于推动外交，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能够长期维持目前所获得的政治承诺。伯纳姆此前表示，在涉及英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即使与美国存在不同立场，也会坚持英国自身的利益。英国政府希望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同时也希望加强与加拿大等中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合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将在22号与纽约拉开帷幕。联合国总部附近21号加强保安，纽约市警局也部署数千名的警察严阵以待。联合国总部进出口，联合国保安人员在安检点检查进出者的个人物品是否带有危险品，有搜索犬协助检查是否有可疑物品。另外，大批的纽约市警察在附近设置路障。有持枪警员把守，警车、救护车也都停在附近戒备，保安非常严密。全球100多个国家领导人以及他们的代表团陆续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年一度的会议。美国当局不敢掉以轻心，保安全面升级，严防任何袭击或事故发生。德国总理默茨所领导的政党基民盟周末的州议会选举失利后，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21号表示，在今年年底前，默茨将保不住他的总理之位。而默茨同一天出面表态，表示德国正在见证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他将这种前所未有的选举结果称作一次沉重的打击。
4: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而极右翼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长候选人霍尔姆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默茨的总理之位撑不到年底。
5: Und das habe ich immer gesagt, die CDU muss aufpassen, dass sie ihren Nimbus nicht verliert. Und sie hat ihn jetzt verloren. Sie hat ihn auf allen Ebenen verloren. Das zeigt sich bei uns mit 4.9%.

0: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应约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两国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两国的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的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是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而王毅则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重要共识，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为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而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2: 本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共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3: 各个经济体啊，深入交流了各自的最新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就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
2: 本届部长会专门设置了相关讨论环节，特别关注 AI 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并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4: 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能，鼓励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职业发展，创造更多优质岗位，进一步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

0: 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
1: 固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带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他也引发了一部分的关于就业 的焦虑啊。就香港而言，我们就刚刚在上周三特首的发布的施政报告也提了，我们就特意的推出了30,000名的关于年轻人的就业和实时 的岗位啊，当中有10,000名是在劳副局这类区域。
2: 大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3: 2026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第32届科普理论研讨会20号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议题探讨。多位海内外的专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普及与国家战略落地的前沿议题。
4: 论坛现场集中发布了5项重磅研究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提前一年多达成“十四五”目标。同时，2023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同比增长超过10%。另外，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指出，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连续3年突破1000亿大关，呈现出科幻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蓬勃态势。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全新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中外科普互鉴，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普创新生态。凤凰卫视杨希刘健北京报道。
3: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个人受伤。受到台风的影响，日本一些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以及日本航空公司都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超过40,000人受到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的17点，东京都大岛町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大约是以往9月份平均降雨量的2倍。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而强降雨也导致关东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的右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山体滑坡导致1人失联，神奈川县、千叶县、东京都、茨城县、静冈县共有大约167万人接到疏散令。而继本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架的航班取消后，位于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21号再一次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苏格兰北爱还有英格兰北部的多座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故障已经修复，但航班的运行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5: 在21号再次出现故障之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限制了相关空域的交通流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贝尔法斯特等机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公司合营、政府持有49%股份的公司随后表示，工程人员已经解决了这次技术故障，但由于此前受到限制的航班需要重新安排，航班时刻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政府理解旅客对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航班中断感到失望。这是英国空管系统在这个月第2次出现大规模技术问题。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在上周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本月初出现的大规模技术故障的原因是国家空域系统中的一处软件缺陷。尽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这次事件与本月初的技术故障并无关联，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瑞安航空甚至再次呼吁英国交通大臣解雇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在上一次发生技术故障之后，面对众多航空公司愤怒的声音，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仍然对他们抱有信心。但是在同个月第2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政府显然是拿不出之前的信心了。首相发言人在21号面对众多愤怒的声音，也只是说要弄清楚事故发生的真相，而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受到中东战事持续以及国际能源供应紧张的影响。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0: 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的23号到25号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表示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近日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聚焦贸易和 AI， 那新华社表示双方的交流是坦诚的，那美国财长表示非常的成功。中国连续两个月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度，那另外出口方面有新趋势，那周文辉先生将会就此带来他的观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于本月的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表示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来听一听发言人的话。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环参加中美青年交流主题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的青年学生。
2: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那中美经贸的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的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摩根大通位于曼哈顿的总部举行了会晤，那目标呢就人工智能、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达成潜在协议，为两国元首在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重要峰会铺路。那报道指出，主要的议题包括了将会于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的现状、伊朗战争所引发的能源中断、中国稀土磁铁以及关键矿产的供应情况。那此外，有报道称 AI 模型存在着巨大的安全漏洞之后，那双方是否能够为 AI 发展建立起某种护栏，也是重要的议题之一。那新华社的报道指出，双方是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了对话。那外界也关注到，在经贸磋商前夕，中方谈判的核心成员李成钢的闲职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升格为了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同为正部长级。有分析指出，名称上的升格是为了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对等。那李成钢也表示，在谈判当中，双方谈了议题涵盖了贸易、投资，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对话。我们来听一听。
3: 不错，
4: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5: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3: 对，有对话。
6: 没怎么样啊，都没怎么
7: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5: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8: 有可能。
0: 而贝森特呢，在会晤当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认为这次中美经贸的一个互动是富有成效的会谈，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那双方同意再次举行会谈，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那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这次会晤将会为中美两国元首周四举行的峰会取得成功奠定基础。那关于美国提议中美建立 AI 事故通报机制， 贝森特表示，提出该建议的原因是要促使世界头号和二号 AI 大国之间的关系从不透明变为更具透明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听一听在会晤结束之后，贝森特和格里尔做出的回应。
3: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8: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 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0: 那外界认为中美双方必然会在贸易、稀土、对台军售，特别是 AI 议题上会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但是相信通过中美元首的峰会会取得一些务实成果。那关于两国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显然是不可能全面解决的。而至于 AI， 因为牵涉到国家安全和军事竞赛，所以说中美在这方面也不可能轻言让步。那特朗普呢，甚至说要建立一个 AI 部队，但某种程度上双方在 AI 领域的协作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那建立 AI 治理的框架，设置 AI 安全护栏，虽然不足以彻底消除 AI 所带来的隐患，至少是起码可以去管控风险的。啊，胡定海博士，那朱先生，在中美元首峰会之前看到中美的经贸磋商以及各方的表态，你有什么观察？
9: 应该说呢，这一场在峰会前的双方经贸磋商，它主要就是为峰会来铺路。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中国方面是正式官宣，23号到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这次双方这个贸易谈判的相关代表和部长们的表态来看，都还是比较乐观的。像贝森特说富有成效，这边的这个李成刚贸易谈判代表现在是国家的贸易谈判代表，就是和美国是完全对等的。那么他也是对这个进展是评价，我看是表情是比较轻松的。所以呢，就双方可能会要围绕一系列可以看得见的成果来再进一步进行磋商。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关注整个这个国事访问接待的细节是如何来安排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不光是关系到中美之间，也确实就是关系到整个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发展。
0: 就中美两字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世界关系啊。好，谢谢朱先生。那日本经济新闻呢，日前是调查了美国的9家大模型公司和中国的4家大模型公司，当然都是头部公司。那结果发现呢，中美两国人工智能 AI 开发正在加速。那2023年的1月份到2026年的3月份，那平均间隔呢是125天，而到今年的4月份到9月份，则是大幅缩短到了44天，是以往的1/3。而进入9月份，其实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已经相继发布了最新模型，而美国 Meta 自七月以来每个月都在升级其尖端模型 MuleSpark。美国谷歌则是在九月二号用了3周的时间就推出了比上一个版本更新的 Gemini， 而 SpaceX Grok 则是截至8月份是连续3个月推出了新模型。那开发速度提升的一个原因是 AI 本身正在承担起 AI 模型的开发。那如今 AI 已经能够胜任实验监控、结果分析等高难度任务。Anthropic 在9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份，其开发工作当中有26%是由 AI 掌握主导权的，超过90%的工作是由 AI 参与的。而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由 AI 所主导开发的比例几乎为零。那 Anthropic 指出，有可能会形成 AI 自主开发更高性能下一代 AI 模型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目前美国阵营的模型升级是更加的频繁啊，七月之后呢，美国 AI 模型的数量是出现了一个激增啊。整体来说，排名前5的美国公司7到9月份发布的模型数量已经高达20个，比4月到6月相比是翻了一番。而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呢，在周5承认旗下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 Gemini 今年5月份在网络安全测试当中是透过测试环境的错误开发的一个互联网存取权限啊，自主入侵了3间真实企业的受保护系统，这也是公司第一次确认 AI 系统自主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就说本来呢，事故原因是在一个封闭的模拟环境中去测试 Gemini 是无法联网的，那结果呢，测试过程当中是错误的去连接了互联网，那所以说呢，而这个名称呢又恰恰是和一间真实公司的名称是相同的，那所以 Gemini 就把这个真实存在的公司当成了一个授权目标啊，靠猜测密码攻入了其中一家公司，那并且利用公开代码库里外泄的凭证入侵了2家公司。在 AI 发展狂风猛进的今天啊，人类也是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 AI 的权力要关到笼子里啊，确保 AI 发展不会毁灭人类的本身。因为现代文明史其实也正是一个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一个发展过程， AI 的发展也是亦然。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过去的周末也是对于 AI 有很多新的进展，其中提到说美国要组建一个 AI 的部队，那同时表示那将会任命一名专责负责 AI 的沙皇，以加速推进美国 AI 产业的发展。那特朗普同时也明确拒绝了部分立法者和 AI 行业领袖要求设置 AI 新防护措施的呼吁。那特朗普认为，运用现有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来处理 AI 行业这种不良的部分就已经够了。那分析认为，此举也凸显出白宫有意延续对于 AI 自由放任的政策。那么另外，关于这支 AI 部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特朗普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包括将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包括这支部队的隶属关系和体系都没有说明。而关于 AI 沙皇人选的时候，那特朗普预计啊，说只有高智商的人士才可以应征啊，强调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是具有领先优势的，并且有意要保持这种局面。那特朗普形容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更具广泛规模、更大的、更深远的一些意义。而在本周一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All In Summit 峰会上，那黄仁勋呢在台上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特朗普在电话当中就把 AI 危险论撤为了骗局啊，并将放缓 AI 发展的呼声定性为了政治操弄，特朗普表示绝不会让他们得逞的。那近日呢，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再次驳斥了有关人工智能可能在数年之内导致人类灭绝的警告，他称此类言论是夸大其词的末日叙事。那同时，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是毫无必要的。啊，他的发言主要是为了回应 Anthropic 的前研究人员之前所发出的一个公开警告。那当时这个研究人员认为呢，2030年之前 AI 可能会消灭全人类。当然，近期呢，我们看到业界有4位领袖纷纷的呼吁要放宽 AI 的发展速度啊，包括了 Anthropic、OpenAI、SpaceX 和 Google 的这些代表性人物。然而，虽然说他们是为了以公共安全的比例啊去做出相关的比例啊去做这个就是呼吁的，但是呢，有一些民众不理解，甚至有4名背景完全不相同的原告呢，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就提出了民事。

0: 诉讼认为这四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公开放话说要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构成了非法的商业合谋，涉嫌违反美国的反垄断法。啊，很多不同的信息，特朗普要认为 AI 很重要啊，美国这些产业巨头们其实有不同的消息，所以朱先生你怎么来看这些 AI 的声音？
1: 现在呢，最大的压力我想是来自两家这个 AI 的初创型科技巨企 Anthropic 和 OpenAI， 因为一方面确实这个 AI 的进展非常快，他们自己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些大模型，更迭的速度突然加速，就是 AI 自己在做的自我迭代，所以这个 AI 智能体它用的这个算力要超过。 人工研究人员调动的算力，现在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另外一块就是中国的 AI 用开源的这个模式，在迅速逼近和美国顶级 AI 模型的这个差距，就是你有之后它很快的就会有新的，那美国也拿这个没有办法，对吧？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就是 AGI， 就是所谓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会不会来？特朗普本身是对这个要加强监管。 他不是那么看重，他总想去在这方面去发展，但是呢，现在确实大家就看到这个压力在这儿。再更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么做下去，他还是需要巨额的资金来投入，那这些 AI 公司发现他们手上的钱其实不管怎么做，就是快烧完了。所以呢，像软银，它是投资了 OpenAI，OpenAI 不上市的话，他钱拿不回来，或者是账面上看不到，他现在就发一个债券是。 这个利率是到了这个垃圾债券级别的，所以对这个 Anthropic 来讲，他反复讲故事，但是呢，发现投资者呢不是很买账，所以他的这个上市呢又推到了11月份，就他们现在急需什么，就是需要钱，不管从哪来的钱，把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呢，整个呢是扑朔迷离，到底下一步怎么办？当然这也取决于未来这两天。 中美之间就未来 AI
0: 的这个监管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种新的一个方式来加强监管？就是说在安全性上，不只是来自于产业本身技术上，也是需要中美两国合力去监管的哈。另外，刚刚朱先生也谈到了关于就是有很多的人工智能公司是加大了研发投入。我只说一句话，就看到外媒引述消息也说 ，OpenAI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至2030年这5年时间之内。 OpenAI 的自由现金流将会来到负的2780亿啊，其中的原因就是该公司要激进的去投资，以加大运算能力。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美关系，尤其是将会于本月的23号到25号进行的中美元首峰会，市场主要聚焦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关税的休战协议是否会延长；第二，就是潜在个别的产业是否会放宽或者准入；那第三呢，就是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管制。那尽管说不能够预期会谈结果是否显著啊，是否是会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啊，但是呢，各方都认为中美元首会面就已经是利好的讯号了。对于大市场来说，短期是正面的啊。是来看一下目前港股的情况和 A 股。那今天呢，港股是进一步的上升啊，主要是因为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举行，市场在憧憬两国贸易关系会改善。那再加上外围股市向好，推动恒指在小幅开低之后，那随后就掉头上升，而且呢是保持了一个涨势，收盘报在了25042点，上升了291点，升幅1.18%，主板成交了2027亿港元。内地股市呢在周一也是集体走高，沪深两市都是高开高走，那沪指是收在了全天的最高位，涨幅近1%，收报3949点，涨了38点，涨幅0.97%。那深成指收报13730点，涨了89点，涨幅0.65%，创业板指涨了0.8%。好，再来看汇市，人民币在岸收在了6.6955。比上一个交易日上升18点，美汇是在100.2附近，日元是157.1。那联储局呢，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那市场也揣测当局会继续的上调利率。那彭博美元现货指数在上周是涨了1.1%，这也是超过3个月以来最大的单周升幅。那有一些大行呢是看好美元的前景，但是美国银行警告说，联储局可能会加息5厘以上。所以说接下来到底是不是就各大行的一个揣测是不一样的，给客户的一些建议也是不同的。那有大行就建议客户要沽空美国2年期的债。那另外，近日发布的香港的施政报告当中就提出，金管局正研究用外汇基金来适度增持黄金。有联席汇率之父称誉的齐联活的在采访中表示，外汇基金持有黄金不会损害到联席汇率操作的一个有序性和有效性。啊，再来关注内地的一些经济数据。那国家能源局在昨天公布，今年8月份中国全社会的用电量是达到了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这也是连续2个月全社会月度用电量保持在了万亿规模。那电力的消费增量是从哪里来的呢？业内人士指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电规模同比增加是主要的引擎。而在出口方面，踏入到9月份，欧美圣诞商品的进口旺季已经全面开放了。那内地的像一些圣诞用品、3C 产品出口订单已经集中爆发了。那与此同时，由于出口货量的大增、地缘局势导致航线改道因素等等，那国际物流的运价在持续的走高。那包括像上海出口集装箱指数，较今年年初已经大涨了1倍以上。那中国到美国西部的海运的运费暴涨了3倍。那么另外，中国出口的一些新方向，像摩根士丹利就大幅提升了对于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的一个预测，这也是今年第二次调高，估计呢今年出货量会达到5万台，啊，几乎是上次预测的2.8万台的1倍。那同时，大行业指出，业界是由示范进展到商业部署所需的时间比预期的是要早的。那另外，大摩预计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会达到20亿美元，而在2030年会增加到150亿美元。而摩根士丹利股票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商业验证、政策支援以及供应链回馈均显示，人形机器人将会在中国加速普及。而另外一个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公布，今年上半年全球四足机器人的出货量接近3.5万个，那其中40%是用于工业应用场景，垂直行业需求爆发将会持续的推动四足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增长。而在出货量方面，像宇树科技的市占率呢是37%，为市场的龙头。而智源啊，还有这个Jensen AI 则是分别占到了16.3%和16.6%。
那当然大家也看到中国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在最近举行的世界大会上也推出了第五代这个 DRAM 技术平台，实现一个量。

0: 它确实从电力消费本身反映出，如果说用购买力 GDP 来测算的话，它的经济规模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这是为什么美国它反复打贸易战也好，最终发现是撼不动中国的。但我们还得细分，就是中国在八月份的这个用电量10332亿度，它是构成怎么样，会发现呢这个产业用电是继续增长，但是呢生活用电下降，就是今年呢有一些台风天气八月份，所以呢有的地方它这个还有北方的雨水比较多，它这个用空调的就减少了。当然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装机容量也好，还是这个负荷很好啊，所以它也好，它都能够满足这种调节。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增量是什么，就是充换电的用量1100多亿度，还有呢我们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两个都是比一个比去年增长55%，一个比去年增长45%。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算术，你把这个增量给它拿掉，就会发现呢其他可能是下降的，很多是下降的，这就表明中国的产业本身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从用电反过来推啊。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是欧美又到了圣诞节的这个补货的这个旺季，今年这个情况就比较明显，没有受到贸易政策的干扰，所以到了现在这个9月份，这个订舱的这个船的舱位还是在继续往上走。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峰会能够进一步巩固全球的贸易秩序和贸易环境。
1: 我们也期待23号到25号的峰会。感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

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访美，特朗普罕见高规格接待。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为持久战做好准备。而德国执政党选举失利，总理默茨陷入执政危机。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应约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两国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两国的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的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是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而王毅则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重要共识，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为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而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6: 本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共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7: 各个经济体啊，深入交流了各自的最新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就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
6: 本届部长会专门设置了相关讨论环节，特别关注 AI 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并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8: 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能，鼓励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职业发展，创造更多优质岗位，进一步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
9: 固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带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他也引发了一部分的关于就业 的焦虑啊。就香港而言，我们就刚刚在上周三特首的发布的施政报告也提了，我们就特意的推出了30,000名的关于年轻人的就业和实时 的岗位，当中有10,000名是在劳副局这类区域。
6: 大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5: 2026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第32届科普理论研讨会20号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

0: 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议题探讨。多位海内外的专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普及与国家战略落地的前沿议题。
1: 论坛现场集中发布了五项重磅研究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提前一年多达成“十四五”目标。同时，2023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同比增长超过10%。另外，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指出，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连续三年突破千亿大关，呈现出科幻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蓬勃态势。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全新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中外科普互鉴，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普创新生态。凤凰卫视杨希刘健北京报道。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两个人受伤。受到台风的影响，日本一些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以及日本航空公司都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超过4万人受到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的17点，东京都大岛町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大约是以往9月份平均降雨量的2倍。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而强降雨也导致关东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的右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山体滑坡导致1人失联，神奈川县、千叶县、东京都、茨城县、静冈县共有大约167万人接到疏散令。而继本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架的航班取消后，位于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21号再一次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苏格兰北爱还有英格兰北部的多座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故障已经修复，但航班的运行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2: 在21号再次出现故障之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限制了相关空域的交通流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贝尔法斯特等机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公司合营、政府持有49%股份的公司随后表示，工程人员已经解决了这次技术故障，但由于此前受到限制的航班需要重新安排，航班时刻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政府理解旅客对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航班中断感到失望。这是英国空管系统在这个月第二次出现大规模技术问题。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在上周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本月初出现的大规模技术故障的原因是国家空域系统中的一处软件缺陷。尽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这次事件与本月初的技术故障并无关联，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瑞安航空甚至再次呼吁英国交通大臣解雇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在上一次发生技术故障之后，面对众多航空公司愤怒的声音，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仍然对他们抱有信心。但是在同个月第二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政府显然是拿不出之前的信心了。首相发言人在21号面对众多愤怒的声音，也只是说要弄清楚事故发生的真相，而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受到中东战事持续以及国际能源供应紧张的影响，法国的燃油价格近期大幅上涨，一些加油站还出现缺油。面对不断增加的民生压力，法国政府21号召开会议，研究新的援助措施，同时也部署未来几个月的能源供应。
3: 受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攀升，高昂的出行成本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购买力。对于送货、护理等高度依赖车辆出行的从业人员来说，燃油支出增加带来的压力尤其明显。
4: C'est surtout, même est-ce que je vais pouvoir manger bien à la fin du mois, parce que maintenant, on doit mettre plus d'essence que dans la nourriture, parce qu'on a besoin quand même d'aller travailler, parce que sinon, si on travaille pas, bon après, on peut pas manger, donc c'est toujours le cercle vicieux. Mais ouais, ouais, enfin, on met plus d'argent maintenant dans l'essence et on le met moins ailleurs, on s'habille moins, je sais pas, on fait moins de. se fait moins plaisir au quotidien, quoi。
3: 除了价格高企，部分地区还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一些司机表示，需要连续寻找多个加油站才能加到油。
5: J'ai deux stations là-haut là, à Romainville, et y a rien. Les deux ils sont vides. Et j'ai dû venir ici parce que je connais un peu pour voir s'il y en a. Ben voilà, y en a, mais y en a pas partout. Y a moins en moins.
3: 面对社会不满升温，法国政府正在研究从十月起推出新的针对性燃油补助，并已经将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援助延长至年底。政府表示，法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充足，未来两个月暂时不存在供应忧虑。不过，全球石油供应仍然紧张，柴油和航空燃油面临潜在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

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市场高度关注中美元首周四的会晤，双方的经贸团队呢率先在纽约已经举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希望可以全力争取延长将于11月份到期的关税休战期。另外，美日国债收益率大致持稳，国际油价也从高位回落，这些都利好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造好。其中，内地股市呢有超过4500只的个股上涨，今天再现吃药喝酒的行情。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内地监管机构正在为人形机器人的 IPO 热潮降温，并重新检视有部分企业的高估值以及政府带来专案的营收能否持续，是否真正的反映的市场的需求。那么相关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英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富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香港股市呢今天跟随外围收升接近300点，重返25000点大关。据报美国计划要放行大部分的中国药物授权交易，所以刺激生物医药股继续有追捧，但大市的成交不增反减，缩减到不足2100亿港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高，沪深两市高开高走，沪指收在全天最高位，涨幅近1%，双创指数也震荡走强。从盘面上看，医药板块今天领涨大盘，其中医疗服务、生物科技与制药行业涨幅居前。房地产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贵金属、光刻机板块表现疲弱，白色家电跌幅居前。沪指收报3949点，上涨0.97%。深成指收报13730点，涨幅0.65%。创业板指数涨0.8%，科创50指数涨0.29%。两市成交企稳2万亿元人民币关口。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上升，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举行，市场憧憬两国贸易关系改善，加上外围股市向好，推动恒生指数在小幅低开2点之后随即掉头上升并持续走强，尾盘突破25000点关口，是过去一周半以来首次。中场以日高收盘，攀升超过1%，恒生指数收盘报25042点，上升291点，升幅1.18%，主板成交2027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油价回落降低加息预期，地产股涨幅居前，生物医药和其他板块也普遍上升，但黄金和汽车股走低，科技股则走势分化。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也集体上涨，韩国股市收涨1.65%，台湾股市延续过去3个交易日的涨势，加权指数收升1.14%，日本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人民币中间价连升第9天，不但续创超过3年半的高位，也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至于在离岸价呢，在盘中都突破了6.7水平，再创超过4年的新高。
2: 美元汇价周一在高位盘整，美汇指数站稳100点上方，其中对欧元和日元等货币偏稳，但对澳元和新西兰元微跌。有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局立场转鹰，欧洲央行也预计会进一步加息，但日本央行则采取鸽派加息策略，压抑日元汇价。但市场传言，日本当局上周五进场询价，加深干预疑虑，推动日元一度反弹。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进一步小幅上扬，其中中间价9连涨，小涨34个基点到6.7487，刷新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51偏弱536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上周五上升0.14%到102.68，再创7月29号以来的新高。近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曾经跌至6.70大关，但之后倒升，中场微升18个基点到6.6955，再创2022年6月30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50个基点的低位，成交大幅缩减至只有270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反复偏稳，再次触及2022年7月11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倒挂。其他货币方面，外资持续汇入，自计台币早盘大涨近1毛，但之后脱离高位，中场收升5分到31.758，仍然是连续第

0: 三天上升，韩元也不断加强，午后最多攀升约1%，但印尼盾明显走弱，刷新一个月新低。印尼央行表示，会持久的干预汇市，于在离岸 NDF 市场以及现货市场进行干预，并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确保汇市畅顺运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会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人行今天召开了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的意见建议，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关工作。潘功胜表示，中国经济的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了新进展。人行将会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的稳定增长还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政策的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美银、摩通、汇丰、渣打还有德意志等15家外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参会并且发言。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马全胜先生。马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马先，我们看到现在金融市场高度关注中美元首的会晤啊，那你认为中美元首的这个会晤会不会成为全球股市新一轮上涨的一个催化剂？
2: 应该来看的话，就是往这个最近可能一个月来看的话，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应该来说是整个经贸界里边的最为主要的这个事件。那么它不仅就是可能会解决一些就是之前悬而未决的一些经贸的这些议题，那么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体的股票市场的风险偏好的提升来看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积极的作用。那么特别是对于 A 股市场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对于就是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在四季度的时候，国内的货币政策也相对来说的话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的态势，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新一轮的这种的企业盈利的增长的态势也比较明显，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么至少在这个人民币资产方面来看的话，那么有希望的推动新一轮这方面的这一个扩张中的态势。但是对于全球而言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毕竟这个十年期国债美债的利率在5%这个水平，然后这个就是原油价格在90美元以上的话，那么这种组合其实是一种比较不高波动性这方面的组合。也就是说，当整体的这种外围的比如说地缘的这种的波动会出现的时候，那么往往也同样会带来整个市场的资产价格的波动。但整体而言的话，应该来说在四季度的时候，那么不管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市场还是对于美股而言的话，那么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来看的话，有希望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去改善。那么特别是对于 A 股市场而言的话，应该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难得的这方面的布局的窗口期。好，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关注内地周末出炉的9月份 LPR 的报价连续第16个月按兵不动。虽然我们看到外部的金融环境不断在收紧啊，这也导致中美的这个利差倒挂的情况加剧。但刚刚潘行长也说了，我们看到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以我为主，还是实施适度宽松的这种基调。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还有没有松动的这种空间？
2: 应该来看的话，这个国内的今年的货币政策整体是维持宽松的。其实更大的一方面来看的话，其实它是一种这种的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在这个货币政策维持的这么一个利率水平的环境之下的话，会使得比如说直接融资也好，间接融资也好，其实比较容易能够以便利的方式去得到资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那么我们如果看整个全球的这种格局来讲的话，应该来说，国内呢就是货币政策呢依然有宽松的空间。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近其实国内的内需呢还是比较弱的，特别是8月份的这种的存量的社融的增速来看的话，只有7.2%，也就是说其实是一种下行的态势，所以也就反映了内需呢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提振的。那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其实物价水平呢国内依然比较低，8月份的 CPI 只有0.8%，然后呢 PPI 也只有3.8%，所以整体来看的话，这个宏观的环境里边就是通胀的压力不是特别大。那么这跟海外其实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海外的这种的货币的收紧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通胀的水平的这种提升。那么对于 国内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看到这种通胀水平的提升。相反来看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稳定的这种的文内需，包括货币就是通胀水平也比较低，那么这种组合其实有利于货币的宽松的。那么与此同时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条件，就是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会就导致就是说即便中美的利差倒挂的时候，那么会使得就是说由于我们这种的人民币汇率的保护来看的话，会使得这种国内的货币政策来看，还是依然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宽松的这种空间的氛围是比较强的，这也就导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体来看的话，那么在国际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资产定价的过程中的话，利率宽松这方面的调节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这种改变。好，主持人。
1: 另外，在汇率方面，我们看到市场也预期中美元首的会晤有助于稳定稳健的这个经贸关系，预期啊，将人民币的中间价罕见录得九连升，所以带动人民币的汇价呢突破6.7的这个水平，续创超过4年的新高。那您认为接下来人民币的汇价还有没有继续升值的空间？
2: 应该来看的话，就连续最近18个月的时候，就人民币的中间价对美元呢，其实升了6.4%，所以这个水平其实是不低的。那么也这整体来看的话，就这个反映了其实我们国家呢在引导的这个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说比较走强的这种预期呢，其实还是存在的。那当然的话，人民币汇率的走强，一方面呢还是跟这个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有高度相关，特别是跟我们国内的比如说 AI 产业链里边的话，那么这方面呢是高度相关的。那另外一方面也确实跟海外比如说美债的这种的比较大的这个持续扩张的美债利率来讲的话，会导致弱美元的这种格局也是有积极的相关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的会晤会导致，就是我们确实从短期来看的话，人民币汇率的中介价呢其实有益利于的进一步的这方面的升值。但是从这个中期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人民币呢汇率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升值的通道的。但是过高的或者过快的人民币的这种的汇率的上升的话，同样也对于经济其实不利的。因为我们从这个国内的这种的经济格局来讲的话，那么内需相对来说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弱，就整体来看的话复苏的态势头不是非常扎实。那么相反来看的话，我们出口呢其实贡献比较大的，那么今年特别出口的领域里边的话，那么比较大的是高技术产业。那么这些高技术产业里边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就是说人民币汇值率升值这方面的这个一个动力的。那么与此同时的话，也就是说当人民币的汇率进一步升值的时候，也就是或者说快速升值的时候，那么会导致就是说出口这些企业的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人民币汇率如果说进一步的比较快的比如说这个大的波动的升值来讲的话，那么其实也不利于我们金融环境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些出口企业的这种的良好的发展的。所以从一个未来的这个短期格局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的来讲的话，在6.6%到6.8%这个区间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区间。好，主持人。
1: 非常谢谢马群生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好，我们再来看中国外交部呢正式公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指两国的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这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还有世界和平以及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
3: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3: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凤凰卫视周家新及洪英火北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中美经贸磋商，20号在纽约举行，双方呢在贸易还有人工智能方面都有深入的交流，我们待会见。
5: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哇，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市场期待中东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而油价的回落呢，则提振了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上扬的。其中，英国跟德国等多个股市涨幅都超过了1%。我们再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的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道指累计下跌近1.7%，是连跌第三周，并创3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记录。纳斯达克指数则累计上涨超过0.7%。展望本周各主要经济体公布的经济数据明显减少，而市场的焦点持续关注中东紧张的局势和油价走势。另外呢，还有围绕 AI 产业链要举行的多项会议。当然，市场也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进展，还有多名美联储的官员要进行发言。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我们看到两国的经贸团队率先在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那么中方的消息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且就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对话。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也透露这次和中方的接触十分成功。
12: 中美经贸磋商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会后，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接受采访。贝森特表示，此次与中方在有关贸易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接触十分成功，且中美已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讨论。
13: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12: 另外，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在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关键大宗商品，使其在贸易措施生效时能够被单独考虑。
14: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 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的中美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了人工智能的话题，那么美方也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有分析认为，这个机制呢，如果能够落地，有望会成为中美人工智能风险管控务实合作的新起点。
15: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周日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首次明确纳入人工智能议题。据贝森特会后向媒体表示，双方讨论了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重点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美方并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通报机制的建议。有中国学者称，中美人工智能二轨对话曾就通报机制进行过讨论，他认为这项机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16: 所以更现实的应该是首先去界定哪些事件是需要通报的，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关键基础设施、军事网络、重大跨境攻击或者高度自主的这种 AI 的异常的行为这些是不是要纳入到这个通报机制，这个需要双方去商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固定的联络点，然后明确这个通报的内容保密的规则和响应的程序。那么当然它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可能成为中美第一个真正以这个 AI 危机管控为目标的一个机制。
15: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在当天表示，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不在会谈议程之内。孙成浩也对此指出，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加速的背景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对话不适合追求一个全面的 AI 治理协议或所谓 AI 大交易，而是需要将不同议题分层次、分轨道，并依据对等原则进行讨论。凤凰卫视乔文吴若明北京报道。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再度驳斥了有关 AI 末日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宣布，他计划要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且呢会为此任命一名 AI 的事务总管。
17: 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说，2030年不会是世界末日，恐吓民众毫无必要。这番发言是为回应 Anthropic 前研究人员考克森此前公开发出的警告，称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消灭所有人类。业界领袖纷纷呼吁放慢 AI 的开发速度，而黄仁勋则表示这一预测缺乏科学依据。作为全球芯片的主要供应商，英伟达芯片为 OpenAI 等企业开发的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当被问及在公司与 AI 产业存在利益关系的情况下，公众为何要取信于他时，黄仁勋表示，公司成功与产品和服务的安全部署直接挂钩，因此负责任的开发产品符合英伟达的最大利益。黄仁勋同时表明赞同特朗普的观点，认为 AI 行业不需要额外的监管约束，他呼吁应先落实现有法律，不要让末日叙事成为相关方逃避法律的借口。在中美 AI 竞争的议题上，黄仁勋认同美国技术应当优先惠及本国，但他反对美国政府限制产品在华销售的做法，认为芯片企业应当参与全球竞争。而特朗普日前宣布将组建一支 AI 部队，并计划在不久后新设 AI 事务总管一职，但称只有高智商者方可申请。他表示 AI 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司法体系严惩 AI 相关不法行为。分析认为，其言论暗示了美国无需出台新法规来应对 AI 威胁的观点。面对外界针对人工智能发展过快的警告，特朗普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在 AI 发展上取得领先，并多次重复“谁赢得 AI， 谁就赢得一切”这句话。专家指出，中美作为全球 AI 能力最强、产业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全球 AI 治理缺少双方的基本共识，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国际机制。如果美方坚持从竞争角度理解 AI， 而非充分认识到 AI 本身对全人类社会造成的长期挑战，全球治理就可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失去合作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2025年全球共售出大约7000台的用于工业还有专业服务的人形机器人，仅占全球机器人总数极小一部分。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 编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售出约7000台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的人形机器人。根据 IFR 的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具有人类外观，并能在为人类设计的环境中自主运行，但并不要求必须具备双腿。IFR 表示，人形机器人的数量在全球机器人总数中仅占极小一部分。相比之下，2024年全球安装的常规工业机器人约为54.2万台，同年售出的用于交通、酒店和清洁服务领域的服务机器人约为19.9万台。 IFR 指出，在2025年售出的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未从事实际生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或企业购买，用于生成数据以改进人工智能模型。至于汽车制造商，则在工厂内开展试点项目时，仅部署少量个位数人形机器人。不过，美国银行全球研究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آماده کرده و از قبل هم آماده بوده و الان آماده تر شده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1: موهبی 还声称，这场战争显示美国在战机、防空系统以及情报体系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并非不可突破，并以伊朗此前对地区内美方设施发动的袭击作为例证。穆赫比最后表示，当前战争已经地区化，如果冲突再次升级，战争的地理范围仍可能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大，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也获准赴美。伊朗媒体报道，佩泽西奇扬会在22号出发前往纽约。特朗普近期一方面继续军事威胁伊朗，另一方面又释放可能进行最高层接触的信号。德克兰民众如何看待佩泽西奇扬这次的纽约之行？又是否期待美伊重新走上谈判桌？来看报道。
1: 随着联合国大会临近，美伊关系再次来到一个敏感节点。对于佩泽西奇扬此次纽约之行，德黑兰街头的反应并不像外界想象中那么热烈。经历近半年的战争制裁和经济压力之后，一些民众对于一次访问，甚至一次可能的美伊领导人会面，究竟能够改变多少，并不抱太高期待。 甚至有人认为，在伊朗的政治和安全决策体系中，总统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我的观点
3: ，ملت ایران اکثریت اینه که آقای پزشکیان کاری نیست. اصلا رأی هم به اون صورتی توی مملکت 92 میلیونی نداشته و آقای ترامپ هم که می‌فرمایید به نظر من بهتره که شخصا با آقای وحیدی صحبت کنه یا با آقای رضایی. دیگه نظر خاصی ندارم. چون توی این کار توی مملکت همه کار تصمیم گیرنده.
1: 也有民众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强调谈判不应该是在军事威胁下进行。也有民众更加悲观。 战争持续近半年，美国的军事威胁与谈判信号交替出现，而普通人最直接感受到的仍是战争和经济压力带来的生活困境。不过，在悲观和疲惫之外，仍然有人希望佩泽西奇扬此行能带来转机。 随着战争持续，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关心的，已经不只是美伊之间谁会让步，而是这场冲突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又将给日常生活带来多少影响。
4: 战争大部分年过去了，已经习惯了这种不战不和状态的人们，开始对于佩泽西奇扬访美并不感到十分的期待。很多人感到悲观，但也有人说仍然保持着微小希望，希望战争能够就此尽快结束。凤凰卫视李月正、阿木森，德黑兰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即将在22号与特朗普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有英国政治学者认为，伯纳姆的首要目标是与特朗普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在避免英美分歧激化的同时，也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维护英国自身的外交政策。
5: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22号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此前，两人已经通过至少两次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等问题。虽然伯纳姆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曾公开批评特朗普，但英国智库学者奥沙利文认为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英国政府内部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中，也有不少人过去曾发表过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但后来仍然能与特朗普建立相对正常的工作关系。他认为，对于伯纳姆来说，首先要确保双方能够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The
6: much bigger issues on the table, I imagine for Burnham, are probably to try to secure or impress upon Trump how critical this winter will be for Ukraine. And try to shore up support from the U.S., particularly for some of the air defense support that the U.S. is the kind of top provider or the most important provider of for you.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香甜就这份范，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儿，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平鲁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应约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两国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两国的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的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是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而王毅则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重要共识，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为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而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9: 本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共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10: 各个经济体啊，深入交流了各自的最新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就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
9: 本届部长会专门设置了相关讨论环节，特别关注 AI 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并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11: 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能，鼓励各经济体啊，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职业发展，创造更多优质岗位，进一步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
12: 固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带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他也引发了一部分的关于就业 的焦虑啊。就香港而言，我们就刚刚在上周三特首的发布的施政报告也提了，我们就特意的推出了30,000名的关于年轻人的就业和实时 的岗位，当中有10,000名是在劳副局这类区域。
9: 大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8: 2026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第32届科普理论研讨会20号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议题探讨。多位海内外的专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普及与国家战略落地的前沿议题。
13: 论坛现场集中发布了5项重磅研究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提前1年多达成“14五”目标。同时，2023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同比增长超过10%。另外，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指出，

0: 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连续三年突破千亿大关，呈现出科幻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蓬勃态势。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全新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中外科普互鉴，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普创新生态。凤凰卫视杨希刘健北京报道。
1: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两个人受伤。受到台风的影响，日本一些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以及日本航空公司都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超过4万人受到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的17点，东京都大岛町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大约是以往9月份平均降雨量的2倍。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而强降雨也导致关东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的右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山体滑坡导致1人失联，神奈川县、千叶县、东京都、茨城县、静冈县共有大约167万人接到疏散令。而继本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架的航班取消后，位于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21号再一次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苏格兰北爱还有英格兰北部的多座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故障已经修复，但航班的运行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2: 在21号再次出现故障之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限制了相关空域的交通流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贝尔法斯特等机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公司合营、政府持有49%股份的公司随后表示，工程人员已经解决了这次技术故障，但由于此前受到限制的航班需要重新安排，航班时刻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政府理解旅客对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航班中断感到失望。这是英国空管系统在这个月第二次出现大规模技术问题。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在上周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本月初出现的大规模技术故障的原因是国家空域系统中的一处软件缺陷。尽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这次事件与本月初的技术故障并无关联，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瑞安航空甚至再次呼吁英国交通大臣解雇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在上一次发生技术故障之后，面对众多航空公司愤怒的声音，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仍然对他们抱有信心。但是在同个月第二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政府显然是拿不出之前的信心了。首相发言人在21号面对众多愤怒的声音，也只是说要弄清楚事故发生的真相，而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受到中东战事持续以及国际能源供应紧张的影响，法国的燃油价格近期大幅上涨，一些加油站还出现缺油。面对不断增加的民生压力，法国政府21号召开会议，研究新的援助措施，同时也部署未来几个月的能源供应。
3: 受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攀升，高昂的出行成本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购买力。对于送货、护理等高度依赖车辆出行的从业人员来说，燃油支出增加带来的压力尤其明显。
4: C'est surtout, même est-ce que je vais pouvoir manger bien à la fin du mois, parce que maintenant on doit mettre plus d'essence que dans la nourriture, parce qu'on a besoin quand même d'aller travailler, parce que sinon si on travaille pas, bon après on peut pas manger, donc c'est toujours le cercle vicieux. Mais ouais, enfin, on met plus d'argent maintenant dans l'essence et on le met moins ailleurs, on s'habille moins, je sais pas, on fait moins de. On se fait moins plaisir au quotidien, quoi.
3: 除了价格高企，部分地区还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一些司机表示，需要连续寻找多个加油站才能加到油。
5: J'ai fait deux stations là-haut, là, à Romainville, et y a rien. Les deux, ils sont vides. Et j'ai dû venir ici parce que je connais un peu.Pour voir s'il y en a, ben voilà, il y en a, mais il n'y en a pas partout. Il y a moins en moins.
3: 面对社会不满升温，法国政府正在研究从十月起推出新的针对性燃油补助，并已经将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援助延长至年底。政府表示，法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充足，未来两个月暂时不存在供应忧虑。不过，全球石油供应仍然紧张，柴油和航空燃油面临潜在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7: 哇！第一人了解我，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你收看，我是李宁思。路透社报道，中国监管机构正在给一批寻求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踩刹车，并重点审视这些企业居高不下的估值以及与政府支持项目相关的营收是否真正反映商业市场需求。报道称，此轮放缓主要由宇树科技上市后的剧烈股价波动所触发。宇树科技8月19日科创板上市首日，盘中最高触及1100元人民币，但9月21日的股价已经跌穿500元。报道指出，此次监管凸显官方正试图为中国当前最火热的投资主题之一降温，抑制投资者过度亢奋，同时又不削弱政府已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的相关技术。另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日表示，要用组合拳整治内卷式竞争，包括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耗在低价内耗上。市监总局表示，将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升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中美经贸团队当地时间20日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美国形容当天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了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3: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2: 贝森特表示，此次双方就设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进行了探讨。
4: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
5: So we've operationaliz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the teams right now upstairs are continuing to work through this to see if they can find some critical mass of goods.Where in the future, when and if there are trade measures, these are good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goods that are non-sensitive, goods that could be traded in a balanced way and create a kind of ballast for the relationship. So we are going through that. We expect that the types of goods you'll see in those lists are consumer goods, low-tech items coming in from the Chinese side, on the U.S. side, energy products, agricultural goods,potentially medical devices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2: 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而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会后表示，谈判中中美双方谈了贸易和投资问题， 并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对话。
6: 我们今天聊得怎么样？
7: 不错，
8: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9: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7: 对，有对话。
6: 没怎么样啊，都没
10: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9: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11: 有可能。
0: 9月20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牵头人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持续约8小时，双方就贸易投资、落实此前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交流，并首次正式就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举行对话。这是在2025-26年中美经贸关系阶段性缓和背景下的重要会晤。此前双方已经有11月10日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涉及约300亿美元规模的产品的对等降税框架讨论和贸易与投资委员会机制等成果。美方事后评价为非常成功的接触，而中方表示气氛良好。我们来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本轮磋商的重点一是贸易与关税，推动落实降税安排，延长休战，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增加关系压舱石。稀土及关键矿产供应也是焦点。二是人工智能，这是新增加的突出议题，是美方主动提出的，进行对话和建立通报机制，反映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同时希望避免技术完全脱钩。美方明确出口管制，先进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在此机制议程内。中方相对低调，仅仅确认进行了对话，气氛良好。那么三是其他的潜在议题，这显示议题已经超越了纯经贸，触及供应链安全与地缘政治。第二，双方表态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美方更具体积极的对外宣传成功与机制落地，中方强调原则与建设性，避免过早的锁定细节。这符合中美互动的常态，美方侧重可量化成果与国内叙事，中方则侧重对等、稳定与长期的框架。第三，这次对话的重要性在于为两国元首会晤暖场与交底，营造良好气氛，强调务实管控分歧，在战略竞争长期化背景下，选择在贸易与新兴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沟通，稳定市场预期，降低误判风险，尤其是在 AI 这一高速发展且风险高的领域引入热线式通报，具有积极意义。高层工作层先行达成框架共识，可提升元首峰会的成果预期。第四，目前成果还多停留在程序与框架层面，具体的税率、采购金额、稀土配额等硬指标尚未突破，机遇与局限并存，显示互信与利益交换仍需要进一步的谈判，结构性矛盾未解，高科技出口管制、供应链去风险、稀土依赖、地缘安全仍是硬约束。美方中期选举压力、国内政治叙事以及中方对主权与发展权的坚持都可能影响后续执行。总而言之，此轮纽约磋商是中美关系竞争性共存下的理性选择，通过机制建设管理摩擦，拓展有限合作空间，为元首外交创造条件，但不代表战略竞争终结，只是显示双方仍具备对话能力与合作意愿。真正检验在于峰会能否转化为可执行成果，以及后续工作层能否持续推进细节落地。伊朗与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但他同时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伊朗军方21日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 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刚过去的周日，美伊双方再度互相发出强硬威胁。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明确警告，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将面临经济上溃烂或领导层被消灭的选项。他称自己处于决策模式，桌上有3项选择：一、彻底军事摧毁；二、任由经济崩溃；三、达成协议，并预告很快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同时，他也留下外交空间，表示对本周联合国大会期间可能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则通过卡塔尔正式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的7项条件，并且表示正等待特朗普回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公开了部分条件，主要包括结束所有前线战争，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数十亿美元，结束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停止对伊朗领土的军事攻击，停止干涉伊朗内政，停止支持革命反对者，以及相关海峡与航运安排等。伊朗警告说，已经做好决定性战争准备。与此同时，特朗普计划于本周二，就是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就是 GCC 6国领导人或者外交部长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争下一步及战略策略。会议可能扩大到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代表，焦点包括美国提出的战后日计划。那么预计中期选举后可最终敲定。我们来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特朗普的威胁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就是模糊升级讯号，施压谈判，同时避免立即全面开战。而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油价与民调压力使他很需要一个胜利叙事或者是体面收场。伊朗提出7条件则是典型的以强硬换谈判空间的策略，公开一部分条件显示底线，那么还有没有公开的通过卡塔尔等渠道保持后门，同时呢强调更准备持久战。但双方在联合国大会窗口期互放信号，说明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中断。第二，目前美伊处于威胁与沟通并存的危机管理常态，这是经典的边缘政策，就是公开威胁提高对方成本，间接沟通保留退路。特朗普的3选项与伊朗的7条件互为镜像，美方强调经济和军事终极手段，伊方则要求解除封锁与资产，停止干涉作为复谈的前提。第三，这种打打谈谈模式显示双方都意识到全面军事解决成本过高，美方难以实现政权更迭，伊方也无法彻底打破封锁，僵持只会两败俱伤。沟通渠道的存在降低了误判直接引爆全面战争的概率。第四，特朗普周二与 GCC 领导人的闭门会是关键的节点，海湾国家既是美国盟友又深受冲突影响，其立场对美国战后策略至关重要。 如果会后出现行动方案，更可能是经济施压升级、有限军事行动或推动间接谈判框架，而不是立即大规模打击。第五，联合国大会提供多边舞台，佩泽西奇扬已经获得访美签证，如果特朗普真的会面，那么可能开启直接或间接的破冰，但双方国内的强硬派与面子需求可能阻碍妥协。伊朗条件较高，美国方面难以全盘接受，而特朗普威胁若被解读为虚张声势，更可能削弱他的威慑力量。但海峡持续关闭，油价高位将继续的冲击全球经济与美方的选情，误判或代理人行动可能。

更会引发意外的升级。一言以蔽之，当前事态是升级威胁下的有限外交窗口。周二，海湾会议可能成为观察行动方案的关键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政党基民盟再次在两场地方选举中失利。德国公共广播联盟20日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预计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获得37%的选票，而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5.5%的选票，这是二战以来基民盟在任何州的最低得票率。民调又指，在柏林州，基民盟预计以20%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落后于得票率24.5%的左翼党。默茨当天表示，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不过，尽管其政党在两场州选举中失利，他仍然打算留任。加拿大总理卡尼20日到访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及防务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
5: Today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 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 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4: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并在那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此事在地理选址、战略时机以及地缘政治层面都具有象征与实质意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选址的深意。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是法国在北美仅存的领地。作为首位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卡尼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外交惯例。过去，该群岛常因海洋专属经济区及渔业这个配额划界问题与加拿大存在隐性矛盾。此次出访，标志着双方跨越历史遗留摩擦，开辟了全新的双边互动模式。而马克龙特意选择在其北美属地接待加拿大总理，既避开了在巴黎或渥太华会晤的传统框架，又在地理上紧扣北美板块，这种地缘边缘上的高调亮相，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法国和欧洲在北美前沿拥有合法的地缘存在与安全利益，而且正与加拿大构建极其紧密的邻近合作关系。第二，这一会面并非孤立的礼仪性访问，而是加拿大在北美地缘变局下推行战略再平衡的关键一步。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和政治分歧加剧，加拿大急需打破传统上对美国市场与安全的单向依赖。卡尼上任以来，将多元化外交与寻求新贸易伙伴确立为核心国策，欧加关系的升温正是这一战略落地的体现。马克龙在会晤中公开表态支持加拿大与欧盟进一步靠拢，甚至提出深化至欧盟准成员，或者翻译为联席成员，和全面战略伙伴层次的构想。加拿大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欧洲资本、技术与能源进入北美的安全港湾，而欧洲也渴望在北美锁定一个稳定、民主且资源丰富的核心盟友。那么重要的动因就是应对美国关税与地缘压力的战略重组。第三，双方谈及的深化合作方向直击当前地缘政治的痛点。一是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在经历地缘冲突后，欧洲急需稳定绿色的替代能源与关键矿产供给，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天然气、氢能及关键基础储备。两国在圣皮埃尔群岛及大西洋沿岸推动能源合作，可直接拉紧两岸的供应链安全纽带。二是防务与太空合作新突破，双方不仅提及传统防务合作，还涉及航天机构共同开发太空发射系统及地面接收设施。加拿大此前已经参与欧盟相关的防务采购协议，此次合作进一步延伸至北大西洋及北极门户的前沿安全防务。

影响力延伸至北大西洋西岸。至于未来两国能否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共识转化为制度化的法律与贸易条约，推进欧盟与加拿大的深度安全与经济联盟协议，将是观察大西洋两岸关系演变的关键指标。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访美，特朗普罕见高规格接待。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为持久战做好准备。而德国执政党选举失利，总理默茨陷入执政危机。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3到25号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习近平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来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来关注。
1: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还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

0: 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应约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两国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两国的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的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是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而王毅则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重要共识，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为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而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2: 本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共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3: 各个经济体啊，深入交流了各自的最新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就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
2: 本届部长会专门设置了相关讨论环节，特别关注 AI 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并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4: 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能，鼓励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职业发展，创造更多优质岗位，进一步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
5: 固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带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它也引发了一部分的关于就业的焦虑啊。就香港而言，我们就刚刚在上周三特首的发布的施政报告也提了，我们就特意的推出了30,000名的关于年轻人的就业和实时的岗位，当中有10,000名是在劳副局这类区域。
2: 大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1: 2026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32届科普理论研讨会20号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议题探讨。多位海内外的专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普及与国家战略落地的前沿议题。
6: 论坛现场集中发布了5项重磅研究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提前一年多达成“十四五”目标。同时，2023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同比增长超过10%。另外，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指出，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连续3年突破1000亿大关，呈现出科幻产业与新智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蓬勃态势。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全新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中外科普互鉴，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普创新生态。凤凰卫视杨希刘健北京报道。
1: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个人受伤。受到台风的影响，日本一些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以及日本航空公司都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超过40,000人受到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的17点，东京都大岛町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大约是以往9月份平均降雨量的2倍。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而强降雨也导致关东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的右浦。

0: 市两起山体滑坡，各导致一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山体滑坡导致一人失联。神奈川县、千叶县、东京都、茨城县、静冈县共有大约167万人接到疏散令。而继本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架的航班取消后，位于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21号再次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苏格兰北爱还有英格兰北部的多座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故障已经修复，但航班的运行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在21号再次出现故障之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限制了相关空域的交通流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贝尔法斯特等机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公司合营、政府持有49%股份的公司随后表示，工程人员已经解决了这次技术故障，但由于此前受到限制的航班需要重新安排，航班时刻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政府理解旅客对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航班中断感到失望。这是英国空管系统在这个月第二次出现大规模技术问题。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在上周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本月初出现的大规模技术故障的原因是国家空域系统中的一处软件缺陷。尽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这次事件与本月初的技术故障并无关联，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瑞安航空甚至再次呼吁英国交通大臣解雇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在上一次发生技术故障之后，面对众多航空公司愤怒的声音，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仍然对他们抱有信心。但是在同个月第二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政府显然是拿不出之前的信心了。首相发言人在21号面对众多愤怒的声音，也只是说要弄清楚事故发生的真相，而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受到中东战事持续以及国际能源供应紧张的影响，法国的燃油价格近期大幅上涨，一些加油站还出现缺油。面对不断增加的民生压力，法国政府21号召开会议，研究新的援助措施，同时也部署未来几个月的能源供应。
2: 受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攀升，高昂的出行成本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购买力。对于送货、护理等高度依赖车辆出行的从业人员来说，燃油支出增加带来的压力尤其明显。
3: Bah, c'est surtout, ouais, même est-ce que je vais pouvoir manger bien à la fin du mois, parce que maintenant on doit mettre plus d'essence que dans la nourriture, parce qu'on a besoin quand même d'aller travailler, parce que sinon si on travaille pas, bon après on peut pas manger, donc c'est toujours le cercle vicieux. Mais ouais, ouais, enfin, on met plus d'argent maintenant dans l'essence et on le met moins ailleurs, on s'habille moins, je sais pas, on fait moins de. On se fait moins plaisir au quotidien, quoi.
2: 除了价格高企，部分地区还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一些司机表示，需要连续寻找多个加油站才能加到油。
4: J'ai fait deux stations là-haut, là, à Romainville, et il n'y a rien. Les deux, ils sont vides. Et j'ai dû venir ici parce que je connais un peu, pour voir s'il y en a, ben voilà, il y en a, mais il n'y en a pas partout. Il y a moins en moins.
2: 面对社会不满升温，法国政府正在研究从10月起推出新的针对性燃油补助，并已经将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援助延长至年底。政府表示，法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充足，未来2个月暂时不存在供应忧虑。不过，全球石油供应仍然紧张，柴油和航空燃油面临潜在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 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访美，特朗普罕见高规格接待。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为持久战做好准备。而德国执政党选举失利，总理默茨陷入执政危机。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3到25号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习近平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来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来关注。
1: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

0: 播 ，Finish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应约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两国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两国的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的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是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而王毅则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重要共识，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为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而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2: 本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共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3: 各个经济体啊，深入交流了各自的最新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就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
2: 本届部长会专门设置了相关讨论环节，特别关注 AI 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并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4: 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能，鼓励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职业发展，创造更多优质岗位，进一步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
5: 固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带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他也引发了一部分的关于就业 的焦虑啊。就香港而言，我们就刚刚在上周三特首的发布的生日报告也提了，我们就特意的推出了30000名的关于年轻人的就业和实时 的岗位，当中有10000名是在劳副局这类区域。
2: 大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1: 2026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第32届科普理论研讨会20号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议题探讨。多位海内外的专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普及与国家战略落地的前沿议题。
6: 论坛现场集中发布了5项重磅研究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提前1年多达成“14五”目标。同时，2023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同比增长超过10%。另外，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指出，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连续3年突破1000亿大关，呈现出科幻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蓬勃态势。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全新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中外科普互鉴，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普创新生态。凤凰卫视杨希刘健北京报道。
1: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个人受伤。受到台风的影响，日本一些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以及日本航空公司都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超过40000人受到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的17点，东京都大岛町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大约是以往9月份平均降雨量的2倍。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而强降雨也导致关东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的右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山体滑坡导致1人。

0: 失联，神奈川县、千叶县、东京都、茨城县、静冈县共有大约167万人接到疏散令。而继本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架的航班取消后，位于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21号再次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苏格兰北爱还有英格兰北部的多座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故障已经修复，但航班的运行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在21号再次出现故障之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限制了相关空域的交通流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贝尔法斯特等机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公司合营、政府持有49%股份的公司随后表示，工程人员已经解决了这次技术故障，但由于此前受到限制的航班需要重新安排，航班时刻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政府理解旅客对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航班中断感到失望。这是英国空管系统在这个月第二次出现大规模技术问题。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在上周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本月初出现的大规模技术故障的原因是国家空域系统中的一处软件缺陷。尽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这次事件与本月初的技术故障并无关联，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瑞安航空甚至再次呼吁英国交通大臣解雇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在上一次发生技术故障之后，面对众多航空公司愤怒的声音，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仍然对他们抱有信心。但是在同个月第二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政府显然是拿不出之前的信心了。首相发言人在21号面对众多愤怒的声音，也只是说要弄清楚事故发生的真相，而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受到中东战事持续以及国际能源供应紧张的影响，法国的燃油价格近期大幅上涨，一些加油站还出现缺油。面对不断增加的民生压力，法国政府21号召开会议，研究新的援助措施，同时也部署未来几个月的能源供应。
2: 受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攀升，高昂的出行成本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购买力。对于送货、护理等高度依赖车辆出行的从业人员来说，燃油支出增加带来的压力尤其明显。
3: Bah, c'est surtout, ouais, même est-ce que je vais pouvoir manger bien à la fin du mois, parce que maintenant on doit mettre plus d'essence que dans la nourriture, parce qu'on a besoin quand même d'aller travailler, parce que sinon si on travaille pas, bon après on peut pas manger, donc c'est toujours le cercle vicieux. Mais ouais, ouais, enfin, on met plus d'argent maintenant dans l'essence et on le met moins ailleurs, on s'habille moins, je sais pas, on fait moins de. On se fait moins plaisir au quotidien, quoi.
2: 除了价格高企，部分地区还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一些司机表示，需要连续寻找多个加油站才能加到油。
4: J'ai fait deux stations là-haut, là, à Romainville, et il n'y a rien. Les deux, ils sont vides. Et j'ai dû venir ici parce que je connais un peu.
2: 面对社会不满升温，法国政府正在研究从10月起推出新的针对性燃油补助，并已经将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援助延长至年底。政府表示，法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充足，未来两个月暂时不存在供应忧虑。不过，全球石油供应仍然紧张，柴油和航空燃油面临潜在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访美，特朗普罕见高规格接待。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为持久战做好准备。而德国执政党选举失利，总理默茨陷入执政危机。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3到25号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习近平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来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来关注。
1: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应约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两国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两国的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的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是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而王毅则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重要共识，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为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而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1: 本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共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2: 各个经济体啊，深入交流了各自的最新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就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
1: 本届部长会专门设置了相关讨论环节，特别关注 AI 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并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3: 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能，鼓励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职业发展，创造更多优质岗位，进一步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
4: 固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带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他也引发了一部分的关于就业 的焦虑啊。就香港而言，我们就刚刚在上周三特首的发布的施政报告也提了，我们就特意的推出了30000名的关于年轻人的就业和实时的岗位，当中有10000名是在劳副局这类区域。
1: 大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0: 2026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第32届科普理论研讨会20号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议题探讨。多位海内外的专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普及与国家战略落地的前沿议题。
5: 论坛现场集中发布了5项重磅研究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提前一年多达成“十四五”目标。同时，2023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同比增长超过10%。另外，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指出，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连续3年突破1000亿大关，呈现出科幻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蓬勃态势。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全新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中外科普互鉴，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普创新生态。凤凰卫视杨希刘健北京报道。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个人受伤。受到台风的影响，日本一些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以及日本航空公司都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超过40000人受到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的17点，东京都大岛町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大约是以往9月份平均降雨量的2倍。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而强降雨也导致关东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的右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山体滑坡导致1人失联，神奈川县、千叶县、东京都、茨城县、静冈县共有大约167万人接到疏散令。 而继本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架的航班取消后，位于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21号再次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苏格兰北爱还有英格兰北部的多座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故障已经修复，但航班的运行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6: 在21号再次出现故障之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限制了相关空域的交通流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贝尔法斯特。

0: 特等机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公司合营、政府持有49%股份的公司随后表示，工程人员已经解决了这次技术故障，但由于此前受到限制的航班需要重新安排，航班时刻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政府理解旅客对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航班中断感到失望。这是英国空管系统在这个月第二次出现大规模技术问题。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在上周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本月初出现的大规模技术故障的原因是国家空域系统中的一处软件缺陷。尽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这次事件与本月初的技术故障并无关联，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瑞安航空甚至再次呼吁英国交通大臣解雇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在上一次发生技术故障之后，面对众多航空公司愤怒的声音，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仍然对他们抱有信心。但是在同个月第二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政府显然是拿不出之前的信心了。首相发言人在21号面对众多愤怒的声音，也只是说要弄清楚事故发生的真相，而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受到中东战事持续以及国际能源供应紧张的影响，法国的燃油价格近期大幅上涨，一些加油站还出现缺油。面对不断增加的民生压力，法国政府21号召开会议，研究新的援助措施，同时也部署未来几个月的能源供应。
2: 受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攀升，高昂的出行成本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购买力。对于送货、护理等高度依赖车辆出行的从业人员来说，燃油支出增加带来的压力尤其明显。
3: C'est surtout, même est-ce que je vais pouvoir manger bien à la fin du mois, parce que maintenant, on doit mettre plus d'essence que dans la nourriture, parce qu'on a besoin quand même d'aller travailler, parce que sinon, si on travaille pas, bon, après, on peut pas manger, donc c'est toujours le cercle vicieux. Mais ouais, enfin, on met plus d'argent maintenant dans l'essence et on le met moins ailleurs, on s'habille moins, je sais pas, on fait moins de. On se fait moins plaisir au quotidien, quoi.
2: 除了价格高企，部分地区还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一些司机表示，需要连续寻找多个加油站才能加到油。
4: J'ai fait deux stations là-haut, là, à Romainville, et y a rien. Les deux ils sont vides. Et j'ai dû venir ici parce que je connais un peu pour voir s'il y en a. Ben voilà, y en a, mais y en a pas partout. Y a moins en moins.
2: 面对社会不满升温，法国政府正在研究从10月起推出新的针对性燃油补助，并已经将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援助延长至年底。政府表示，法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充足，未来两个月暂时不存在供应忧虑。不过，全球石油供应仍然紧张，柴油和航空燃油面临潜在风险。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也门胡塞武装19号宣布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盐部的设施，这是自7月紧张局势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拉响警报。沙特跟胡塞的冲突是显著升级了吗？土耳其表态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巴基斯坦说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两国准备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防沙特了吗？美国宣布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美国是何考量？以色列在中东的绝对军事优势要终结了吗？另外，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7项开启谈判的条件。伊朗主动开出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
0: 胡塞武装表示呢，在19号成功地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的目标，而且打击了位于沙特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现在胡塞可以直击沙特的核心城市，是不是意味当前的局势升级了？
2: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以来，攻击首都利雅得这是第一次。但实际上历史上，胡塞武装曾经若干次的攻击过这个利雅得。我们知道2015年到2024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与胡塞武装曾经经历了10年的战争。在2024年呢，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啊，这个停火大约维持了2年多。那么到今年7月份啊，那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双方的交火。这新一轮交火以来，可以说双方的这个冲突是在不断的升级啊。那从现在的情况看，就像刚才小片里讲的，沙特阿拉伯向胡塞的目标发动了700多次空袭，而胡塞对这个沙特的这个攻击啊，也是覆盖面非常之广啊。大家知道，包括沙特的南部啊，包括现在利雅得，甚至于沙特指责胡塞去攻击这个把麦加作为攻击目标，所以也是非常之广啊。特别是这一轮的这个攻击中，胡塞呢动不动对沙特的某些目标一次性的发动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在就是2015年到2024年那个10年战争期间都很少有这么大的规模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这个升级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的。那么现在攻击到了首都的敏感的目标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其实双方处在一个就是恶性循环之中 啊，就是你攻击我的强度越来越大，我打击你的强度越来越大，处于这么样一个循环上升的阶段。
0: 外媒就报道说，现在沙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既要保护国内非常重要的这些军事设施、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的这些石油设施。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沙特已经开始各方求援了，包括像法国、像英国，甚至像以色列。当前沙特的局势，您怎么来分析？
2: 我觉得沙特确实是现在非常尴尬啊，它整个这个安全的处境，我觉得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呢，从大的层面来看。就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其实已经打破了，维持了几十年的沙特的一个安全的神话啊。那个几十年来，其实没有人敢攻击沙特阿拉伯啊。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国，而且沙特领土上有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所以大家都认为啊，沙特是安全的，所以这是一个神话。那么这次战争实际上彻底打破了。也就是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从战略上来讲，沙特是比较紧张和恐慌了，所以他去找巴基斯坦签署这个共同防御协议，他又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搞麦加协议等等，他还甚至于提出了地区的互不侵犯协议啊这样的建议等等，所以这是大的方面。大的方面，其实它安全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它继续要修补的，这是一个。那么在具体的那个，就是今年和这个胡塞武装又重新爆发冲突以后，它现在的处境非常非常尴尬。为什么尴尬呢？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呢地域辽阔啊，它国内啊，它很多目标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我们知道它是产油国，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石油设施啊，那是裸露在这个地面上啊，那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这种，那再加上它境内的敏感目标特别多，包括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之后，它其实还有很大的一块，它要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啊，这个很可笑，本来美国的军事基地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是来保护他们的。但是现在实际上，他们在2月28号以来的这个战争中，他一部分力量还得投入去保护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我觉得现在他确实有点顾不过来，捉襟见肘。四面求助，我觉得这是，应该是确定的啊。当然，媒体这样说，我觉得应该是确定的。他现在的防空拦截弹严重的不足，因为他保护的目标太多太多了，所以他紧急求援，包括像这个美国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包括像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像土耳其、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
0: 面对胡塞武装持续不断的打击，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外长在19号已经表示说啊，将会履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中的承诺，有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的援助。巴基斯坦方面也说会全力的去支持沙特。这两个国家表态您怎么看？是真的准备履行承诺去协防沙特了吗？
2: 从土耳其的表态来看，我认为土耳其出手啊，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一些这个防御性的，你看，比如说那个导弹防御啊，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或者这个弹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啊。土耳其可能现在看到他摆出这么一个架势，但是土耳其出兵去攻打胡塞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或者说没有的。现在关键是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现在面临一个也是两难的这样一个处境，因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不仅是麦加协议啊，还有我所讲的，他和沙特阿拉伯有共同防御协议啊，不只是这个协议，更重要的是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提供有重大的这个援助啊，他这个援助啊就真金白银啊，现在一般的来讲，可能沙特阿拉伯给巴基斯坦有80亿美元，这80亿美元是真金白银，放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中央银行啊，就是他作为他的补充他的外汇储备啊，以使他能够在国际上这个交易中有信誉啊，是这样。所以对巴基斯坦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那沙特阿拉伯花了钱了，那巴基斯坦实际上那要承担一定的 义务啊，实际上对巴基斯坦来讲呢，就是要帮助他防御这样一个。所以在沙特阿拉伯频繁受到这个胡塞攻击的情况下，这个巴基斯坦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一方面呢，他不得不有所表示啊，因为双方有这样一种关系，实质性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真的去出兵啊，去攻击胡塞，他又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麻烦啊，这样一个，因为他本身他和印度还处于一个很激烈的这个敌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他非常之难。这一点呢，从巴基斯坦的表态的矛盾也可以看出来。你看，巴基斯坦外交部的表态啊，是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还没有商谈什么军事方面这个提供资源的啊这样一种事物。那么，但是他的军方啊的表态是不惜一切啊来帮助沙特阿拉伯。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样一种状态。啊，也不能排除巴基斯坦出手啊，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巴基斯坦事实上呢，他已经把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人多达8000名军人派到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领土上啊，包括派出了先进的战机啊，这个防空方面的导弹防御的啊这种反导，所以我觉得不能排除如果出手。这个帮助沙特阿拉伯的话，可能巴基斯坦是最有可能的。
0: 另外，我们看到在19号呢，特朗普是提前一天从这个总统的度假地戴维营返回了白宫。CNN 在一档新闻报道当中就说到，特朗普在戴维营的时候是重新评估，包括审议了去打击胡塞武装的很多种方案。美国接下来的动向，您怎么来判断？有可能去出手打胡塞吗？
2: 从我自己的研判和分析来讲，美国直接出手打胡塞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大家可以回想，2025年当特朗普第二任刚刚就任总统时候呢，他曾经主动的去攻击胡塞，那结果呢，让胡塞纠缠了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的这样一个协议，好不容易撤出来了。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沙特阿拉伯面临这么大的这个威胁，所以沙特几次要求美国出手去攻击胡塞，但是实际上都遭到了美国的婉拒啊，是这样。那么现在，各方面掌握的情况就是，美国和胡塞是有默契的，或者他们在阿曼啊曾经进行过会面。

0: 就是在阿曼的美国，住在阿曼的大使和胡塞住在阿曼的代表，他们曾经会面，那么就互不攻击，继续重申，2025年达成的互不攻击这样一个默契。所以我觉得现在让美国去攻击胡塞，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霍姆兹海峡这边和伊朗纠缠不清。如果说再去攻击胡塞，胡塞把攻击的目标扩大啊，那么直接威胁曼德海峡，那么两个海峡一联动，那么对整个形势的影响，那就是叫什么集合级的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对美国显然是不利的，包括中期的选情。所以我觉得他攻击胡塞的可能性，直接攻击胡塞的可能性比较小。
1: 美国国务院在17号说啊，已经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那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打开出口5代战机的大门。目前在中东是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的。美国这个举动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心里会怎么想呢？
0: 我认为是这样，这可能是一个大饼，啊，未必是一个现实的那个。长期以来，美国是中东最大的军火商，这毫无疑问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在买它的武器，特别以色列主要武器都是美国供应的，这毫无疑问。但是长期以来，他们遵循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美国供给，中东啊，除了以色列之外的这些国家，这些盟国的武器啊，要平均比给以色列的武器要落后1代啊，甚至2代啊，必须保持这样的代差。所以 F-35 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战机呢，美国一向是对阿拉伯世界是关门的啊，但是也没有这个像咱们现在有些人认为的，就是说对沙特阿拉伯这个承诺，这个给他 F-35 是第一次。其实啊，在此之前，特朗普曾经答应了，甚至拜登曾经答应了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在沙特阿拉伯之前，现在特朗普给沙特阿拉伯，而且很夸张，48架。我觉得，无论是之前美国承诺的给阿联酋、给卡塔尔，实际上都没有兑现。这可能是2、3年前就承诺的了，那么现在又答应给沙特阿拉伯，而且48架，我觉得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大饼。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其实有安抚沙特阿拉伯的用意，包括安抚海湾这些盟国的用意。因为我刚才讲了，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其实使得美国的这个保护伞，这个撕裂了，就是不安全了。这些国家呢，都非常非常尴尬啊，或者非感受到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确实是保护不了这些国家，那么总得有所表示，因为重要的盟国他也不愿意说真的把美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地位彻底的这个消亡了，所以他要做出一些表示。我觉得这一次对沙特阿拉伯这么慷慨，48架，那当然首先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就是安抚住这些中东的重要盟国，但是究竟能不能提供啊？什么时候提供啊？我觉得，即使我们假设美国最终是能提供，那么真正给到这些国家，恐怕也是猴年马月啊，并不是说我现在48架有现成的这个，可能还躺在这个飞机制造厂里头啊，或者影子还没有。对，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呢，这48架 F-35，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还是一个大饼。
1: 胡塞现在跟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一个双线作战的一个状况，胡塞接下来动作您怎么来判断？他最终有可能去统一也门吗？
0: 他是这样，我觉得总体上他还是一个战场，地面上呢一向是就是也门的政府的武装，当然。你说也门政府武装其实也不确切，因为虽然现在也门政府好像名义上代表着也门南部的这些势力，南部的这些武装，但实际上啊，也门政府和南部的这个政府之间，他们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分歧，很大的分裂。南部的武装未

0: 必会完全听命于也门政府，它
1: 嗯。
0: 处于这么样的状态。那么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啊，就表面上是也门政府的这个地面部队人员，那么空中呢是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联军啊，实际上他们是一回事啊，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呢是。这个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它实际上对付的就是沙特阿拉伯领导下的联军和也门政府是这么样一个。至于也门胡塞武装能不能统一全国呢？其实他在2015年占领了首都萨那之后啊，曾经有一段攻势非常凌厉，曾经打到了亚丁。啊，亚丁是什么地方？亚丁是就现在名义上的也门政府的临时的首都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呢，亚丁是也门南部啊南方政府的首都，是这样一个，所以曾经威胁啊，但是最终被逼回来了啊，那么现在就形成了一条战线啊，就是南部这个武装呢，它控制着南方的地区，以亚丁为核心。那么北部人口密集的也门1/3的人口其实是在胡塞的这个控制之下，形成这么样一个局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败也门政府军啊，就是不包括南方武装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啊，但是他要说他有这个能力去把南部。啊，就是南方，实际上90年代曾经名义上统一了，也门统一，南北统一，但南方一直存在着分离的这样一种倾向。那么他要把南方，这个就是亚丁为核心的这个南部征服，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上，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开出七项开启谈判的条件，美国如何接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101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101药业莲花系列。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7: 天人交战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获取相关的情报，说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强调，将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 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特朗普说呢，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未来将会有大事发生啊。他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又是一种威胁的战术，还是说要重启军事行动？
0: 特朗普的表态一向是前后矛盾的啊。在他这番表态之前，他曾经讲啊，信誓旦旦而且多次对国内讲，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与伊朗的战争啊。那么现在他又说他要做出重大的决定，甚至他威胁要打垮伊朗啊等等。所以现在的形势，我觉得怎么说呢？不要在意他讲什么啊。现在的事实是，伊朗方面对美国很有可能再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积极的做准备。这从这个伊朗的军方的这个表态来看，也可以看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卡塔尔等等这些调解方啊，在不断的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啊，说美国愿意谈判，而且他们正在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我倾向于这样，就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啊，由于美国不可能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去入侵伊朗，所以军事上打垮伊朗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这一点，美国国内啊也基本是共识啊，没有例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再重新返回大规模战争去和伊朗公开去重返这个4月8号之前那个全面战争，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接下来呢，实际上双方还是在要谋求啊，就在6月中旬的那个14.谅解备忘录基础之上啊，谋求一个谈判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解决。
1: 您说到谈判啊，我们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在19号就表示说呢，伊朗方面是已经向美国列出了7条如果开启谈判所必须要的条件，其中包括就是冻结所有战线上的战事，解冻伊朗海外被冻结的这些资产，还有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在这个时候主动开出谈判的条件，为什么？美国接下来如何接招呢？
0: 雷扎伊所讲的这7点啊，其实他代表的伊朗方面这个立场，我认为是伊朗一贯的啊，这7条呢，大家看一下，其实就两个方面，一个是虚的，一个是实的。虚的是什么？虚的就是结束战争，要结束和伊朗的所有的对抗，包括什么黎巴嫩啊，甚至于包括哈马斯等等啊，这样一些，这是虚的啊。其实，在谅解备忘录中也有，但是能不能实现，我觉得伊朗更在意的是实的那部分。实的这部分呢，就是伊朗所一再强调的赔偿，这就包括什么？包括美国解除封锁，让伊朗的石油和产品能够豁免来出口，那么包括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就是谅解备忘录中所列的，就是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啊什么的这些。其实这是伊朗方面一贯的立场啊，并不是说雷扎伊现在刚刚提出来啊，他一直坚持的就这样。伊朗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军事上打败伊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一旦战事结束，那么伊朗政府会面临重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就抓住霍姆兹海峡，一定要从美国啊得到就他基本的需求，就是资金啊，就是他所讲的赔偿，就是14点谅解备忘录中那4条实质性的项目，啊，就是都和资金有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方面从这就是他所讲的这7条，其实主要是4条，主要是那有实质性的部分，让他往后退的可能性并不大，空间很小。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访美，特朗普罕见高规格接待。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已为持久战做好准备。而德国执政党选举失利，总理默茨陷入执政危机。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3到25号国事访问美国。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习近平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将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来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来关注。
1: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罕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他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美国和伊朗的局势依旧紧张，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1号表示，目前与美国不存在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接触，警告如果美国再次袭击，伊朗会改变战争的地理范围，使用新的武器，并打击此前没有遭到攻击的新目标。革命卫队同时表示，已经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作为军事力量，不参与外交事务。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

0: 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中共政治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应约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两国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两国的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的对话协商的正道。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是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而王毅则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重要共识，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为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而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1: 本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共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2: 各个经济体啊，深入交流了各自的最新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

0: 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
1: 本届部展会专门设置了相关讨论环节，特别关注 AI 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并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2: 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能，鼓励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职业发展，创造更多优质岗位，进一步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
3: 固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带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也引发了一部分的关于就业 的焦虑。就香港而言，我们就刚刚在上周三特首的发布的施政报告也提了，我们就特意的推出了30,000名的关于年轻人的就业和实时 的岗位，当中有10,000名是在劳副局这类区域。
1: 大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4: 2026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第32届科普理论研讨会20号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议题探讨。多位海内外的专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普及与国家战略落地的前沿议题。
5: 论坛现场集中发布了5项重磅研究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提前一年多达成“十四五”目标。同时，2023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同比增长超过10%。另外，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指出，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连续3年突破千亿大关，呈现出科幻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蓬勃态势。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全新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中外科普互鉴，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普创新生态。凤凰卫视杨希、刘健北京报道。
4: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个人受伤。受到台风的影响，日本一些高速公路路段封闭，全日空航空以及日本航空公司都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超过40,000人受到影响。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的17点，东京都大岛町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大约是以往9月份平均降雨量的2倍。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别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而强降雨也导致关东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在千叶县的右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山体滑坡导致1人失联，神奈川县、千叶县、东京都、茨城县、静冈县共有大约167万人接到疏散令。而继本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架的航班取消后，位于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21号再一次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苏格兰北爱还有英格兰北部的多座机场航班出现延误或取消。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故障已经修复，但航班的运行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
6: 在21号再次出现故障之后，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限制了相关空域的交通流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贝尔法斯特等机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公司合营、政府持有49%股份的公司随后表示，工程人员已经解决了这次技术故障，但由于此前受到限制的航班需要重新安排，航班时刻表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表示，政府理解旅客对在短时间内再次遭遇航班中断感到失望。这是英国空管系统在这个月第二次出现大规模技术问题。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在上周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本月初出现的大规模技术故障的原因是国家空域系统中的一处软件缺陷。尽管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这次事件与本月初的技术故障并无关联，但仍有多家航空公司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瑞安航空甚至再次呼吁英国交通大臣解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文件。
1: 习近平将会在23号到25号访美，中方表示中美元首半年内互访具历史性意义。
0: 胡塞武装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行动，据报也门政府请求白宫支持对抗胡塞武装。
1: 海合会成员国召开协调会议，卡塔尔与阿联酋呼吁构建纳入伊朗的新安全架构。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遭到白宫封杀的美国三大媒体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禁令侵犯了美国宪法。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好，我是姚翔毅。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这最近中国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使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 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
1: 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指，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1: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
3: 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4: 美国白宫日前也发布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计划行程，而美方将会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要接待中国领导人到访，引发各方关注。
5: 据美国白宫发布的行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预计于美东时间23日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多家外媒报道称，特朗普届时将打破一般外交惯例，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的到来。报道并指，特朗普向来含有亲赴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通常在白宫等候接待。
4: 上一次到机场亲自迎宾是约一年前，在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日将在白宫国事厅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两国领导人随后将一同前往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之后再转往室内举行闭门双边会谈。当天晚上，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及中国代表团。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科技界和金融界的高管。特朗普夫妇25日将在白宫同习近平夫妇举行茶叙，进行非正式交流。随后，双方将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阅美国建国文献。结束参观后，习近平夫妇将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离开美国。 据多家美媒报道，美方近日正为接待习近平访美加紧推进各项外交礼宾及筹备工作。从上周开始，有媒体已拍摄到仪仗队在白宫的车道和草坪上进行队列演练的画面。此外，特朗普为迎接习近平此访而发起的白宫各项修缮工程也正在收尾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美经贸磋商于当地时间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中方指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国国际贸易代表李成刚当晚表示，双方聊得不错，范围涵盖了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领域。
7: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
1: 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第四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聊得不错。
3: 不错，
4: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5: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4: 有对话。
3: 怎么样了？
6: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5: 今年还来吗，李部长？
4: 有可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方面在首日的会谈结束之后，在晚间也召开记者会，形容当天的沟通非常成功，双方重点讨论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8: 中美双方今天在纽约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会谈地点设在我身后的摩根大通全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9: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照。
8: 那么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贝森特首先形容当天与中方的接触非常成功。
10: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And AI,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We created the Board of Trade and began the subject of AI.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Because you know, we think that just like with any cross-border activity, that moving from opaque to more transparency between the number one and the number two AI powers in the world, very important.
9: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双方正寻找一些能够被视为独立类别的大宗商品，在出现贸易措施时，这些商品可以被单独考量。格里尔还表示，当天的磋商也是在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的互动做准备。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1: 中美经贸磋商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中美高级官员将会在约2个月之后在中国深圳再次会面，讨论涉及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和沟通机制。
7: 贝森特就表示，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在发生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事件的时候，开通沟通热线或是事件专线。
11: 另一方面，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在即，新一轮的经贸磋商首次将人工智能议题纳入对话。有学者认为，事实证明，在元首共识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7: 而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市场现在更加期待务实措施落地。
12: 中美元首新一轮会晤照例由经贸磋商先行铺垫，本轮磋商涉及关税与贸易安排、人工智能等议题。中美双方均对磋商给出积极评价。有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的学者认为，五月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令到双方市场开始稳定下来，后续各方期待更多实效落地。
13: 其实市场也在期待一些非常实在的举措，就像中美达成的关于3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各自的降税的问题，那么其他的领域的一些更大的开放的问题。所以我个人理解呢，这一次的两国元首会谈就是希望能够把过去的这个共识进一步的强化，同时呢能够指导这个在更多的新的领域去开拓相互互利和合作的这个新的空间。
14: 因为有人觉得300亿规模太少了。
13: 300亿其实按道理来讲也不算少了，因为它涉及的这个主要看它涉及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如果它涉及到是一些大宗农产品可能数量不会涉及的品类会太多。但是如果它涉及的是一些中小企业一些这种相对出口量并没有那么大的产品，那可能它涉及的这个利益团体就会更加的广泛。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这个规模大小的问题，现在是我们需要去采取行动让它落实的问题。
12: 从关税减免到扩大农产品采购，再到首次被摆上谈判桌的人工智能，中美双方逐渐触及更加敏感领域。 周密说，美国即将进行中期选举，国内市场对于中美合作的期待会更加迫切。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中美关系的稳定中获得了更强动力。
13: 这些敏感领域呢，我觉得中方也一直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并不希望能够或者是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对抗，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当然了，如果说美方确实想要在某些领域去跟中国进行遏制打压，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自身的权利。所以我也希望美方在考虑所谓的这些敏感措施敏感领域的时候不要以短期的狭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的技术的领先，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能够把控这个发展的规则。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事，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12: 北京会晤之后，美国分别在7月和8月以强迫劳动和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大陆加征12.5%和7.5%的关税。9月，美国国会又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油气购买国加征最高100%的关税。周密也说，这种单边措施的合法性不会得到各国承认，也不可能长久阻碍全球经贸合作。
14: 当前中美经贸竞争与依存交织，摩擦与合作并存，完全脱钩不现实，更可能是边竞争边对话边合作。学者也指，中美要管住不发生冲突的底线，关键在于守住红线，对话协商，找出一条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的合作之路。凤凰卫视孙伟健、陈琦北京报道。
1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胡塞武装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稍后见。

0: 曾经我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1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21号上午，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了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释放中德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王毅也指出，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也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
0: 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德双方当天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2: 再关注是也门政府军的发言人，在21号表示，政府军对于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还有他们的补给线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沙特针对也门的贾夫多地是发动了157次的袭击。
0: 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近日和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了电话。特朗普没有直接承诺向也门政府军提供军事支持。还有美国媒体指，特朗普在周末曾经考虑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但是最终决定搁置。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1号表示，政府军对曼德海峡和贝达省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补给线实施打击，并在塔伊兹西南部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1号表示，沙特针对也门贾夫、塔伊兹、萨达和马里卜省发动了157次袭击。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袭击总数已达917次。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向以色列提供机场和基地，并允许以色列侦察机飞往也门领空。胡塞武装还释出一个片段，显示曼德海峡附近城镇的一处市场当天遭到沙特空袭，民众四处逃散。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谴责沙特对也门人民的袭击行为。胡塞称，美国正在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针对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他并表示，只要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也门人民，与美国的冲突就将持续下去。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透露，胡塞武装沿也门西海岸迅速推进后，美方主动通过斡旋方阿曼与胡塞武装取得联系。胡塞武装已向美政府保证，除了沙特之外，不会在红海袭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他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并非封锁曼德海峡，而是保障包括也门在内所有国家在海峡的航行自由，并迫使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20号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通电话，阿里米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对抗胡塞武装，不过特朗普未承诺提供军事支持。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过去的周末与高级顾问就空袭胡塞武装的可能性进行磋商。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交针对也门空袭方案，而特朗普最终决定暂缓行动。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普利萨斯认为，特朗普不愿因发动空袭而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旦胡塞武装转而封锁曼德海峡，可能形成第二个航运瓶颈，从而进一步推升油价。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否认有关胡塞武装和真主党是伊朗代理人的说法， 称这些抵抗组织坚定捍卫本国领土完整，并奉行独立的政策，拥有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权。他并将以色列描述为地区唯一真正的代理势力，为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局势在持续紧张，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在21号表示，目前与美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正式或是非正式的接触，也警告如果美国再次的发动袭击的话，伊朗将会改变战争的地理范围，使用新的武器，并且打击之前没有遭到攻击的新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作为军事力量不参与外交事务，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沟通应由伊朗外交部回答。他强调，革命卫队目前以及过去都没有与美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
4: من قبلا هم یه بار عرض کردم تو یکی از توییتایی که زده بودم قطعا همچین ارتباطی وجود نداره اما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نه حالا و نه هیچ وقت دیگه‌ای هیچ ارتباط رسمی و غیر رسمی با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نداشته و اصلا ورود ب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پیدا نمی‌کنه سپاه
3: 不过穆赫比同时警告，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将与此前明显不同，包括扩大冲突的地理范围，动用新的武器，并选择新的打击目标。
4: ما قطعاً جغرافیای جنگ رو تغییر خواهیم داد. تغییر در سلاح‌هایی که و تجهیزات جنگی که به کار خواهیم برد. قطعاً ما سلاح‌های جدیدی رو با قابلیت‌های جدید وارد معرکه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دنیا خواهد دید که قدرت سلاح‌های ما و دقت سلاح‌های ما چجوریه و دنیا شگفت‌زده خواهد شد و همین که اهداف ما متفاوت خواهد بود اهداف ما دیگه الزاماً اون اهداف سابق نیست ما اهداف جدیدی رو در واقع داریم که هنوز اون اهداف مورد هجوم قرار نگرفته و در به اصطلاح صورت تهاجم اهداف جدیدی رو ما در واقع مورد حمله قرار خواهیم داد.
3: 对于目前的战事状态，穆赫比表示，伊朗方面并不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而只是进入了不同阶段。他称，革命卫队此前已经按照长期战争进行准备，目前准备程度进一步提高。
4: جنگ هم تموم نشده، جنگ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هم خودش رو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آماده کرده و از قبل هم آماده بوده و الان آماده تر شده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3: 穆赫比还声称，这场战争显示美国在战机、防空系统以及情报体系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并非不可突破，并以伊朗此前对地区内美方设施发动的袭击作为例证。穆赫比最后表示，当前战争已经地区化，如果冲突再次升级，战争的地理范围仍可能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在美伊关系依旧紧张之际，伊朗方面将会如何利用联大这个平台发声？而对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举行的会晤，伊朗方面又有什么回应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就是根据伊朗媒体以及伊朗外交部发布的信息呢，这一次呢，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克奇等人呢访问纽约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阐述伊朗的自身的立场，也就是特别是在这次战争当中受到了美伊的侵略，那么伊朗的遭受的一些战争的损失，还有呢就是受到的侵犯等等呢，要向联合国这个平台上呢，要表达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扩大外交接触。突破美国的外交封锁。那么据悉呢，他呢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一些与会的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面，同时呢还会和当时在美国的一些伊朗侨界智库呢进行见面。但是呢，关于特朗普是否和美国这个伊朗的总统会面，目前伊朗呢并没有任何的确认，而且呢伊朗也似乎并没有接这个球，所以呢届时呢有一种猜测呢，可能性比较大的 是不会与特朗普举行会面。而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呢，一方面呢，强调呢，就是不会在战争下进行谈判屈服；另一方面呢，伊朗也表达了，就是如果美国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目前看来呢，就是各方，尤其是今天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等人呢，又来到了伊朗，那么预计呢，中间方呢在进行斡旋。所以在这种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有分析认为，就是这个佩泽西强与特朗普会面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伊朗国内对此呢也似乎比较淡定，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期待。
2: 特朗普在11号则是出席白宫南草坪新直升机停机坪的剪彩仪式。特朗普手持一把超大号的金色剪刀，亲手剪断红白蓝三色彩条，正式为这一座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揭幕。这一座停机坪铺设大量的花岗岩，而地面上也装饰着巨大的美国总统徽章图案。剪彩结束之后，特朗普与现场身穿绿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一一握手。现场待命的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引擎轰鸣，噪音巨大。特朗普并没有回答现场媒体的提问，随即登上直升机飞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0: 美国政府与主流媒体舆论博弈还在持续升级，三家被封杀的媒体对特朗普政府提起了诉讼。另一方面，美加关系僵局未解，特朗普打破和加拿大固有的合作格局，加方又将会采取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2: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您好，陈子祥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 Now 和政治报 Political 21号就白宫采访禁令提起诉讼之后，美国主要的电视新闻网又集体暂停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主流媒体之间围绕白宫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
7: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报三家新闻媒体进入白宫后，三家媒体21日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这一禁令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三家媒体在诉讼中表示，这项禁令是对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国基本宪法原则的直接侵犯，并要求法院立即采取行动，恢复旗下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的权限。紧急请求已经提交至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院最快于本周举行听证会。同日，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重申对三家媒体的禁令，并为这一决定进行辩护。特朗普表示，白宫并非在攻击新闻自由，而是在打击假新闻。特朗普表示，假新闻在美国如癌症般滋生蔓延，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21日罕见采取一致行动，宣布暂停参与总统活动的电视联席采访报道，使白宫与美国媒体之间围绕采访权限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目前担任联合采访协调人的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鲍顿21日宣布，从当天开始，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将不再报道总统指定的联合采访活动。这一决定是对白宫阻止 CNN 履行联席采访职责的回应。鲍顿同时表示，其他电视联席采访工作将照常进行，包括对国会、政府官员以及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区特定活动的报道。按照原定安排，CNN 21日轮值负责白宫电视联席采访，并计划随特朗普前往纽约，报道他出席本周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行程。这意味着特朗普当天的活动将没有电视联席采访团队随行拍摄，其他电视媒体也将无法通过这一共享机制获得现场画面。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出行或举行重大公开活动时，没有电视联合采访团队随行记录，在现代政治史上极为罕见。不过，文字记者、广播记者及摄影记者仍将参与21日的总统活动报道。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6: 美国媒体报道，当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加美就有关系的情况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利用全球对美国的投资疑虑，将加拿大打造为替代选择。
8: 据美联社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亮相欧洲等密集的外交行程，体现出他推动建立美国之外替代选择的急迫性，代表其政策已开始转向，在保有自主决策权的同时，希望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加拿大目前面临到的美国关税、美国投资承诺以及美国方面要求加拿大调整国内政策的压力，卡尼20号称，如今进入美国市场已经需要付出代价。总统特朗普周一再次威胁，美国正在与白俄罗斯谈判，准备以远低于目前从加拿大购买的价格采购钾肥。钾肥是关键的化肥原料。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占美国钾肥进口量的79%。美加谈判目前仍处在一个暂停状态。卡尼上周五表示，加拿大过度依赖一个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报道称，卡尼希望利用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作为一个可预测投资目的地的疑虑，将加拿大打造为替代选择。他向全球资本传递信息是，当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利用关税和不确定性作为施压手段时，加拿大可以提供稳定、法治和可靠性。报道同时点出，加拿大当前的选择也存在局限，欧盟实际上并不存在正式的联席成员制度，而欧洲无法在短期内取代美国市场。目前美国购买了加拿大近3/4的出口产品，而当前加拿大正陷入保持自身主权和美加经济一体化的冲突之中。凤凰卫视杨慕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6: 而美国中期选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虽然面临不利的政治环境，却在竞选资金以及广告支出方面握有明显的优势。根据媒体追踪公司的统计，从现在开始到投票日，也就是11月3号，在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州级选举中，共和党及其盟友预计会投入大约$8.88亿的广告费，民主党阵营则约为$6.66亿，差距达到了$2.21亿之多。而特朗普旗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本月初持有超过$4亿现金，近期也开始大举投入到选举当中。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另外还有大约$1.26亿的现金。相比之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不但募款陷入了困境，目前更是负债达到$75万。在9场的关键参议院选举中，共和党有8场在广告支出方面领先。不过，民主党的参议院候选人个人募款能力其实很强，加上候选人本人买广告享有较低的费率，因此仍然希望以较少的资金抗衡共和党背后资金雄厚的外围组织。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2: 好，谢怀真的整理报道。接下来看到是丹麦的首相府在21号已经宣布，丹麦及其自治的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会在22号与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用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0: 有媒体引述3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计划重新开放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军事基地，并且在格陵兰岛东部建立第2个军事基地。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已经抵达纽约，准备出席联大会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份协议是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达成，对各方都有利，对西方、对北约也是如此。弗雷泽里克森强调，丹麦没有放弃主权。协议的签字仪式预计是在当地时间的22号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将会共同签署。
2: 俄罗斯新一届的杜马选举已经结束，而各党派在周一举行新闻记者会，就选举情况做出说明，也在会上公开抨击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下的社会经济问题严重，而现在政策的缺失、选举不公等系列问题都出现，但同时各党派也呼吁当下要团结一致。
9: 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已统计的超过95%的选票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超57%的政党名单选票，赢得450个议席中的355席，较上一届的310席大幅增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当天表示，普京将按惯例会见各议会党派领导人，具体形势将另行公布。但各党派周一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指责当前国家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下所出现的社会问题。
10: Когда полстраны живет на 30-35 тысяч, когда овощной набор подорожал за год на 40%, а олигархия хватанула только за полгода 1.5 триллиона рублей, и у них не нашлось денег ни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крестьян, закупить у них зерно по нормальной цене, ни денег на то, чтобы поддержать многодетные семьи. Я извиняюсь, в та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 бывает ни раскола. Нам надо все делать, чтобы ее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но для этого нужна со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а е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т.
9: 尽管各党派在不断指责统一俄罗斯党，但却纷纷表示，俄罗斯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下应该保持团结。
10: Я никогда на выборах не встречал такого произвола, как э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в крупнейшем городе, где один из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возглавлял эту выборную кампанию. Что он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такой результат устроит его? Н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выборы, которым надо стыдиться, а не гордиться. Для нас очень важно сегодня понять, чтобы побеждать, надо иметь не просто сплоч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адо реальн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поддержки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9: 多个前苏联国家对俄罗斯此次议会选举结果表示祝贺。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就表示，选举结果展示了俄罗斯人民对普京所确定的稳定发展道路的拥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选举在特别军事行动持续的背景下举行，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本次选举组建了新一届立法机构，确立未来五年政治运转的机制基础。在俄乌冲突仍陷焦灼的背景下，选举还是俄罗斯政治稳定性的一次再检验和再展示。
0: 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将要举行，稍后见。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文件。
1: 习近平将于23到25号访美，中方表示中美元首半年内互访具历史新意。
0: 胡塞武装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行动，据报也门政府请求白宫支持对抗胡塞武装。
1: 海合会成员国召开协调会议，卡塔尔与阿联酋也呼吁构建纳入伊朗的新安全架构。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遭到白宫封杀的美国三大媒体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禁令侵犯了美国宪法。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
1: 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审议了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有效路径。
3: 本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共有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4: 各个经济体啊，深入交流了各自的最新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就合作应对人力资源开发新挑战达成共识。
3: 本届部长会专门设置了相关讨论环节，特别关注 AI 对亚太地区就业的影响，并探索赋能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路径。
5: 发挥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能，鼓励各经济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深度融合，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职业发展，创造更多优质岗位，进一步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将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的体系。
6: 固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有带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对于一部分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它也引发了一部分的关于就业 的焦虑啊。就香港而言，我们就刚刚在上周三特首的发布的施政报告也提了，我们就特意的推出了30000名的关于年轻人的就业和实时 的岗位啊，当中有10000名是在劳副局这类区域。
3: 大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携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1: 2026科普中国智库论坛暨第32科普的论坛研讨会在10号在北京举行。
0: 论坛围绕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展开探讨，多位海内外专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普及与国家战略落地等前沿议题。
7: 论坛现场集中发布了五项重磅研究成果。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提前一年多达成“十四五”目标。同时，2023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同比增长超过10%。另外，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指出，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1261亿元人民币，连续3年突破千亿大关，呈现出科幻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的蓬勃态势。多位与会专家也表示，当前数字化浪潮正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带来全新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中外科普互鉴，打造开放包容的科普创新生态。凤凰卫视杨希刘健北京报道。
1: 正在北京访问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1号拜会了国家财政部部长蓝福安，汇报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财政部长会的安排，同时就内地和香港的经济金融发展、全球经贸议题交换意见。陈茂波同一天也分别拜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局长丁向群，还有就国家和国际经济及金融市场发展、内地和香港金融监管和发展的进一步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流。期间，陈茂波就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的内容，特别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规划方向和目标。而香港财库局局长徐正宇、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证监会的行政总裁梁凤仪等人都参与会面。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第23届东博会和商务峰会在南宁闭幕，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全线上涨，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回落，利好风险资产估值修复。纳斯达克指数时隔三个月再创收盘新高，标普500指数距离纪录高位也仅有0.4%的差距。
1: 其中芯片股的声势比较大，那英伟达还有像是英特尔的方面呢，我们看到是涨幅超过了12%， AMD 是升将近了10%，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0,000。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2,048点，涨了366点，涨幅0.7%。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7,122点，涨599点，涨幅2.26%。标普五百收报在7,764点，涨114点，涨幅1.49%。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21号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闭幕。本届会展全面升级，聚焦需求导向与 AI 产业对接，吸引了73个国家和地区超3000家企业参展。本届东博会与峰会首设 AI 大卖场和4场边会，发布42项东盟 AI 应用场景合作需求，意向合作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AI 会展大模型及数字主持人等应用贯穿全周期，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设一个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总共有3432家企业参展，其中国际参展企业占了30%以上。有参展企业表示，借助博览会平台与广陆海新通道，正在加速拓展东盟市场。而第24届东盟会预计于明年9月举行，新加坡将会担任主题国。
1: 我们要看到是美日韩三国的外长21号在联合国大会的期间在纽约举行会谈，而三方聚焦深化经济与安保合作、朝鲜半岛局势还有北极合作等议题，持续强化三边的同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有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有韩国外长赵显共同步入会场，三个人一同合影，随后展开了闭门会谈。而这次会谈是为今年的7月以来的第3次美日韩外长会。那会上三方就能源合作、北极航道的开发还有全球与区域局势深入交换意见。面对朝鲜的局势，三国重申维护半岛和平与完全无核化的决心。而另一方面，韩国外长近期与美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也计划在联大期间与相关国家一同关注中东局势。
0: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在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了多起山体滑坡，导致2人受伤。首都及周边地区超过160万的居民接到了疏散建议。
1: 另一方面，有200多班的航班被取消，超过了4万名的乘客受到影响。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消息，这一场风暴也迫使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延后原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
2: 威力强大的台风杜鹃带来强风暴雨，持续影响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大田地区。截至21日晚间10点，东京大岛町在过去48小时降雨量达832毫米，是9月平均降雨量的2倍多。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其后降为4级警报。东京附近超过9000户家庭断电，东京及周边地区的铁路营运商暂停了部分线路的服务。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原定在千叶举行的大型户外音乐节和棒球比赛也取消。气象厅提醒居民应前往建筑物的较高楼层暂避，并且远离悬崖和水道。据消防厅称，首都及周边地区超过160万居民接获疏散令。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75个航班，超过4万人受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引发严重的林火和烟霾，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原住民团体日前集体向法院起诉印尼政府，指控当局防灾不力。 印尼原住民和民间团体日前对总统普拉博沃以及地方首长提出集体诉讼。原住民代表律师指出，林火和烟霾几乎每年重复发生，且当局早已经收到厄尔尼诺现象预报，却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原告要求政府对受害者提供赔偿，并且由林业部审计受灾森林，以进行后续的法律追责。面对指控，印尼政府内阁秘书长表示，当局已经部署了约54000名人员以及64架飞机，全力开展陆空灭火作业。然而，由于受灾区域广大，泥炭地深层燃烧，灭火困难，加上了干旱导致水源匮乏，救援工作陷入极大挑战。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习近平赴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稍后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平路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0: 胡塞武装称美国正考虑与沙特联手升级行动，据报也门政府请求白宫支持对抗胡塞武装。
1: 海合会成员国召开协调会议，卡塔尔与阿联酋呼吁构建纳入伊朗的新安全架构。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遭白宫封杀的美国三大媒体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禁令侵犯了美国宪法。早上你好，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就在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他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4: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5: 外界预期，关键矿产或将成为此次中美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记者会上，有媒体关注中方在稀土供应。